0: 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啊。如果您是移动客户，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啊，直接转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提醒各位，今天是周二，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上线，明天周三的商业单位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啊，就是观音机场上线。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上线，本周五呢是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可以现场呢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只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预告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公众号上推发，各位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反馈一下，我们在全人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大家咨询的一些问题，因为问题比较多嘛，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呢做一个反馈啊。我们这位提到就是翟山街道万科朝明啊，就是个东门双向停车，没有办法会车，灯也不亮，有隐患啊。两头这个道路也比较宽啊，是路灯亮的。那这个姚庄路和长安路交叉口的道路围挡，想问什么时候拆除？那经过了解呢，这段路啊原来是万科朝明开发商所修的，目前呢区政府已经把这条路纳入到2026年区重点工程大修计划。姚庄路和长安路交叉口的这个道路呢还没有交付，围挡暂时还不能拆除。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是庞庄东建小区，每次下大雨说一楼家里全是水啊，每年夏天都是这样，马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雨季啊，就是希望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解决。经过核实呢，因为这个东建小区啊，它是一个老旧小区，地势比较低，原来小区主要排水口呢是李庄村的河道，后来这个河道改造以后呢，原来这个小区排水管道就禁止使用了，改造以后的排水管排水力比较弱，造成小区一楼受灾水淹。那新兴社区也向庞庄街道申请争取了小区下水道改造专项资金19万多元，在去年11月底开始施工，在年底12月份已经完工了啊，就是2025年的已经完工了，重新铺设了小区下水道管网，把这个小区污水管网和徐丰路的污水管网连接在一起，在张小楼小区北侧建立了墙排泵房一处，那雨季呢

0: 就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排出去了。我想今年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观望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们另外一位这个问题哈，提到的是永安街道37中西隔壁啊，叫一人巷，修建好不久的一处街边小井，现在已经被周边的商户用来停车了，堆积杂物了啊，建好不管，想问修建的意义何在？经过现场核实呢，这个现象说确实存在，永安街道办事处也将加强日常巡查，主动对接沟通交管部门，商讨就机动车违停的整治方案，严厉查处占用盲道、侵占公共景观区域的违规停车行为。此外呢，引导周边的商户呀自觉爱护公共设施，切实发挥街边小景的美化环境啊，便民休闲的建设初衷。好，北京时间的8:09，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的是咱们徐州移动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浩，我们市场经营部的副经理方一帆，还有我们政企客户部的副经理董方，网络部副经理黄翔，品质管理部副经理陈艳峰，以及营业部主任李凤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徐州移动的吴总，你好，吴总。
1: 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移动副总经理吴浩，非常感谢航空热线栏目提供这次直面客户、倾听心声、接受监督的宝贵机会，也衷心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徐州移动的信任与支持。徐州移动牢记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主责，加快从通信运营企业向科技服务企业提供技能升级，在建成本地最大的 5G 网络千兆光网的基础上，率先部署了 5GA 量子通信等新一代通信智能算力网络，不断丰富 AI 产品应用，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底座。依托数字技术，徐州移动全面升级星级服务，换新服务厅，推出宽带精准义诊、全域防诈保护等系列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更高效的问题解决体验，让数字生活更加温暖安全。今天走进直播间，我们带着诚意与责任，现场接听热线，回应咨询，解答疑问。我们将认真倾听每一条建议，用心回应每一个诉求，以更优服务、共识举措回馈社会与客户，欢迎各位朋友畅所欲言，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张吴总，我们有这个微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位提到说，为什么境外的电话能够打进来？他可能还是有疑问的。一般现在我们可能诈骗的啊，这个方式也比较多，有些时候又遇到这样的电话，可能莫名其妙，或者是好像也不是带着这个区号，是吧？像这种，谁能来解释一下吗？
2: 我给解释一下，其实对于境外电话的话呢，因为咱的这个手机号码的话，它不是设定说我去拦截什么样的号码，但是手机上一般是可以屏蔽一些，就比如说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去屏蔽一些我不想接听的境外电话，或者是一些骚扰电话，比如说黑白设置名单，或者说防护的一些措施都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全部去屏蔽境外的电话，因为说实话这个境外的电话具体的号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号码，我们是没办法全部去做相关的屏蔽的，但是可以咱客户单独去做一些号码的屏蔽或者是拦截。
0: 那就是说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尽量的不要接，就没有什么问题，是吧？但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可能在国外有亲戚朋友，是吧？那你说他能不能确定到底是谁打过来的？
2: 目前的话应该是没法识别，但是就是像咱如果在国外有朋友或者亲戚的话，按道理说应该都是会进行相关的这个输入好，或者是就是保存好，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不是咱提前就是保存好的，或者是知就是熟悉的号码，咱尽量不要去接听。或者是还有一些境外的号码，它可能这种号段上咱也可以去大概识别一下，比如说前面是加号这一种，就可以识别到是境外的或者是一些骚扰的电话。
0: 哦，带加号的。
2: 对，像这样的话可以大概去识别一下。
0: 就识别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是没有什么这种关系，尽量就不要接听了。
2: 对，是的，就可以直接挂机，尽量这样的电话就不要听对方说完或者是讲完这样。
0: 好的，这样可以防止诈骗啊。好， 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何女士，请讲。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妈年龄也比较大了，都快要七十了。就是呢，手机平时用的也不多，就搁家看条抖音、快手，给我们打个微信电话。我之前在就是掌上营业厅看一下，咱营业厅有什么多合适套餐？人家把移动有没有什么老年卡或什么之类的？
1: 啊，这个问题
0: 啊，吴总，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老年卡。19元的这个资费，2G 的流量，100分钟通话，另外还有10G 的，像经常上这个头条啊、这一块呢，我们也送了10G 的这个定向流量，这个可以到营业厅里直接办这个老年卡，或者这个凭本人的身份证啊，证明是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把自己的套餐改成这种老年卡的套餐，啊、是这样啊，这位听众朋友。
3: 哦，就是这把直接改就行了是吧？
1: 对对，直接到营业厅，对，只要本人的这个身份证证明呢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改这个老年的套餐或者办这个老年卡都是可以的。
3: 行，
0: 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号我已经用了20多年了，也是移动公司的就是老客户了。我感觉就以前我的活动还蛮多的，然后我记得老师过生日还能送蛋糕，然后没事还有能看个电影啥的。但是我发现现在近几年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服务了，而且我觉得我的小费也没有变少，为什么活动越来越少了？正好今天就是航空热线领导上线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针对于我们这样老客户，他有什么特殊的权益吗？
5: 嗯，这位听众你好，首先呢，我代表徐州移动感谢您这么多年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呢，我们针对全球通的客户的回馈还是很丰富的，可能是宣传力度呢还不够，您还不太清楚。现在呢，我简单向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服务内容，您觉得可以吗？
4: 啊，那肯定可以啊。如果要是紧张的这种活动，肯定够好啊。
5: 啊，行，好的。我们为全球通的客户呢有以下的几种服务。首先呢是我们的尊享服务，全球通的客户拨打110086热线可以享受优先接入，白金卡和以上的客户呢还有1对1的专属客户经理的服务。第二个尊享优惠呢是我们的尊享网络，全球通客户办理宽带的时候呢有快速安装和维修的这个服务。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尊享权益，全球通客户呢登录我们的中国移动 APP 可以领取机场、高铁的这个休息室、景区的这个酒店优惠，还有国际漫游包这些权益。正好呢马上要到暑假了，咱可以带着孩子出去呢，就在这个机场和高铁的休息室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全球通的这个专属的这个休息的这样一个这个权益。每个月呢就是26到28号还可以参加我们星动日的活动，领取相关的这个热门的权益。第四呢是我们的这个尊享保障，我们也向全球通客户提供了这个移动云盘、紧急开机、无忧补卡换卡相关的这个服务。第五呢是我们的尊享身份，我们对于全球通的老客户呢也有特别的关怀，网龄20年以上的客户呢还可以免费提升一个会员的等级，享受更多的权益和服务。
0: 嗯，他这样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一次也记不了那么多哈，是不是可以打这个10086，然后就可以告知他，是吧？
5: 啊，可以可以。
0: 嗯
5: 嗯，我们有专属的客户经理，
0: 我们就不占用其他朋友的时间了，好吗？哎，好，再见啊。
4: 哦，好，那后期会有专业点。
0: 哎，这个我们这位有问到哈，就问这个网速虚标怎么解决啊？就是他说，比如说你宣传你可能是1000兆的网速，但实际上它达不到，也就这么几百兆。这个问题，
1: 这个呢，千兆的这个网速呢，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概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由器要1000兆的，然后呢，这个连接路由器的这个普通网线不行，它普通的网线只有100兆，如果是这个光纤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千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位听众他讲的这个网速千兆实际上只有300-400兆，需要到他们家里面具体去看，需要这个系统的所有的硬件都要达到这个千兆的标准才能享受这个千兆的这个服务。所以说他在某一个硬件上如果有卡点的话，他就达不到这个千兆的网速，是这样的。
0: 好，最好能够留下联系方式哈，我们这位微友。好，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0: 力提升我市公正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8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好，北京时间8:22啊，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关于这个一些信号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电话的问题，我们一些微友呢也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做一个解释哈。我们这位问到哈，移动套餐是无限量的，它肯定是用的无限量的，但是每到月底网速就特别慢，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吗？它是无限量的移动的套餐。
5: 这位微友，我给您解释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套餐呢，它是分为那个限量的和不限量的。不限量使用呢，那就是不会进行网速的限速。但是像刚才这位微友所描述的情况，预估应该是说他办了那种打量限速的套餐。那也就是说咱在当月的话流量都是正常占用，那他如果在当月临近月底，说实话流量都是比较少的时候，如果他的流量达到了一定的限速阀值，那像这样的话呢，他的网速会进行下降。但是当然了，对于这种限速的客户的话呢，我们也是开展了那个提速包的，也就是说如果他需要进行网速的恢复，是可以拨打我们的10086进行网速的恢复，就是恢复。包括这种
4: 还要再交费吗？
5: 如果使用的话，对，会有进行相关的费用。然后的话呢，如果当然了，他如果不恢复的话，我们在次月的话也是直接恢复的，他也可以进行使用。如果像这位微友，
4: 他理解的就是我既然是无限量的，为什么还会给我一个限制？
5: 因为咱无限量的套餐分为两种，一种是不限量，就是一直不限量的进行使用，还有一种呢叫不限量限速打量限速套餐。那像这位微友选择的应该是打量限速的套餐，所以他达到一定的阀值之后会进行相关的限速。
4: 那这样的话，
5: 这位微友可以选择咱不限量的套餐进行更改的。
4: 好的，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了哈，有封顶卡业务的手机信号特别差， 说电话短信都

0: 接不到，怎么回事？封顶卡，他是这个。
1: 这个问题我来给这位听众微友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前期有封顶卡的这个手机号都是2G 时代的，我们所说的通过这个 WiFi 这个网络进行一个访问的，这个2G 时代这个网络，我们现在已经在落实这个国家的网络强国的一个战略，将2G 网络全面进行一个升级成5G 网络，所以说现在2G 网络的只能支持2G 网络的这个套餐和卡，还有一些终端，可能在后期的上网这个感知上，还有通话感知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前期这些用户，我们都进行了一些这个联系，如果需要，他可以免费更改为我们的这个5G 套餐，然后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10086或者。
0: 这是他手机的问题吗？
1: 是他的卡的套餐的问题，
0: 卡的套餐的问题，
1: 他应该
0: 是，那就早期的。那现在我们至少都已经至少升到4G 了。
1: 4G 或者5G 套餐，对，现在基本上都使用是5G 套餐。他现在可能还是前期那个我们最早使用的那个20元封顶一个套餐，是只能使用2G 网络。
0: 那就是说他必须要升级才可以。
1: 对，他需要这个升级他的卡的套餐，然后才能匹配我们的网络，这样的话才能享受我们这个5G 网络的一个网速。
0: 那这位网友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在说到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然后两个号都显示是4G。4G 其实已经很正常了，各个方面我们用网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4G 网络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然后根据你手机的设置，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终端支持情况，你可以自由的选择4G 还是5G。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没有话费就会被停机了。没有网络的时候，流量超了，为什么不能停止使用？
2: 这位微友，我来给您解答一下。因为对于咱话费和流量的话呢，它是分两种不同的计费方式。像咱通话的话呢，它就是打一分钟计费一分钟的钱，这个是很好计费的。但是对于咱流量的计费呢，其实在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一个流量的计费的时间。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流量在计费的时候，发现您流量超的时候，我们给您下发短信的时候，您的流量就已经超了。我们也是建议这位网友，因为对于流量的话，我们都是有那个相关的短信提醒，比如说您使用到50%、80%，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提醒，包括掌上营业厅也可以随时查询到您的流量使用情况。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是咱的这个流量它会有一个超出封顶值进行相关的停机，就是暂时是没法做到和咱这个通话的方式进行一样的计费。所以说暂时没法做到那一种计费。
0: 好的，这个要是有什么问题，最好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哈，这样呢一对一的给您去解释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您好。喂，李女士您好，请讲。
3: 你好。
0: 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应该接近哈，是不是问这个2G 网络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这个使用2G 网络的？
1: 现在我们 从我们后台这个统计来看的话，这个我们这个2G网络。
0: 李女士，你声音要大一点，我这边听不太清楚。
3: 你好，你好，能听到是吧？
0: 这样可以了。
3: 就是在那边老大了，然后就无章法单那来，但是呢，他用这个老年机，年龄大了也还不能用智能机，然后是以前那种就是按键式的手机，但是现在打电话吧越来越差了，就是打电话断断续续的，有事儿都挺不清楚。然后我看网上写的呢，说是咱那个网络就是移动网络就是一直在调整，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老年机以后是不是咱都不能用了？
1: 啊。这位听众您好啊，这个情况我来给您反馈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2G 网络，因为这个随着网络的建设的升级，落实国家网络强国的这个战略，这个我们根据工作要求也进行了一个2G 网络的一个升级改造工程。现在呢，2G 网络我们将改造成为一个5G 网络，所以说如果纯使用2G 网络的终端，这样的话我们会就是后期影响我们的2G这个用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语音通话。这个我们根据网络建设的一个改造推进情况，我们也建议这个听众，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4G 终端和5G 终端的一个升级，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帮您检测一下，确认一下是否是2G网络这个造成的， 具体根据情况可以给您一些建议。
0: 其实他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年机还能使用吗？
1: 嗯，这老年机现在是这样情况，老年机它分为好几种，有一种老年机呢，就是它可以支持 4G、5G 网络，它也是那种大按键、大音量，这个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语音通话，操作便捷的一些老年机。
0: 嗯，
1: 有一些老年机呢，可能使用了十年、八年那种这种老款的，那只支持 2G 网络的。这种只支持 2G 网络老年机，就需要进行一个终端的更换。如果是支持 4G、5G 的话，只需要把这个功能给打开就可以了。他需要现场帮他看一下老年机，他这个到底支持。这不支持 4G 和 5G 网络，
0: 就是说它打开之后它是不需要再去增加什么费用的吧，因为现在肯定要算这个经济账的。
1: 对，它有两种，有一种纯 2G 的话，那需要更换这个手机，
0: 嗯，
1: 就进行一个终端更换。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些这个换机的一些这个政策，可以进行一些这个
0: 就以旧换新
1: 补贴啊，对，
0: 嗯，
1: 可以到听我们了解一下。
0: 这样跟你解释可以了吗，这位李女士？
3: 行，那我带着手机到应该怎么看？
0: 哎，去具体看一下，好不好？哎，那这样说，
3: 好，
0: 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李先生，好，请讲。
4: 啊，你好，我这个手机号码就是公司农机报表第二电话位，然后呢，我这个公司呢必须要求是公司开头这个发票，他才能给充值发票。但是我之前上营业厅问过，我这个号码是我个人实名办理的，不能开这个公司开头。你看能不能给节约一下。
5: 这位听众你好，之前呢我们确实是没法开具的，但是呢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在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司呢已经可以提供个人客户开具单位抬头发票的这个服务。您呢可以携带您的本人的有效证件，加盖单位公章的这个单位委托授权书，还有对应的相关资质的材料，是原件，到我们营业厅申请开具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授权书我能提供，但是这个资质原件是什么？
5: 原件呢是包括我们企业营业执照，还有事业单位呢是提供我们事业单位的法人证书，机关单位的话呢就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书。凭借以上的这个任意一个的这个证明呢都是可以办理的。
4: 那这个资质材料必须是原件吗？因为它有些原件公司是不让往外带的。
5: 这个是可以提供复印件的，和单位的这个委托授权书一样，加盖单位的公章就可以了。
4: 行，好，知道了。
0: 嗯，那这样说哈，再见，这位朋友。
4: 好，
0: 北京时间8:32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来关注这位微友的问题。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视频号啊，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留言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携号转网到移动，说好的是每个月120块钱，两年以后为什么变成200块钱左右了？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
2: 这位微友，现在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您当时协助移动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公司的那个优惠活动，比如说折扣120元费用。那像这样的话呢，一般活动呢它都是有相关的协议期的。按照您大概的描述呢，应该是您的活动协议期满了，但是到期之后我们正常是有短信提醒的。这边您可以看一下您的短信，或者关注一下您的短信提醒。短信的大概内容也是说，关于您参加的这个优惠活动呢，临近到期，如果您需要继续的这个续约，或者说继续想参加这么优惠的活动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对于咱活动到期的客户，其实也是开展了相同的一些活动的，可以进行相关的替换或者是参加的。
0: 就如果他续约的话，还是按照原来那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
2: 我们是有评价接盘的。
0: 但是有可能，评价接盘这个词儿可能大家听不太明白哈。
2: 我们是有就是同等价位的活动，可能名称不一样，或者是对吧，档次不一样，但是它是有活动的。
0: 就是你就是不用这个活动，你可以续期另外一个活动，但可能这个就是费用应该是差不多，差不了多少。
2: 对，
0: 是不像这位说的，我直接怎么就变成了就突然增加那么多。是吧？
2: 对，因为
0: 一般情况下呢，他也许是因为漏接了，或者是没有接到这个信息，所以就不知道。
2: 对，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关注短信，因为我们短信都是有的，就是他在活动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短信提醒。
0: 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葛先生好，请讲。
9: 哎，你好，你好，是怎么回事吧？我这个手机呢，原来是国家有照顾呢，照顾残疾人，我是个残疾人，是8块钱的座机费，座机费呢，它是有30分钟免费电话，而且呢，这个30分钟免费电话呢，用完以后呢，它再你要再打电话，它就是2.5元一分钟。我就说的怎么那么贵的呢？
2: 你好，这位听众，现在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其实像刚才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您是可以，像您的话应该是有那个残疾证明的，对吧？
9: 对。
2: 那像这样的话，对于咱这种就是特殊照顾的群体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这种特殊的套餐，就是针对咱这种特殊的客户的。比如说像这种的特殊卡的话呢，您是可以拿着您的这个残疾证明到我们营业厅办理那种残疾卡证，那个残疾卡来使用的。像这样的话，应该会比您8元的套餐要优惠一些。喂，
9: 优惠，他怎么优惠？怎么优惠？你说？
2: 分钟数和流量应该要多一些，但是具体的内容的话，可能要到您到营业厅来咨询一下咱的工作人员具体包含，因为它的档次呢也很多。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可以稍后把您的电话留给导播，会后我这边可以和您电话联系一下，我再具体给您说一下套餐的内容，咱看一下合不合适，可以吗？
9: 嗯，行，我那个就是套餐那个流量我不要，我是用的老年机，我也用不到流量，我只能接着过来打的。
2: 啊，行，那稍后。稍后我查一下具体的套餐内容，是看是否合适您，或者说咱再推荐一个比较合适您的套餐，可以吧？
9: 行，
2: 好的，先生，好，
9: 太好，
0: 那能看到您电话号尾号是2958，好吗，罗先生？
9: 哎，对，是的，啊，是的。
0: 哎，那先这样说，再见啊，再见。
9: 好，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微友的问题哈，也是通过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这位问到说去移动公司网点更换电话卡，因为电话卡损坏了，他说没有经过本人同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个人信息，你说的不够特别详细哈，我们来判断一下他的这个加个人信息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哦，这位微友你好，其实按照这位微友说的，他是不是说他在补卡的时候或者换卡的时候有别的业务啊，因为信息是没法进行添加的，
0: 嗯，
2: 对吧？像咱信息在入网的时候其实都是登记好的，那是不是说这位微友他在补卡的时候，对吧，办理了其他的业务或者什么的，因为他表述也不是很清楚，
0: 嗯，
2: 但是如果就是像咱猜测的，他说如果有相关的业务或者什么情况的话，因为说实话我们公司是非常重视咱的客户的权益的保护的，也不允许说像这种去给他单独开业务或者是强制他开业务或者什么的情况，那对于他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他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进行反映的，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监管或者是反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对于我们营业厅的监管也是有的，像一些这个检查什么的是不允许这种行为出现的。
0: 嗯，好，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办两年宽带有摄像头，一个月10块钱的费用，摄像头呢我没使用，不到期说不能退，请问等到期之后，如果我确实没有用这个摄像头，费用还能不能退？
2: 哦，其实这位微友描述的，他应该是在当时办理的时候有这样的监控需求，对吧？
0: 嗯，
2: 因为正常情况下来讲，我们的监控呢，现在说实话也很方便嘛，到处都是有这种监控，有室内的、室外的。
0: 嗯，
2: 像这位这位微友的话，他应该是在当时签约了我们的监控活动。因为正常情况下咱的活动原价都是比较贵，像他这种签约的客户他优惠之后才会10块钱一个月，刚才这位微友也说了是10块钱一个月，那按道理说他安装了其实就进行了相关的使用，因为这个监控安装好之后就可以进行了相关的监控咱相关的实时情况，那按道理说业务是正常，就是监控正常使用了，活动到期之后可以进行相关的选择退，但是这个费用的话，如果是咱客户正常使用了这样的情况，费用应该是不能做相关的处理的。
0: 嗯，就不能退的，
2: 嗯，
0: 是吧？
2: 对，是的。
0: 好，这个问到了，套餐还差2-3个月才到期，
2: 嗯，
0: 公司打电话提前又给续上了，而且呢说比以前的价格要高，就没到期的那几个月就作废了，所以他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合适。
2: 其实像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第一呢，我们像他说的接到电话，其实我们是担心这位客户就像刚才讲的活动到期之后他恢复了原价，高额收取了他的费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提前的就是通知您，以防您后期活动到期之后多收取费用。
0: 嗯，
2: 那对于他说的，就是他如果同意了我们给他推荐，就是办了这种接续的活动，也不会说他后几个月会作废，因为我们是接续他第一个活动到期之后的时间开始算，中间这几个月是不会作废的，他还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服务的。
0: 打个比方，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套餐可能有某一项没有这项业务，到后来你给他又单独续了以后又多了一项业务，
2: 嗯，
0: 那这多的这2-3个月的话，那他这个费用是怎么办？他是按照后来的还是按照之前的？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啊。那他也是针对他之前的活动接续，他不会就是办完之后次月就生效，他会在他第一个活动到期之后然后再接，
0: 嗯，
2: 所以说不会产生中间的这几个月的费用。 就打比方说，这个客户他是六月份到期的活动，那他同意了，就是活动到期之后继续给他办这个活动。那我们的活动也是在六月份给他接续上。如果他是八月份到期，我是八月份之后给他接续，不会从六月份就给他接续。
0: 那所以说这位呢，你应该是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哈，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好，我们这位问到的一个问题，宽带电视到期再续，续用最低是两年，否则中间退换网络要赔付违约金，就希望你们能给用户就是续用宽带这个电视期限最好是一年。
2: 那这位微友我也给您解答一下吧。其实对于我们的活动呢，它都是有相关的协议期，但是如果要是不办理活动，是随时可以进行相关的退或者是调整的，但是可能那样的话就是费用要高一些。为什么我们会推荐一些这个活动办理？因为活动之后优惠价格很合适，那供咱微友或者网友使用的话呢，方便一些。但是像刚才这位微友描述的大概情况是说，他的活动没到期，然后想要进行取消，对吧？按道理说的话呢，因为当时这位微友的话和我们公司是有相关的签约协议在的，包括在办理的时候，我们的协议上也是有明确的注明，比如说这个活动档次办理了一年或者是两年，都是有相关说明。那像这位微友，他属于提前取消或者终止，就是按照我们的协议来说，内容来讲，他是需要支付相关违约金的。但是这位微友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会后对吧，节目后可以帮您去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者特殊的情况，对吧？对于这种特殊的客户，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解决，可以留一下他的电话，我们后期联系一下。
0: 好的，好，让我们来接一部电话。您好，谢女士，您好，请讲。
10: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家里这个宽带的问题。我现在使用的话呢是千兆的网速，就我们移动的千兆宽带，但实际使用的时候总是感觉网速比较慢，就是不管是我们平时上网还是我刷剧的时候还是下载文件，我感觉速度都达不到我的预期。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听众您反映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原因哈，就是我们日常处理这种情况呢，主要有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路由器的和这个千兆宽带的匹配问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想冒昧问一下，就是您家那个路由器大概使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说您有没有注意到它路由器后面有一个标识，一般都是百兆的或千兆的，你有没有注意过？
10: 我这个反正我这个路由器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我感觉得有七八年了吧，反正一直都在用，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没关注过这些细节，没仔细看过。
1: 是这样的，听到你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能初步判断是这个路由器你使用了七八年过于老旧，因为这个路由器它这个支持这个带宽和我们提供的网速得匹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一个这个效果。就好比说到您家那个车道是八车道，但是有一个路口它只有个两车道，相当于您路由器就把这个网速给限制住了。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们可以到现场再给你核实一下。这个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您自行采购一个路由器，然后我们可以安排专业的师傅给您向上门进行一个调试和安装，或者说您也可以到我们这个营业厅去购买一个，这都可以。这个我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上门给您再复核一下这个情况。
10: 我以为一直都是觉得是宽带的线路的问题，没想到是我们这个路由器比较老了。那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平时工作的话呢，需要经常要下载一些大容量的这些文件，有的时候还远程办公，对这个网速的那个速率和稳定性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那咱这边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路由器的问题，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呢？咱公司有吗？
0: 这个应该先去了解一下是吧，看家里到底用的什么样的路由器，然后再给你推荐好吗？可以吗？
10: 行，可以可以，那我回家先看一下。
0: 好嘞，先这样说哈，回头再跟你联系。
10: 好嘞好嘞。
0: 好，北京时间的8:4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8: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6: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好，北京时间的8:51，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11: 您好，
0: 张先生好，请讲。
11: 您好，哎，喂，你好，
0: 请讲。
11: 喂，
0: 我们都在听您说。
11: 我这是在泉山区，玉山的社区。
0: 嗯。
11: 这个电视这个没法看，经常这样三天两天就是出现故障。
12: 你说服务好，质量
11: 好，对，服务是不错，但是就是信号不好。
0: 嗯，
11: 这个问题你不彻底解决，我想是不是叫你移动分公司的这个来查，稍微查一下子，查查到底干什么。
0: 嗯，
1: 啊，这位听众你好啊，就刚才你反映的问题是，就家里边办过移动的宽带，然后用宽带看那个电视，经常出现卡顿是吧？
11: 对，卡顿，哎呦，卡还厉害。
1: 哦，那这个
11: 卡就没法看。你打电话给维修员说也那怎么办？他给掉下来，他非常好的，一到晚上就坏了。
1: 那
11: 或者什么原因？
1: 啊，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回头联系您，我们会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上门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因为现在你
11: 也换过，
1: 因为现在您说这个问题，
11: 什么都换了，换了也没用，你换了最多能好一两天，哎呦，又坏了，又还是这个样子，哎，我都凑上走。
1: 那您说这个问题，我们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这个去现场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得先根据现场这个测试情况来看，这个我们马上查询一下你反映这个问题之前怎么测试的，我们安排专人再和您对接，好吧？
11: 我们这有这个维修员也来测试，他。你也说不出什么来，进门换个这，没人换那，换也不行。 调个什么那个，他给什么升级，又是怎么回事？也是不行。
1: 啊，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头派专人的和您联系，然后我们再查一下前期这个处理的情况，我们现场再和您核实解决这个问题。
11: 好好
1: 啊，
11: 好的，
1: 好吧，
11: 好的，好的。
0: 嗯，专家尾号是1789，是吧？哎，看到您的联系方式了，回头再跟您沟通，好吗？
11: 啊，谢谢温丽老师。
0: 好，再见，不客气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宽带可以报停吗？比如我办宽带一年。其实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两年的哈，都是签的。
2: 对，
0: 他就是说，如果是比如嘛，我办宽带一年，一年之间我三个月是不在家的，
2: 嗯，
0: 这三个月能不能报停？
2: 这位友，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其实按道理说，我们的宽带的话呢，它正常情况下来讲，就是您办一个月是一个月的那种呢，是有的，那个是标准的宽带，就是说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按月的。比如说我可能来这个地方工作半年或者是三个月出差什么的，像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这种直接单独的宽带去选择按月去办。那这样的话可能是没有任何活动价值就价格的，那这样的话费用的话可能要比我们参加活动之后的价格要高一些，但是是可以办的。然后像刚才这位微友说的，他比如说签约了一年或者签约了两年，他只是期间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可能自己的原因出差了或者是去了外地不能用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吧，我觉着。第一种呢，那当然您签约了就要按照我们的签约履行正常使用一年或者是两年，期间的话，嗯，如果真的是没用，对吧？您这种特殊情况，你也可以给我们反馈反馈，我们呢考虑您特殊情况，我们是否有别的解决办法或者什么。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您如果真的是只是这三个月不用，后期你也不打算用，那这种呢，你可以选择提前终止，但是提前终止呢，要按照我们的协议有违约金相关支付的。
0: 嗯
2: 嗯，
0: 好的，我们这位微友如果是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最好是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啊。好，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我们那位哈就提到的，说是这个携号转网每个月120，然后这个后来就是可能价格又升了啊，已经留下了联系方式，已经看到了。咱们回头呢，这个咱们移动公司会和您具体联系啊，看看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李女士好，请讲。
13: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反映一下，就是我的手机啊，前几天收到一条短信之后就给我停机了，说要让我实名一下。那我现在搁外地，我怎么实名？
5: 啊，你好，这位听众，给您带来的不便呢，首先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啊。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省外对吧？刚才您说的。
13: 对，我在省外了。
5: 哦。是这样的，就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实现线上的实名。我们公司呢已经上线了这个跨省视频台席的服务啊。您在外省的这个移动营业厅验证资料之后呢，业务由我们徐州移动的营业厅来办理，然后你可以到我们当地的移动营业厅啊，但是呢要到我们自办营业厅，然后呢给这个我们营业人员说清楚就想办理什么业务，然后由当地的这个营业厅呢通过系统发起我们跨省的视频业务办理需求，然后我们徐州的营业厅接通之后，然后就可以给你办理这个业务了。行，
13: 那这个我得
5: 你是机主本人吧？
13: 啊，我是机主。
5: 哦，行，那您就携带你本人的身份证到您当地的这个营业厅咨询办理就可以了。
13: 就是外省所有营业厅都行吗？
5: 咱这个服务呢是操作起来稍微复杂一些，所以呢目前是我们中国移动的自办营业厅然后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您到当地的这个自办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13: 自办营业厅是吧？
5: 嗯
13: 嗯，行，好，那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5: 嗯，行，好的。
0: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再见，这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事情啊。这个微友说，我用移动号快20年了，每个月呢大概是200块钱左右，现在这个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了，嗯，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一些功能，能不能降套餐？
2: 这位微友，我来给您解答一下啊。降套餐是肯定可以的，对于如果客户的套餐不合适或者不适配的话，他是可以选择到我们营业厅进行这个咨询，如果真的是套餐使用不了这么多，是可以进行降的，我们不是 不做客户的限制，但是为什么这位微友这么说，可能会涉及到他的手机号码中有一些合约在售，就是在期的一些协议在。像他这种200多块钱的，我因为号码我也不太清楚，具体的话要看一下他的手机号码中有没有这种签约的活动在。那如果是在的话，按道理说他当时有协议存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活动没有到期？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进行按照我们的协议履行的，支付相关的费用违约金，这样的话才能进行相关的更改或者是调整。
0: 嗯，
2: 但是是不受限制的，就是如果咱客户真的是没有任何

0: 的活动或者是签约的协议，那是随时可以调整的。
1: 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说是，近80岁的老人去营业厅充值，办理业务6到7个，最低消费169一个月。这位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吗？就是说这个肯定他去办理的时候，这个得问他你这项业务需不需要，是吧？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需要的肯定不能给你办，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对，而且的话像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在我们营业厅受理都是有确认方式的，咱不可能说什么都不做直接把您的业务进行相关的办理。而且办理完，因为我们现在是有3种确认方式的，我们也是按照咱工信部的128号文要求进行执行的，包括您办理完之后我们手机是及时发送短信的，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随时收到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后为其查询一下。
1: 好的，好，这样这个吴总来最后。
2: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现在不是早上了，咱们是上午好哈。咱们在93呢这个频率啊，应该很多老朋友都熟悉咱哈。
0: 嗯，是的。
1: 是吧，就我觉得在几年前啊，咱们都是跟大家

0: 一起带着去旅游啊、聊天啊、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也非常多。现在呢，就是应大家要求吧，我们等于是又回来了。
1: 哎，之前呢，我们是在105做节目。那如果是大家又喜欢听93，喜欢听105的话，也都知道我和小东在105做节目。
0: 对。
1: 那现在呢，从今天开始，就是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会在新闻台做节目，就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
0: 对。
1: 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习惯听我们105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第二天的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会在105啊，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复播。
0: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在61这一天哈，就是来跟大家见面哈，就是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61啊，不是一个小朋友专属的节日啊，对吧？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哎，喜欢过61，对不对？然后到这一天呢，戴上红领巾，放松一下，把自己平时的矜持啊都拿掉。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到，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至死是少年哈，就是我
0: 是心态，
1: 对对对，我觉得一个是一种心态，还有呢就是少年是我们儿童时期，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对，
1: 就每个人他都会经历这个童年，
0: 对
1: 对不对？那童年的快乐，然后如果说啊六一儿童节，那我们会联想起我们小时候过六一的那种情景，或者是我们现在带孩子过六一的这种情景。你说我们现在啊家里面有孩子，然后老人呢家里有孙子，是不是？那自己呢又是从孩子过来的，那很多人觉得哎呀都过去好多年了，然后都变成成年人，变成老年人了，但是我觉得在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童年，是吧？
0: 是的，而且呢大家会回忆过去，就是这个到这一天啊，给了你一个等于是官方的理由，或者说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要平时吧，都是老是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是年纪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不好。但是呢，到了这一天，没话说了吧？
1: 放纵一下，是
0: 可以，对吧？所以呢，有时候啊，人其实呢，就需要暂时把你端着的那个架子呀、放一放，对不对？你说咱们就是到中老年以后啊，活了一辈子，也是为国家、为社会啊、为家庭，为孩子、为子女奉献了一辈子，都是奉献。说白了，你都是奉献，
1: 是
0: 对吧？你说你到外边去工作，他给你多少钱值你的青春啊？多少钱都不值。
1: 你养孩子，你把他养大了之后，
0: 养大他走了，对吧？他离开你了，然后剩下你一个空巢老人。我跟你讲，所有这些就是两个字：大爱。没别的，就是大爱。生孩子的人，就是出去工作人，都是大爱。
1: 对，就是你感觉到
0: 奉献，
1: 你感觉到就是把孩子带大了啊，他成家了，然后虽然有孙辈啊，但是你不是第一责任人，你不是监护人，对吧？可能没有带这个自己的孩子会压力这么大，对吧？还有呢，就是工作，就有时候我感觉到是，就这个是同时来的。比如说我和之前和朋友在聊天，那朋友说哦，我们今年小孩高考完了之后上大学。上大学你到外地去了，比如说就一个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回到了这个，而且我可以安心工作了，可能真的就这么巧，这个时候你也差不多是你退休的年龄了。
0: 对，
1: 就有时候你在年轻的时候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那等到你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就是就是该退休的这个年龄了。
0: 对，其实呢我觉得人啊，就像刚才说的，你已经贡献了这么多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不平衡啊？比如到50岁、60岁了，把孩子带大了，把孙辈也带大了，结果轮到自己的时候，体力也不行了，精力也不行了，坐一会儿就困了，就睡着了，然后可能老伴儿也离婚了，也去世了，就剩下自己了。他老是觉得不平衡，我有那个该享受的那个时间段，青年、中年、老年，这个时间段我没有把握住，其实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就是人呐、你从过六一这一天起算是一个起点吧，要做自己。做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所谓做自己，你也不会太离谱到哪儿，对不对？我们过去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说一个老人戴个红领巾像什么样子，别人会说你，是不是？
1: 是，
0: 我今天这一天就可以，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要玩要放松，我就要玩老鹰抓小鸡，
1: 嗯，
0: 我就是愿意去跟小朋友在一起，
1: 嗯，
0: 童心未泯，怎么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让自己啊没有那么多的抱怨，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委屈。我见过很多老人他相当委屈，我说你看我这一辈子一说就是我贡献了谁，我带大了谁，我把谁谁谁带大了，你们四个又把孙辈你们八个带大了，我还把老娘送走了，你这辈子除了奉献还是奉献，那对大家承认，
1: 就是你经历了这么多，然后你就感觉到各种
0: 不
1: 平衡，
0: 他不快乐，对，他
1: 不
0: 快
1: 乐。其实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呢，我远远的看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我感觉到像我一个亲戚，
0: 嗯，
1: 然后六十岁多，但是我感觉哎，这状态挺好的，但是家里出了点事情之后呢，
0: 嗯，
1: 我觉得他如果是他的话，状态挺好，但是我一看不是他，我看错了，
0: 哦，
1: 就因为我就感觉到，就是后来我突然就是在脑子里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人活着真的是一股心气儿，
0: 哎，
1: 对吧？就是
0: 提着一股劲儿，
1: 对，就是一股劲儿。
0: 精气神嘛。
1: 刚才你说了，就是如果人啊，操劳了一辈子，孩子也大了，我们身体也不好了。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嗯，你身体不好，可能是有这种身体本质上的原因。
0: 嗯，
1: 其实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原因，有很大的
0: 主要是精神。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你说像以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营养不良，不存在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是往往是营养过剩，需要减肥，
1: 嗯，
0: 往往是这样，对不对？那这个好办呢，
1: 嗯，
0: 你把烟去掉，你把酒去掉，
1: 嗯，
0: 你把爱吃肥肉、爱吃甜、爱吃咸、爱吃这些膨化食品这些毛病去掉，
1: 嗯，
0: 不就行了吗？回归到生活本源，
1: 嗯，
0: 剩下的就是精气神，
1: 嗯，
0: 剩下的就是快乐。那么奉献这个事情它非常重要，因为不奉献社会没法运转，
1: 对，
0: 国家没法强大，它很重要。但是奉献跟你自我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挂钩。
1: 嗯，
0: 那么你白天工作了八个小时奉献完了，对不对？然后孩子接回家辅导作业也弄完了，对不对？到晚上之后，或者说一大早起来锻炼的时间，你戴上耳机听你喜欢听的歌，听你喜欢听的书，或者是你晚上等他们都休息了，你出去找老朋友打打牌下下棋，有点自己时间。
1: 嗯，
0: 礼拜六礼拜天寒假暑假孩子不需要你太过问的时候去玩一玩，
1: 嗯，
0: 叫自己及时也满足。
1: 嗯，
0: 如果你常年压抑，常年不满意，常年奉献，换谁都受不了。
1: 嗯，就是说你在干活上班然后带孩子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就是啊，我下午或者晚上我有一个事儿在等着我，
0: 哎，
1: 其实那个是有期待的，
0: 有期待，对，
1: 就是人是有干劲儿的，
0: 对，但是那个事儿不能叫你烦，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那个事儿你得
1: 是
0: 想
1: 喜欢的，
0: 哎，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我去上老年大学，对不对？老年大学不管学啥不学啥，
1: 嗯，
0: 咱不是像这个学生时代那么功利，
1: 嗯，
0: 学生学习他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
1: 嗯，
0: 那你说他学到东西了，确实学到东西了，
1: 嗯，
0: 但他的主要目的永远都是考试，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老年大学你学不一样啊，
1: 嗯，
0: 我学东西占三成，
1: 嗯，
0: 七成是结识新的同龄人，
1: 嗯，
0: 对吧？结识新的同龄人，我跟你讲，这老年大学里的同学啊，他跟小时候同学他不一样。小时候同学，你爸妈没有开豪车来接你，他歧视你；你穿的衣服没有他的贵，他看不起你。你小孩不懂事儿嘛。
1: 嗯。
0: 但是成年老年大学里的这些不存在这问题。
1: 嗯。
0: 你对吧？大家都是阅历很丰富的人，你
1: 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但是呢，
0: 存在跟
1: 不
0: 如
1: 你，
0: 对呀，不如
1: 你。不理他，你心理强大，你可以不理他。
0: 对呀，小孩他没有这种心理建设嘛。
1: 但是呢，我觉得作为老年人，一个是比如说咱不是一个圈子，或者我看上你这个人就是有瞧不起我，
0: 不可交，对，
1: 不要交了
0: 啊，对，不跟你玩了，
1: 你可以选择嘛，
0: 那么多班那么多，
1: 因为你小的时候
0: 没得选择，
1: 一个是没得选择，还有你太小，你可能会被容易被别人思想所左右，
0: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已经老年大学了，
1: 但现在你就可以你自己去做选择了，
0: 对，
1: 而且有时候觉得，有时候你看很多老年人啊，他有这种同理心，
0: 对，
1: 就是他经历了很多之后，他觉得哦，这个人就是说就是可能不太容易啊，家里不太容易，但是人家虽然不容易，但人家来坚持上老年大学，
0: 这就行，
1: 人这个心态我
0: 就
1: 佩服，
0: 对。
1: 你看我昨天看了一个之后，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在地铁站，一个老年人也得有七十多岁了，都两个都是老大爷，然后呢捡了一堆这个塑料瓶，就是塑料瓶，就是饮料瓶啊什么的，捡了一堆，然后自己坐在那凳子上，然后就是一大包的这个塑料瓶，然后另外一个老大爷呢就在那说他， 说你还捡它干嘛？你应该给需要的人。就比如说人家对人家
0: 流浪的，人家揭不开锅了，
1: 或者是揭不开锅的，
0: 你给他，
1: 你给他们，让他们去捡。
0: 对他能
1: 卖，你又有退休工资，你捡它干嘛呀？
0: 也有道理。
1: 然后后来我当时感觉哦，这个老大爷敢说，而且他说的也对，
0: 有道理。
1: 然后评论区呢，就各种评论也有，他说我觉得真的为这两个老大爷点赞，
0: 都点赞。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一个说，一个不吱声。哎，
0: 那吱声不就吵架了吗？
1: 对他不吱声，他知道哦，我确实做的不对。
0: 这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主要是弄干净。
1: 然后就是你要如果说一个人在说你，他说管你什么事儿啊？
0: 对，
1: 那他也没吱声，
0: 他也可以这么说。对，
1: 他没吱声就说明哦，我可能真的做错了，做的不对。你说的对，然后就那儿就觉得可能也不在理。
0: 不是他，我捡瓶子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把它弄干净。我看不顺眼，那个地方太脏了。好，你说人家那个拾荒的需要钱对吧？我卖完了，我把这个钱给他。可以吧？对吧？就是我捡瓶子是出自于本能。我看很多人有这个，比如说看拿水龙头哗溜水到那拧了，其实跟你没关系，没关系，我顺手拧一把。这是人的品德最基本的吧。
1: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老年人，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你做的不好，或者是你做的好，其实很多老年人是勇于表达的，就是你做的好就给你点赞。有些年轻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路过一些什么事儿，比如说如果捡这个瓶子老大爷，可能我们出于说不好意思啊，或者是我们要赶时间，我们要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我们也就不想去操心了，对不对？但是老大爷呢，他觉得我想说什么，我就去表达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勇敢的去说，然后我就说这个刚才你说到这个人际关系啊，上老年大学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作为老年人，他年龄大了之后，他就是可以去表达自己的喜好，对吧？然后你可以凭什么说我，对吧？你要说我的话，你凭什么说我？然后或者是我也可以默默的哦，知道你这个人了，我也不想引起什么矛盾，我就可以不理你了嘛。
0: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是作为成年人，你有选择的余地，可说可不说，可说一半儿，
1: 对，
0: 也可以不说一半儿，
1: 都行。我可以不理你，我也可以远离你，
0: 我就听不见。这是什么呀？这是行动的自由。那我问你，行动的自由是哪来的？行动的自由是你的修养、学问、知识、经验给你，这是你最大的财富。如果你小30岁，你小40岁，你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真的不知道，
0: 哎呦，你就哭了，
1: 是的，
0: 那才痛苦了。我就有印象，我5、6岁的时候，哎呦，怎么弄？想三想四想不明白说啊就哭了。哎呦，
1: 是的，
0: 你看
1: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经过这些，无论你看电影、看电视、自己经历或者别人跟你说种种的信息来源，你现在我都有五种选择了，可说可不说，可说一半，可客气的说，可以凶猛的说，也可以，我可以拍视频，
1: 选择，
0: 我有很多选择。
1: 我如果说
0: 这叫自由，
1: 我如果说我不想生气，我也不想把这事情闹大，
0: 我可以把手机打开，我一拍你，拍完我放在群里头。
1: 对，
0: 我跟你讲各种手段，
1: 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忍受不了的话，我可以回怼你，对不对？
0: 我怼你，你可能给我来凶的，那么我还有其他更多的方法。总而言之，十几种方法任你选。我跟你说，人最需要的就是自由。那刚才我说这是行动的自由。那么更多的人是要经济上的自由。对吧？我财务自由。
1: 对
0: OK 吧？财务自由，经济自由。那么还有就是，你是独处还是跟伴侣处，人际关系的自由。这一点很重要。有的人不能独处，有的人非得独处，这都不行。一定要能放能收。你当着众人的面，10000人在底下，你也能谈笑自如讲话。你2、3个朋友也能够处一天，就你一个人也能待一个月。都是怡然自得，这叫人际关系的自由。有这个水平，那你就真的知道自己的心往哪安放了。对不对？所以人啊，有时候就是各种自由你都要掌握，这才是年龄给你带来的财富，赋予你的这个强大之处。那小时候你说，哎呦，我这礼拜天我找谁玩去？找这个不在家，找那个人家学习，找那个人家跟妈妈出去了，我怎么弄？你什么怎么弄？你自己不能在那儿坐一会儿不行吗？坐5分钟行不行？真的，我后来我就发现是谁呀？是曾国藩，是孔子，还是很多人都说过，这一天中，就是能让自己最有价值的时间，就是我自己忙完这一天，静坐那一小时。长思己过，对不对？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别人哪个地方做的很好？哦，这个地方我不应该这样草率了，这个地方我有点怠慢了。你，我跟你讲啊，我就发现，比如说双休日，我都有经历。如果这个双休日我是跟朋友一起度过的，去玩了，
1: 很累，
0: 很累，到星期一上班了，我的天哪，
1: 是的，
0: 身心疲惫。 如果你们要再吃点饭喝点酒，那还有肠胃的难受。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是自己待着了，我自己待着你没办法讲话，对不对？
1: 嗯。
0: 哎，我到星期一工作时候我特清醒，你知道吧？
1: 嗯。
0: 比平时的清醒乘以十。
1: 嗯。
0: 就是沉淀了。
1: 嗯，
0: 那无论你是看书，无论你是听书，无论你到外面走走，无论你啥也不说，在人群中，比如说我到商场里走一圈，我也不吭，看这个看那个，你会看到人间百景啊。
1: 嗯，
0: 你坐公交车也能听到人间百景。都能够给你获取知识。
1: 你说到这突然想起来，昨天呢就是我们家老大不是快考试了嘛，然后就是周六休息，
0: 嗯，
1: 然后周日呢去上课，
0: 嗯，
1: 然后那个小宝呢就是球馆，就是人家都去打比赛了，
0: 嗯，
1: 后来给他说呢

0: 晚上6点钟下课，然后那个8点钟下课，然后这个等那个，然后在外面吃饭，然后就是折腾得很累。
1: 是。
0: 但昨天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早晨一大早，我们就把老大就是送到学校，我说老二还没醒，那咱们去爬个山吧。然后去爬了个山，爬了个山呢，那回到家之后吃个饭，后来又你到9点钟就热了呀，就不想出去了。
1: 对呀、啊。
0: 在家里收拾收拾，看看书，然后看个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睡了一觉。我也睡了一觉，他也睡了一觉，
1: 太好。
0: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啊、说到下午2-3点了，那2点钟我们再睡一觉吧，又趴床上又睡着了。睡着之后下午4点钟啊，天凉快点了，那带小宝出去溜达溜达吧。然后出去溜达溜达到6点钟，然后又回来了。后来然后他爸就说，哎呦，怎么今天这么乏呀，你看我都睡两觉了。然后我就说啊，其实你身上感觉到乏，你又睡了两觉，其实就把那个乏给泄出去了。是吧？
1: 是。
0: 就因为你很长时间，我们周六周日，
1: 对，
0: 就是每天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除了工作之外，又额外透支。
0: 对，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不闲着嘛。
1: 是。
0: 然后接这个送那个，然后就是一天都跑市中心都跑8趟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就是这一星期星期天的时候，突然就松下来了。
1: 你看。
0: 然后就开始，就像刚才说的，然后就是睡，真的我也睡了2觉。我觉得我上午睡着了，我下午2点钟上床的时候，我说我估计睡不着了吧？结果又
1: 睡
0: 着了。
1: 对，
0: 他说他也睡了2觉。
1: 是的。
0: 然后我就觉得
1: 你平时亏虚的太多了、
0: 哦，就是要把这个，就是因为你要不乏的话。你要不乏的话，你也睡不着了，你还亢奋呢，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对啊、其实它对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1: 对啊。
0: 那你说我累了，我累了，喝杯咖啡行不行？其实你累了，就是身体告诉你该休息了。
1: 哎。
0: 那如果你再喝咖啡的话，那其实就是你就是等于透支你的身体了。你本来是身体让你感觉到乏，你该休息去了。那你再喝咖啡又喝红牛什么的，然后你就不需要了，我不休息，我亢奋。然后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1: 对。
0: 那身体让你乏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就那个你就休息嘛。休息之后你把这个乏解。因为今天早晨，因为我昨天我也睡得很早。然后就早晨5点钟醒了之后，也就感觉到哎，好像今天就精神多了。
1: 对。
0: 就精神多了。
1: 这个就是该睡就睡呀、啊。你说这个体验我也有。你比如说平时9-10点钟是我们工作的时间，结果礼拜六有一天我到9点多我就困了。哎，我就奇怪，我怎么9点多困了呢？困了就躺一会儿。躺完1个小时，就是迅速就睡着了。就是你在困的时候不要硬熬。迅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然后你再到11点多12点都精神很好。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平时你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你感觉不到？为什么你一到休息日你感觉到了？就说明你平时亏虚的很多。
0: 还有啊，就咱搞活动的时候
1: 啊，
0: 有搞活动策划活动，然后多少次就是你要忙张罗这个事儿，联系那个事儿，
1: 身心焦虑，
0: 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等到然后你也没事儿，那个时候没事儿亢奋，然后等到这个事儿忙完了之后感冒了，
1: 你看
0: 发烧了，
1: 对，免疫力下降
0: 了，累
1: 了，
0: 就是多少次都是这种体验。其实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精神啊，你在亢奋的这种状态，其实它是一种消耗，已经透支了。那你要一卸下来的时候，你那个心气儿没了。就刚才又谈到咱这个心气儿了，心气儿没了之后，你这个身体啊，就是开始暴露出它的问题了。
1: 精气神儿，对，我们平时很多人哈，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六一节啊，咱们中老年过这个节日啊？其实这个节日刚才不是说了吗？给你一个公开的机会，叫你做回自己。
0: 对对对，
1: 做回自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其实很多人呢、啊、平时活在别人的眼睛里。老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这种东西如果多了之后会心理上会有疾病的，你知道吧？
0: 对。
1: 你其实就像衣锦还乡。那个衣锦还乡不就是这个毛病吗？叫老家的人怎么看你很重要。所以呢，我不管长安那个位置是不是战略要地，我要回到彭城。那彭城不是战略要地啊。那在你这个战场上，你现在还没有天下太平了，你就拱手把战略要地让给别人了。那你这就错大了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就想说什么，我们平时哪个是里，哪个是表。表就是给别人看的，那你说完全不顾别人也不对，别人要不要在意？要。我跟你说最多30%，就是你今天出去，我今天要单位去，我穿一个职业装可以吧。我不能塌了个拖鞋像在家里一样，对不对？穿个职业装，女性呢化个淡妆，男的把脸洗干净这就行了。但是你要是过于注重了，昨天我那个

0: 前桌的那个女同事拿着个包是个 LV 的，我今天这个比她差，那就不管，我今天找不着包我就不去，这就本末倒置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人家考上北大了，咱这一个楼上的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哎，那孩子怎么办？
1: 人家一这样逼把孩子逼疯了。
0: 可不是吗？跟孩子也是说，你看看人家那个小孩，你们一起长大的，人家北大的，人家清华了。哎，原来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那个楼上全都是医生啊，隔壁的邻居人家是中科院的硕士，前楼的那个小孩也是上海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研究生的计算机。当然也有比我差的，那我属于中不溜的。我从来就
1: 算是很好的，只是比那几个可能
0: 跟人家比顶尖的比，那肯定是差。但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的环境中。所以呢，我非常熟悉这种活在别人的眼里有多累。你知道吧？但是呢，那还有比我差的了，也有很多呀。那他们也说，你看人家。结果你猜怎么着？若干年过去之后，那些北京的、去美国的、去上海的都离开了，在学术就剩我了，那我就剩拔尖儿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还没离开啊。有时候碰到我一说，哎，我在那儿还见过你，你这混得不错啊。你看，他一说我混得不错，我想你当时你们怎么想的呀？你是学的我五手指头，我是比较短的那个。幸亏我没给你。
1: 他可能觉得孩子他们还羡慕呢，就孩子
0: 在身边了，
1: 孩子有本事了之后，然后
0: 肯定是飞了。
1: 对对对，
0: 为国家去贡献，为国家贡献肯定是对的。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说，多少有点失落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做自己。
1: 就很多人羡慕，就是别人有的自己没的。是吧？
0: 这就是你这个一下就说到根上了，这就是所有的痛苦和难受的核心。你为什么拿你没的去比人家那个有的呢？
1: 你家孩子有本事了，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为国家做贡献，你应该感到光荣啊！
0: 不是，对，我说的就是，你看，你要比财富，你去跟马云比比，你去跟马斯克比，累死你！
1: 被平均了，是
0: 吧？啊、你要是去，
1: 我平均还几个亿呢，是吧？
0: 你要是去比学习，那你去比那北大清华，你比身体，那人家活了100多岁。你要比家庭幸福，你比什么都有，永远都有比你强的。那你同样的比什么也永远都有比你差的。你说再差，我都考20分，那还有考10分的嘞。对不对？那永远咱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用比了嘛。你如果说非得要，那要是人家说，那你不比不就躺平了吗？不就活着没意思了吗？跟自己比。今日的我比昨日的我又通透了。又懂道理了。又不那么焦虑了。我的进步了。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讲究是什么，你活着一生不论你的起点有多低，你说我这起点就是我们家三代都要饭的，不论起点多低，最终你能每一天比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比每一天通透，每一天比每一天自由，就是这个自由就是我说的这种自由，行动自由，言语自由，思想自由，财富自由，这是你永远奋斗的方向。那这就是完美的人生啊。你别去比上边那个，对吧？你比人家说知足常乐，比下边那个你经常知足。那当然，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就是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我们
0: 做自己，
1: 对，就是最终是要什么？就是要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这一生。
0: 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你是个钻石。天生我是个砖。那咱俩任务不一样。你说我这个砖比这个钻石就低贱吗？不是，你盖大楼用钻石试试。所有的建筑都是用砖。你钻石就是我跟你讲，除了那个放在帽子上、放在装饰品上，或者是某些工业上的用滑玻璃之外，钻石没其他作用。你知道吧？它那个性质就是那样的。同样的道理，人就跟这个各种材料一样，你是黄金，你是白银，我是钢，他是铁，他天生是木头，他天生是砖石。大部分的人都是砖石，都是对吧？在这个奉献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咱不能比的。
1: 对，你刚才还说到有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就是要做自己呀、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呀，
0: 忘了做自己。
1: 其实你那时候我们和这个什么一些这个人也聊天啊，就是说咱们可以算一下，就是我们徐州现在其实有很多老年大学，公立的
0: 每个区都有，
1: 还有私立的，
0: 每个区都有，
1: 都有老年大学。但你算一下，这个加起来也没有几万人，
0: 没有几万，
1: 对吧？没有几万人，
0: 杯水车薪。
1: 对，和我们徐州的。而且他是人和次，人和次还不一样，
0: 是的，
1: 人次他有时候
0: 我一个人上5个班，
1: 对对对， 对吧？然后其实真正能走上老年大学去上课的人，
0: 万万分之一，
1: 其实不多。其实更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没有放开，还是有一些保守。比如说，我们就去个什么就是门口坐一坐，或者什么，其实还是没有放得开。
0: 我跟你讲，这都已经
1: 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
0: 这都已经不错了。你看，逐年啊，去老年大学去学习的人，他是越来越多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当然了，你说这个老年大学，我不见得非要有这个形式跑到那儿去，可能我家远。你自己在家里，社会就是一个，就像那个《红楼梦》里的所说的，什么世事练达皆学问，人情世故什么的，就是这意思。到安徽的时候，我就看有一家就是这样的对联，
1: 牌匾是吧？
0: 就是对联，他那也是明朝传下来的。哎呦，我当时一看，这个《红楼梦》里的话呀，就是你社会就是好大学，哎，人情世故搞通了，那你就已经博士了。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见得说肉体上非得坐到那个老年大学的教室里，你在家里头如果能够把什么东西都搞清楚了，思路都明白了，能够怡然自得，能够不憋屈，也不给孩子找事儿，也不给孙子找事儿，也不给邻居找事儿，然后呢，别人咨询你，哎，老先生，我这有个困惑想问问你，你看我跟我对象过着七年，现在该离婚了，什么什么，你看是怎么回事？你当当当还能给人说说。
1: 哎，我觉得这个
0: 对吧？
1: 如果说到老了之后能够，因为
0: 还能帮别人，
1: 对，还能帮别人，用自己的这种一生的经历，
0: 哎，
1: 对，其实有的经历它是有些人他没有的，是很有价值的。
0: 对呀，
1: 就是你给别人说啪啪啪几点，你这个做的对不对？
0: 啊，
1: 亲戚家庭相处的
0: 分析的清清楚楚。
1: 我气的，比如说一个老太太，我和我儿媳妇有矛盾了，然后气得气呼呼的，哎，咱一劝，就说咱人家也不容易，对吧？咱
0: 你得说出点子上，
1: 哎，对，说到点子上，
0: 一二三，叫人一听是那么回事。
1: 然后，哎，你给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让人家哎心思想通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价值也是很大，就说明是一个很睿智的、有想法的一些老人。
0: 所以你看哈，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它的这个核心是有用这两个字，有用。就是说别人对你有需要，别人对你有需求，我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需求，对吧？你作为一个孩子，你给父母带来了欢乐，那么我年纪大了，我有年纪大的需求，别人问我什么我都能够讲一二三出来，那别人不问你，别人不需求你，那你就没有价值了吗？并非如此，你自己还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不对？有存在的意义。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北京时间呢10:4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到哈、啊，在这个六一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呢，对于小朋友来说，那都是六一儿童节；但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难得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呢，你可以做自己，可以又找回自己以前的童心，可以回到自己就是过去的年代。有的老人呢可能觉得童年就特别好，有的人呢觉得中年特别好，因为童年呢有的是无忧无虑，家境很不错的这种，但是可能
1: 其实你看我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刚才你说童年好啊不好啊什么的，就有一句话就说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真的就需要一生来治愈。
0: 对，
1: 其实有时候可能不理解这个，但是后来我
0: 经历过
1: 你才能理解。就是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感觉到，就那时候想给孩子好的童年啊，或者让他快乐的童年，那时候也没有这么深入的去理解这句话。但是呢就确实是这样做的，就是因为我的童年我做不了主，是别人给我的，对吧？但是我尽量呢就是给我们家小孩就是一个快乐的童年。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就希望他能够就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快乐童年。我听一个老师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他有个，如果孩子有个快乐童年，那你长大之后你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面对高考的时候，那别人有的人那可能就崩溃掉了，对吧？有这样的。那有的呢就是你能够很好的去释然一些事情，那你在遇到人生大风大浪的时候呢，你如果有这样童年，你可能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就像更年期，有人一下子过去，有人就总也过不去，就10年8年都过不去。其实真的有时候你说这个童年啊，就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可能真的就是要围绕我们一生啊。就如果不好的童年，你需要一生去治愈。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迈克尔·杰克逊，他真的就是在用一生去治愈他的童年，他也想治愈别的孩子的童年，他也建了一个梦幻岛去治愈这个童年，但是他真的就是用他以后他有钱了或者什么，就用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然后去想回到他的童年，就用一生来去治愈。其实或多或少我们生活呀或者我们的习惯呀都有童年的这些影子，或者是你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童年，你真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对待你的孩子。
0: 然后那倒也不是，
1: 是吧？
0: 我有老人碰到老人，就他跟我说啊，他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小时候被我妈给卖了。老年人70-80岁，你现在一听着觉得可笑，他全都是心酸的泪啊。那时候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我跟他说我跟我弟弟两个人，我弟弟是个男孩，那就把我卖了。我有什么童年啊？那对吧？就是人家跟你说这个，就告诉你什么？他说不影响我现在过得很好啊。这叫强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那他也是，其实他也是，
0: 并不是说
1: 慢慢去治愈的。那
0: 对，并不是说我小时候毁就终生都毁了，
1: 不
0: 是这样的。
1: 是
0: 小时候毁，那怎么办？那个环境你选择
1: 治愈啊？
0: 对，所以
1: 我说用一生去治愈，有的人他治愈了，有的人可能就没有治愈，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有也有那个小时候特别好的，我记得上次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在香港不是有一个他原来年轻时候就是他家里头特别有钱，几幢别墅，他就花花公子，然后结婚了也是和赌博玩，把钱都输光了，最后就剩一套别墅了。他老婆带2-3个孩子吧，说你趁你这个没输光之前赶紧离婚，把这个别墅的钱卖了分我一半，我带着孩子就移民加拿大了，就走了，你爱咋着咋着。然后他就那花花公子惯了，行，你说咋着就这现在人家就是记者见到他，就是3-4条流浪狗带着，就大街上就是随便，因为香港也不是多冷嘛，就大街上油吃麻花的，就是个讨饭的。那你说他的童年很富足，并不代表他以后就好。就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
1: 其实有时候你刚才说我们都不想经历痛苦的经历啊，或者什么，有时候
0: 童年非常好
1: 啊，那童年非常好之后，那你经历了
0: 他就玩了，他就什么都不干了，
1: 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有时候经历可能也会成全一个人，对吧？
0: 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你没得选择。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吗，你要是有这个自

0: 由，所谓财富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你要有自由，自由就是你做主。
1: 啊，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有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比如说有些人就这样说，哎呀，家里穷，或者还生了几个孩子，说家里这条件你就不该生孩子。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哦是这样的，确实小孩挺受苦的，但是我现在就不这样想，我就觉得有时候你这种经历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别人没有的一种经历，可能会也会成全
0: 他。这个首先呢，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没有规定你穷和富能生
1: 不
0: 能生，不
1: 能生孩子
0: 我不违法，这是第一个，法律上对吧。第二个，道德上，我生了与不生了，道德上对我有什么谴责吗？好像也没有。因为现在谁也不认识谁。对吧？你同一个楼的，楼上楼下，你根本就不认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哪个事儿，跟不做哪个事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童年，就是有时候我们是没得选择的，或者是童年的时候，别人在给你一些，就是好的也罢，不好的也罢，你可能通通得接受。但是你长大了之后，
0: 我可以不接受。
1: 哎，你长大了之后，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去过你的一生。你也可能就是我童年很快乐，但是真的就是童年快乐的未必成年之后快乐。那我童年不快乐，经历很多的时候，那我没有钱的时候，那我就要想着法子去赚钱，然后我想着法去养活自己，然后我再把好的经历给我的孩子。然后其实就是你说，其实或者好的童年，不好的童年，但是你成人之后你可以来自己去选择。就像相貌一样，相貌可能是比如说是就是说相貌三十岁以前是父母给的，三十岁之后就是你自己给的了。
0: 相随人心呀。
1: 对呀，是吧，
0: 你的修养高了以后，慈眉善目的，对谁都是接受一切。
1: 就是我们说这个相貌不能用漂亮或者是什么来，只能用这个你修的越来越。
0: 可以漂亮
1: 啊，是
0: 允许。允许就是漂亮也好，健康也好，有气质也好，贤淑文雅，都行。你愿意选择什么，你就是求人得人。对吧，你愿意漂亮，你愿意整容，随便，没有说那不好，那人家还是个产业来。
1: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好也好
0: 都行，
1: 不好就是好看不好看都是无所谓的。
0: 无所谓。
1: 就是你长大了之后，你说哎呀，这个小孩长得又黑又胖又丑的，又瘦又小的，哎，长大之后人家长开了，或者人自己会打扮自己，人生活的特别的幸福
0: 满足。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1: 对，是的。然后你生活的幸福不幸福，然后你这其实都在脸上，你想得开想不开，你每天愁容不展的其实都在脸上。
0: 所以呢，就是在六一节啊，就是这个每到一个节点，它刚好是一年也一半了。对不对？不是标准的一半啊，这个不能较真儿，就是意思就是一半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就是要自省一下，我这一年前半年怎么样，是不是荒废了，还是前半年收获颇丰。要注意哦，前半年可能还有就是不完备的地方，那么我后半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规划。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给你一个自省的一个时候。也是在儿童节的这一天，让你童心未泯，像这个小孩一样。那为什么呢，你有童心，他就保持好奇啊。对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一种探究的态度。你不能有各种封禁，这个东西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不让管，那个东西就不要。你任何事情都是值得你探讨的。你在人生走这一辈子，就算100岁吧，走这一辈子100年匆匆就过去了。你一眨眼年过半百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好，有婚姻也好，没婚姻也好，都不是问题，都不是背负的精神负担。就怕你有精神负担。有工作，失恋了，这个孩子去世了，父母不要我了，把我卖了，或者单位把我开除了，哎呀，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它不影响你继续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无非就是生活多了一次波折，波折完了你经历风吹浪打，那你比别人人生经历更丰富啊。那不是坏事啊，心理就更强大，一旦过去了就更强大。对吧，
1: 确实是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在就是包括我们长大了，或者是你刚才说步入中年啊，或者老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会时不时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你说童年离我们遥远吗？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遥远。
0: 好闹都过去了，
1: 其实都不遥远，
0: 都翻篇了。
1: 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心里永远都有一个童年，永远住着一个童年。其实你看，我在给小孩过节的时候，或者什么六一儿童节，其实我就在想刚才你说的那个场景，就是老年人。

0: 我觉得我在做老年节目20多年了，就在新闻广播来做这个老年之友啊，什么九三的老朋友啊，那时候我就记得20多年前的那些老年人，他们就是就是说戴着红领巾，然后我去采访他们，然后围着转圈，老鹰抓小鸡呀、啊，或者他们约着以前的这些就是老同学、或者是老同事，然后好长时间都不见了，然后
1: 姊妹。
0: 对，然后带着红领巾大家一起玩。我现在都你说一说老年人做这个过这个儿童节，我就想到那个场景，就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嘛。其实我觉得现在老年人真的越想越想得开。当时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挺好的，或者是回忆童年。但是你如果让我现在我们也都快半百了，对不对？然后再回头再想想，那我们的童年其实还是在眼前，就是光阴就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还是在眼前。
1: 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空啊，无论在这个量子物理学，还是在各种这个理论学说当中，都是同时存在的。
0: 对，这就很快就过去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在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小时候啊，好像有这句说法，就是小时候我们努力的想长大、但是长大之后又想回到小时候。
1: 没有不，你毁了、那你不幸福不快乐，你老是追
0: 是
1: 你
0: 我
1: 想
0: 我说什么意思，
1: 你这叫老是追求彼岸。
0: 不是
1: 这就麻烦了。
0: 不是说想回到小时候啊，就是回到小时候，那就是会想起童年。
1: 你想起
0: 然后就在眼
1: 前，跟你想回就是两个概念、
0: 就是一个是就是想起这个童年，其实还就在眼前。
1: 我们是要活在当下，对吧？你这个想起小时候，就如同咱们礼拜六看场电影，这是我小时候纪录片，放一遍、就行了。
0: 还有
1: 眼泪和欢笑都在那个时刻定格了。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年龄之后，就是刚才说你啊，工作啊，你。包括你说现在的孩子有没有童年，就是12年
1: 都有
0: 就很辛苦，
1: 哪个小孩都有童年，
0: 你上学上班然后再结婚生子，其实就忙忙碌碌的就过去了。其实真正的有时间去思考啊，或者是做回自己的时候，还真的就是退休的时候，对不对？
1: 对。那如果平时都忙得来不及思考，确实我觉得那个生活质量不高。因为什么呀，你的提升啊都是来自于你思考。你要是如果不思考，比如说遭受打击了，别人吭吭吭给你来一顿，或者说你投资失败了，或者说种种就是考验施加在你身上，如果你都不思考，下回在这儿你还会犯的，还会再跟头，对吧？就像有人，你看我们平时都会跟各种人接触，无论是你的工作单位，无论是你的家里，无论是你的学校的同学同学，总有人跟你过不去，一定有人跟你过不去，也一定有人跟你很交好，也更多的人是对你很冷漠，有你无你都无所谓，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把握？你是记住了那些成天与你为仇的人呢，就是与恶龙缠斗，你最后
0: 终将成为恶龙。
1: 对呀、你还是记住了那些对你特别好的人呢，当那些人离开你，你就失落。
0: 对，是的，
1: 你会失落，
0: 是要去思考。
1: 我跟你讲啊，其实对你特别孬的人跟你对你特别好的人其实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路人。
0: 其实你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作为在一个成年的世界里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如果收获最多的就是你成长了。但是
1: 这是落到核心了。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很多，你刚才说有对你好的，
1: 有对你孬的，
0: 有对你孬的人，
1: 对，
0: 然后对你指责的，然后你就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面，你就不由得你要参与其中。你如果不参与其中的话，你可能对你无法成长，对吧？然后你要如果天天傻乎乎的，就像我不去思考，然后我是小孩，我不想过你们成人世界，
1: 早都给你卖了，
0: 那不行，那真的你就傻的真的替人家数钱去了，
1: 对
0: 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不得不参与这个成年世界，但是我们终究要回归我们的内心。那你说我退休了，然后我有自己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作为成年人还是成年人，我该干什么？我要想去，我要就是家里面的事情我要做，我可能还要帮孩子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终归要留给一个自己的这个世界，自己的世界，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在 在我们这个没有退休之前，其实如果闲暇之余，在疲惫之余，也要放松一下，然后要反哺一下自己，回归一下自己，对吧？这都我觉得都是不冲突的。
1: 任何时候啊，
0: 都要这样，
1: 你放在自己身上的精力都要超过80%-90%。

0: 对，是的。嗯，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嗯、然后刚刚我们给我发来的一个好消息啊，其实我们去年去这个宏村啊、去一线有很多这个景点。
1: 安徽一线
0: 啊、对，你看马上就要高考季了，然后推出了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哦、
0: 就是2026年中高考的考生以及应届毕业生，
1: 嗯，
0: 就是中高考，就是初三、高三，还有今年大学毕业的这些考生，
1: 嗯、
0: 可以免费畅游一线七大景区。
1: 哦、
0: 这七大景区都是我们核心景区，可以说是我觉得我们去了三次宏村，但是如果说每一次的话也不能全去、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就包含了这个七个景区，包含了它所有的这种精华景区、
1: 哦、
0: 你看像西递、宏村然后木坑、竹海、塔川、卢村、平山景区、南平景区、
1: 嗯、
0: 我你应该去的比较多一些，
1: 对对
0: 对吧，你去的比较多一些，
1: 你说的景我都去过
0: 啊，就是活动期间呢，中高考的学生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啊、
1: 嗯、
0: 应届毕业生凭本人身份证和毕业证的原件或者是学信网的毕业证明啊、参与这个免票、
1: 嗯、
0: 这个指定的景区首道门票，这个不含景区的二销哈，就是本次免费政策不含团队的、
1: 嗯、
0: 就是你就是放完假了，小孩考完试了然后家长带着啊，去这个游一线的话，这个孩子是免票的、
1: 嗯、
0: 这个时间呢是6月10号到8月31号、
1: 哦、
0: 就是说孩子中考完高考完之后
1: 就先去了，
0: 或者是你大学毕业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从现在开始吧，就从6月10号开始、
1: 嗯、
0: 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期间，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是免票的、
1: 哎、
0: 其实你看每个景区的门票其实也不便宜，你如果每个景区都去的话、
1: 啊、
0: 能便宜个我觉得好几百至、
1: 就是、
0: 好几百块钱吧，
1: 搞活动的时候参与，
0: 嗯，嗯
1: 其实现在真的，因为各个单位活动都挺多的嘛，
0: 嗯嗯，
1: 你真是把活动都把握好了，能省不少钱。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哎，啊，如果大家家里有考生的，可以传达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中高考以及应届毕业生免费畅游一线七大景区，我觉得应该是最核心的、最经典的这几个景区了。
1: 是的，
0: 作为景区，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如说五 A 级的或者是核心的景区，它价格都不便宜，100或者大几十的。那这次如果免费的话，嗯，其实每次出游，我觉得这个景区的门票其实也占个大头了，
1: 嗯、
0: 是吧？占一个大头。
1: 嗯、
0: 除了这个出行，然后就是住宿、吃，然后就是景点的门票。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省一个景点门票钱、
1: 嗯、
0: 啊。那家里有中高考、大学毕业的考生啊，可以关注一下。
1: 对，
0: 然后考完之后，现在可以设想一下，
1: 放松一下。
0: 考完之后就可以去放松一下了。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了。再次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我觉得不仅仅祝愿儿童啊，就每个人都要。节日快乐。
1: 嗯，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在调频93来关注我们节目。那我们的105会在第二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会进行复播。
1: 嗯、
0: 好，那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

0: 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9。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执着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是一种成长，那些曾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进的光，时光长河的涟漪终将被岁月抚平或沉淀，而我们站在时光的路口，只需迎着太阳向前走。不管您是新

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娱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告别五月，进入初夏时节，我市的气温与降水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变化。气温较常年偏高，整个六月份我市全市范围内将会出现多次降水。今天我市已经发布高温报告，最高气温已经是高达了35度，明天虽然有降水过程，但是高温依旧。提醒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及时关注短时的天气变化，并且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现在正值小满时节，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是进食生冷很容易引起胃肠不适，出现腹痛、腹泻等问题，还有的朋友呢会觉得对嗓子呢影响比较大，会嗓子哑啊等等问题啊，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呢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量的进食生冷食物。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已经是到了初夏时节，夏日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还有不知疲倦的蝉，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子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盛夏的果实》。
1: 大家好，我是张子清。夏天总是有一种泡沫的感觉，很美又很干净的天空，绿的浓郁的树，金灿灿的太阳，令人觉得像泡沫般那样虚幻，也像盛夏的果实开得饱满。我将给大家带来这首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带您一同感受夏日里的爱情故事。感谢大家收听。

0: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夏天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当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还有那不知疲倦的蝉，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夏天的浪花》。
1: 大家好，我是刘峰。夏日里最浪漫的事情就是静静地站在海边，在夕阳之下望着无际的大海，吹着夏日的海风，手牵着心爱的恋人同游大海，共同拥抱夏天的浪花。一首费翔的《夏天的浪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3: 别怕，爸爸在呢。
4: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5: 妈妈，
4: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6: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2: 幸福是当我
4: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4: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就是幸福。
7: 我的青春高八度，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7: 幸福主打歌，
8: 有你才幸福，
7: 幸福主打歌，
8: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夏日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茹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宁夏》。
1: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梁茹。夏天到了，知了在歌唱，天空中繁星点点，夏夜清风拂面，夏日美好的景象令人陶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宁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 三固本植基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11: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唱着过，
1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9: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吴新贵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初恋草原》。
14: 大家好，我是吴新贵，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草原歌曲，它不仅是一首思乡歌曲，更是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对纯粹自由与辽阔的精神栖息家园深情的呼唤。今天我把这首歌唱给大家，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红霞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晚风中的妈妈》。
2: 同学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朱红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晚风中的妈妈。我的妈妈早已经不在，有20年了。我的妈妈一生非常辛苦，一生非常的不容易。我现在把这首歌献给大家，我祝天下所有的妈妈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的，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送别》。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经典歌曲《送别》，这是电影《怒潮》的插曲，歌曲表达了战友之间的

身形后裔，也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刘广真这首经典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饭你都吃点啥呢？
4: 这个就得分人了，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就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的话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了，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3: 是的，你看啊，咱们中老年的是胃肠消化能力是比较减弱的嘛，对于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会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呢在家里边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啊，喝豆浆是咱们老百姓最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4: 是的，在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记载了豆浆的好处。那在乾隆年间，《麦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
3: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那我得考考你啊，这豆浆适合与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4: 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啊，真的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3: 这个就相当于说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的升级了吧哈。它呢是把补充营养还有食疗滋补二合一了啊。但我担心的是呢，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金呢。
4: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呢普通喝豆浆至少也要3-4块钱一袋对吧，自己磨豆子啊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我们立刻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在这里啊，我要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呢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说您订购2组的时候，这2组呢就是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还要便宜，营养却更加的健康啊。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哈，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比如说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这个营养的豆浆粉，跟其他去比就更加是逊色一筹了。普通的里面啊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咱们这个配料表面可就不一样了啊，它首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啊，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动，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不要错过196块钱就可以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4007-999-689，4007-999-689。
3: 是的，您今天呢单独买一组啊，是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呢我们是加量到90袋啊。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呢，是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你辛苦的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所以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4: 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面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是可以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那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你不用担心哈，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块。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
3: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哈、啊、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的好食材呢，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你只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哈、啊！特别要提到的是呢，我们这一款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呢也是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里面煮半天呢，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啊，吸收上要好得多。
4: 没错，那什么是老字号啊？我们稍微百度一下就会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一定要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是老字号。所以呢，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哈，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到手呢，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吧，4007-999-689，4007-999-689。
3: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哈、啊，床头柜上放一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呢，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一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的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太多了。晚上睡前呢，想要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呢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啊，不管呢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想给老伴儿、亲家母、老姐妹带一份，都是 最好的心意。现在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是70小袋啊！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的听友呢，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呢，到手整整90袋。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能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呢，这第二组呢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了。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块，这个比你去超市买普通豆浆还要便宜，营养而却更加健康。所以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这部评书讲述北平地下党员郭燕与同志们智斗日寇，勇除汉奸，书写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张子明叛变了吗？赵宁同志的接头任务能顺利完成吗？精彩内容请听秘密列车第20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役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6: 第20集。
7: 郭燕呐，赶快就把他得到的消息，张子明是如何因为他兄弟张子祥卖大衣，然后他被抓走以后如何的吸毒，张子明又怎么样背叛了革命，把这些事情全都讲了，而且还说出来 约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天桥万盛茶馆，张子明要和赵宁同志接头，敌人已经布下了罗网，要抓捕赵宁同志。柳德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是十分焦急啊，这可怎么办呢？赵宁同志临走的时候跟我讲啊，说今天晚上很可能他不回来了。哎呀，他明天是不是直接到天桥万盛茶馆去跟张子明接头啊？要是这样的话可怎么办呢？我们想什么办法通知赵宁同志呢？哎，现在没有办法呀，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急的呀。最后郭燕告诉柳德泰，这样吧，你一直在家等着啊，如果赵宁同志回来，你把这个情况立刻向他汇报，请赵宁同志千万不要到天桥万盛茶馆再去接头了。那当然了，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明天早晨起来以后，我就到天桥去，我到那儿去转悠，我去迎一迎赵宁同志。最好在半路上我能够迎到赵宁同志的时候，我通知他赶快走，赶快的转移，千万千万不能落在敌人的魔掌啊。是，那么咱们两个人怎么接头呢？这样，明天9:30的时候，咱们两个人在天桥永利居饭馆门口，咱们俩在那儿见面。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告诉我，我如果碰见赵宁同志了，我也通知你，好吧？你要做好一切准备，你放心吧，我会做好一切准备的。好，我马上回去了，白举人现在还在澡堂子里边等着我呢。好，你赶快回去吧。郭燕呐，又急急忙忙的离开了柳德泰的家，又回到了玉德池澡堂子。来到这个单间一看呐，白举人那还睡呢，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举人，举人，举人，郭大哥，现在有几点钟了？现在都9:30了。哎呦，您怎么不早点叫我呀？您看，这可耽误事儿了，我那还有大事要办呢，赶快穿衣裳，我得走了，我得走了。哎呦，这可要耽误事儿了。急急忙忙的把衣服穿好了以后，两个人出了澡堂子，立刻分手。郭燕回到客店自己的住所，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白举人呐，急急忙忙叫辆洋车，他回到了顺城街38号。回到特务机关以后，刚这么一进门，小特务一看他回来了，赶快就迎上了。哎呦，队长您可回来了，松本呐给您来了好几次电话了啊。是吗？你们没跟他说我干嘛去吧？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您干什么去。那就好办，那就好办。白举人心想，哎呦，郭大哥，郭大哥，今天咱俩干嘛喝酒啊？您看这酒喝的，这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哎呦呵，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呀赶快让小特务给他沏了杯艳茶，坐在这儿，这茶还没喝呢，电话铃响，抄起电话来一听，谁来的电话呀？松本。松本质问他呀，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明天有重要的行动吗？你今天干什么去了？他哪敢说实话呀？啊，那什么，车站里边啊发生点事情，所以我呢耽搁时间了，我别的什么也没干。他也不敢说出来跟着郭燕一块喝酒去了，那他哪敢说呀？松本在电话里边把他斥责了一番，然后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把明天的行动要布置得特别的周密，千万千万不能够再让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再跑喽。如果说这次计划再失败了的话，白举人得盯着点，到时候绝饶不了你。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松本阁下您放心吧，您放心吧，保证明天能够完成任务，那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定跑不了，我肯定的能把他给抓住，我愿立军令状。我等把这电话放下以后，白举人往椅子上这么一坐，这浑身的冷汗呐就出来了。哎呦，你说我今天喝什么酒，我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呦，净吐了嘴痛快了。您看，嗨，这郭大哥也是啊，您看， 喝酒就喝酒吧，你干嘛死了白街这么灌我呀？左一杯右一杯的灌成这模样了，你看差点耽误事儿不是？赶快的，他把自己手下这些小特务们都给召集在一块儿，给他们下命令，明天这个行动可特别的重要啊！我跟你们全都交代好了，刚才松本已经给我来了电话了，把我是臭骂了一顿呢，啊！你们心眼

0: 里边可放明白了点，明天谁要是给我找是生非的话，别说我白举人翻脸无情啊，明天该化妆的那么全都化妆好了，该带家伙的全都带好了家伙，明天呢咱们在万盛茶馆布下天罗地网，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再让他跑喽，如果再跑了的话我可拿你们试问啊，赶快准备去吧。
1: 是是，
0: 这些小特务啊分别的全都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二天他还不放心，让这些小特务们化妆好了以后，他是逐个的检查。这些小特务们都经过了化妆，有卖耳挖勺的，有擦皮鞋的，有卖耗子药的，也有要饭的乞丐啊，有卖糖葫芦的，全都化妆好了。白举人把他们检查了一番，我嘱咐的话你们可全都记住了，今天咱们主要的任务可就是抓共产党，到了天桥以后别看这儿多有热闹啊，可是有一样你们谁也不能够惹是生非，哎，别上那儿捡便宜去，到那儿要是给我惹出事儿来，把我的大事儿给耽误了，还是那句话，休怪我白举人翻脸无情啊。张泽明呢准备好没有，把他叫进来。一会儿功夫把张泽明也给叫进来了。嘿嘿嘿嘿嘿，你看你蔫头耷拉脑的，你干什么呀？今天是抓你的上级去，要不是抓你，你看你这模样就好像当了贼一样，把胸脯给我填起来啊，听见没有？哎，拿出点精神来。我告诉你啊，那万盛茶馆你别早进去，你也别晚进去，不是10点钟接头吗？9:50，差10分钟10点，你给我进万盛茶馆，我在里边等着你啊。到了时间10点钟，只要接头的人跟你这么一接头，你们大伙都看着啊，到时候我把茶壶往地下这么一摔，你们就一齐上。张德明谁跟他接头，你们就把谁给我抓起来，听清楚没有？
1: 是是，
0: 队长，我们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张德明，哎，你记住没有？
1: 是，
0: 我记住了，记住了。那行了，咱们马上分头行动。包括张子明在内，这些小特务呼呼啦啦的全都顺城街38号从这儿出来了，就奔往天桥而来。白举人认为啊，在天桥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个共产党的重要分子今天说什么也跑不了了。他行动了，郭燕呐也早就行动了，早晨起来以后急急忙忙来到车站请假。跟谁请假呀？跟周世贵请假呀。跟周世贵请完假以后，就从前门那个地方坐这个有轨电车一直奔往天桥。天桥这个车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中华电影院的门口，这是天桥车站。下了车以后掏出怀表了一看，等9点多钟。郭燕一想，我现在就进天桥时间太早，赵宁同志肯定不会这么早来，说不定啊，赵宁同志要是来的话很可能走在半路上。干脆我往回走，我赢一赢赵宁同志，如果说能在半路上迎上赵宁同志的话，我赶快的让他立刻转移，就不必再到天桥来了。所以郭燕呢下了电车以后，哎，他要往北走，顺着马路往北走，一直走出一站地去，到了山涧口啊，他也没有碰见赵宁同志。赵宁同志是不是没走这条道啊？再一看怀表，快到9:30了，我得赶快翻回去啊。过了马路赶快又往回跑，也就是9:30，他来到了永利居饭馆的门口。 到这儿一看，柳德泰站在门口等着他呢，他赶快就过去了。老柳，赵宁同志回来了吗？没有回来呀。啊，没有回来，我刚才迎了半天，我也没有迎见赵宁同志啊。那么赵宁同志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啊，情况太紧急了，这可怎么办呢？老柳，我看这样，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柳德泰啊，伸手往旁边马路那一指，停着这么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这是我准备的车，只要找着赵宁同志，马上用车把他拉走。好，你带着这辆车马上开到福长街北口那儿等着，我一会儿闯进天桥，我要见着赵宁同志的话，让他走福长街北口那个地方，你见着他立刻把他拽上汽车把他拉走，说什么也不能让赵宁同志落在敌人的手里边。好，咱们俩分头行动。好，我走了。好。于是柳德泰上汽车，指挥着汽车，哎，就开到了福长街北口那儿等候赵宁去了。郭燕到这个时候的心想，我得到天桥里边去看一看去，情况到底怎么样啊。于是郭燕呢，就从中华电影院南边这个胡同这个地方开始走进了天桥。九点半已经过了，马上快到十点钟了，天桥这个地方那些做买卖摆摊的也都摆好了，什么卖瓜子的，卖糖果的，卖烟卷的，哎，各种摊贩吧全都摆好了。另外打把是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也都开始上名地了，现在是特别的热闹。不过郭燕呢，越看这个地形越认为赵宁同志选择的太好了。这儿啊，就光这个把式场子，有这个程文林耍狗熊的场子，宝三儿宝善林摔跤的场子，西边呢是丹桂戏院，东边是朱国权气功的场子，南边是张保中耍大刀卖大力丸的场子，东南边那是天乐戏院，戏院的后边就是有轨电车那个大转盘，是这么一个地形。郭燕呢，就假装的看热闹，就来到程文林耍狗熊这个场子这儿，可是两只眼睛紧紧的盯着万盛茶馆的门口，掏出怀表这么一看，马上就要到达9:50了，还没有发现赵宁同志。郭燕心里边这个着急呀，哎，眼瞅着从旁边这个天桥电影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40多岁，个儿不算太高，中等个儿，有点驼背，穿着这么一件啊蓝布的棉袍，戴着眼镜，留着分头，瘦的皮包骨，脸色是灰色的。这个人呢，就好像偷了东西小偷一样，贼么鼠眼的往旁边看了看，进了万盛茶馆。郭燕知道这人不是别人，肯定是叛徒张子明。这个万盛茶馆啊，掌柜的姓王，这个茶馆呢，早晨起来都是那些遛鸟的聊天的到这儿喝一顿茶，然后呢下午跟晚上等晚儿，哎，是两场评书。今天这王掌柜的都觉得奇怪，每天我这茶馆没有这么多人，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怎么骑满烙满，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他哪知道啊，光白举人带来的特务就有10好几个呀，都在里边坐着呢，不但里边热闹，外边还夹着不少做小买卖的，那都是顺城街38号的小特务，把这全都看起来了。掌柜的还觉得纳闷呢，白举人早就带着人在茶馆里边等上了，一看到了9:50了，张子明低着头从外边进。

这就要到十点了。郭燕心想啊，坏了，赵宁同志是不是已经进了茶馆了？如果赵宁同志已经进了茶馆，这一切可就全都糟了。只要在里边一接头的话，白举人立刻下手，他马上就要抓人呐。哎，事到如今了，为了保护赵宁同志，我拼出我暴露去，拼出我的性命，也要保证领导的安全。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闯这个万盛茶馆，我找白举人去。只要我一进万盛茶馆跟白举人一打招呼，赵宁同志一看见我立刻就会明白，赵宁同志就不会找张子明接头，我就可以把这一次白举人的行动全都给破坏了。对，事到如今了，我只有这么办了。于是郭燕呢，一步一步的就往这万盛茶馆门口的方向走过来了。也就是当他刚刚快走到万盛茶馆门口这个功夫，猛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郭燕吓坏了。怎么回事啊？迎面走过一个人类，离他也就有这么五六步远，他才看出来谁呀？赵宁同志。当然了，赵宁同志今天又经过了化妆了，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黑呢的礼帽，身上边穿着这么一身蓝缎的棉袍，戴着一副深茶镜，左手拿着一张报纸，是大陆新闻卷成一个桶，在手里攥着，迎面走过来了。赵宁同志也发现郭燕了，赵宁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为什么？赵宁同志心想啊，郭燕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么赵宁同志来到万盛茶馆接头郭燕不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啊，那个时候都是单线联系，郭燕不可能知道。郭燕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呢？那么赵宁同志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赵宁同志昨天亲自到了廊坊，赵宁同志对张子明开始也不放心呐，知道张子明他被捕了，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这很正常。关键就是张子明被放出去以后，回到廊坊以后，廊坊地区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工作还顺利的开展，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赵宁同志的怀疑，所以赵宁同志特意的亲自到廊坊去了解情况。通过了解呢，别人向赵宁同志反映说，就是张子明的弟弟张子祥耍钱偷他哥哥的大衣，上当铺去当了，发现铁球那本杂志，而且这个呢是前期的，是七七事变以前华北铁路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么一种群众组织出的杂志。敌人审了半天，张子明呢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实言，也就是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又给放出来了，所以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当然了，这都是敌人放出来的风啊。赵宁同志不了解真情，所以赵宁同志呢今天早晨来到天桥，现在鸟市那儿转一圈，约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哎，正点准备十点钟进万盛茶馆找张子明去接头。万也没有想到在门口碰见郭燕了。赵宁同志觉得奇怪啊，郭燕怎么会在恰恰这个时间在这儿出现呢？他是怎么知道的情况呢？又发生什么问题了？郭燕呐，一眼看出赵宁来了，他也停住了脚步。怎么办？说现在马上拉赵宁，咱们快跑，或者跟赵宁同志把这个情况说出来。第一，时间不允许；第二，地点不允许。为什么？
万盛茶馆前边。

0: 周围全都是顺城街38号的小特务，这早已经盯上了，门口出现人了，那眼睛全都盯着呢。如果说现在郭燕拉赵宁的手马上就跑，可能吗？你跑不了了，你只要一跑，立刻人家就要下手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呀，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东边那条小胡同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一个年轻的妇女，穿着棉旗袍，烫着飞机头，而且还化着妆。这个妇女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来到万盛茶馆的门前，抬头看了看招牌，认准了是万盛茶馆。这一下，这妇女就闯进了万盛茶馆。您想啊，整整10点钟，这妇女刚一进茶馆，茶馆里边钟就当当当当，整打10点。而且这个妇女进了茶馆以后，到处找人，一眼盯住了张子明，蹭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张子明的跟前，吓得张子明赶快起身。这个女人不如分说，抬起手来啪啪抡圆喽，打了张子明2个嘴巴。白举人呐一看啊，是个女的，抄起茶壶来夸往地下这么一摔，特务呼啦往上那么一撞，就抓这个年轻的妇女，把张子明给急的呀，赶快冲他们一摆手，蹭来到门口大喊了一声，不是他，是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燕、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一名女子愤怒地冲进茶馆，所谓何事？茶馆门口乱作一团，特务们蜂拥而上，赵宁同志能借此冲出重围，摆脱困境吗？请听《秘密列车》第21集。
9: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闫飞， 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4: 第21集。
0: 小特务们蜂拥而上啊，过来就抓捕这个年轻的女子。这时候张子明也急了，赶快一分这些小特务们，不是他，腾腾腾腾几步，张子明就来到了万盛茶馆的门口，用手这么一指，指谁呀？指的是赵宁，是他。就这一下，万盛茶馆门口啊，是一片大乱呐。上文书咱们说了，万盛茶馆前面呢有不少的把式场子，什么耍狗熊的场子呀，哎，耍大刀的场子呀，宝三宝善林摔跤的场子，是一个场子挨着一个场子。这些人们都看热闹的，猛然间一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闯茶馆。过去茶馆啊，女人是很少进茶馆，几乎是没有。这个年轻的女子非常愤怒的闯进了茶馆，肯定有事儿啊。而且在一听茶馆里边这么一乱，哎呦，到底出什么事儿？看热闹的人呼啦把那门口给围上了。趁着人群这么一乱，郭爷赶快上前一拽赵宁的胳膊，跟我走，快走。赵宁心里明白肯定是出事儿了，这一下就跟着郭燕混进了人群。紧跟着白举人指挥这些特务们的追呀、啊，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别开枪啊！有的小特务已经把枪掏出来了，就是一枪，这一下天桥可就乱了。怎么呢？您想想，这些练把式卖艺的靠什么呀？就靠着把观众全都招引过来，练完把式了，然后呢得跟大家要钱。哎，您听吧，特别热闹，那边是拉洋片的，哎，您就再看哦，又一腰啊偏了。那瞧那边，有钱您赏一头二分的，没钱您站脚助威，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这正要着钱呢，就在这个时候，还甭说响枪，练把式的卖艺的就怕这手。正在要钱的功夫，有人在旁边喊一嗓子：“抓小偷！”哗，人们那么一乱，人群那么一散，找谁要钱去？要不着钱了。何况今天呢？枪声这么一响，哗，天桥这个地方立刻就乱了，有人就喊开了，宪兵队在这儿抓人呐、啊，快跑啊，可了不得了，响枪啊，别让给打着啊，呼，人挨人，人挤人，人靠人。郭燕领着赵宁穿过了程文林耍狗熊的场子，然后一直往西跑，也就来到丹桂戏院的附近，那儿有这么一个过街楼。郭燕回头这么一看，白举人呐、啊、带着特务们已经往这方面追过来了。过了过街楼以后就是三角市场，三角市场这儿原来呢有这个唱滑稽京戏的，也围着不少人的呢，人这么一乱，郭燕立刻告诉赵宁：“赵宁同志，你赶快跑，出事了，别让疯狗咬着，你奔福成街跑，柳德泰在福成街北口等着你呢，你呢不要管我，你快跑。”赶快的就把赵宁往人群里边这么一推，郭燕自己呀、啊、往南跑下来了。一看呐、啊，白举人带着特务们这还追人呢，赵宁同志 急急忙忙的跑进了福长街。出了北口这么一看，柳德泰就在这站着呢，旁边停了一辆小汽车。柳德泰一看赵宁同志过来了，上前一把砰声把他给拽住了，老赵快跟我来。急急忙忙的上了小汽车，司机的动作非常敏捷，挂档踩油门一转方向盘，出柳德泰跟赵宁坐在车上边，立刻就离开了天桥。那么郭燕呢，就从三角市场这儿往南走，来到天乐戏院旁边这儿有条胡同，哎，出了天桥过了马路，对面呢是小桃园戏院，那儿经常唱评戏。郭燕呢买了张票进去听了会儿评戏，估计这外边啊已经差不多了，嗯，赵宁同志已经脱险了。郭燕这才从小桃园出来，然后奔这个中华电影院对面那儿电车站坐上了有轨电车，又回到前门下车，又回到了前门火车站。回到前门火车站以后，来到行李房的值班室，郭燕呐，左思右想啊，今天的事情可太危险了。如果说要不是这个年轻的妇女转旺氏茶馆的话，他跟赵宁要想脱险已经非常困难了。怎么已经同时在十点钟的时候出现在万盛茶馆的门口了？肯定的，特务们立刻把他们就给盯上，再想从那个地方逃跑的话根本不可能了。万也没有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这个年轻的妇女会闯入了万盛茶馆。这个年轻的妇女到底是谁呀？她是什么人呢？难道说她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她怎么会知道赵宁同志今天上午十点钟在万盛茶馆要和张子明接头呢？她的消息会从什么地方来呢？太费解了，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郭燕呢，左思右想也不得其解，这个谜他解不开。过了一会儿，看见王小晨从外边进来了。郭先生，郭先生，小晨快来，有什么事情吗？周站长让我告诉您一声，顺城街38号打了一个电话，问您今天上班没有。哦，郭燕一听这句话就知道啊，自己的身份很可能是暴露了，很可能在万盛茶馆的门口被特务盯上了，发现自己了，引起了白举人的怀疑。要不然白举人顺城街38号怎么会来电话问一问自己今天上班没有呢？这其中是必有缘故。嗯，郭燕呐，拿起笔来唰唰唰就写好了一张纸条接给了王小晨。小晨，你把这个纸条交给周站长啊。哎，我知道了。小晨拿着纸条走了以后，郭燕是左思右想啊，看起来我今天的行动很可能引起白举人的怀疑，白举人会不会对我下手呢？嗯，别看平常啊跟我称兄道弟的，我早就知道他就是我身旁边的一条毒蛇，一旦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对我最狠毒的恐怕就是这个白举人。嗯，我是不得不防。郭燕在值班室里边就想好了这么几套对付白举人的对策。 一直等到了下午六点多钟，眼看着快下班了，咣当，行李房的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两个特务来。郭燕一看就知道，这是顺城街38号的小特务。两个小特务来到郭燕的面前，郭先生，我们白队长今天请您到丰泽园去赴宴。郭燕一听，什么？白举人请我到丰泽园饭庄去赴宴？啊，看起来呀，白举人是要向我下毒手了。哦，今天我太忙，没有时间。那不行，我们白举人呢，白队长，让我们哥俩务必得把您请到丰泽园。那好吧，你们两位先行一步，就说我随后就到。不用了，郭先生，白队长说了让咱们一块儿走，外边已经把车给您都预备好了。哦，郭燕一听这句话知道啊，这哪是请我呀，这分明是抓我来了，看起来不去是不行了。既然这样的话，让你们白队长费心了，让你们俩人也辛苦了，好，咱们就走一趟吧。郭燕呐，跟着两个小特务就出了值班室，郭燕把门锁好，然后跟着他们走出了行李房往外走。在路过站长室的时候，郭燕特意喊了一嗓子，王小晨，王小晨，王小晨呢？哎，郭先生，我在这儿呢，你告诉站长一声，白队长请我到丰泽园去吃饭啊，我先走一步了，先走了。哎，您放心走吧，没事，我一会儿告诉站长一声。于是郭燕跟着这两名小特务就走出了前门火车站。也就刚刚一出车站，立刻呀从旁边过了这么一辆洋车，往郭燕跟前这么一停，两个小特务把手一摆，郭先生，您上车吧，啊，别客气，您上车吧。郭燕看了看他们俩人，抬脚上车，当啷一抬脚铃，拉车夫一抄车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车往前行。两个小特务就在洋车一左一右，在地下跑步跟着。等走过了前门火车站了，过了五牌楼了，哎，都到了大石栏那儿了。然后啊，往西一拐进了大石栏，然后再往南一拐，那就是梅市街。郭燕特意的看了看左右两旁这两个小特务，然后当啷当啷当啷，紧的那么一踩了一个脚铃。拉车的明白啊，这让快点走啊。拉车的脚下生风，您想，拉车的那跑起来多快，每天都在马路上跑啊。拉着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脚下生风，跑得这个快。这俩小特务啊，在后边一劲追，嗨，慢着点，嘿，慢着，你干什么呢你？慢着，累死人是怎么着啊？干什么这事？他们俩跑的是气喘吁吁。让你慢着点，听见没有，郭先生？您干嘛这么快？啊？我要是去慢喽，你们白队长等着不着急吗？嗯，快走！哎，是，快走！两个小特务心里话：你神气什么呀你？啊？你等着还是往常呢？你以为今天丰泽园这个饭就那么好吃吗？嗯？哼，到时候你就全明白了。哎，恐怕今天呢你是有去无还。这个丰泽园饭庄的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梅市街的南口里边。来到门口这儿， 拉车的把车停住，车把往下边一放，

0: 郭燕下车，往这个饭庄子旁边这么一扫，郭燕心里边全明白了。怎么？今天饭庄的门前呐，跟上午天桥万盛茶馆门口一样，白举人布置了好多的小特务啊。尽管全都经过化妆了，都是一些做小买卖的，擦皮鞋的，卖糖葫芦的，卖耗子药的，卖耳挖勺的，干什么的全都有。但是郭燕一眼就看出来了，还是上午在万盛茶馆门口那帮人，全都是顺城街38号的小特务。看起来呀，今天白举人确实是早有准备。郭燕呐，猜的是一点都不假。白举人在天桥本来想在10点钟的时候放出去张子明这张王牌，共产党的重要分子，也就是张子明的上级，只要是10点钟一进万盛茶馆，跟张子明这么一接头，马上下命令抓捕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万也没有想到啊，闯进来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把局全给搅了。当然了，连张子明带这个年轻的女子，他又全都带回了顺城街38号。在天桥抓了半天，抓谁去？谁也抓不着了。他知道这件事情办砸了，肯定抓不着共产党重要分子了，今天的计划又算落空了。但是这小子他不死心呐，他派了几个心腹小特务，你们别走，在天桥还给我盯着，如果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立刻给我抓起来，或者回去以后向我报告，要紧紧的跟踪，要查明他们的来历。所以尽管他带着人回到顺城街38号了，天桥这儿还留下他不少的爪牙。回到了顺城街38号以后，他是又累又恼啊，连着抽完两颗烟，喝上那么一杯香茶，把张子明给我叫进来。张子明啊，烟瘾又犯了，往沙发上一坐，您看吧，又打哈欠又流眼泪，那德行劲儿大了。赶快的让小特务伺候他抽白面，现在不是抽的问题，他得哈呀，把这个白面啊撒在这个锡纸上边，然后下边一点火，呵，是连吸带吞呐。待了这么一会儿，张子明这才算有点精神了，眼睛也睁开了。张子明，
1: 是
0: 白队长，白队长，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10点钟你的上级没有来呢？你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了？我没有走漏风声啊，您看昨天自打来了以后，向您报告完以后，我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在这儿待着，我没有离开顺城街38号啊。白队长，那个不要再冤枉我呀。嗨，今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女人你认识吗？这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呀？说。我张子明啊，吞吞吐吐的，他也不敢吐露食言。您看今天本来是要接头的，您看我已经看见了那个重要分子了，但是不知道咱们什么人一响枪，天桥那儿就乱了，这么一乱那还上哪儿抓人去？对，你说的有道理，我越喊别放枪别放枪，为什么放枪啊？查查到底是谁打的枪，把打枪的给我叫进来。
1: 是，把他给叫进来。
0: 一会儿进了一小特务，队长，今天是我放的枪，我今天是怎么交代的？不准让你们惹是生非，你们为什么要放枪啊？不是已经发现共产党的嫌疑分子了，您说能不放枪吗？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放枪立刻那儿全乱了，咱们上哪儿抓人去？再者说呀，
1: 你发现什么共产党的重要分子了？啊，我发现一个人，我是谁啊？还是个熟人，还是个熟人，啊？谁啊？那个什么，我实在是不敢说。嗨，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到底发现谁了？嗯，放心大胆的说，不管他是谁，多熟的人，只要他是共产党，他是八路，我对他都不客气。啊，你给我讲，到底是谁？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的郭先生，您那位郭大哥。白举人呐，走过来抡圆了给他一嘴巴，你吃饱了撑的，啊？我郭大哥能上那儿去吗？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哎呦哎呦，队长您别打我，您别打我，我确实看得真真的不是别人，就是郭先生。啊，郭燕能上那儿去？不等我看见了，您问问吧，有好多咱们的弟兄全都看明白了，确实是郭先生。都谁看见了？让他们都进来。一会儿工夫进来好几个小特务，您问问他们吧，你们都看见谁了？啊，队长跟您说，确实是看见那个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的郭先生了。你呢？啊，是，我也看见郭先生了。你呢？我也看见郭先生了。全都看见了。出去！把他们全都给轰走了。待一会儿啊，又进了一个小特务，跟他一报告。队长，我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谁呀？那个前门火车站的行李房的郭先生，啊，你怎么看见的？啊，后来呢，我发现他到小桃园戏院听戏，听完戏出来，他坐电车回了前门火车站了。哎呦，白举人这么一想，坏了，难道说郭燕？啊，郭燕呢？郭燕。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今天晚上我就给你来这么一个一针见血。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员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

0: 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

0: 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顶着高温忙碌家事，满心等候亲人归来，突发的陌生电报打破安稳日常，突如其来的变故会给路遥带来怎样的冲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6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6集。
1: 在余国住的饭馆里吃完饭，路遥就急急忙忙和我去了西木头市软木家具厂的门市。在这里他要选几件新家具，关键是他要为他女儿路远买一个好一点的席梦思床，别的地方的他看不上，觉得这里的东西质量没问题。因此在卖家具的大楼里，他直接走上2楼。可他在2楼刚转了一会儿，就又匆匆下楼了。我问他，2楼没你合适的席梦思床吗？路遥说，都是一些高档家具，价格非常贵，一套将近20000块。我现在还不能买，等圆圆长大出嫁时，我再给她买一套。其实1楼大厅里摆放的那些席梦思床，虽然没2楼那么豪华，也相当不错了。可他没这样想，不管有钱没钱，要买就要买喜欢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在1楼大厅里，他用了好一阵功夫才选好了自己感觉不错的席梦思床，在收银台付了款，让我把他在其他地方买好的家具一块拉过来，然后同这个席梦思床一起拉到建国路。我说

那你在家具市场门口等着，我一会儿就把你买的那些东西拉过来。路遥说，你慢一点，不要着急。我在西木头市的家具店门口雇了一辆三轮车，就到其他家具店拉东西去了。当我把别的地方买好的东西拉到软木家具店门口，却哪里也找不见路遥。我不知他哪儿去了，问售货员见没见刚才买家具的那个人，他们谁都说不知道。此时拉货的三轮车师傅有些不愿意了，觉得在街上等的时间太长，害怕市场管理人员一来搞不好就把他的三轮车没收了，因此他不高兴地问我，到底走不走啊？我还要在街上等多久啊？我说，你不要着急，这里还有一个人。三轮车师傅说，你说的倒轻松，让市管人员把我的三轮车收走，谁负责啊？我说，师傅，你让我把买家具的人找到就走，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我再多给你几块钱行不？三轮车师傅说，那你快一点。安抚好蹬三轮车的师傅，我急忙从卖席梦思床的一楼里走进去，在大厅里转了一圈，突然看见在大厅的一个拐角处，路遥躺在那里睡着了。哎呀，路遥老师，我这样喊了他一声，路遥听见我喊他，一下从一个席梦思床边坐起来，笑着给我说，这么快就把东西拉过来了？我说，拉过来了。哎呀，你怎么跑到人家卖席梦思床的角落里睡着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不是，路遥说，昨晚上又失眠了。我说，你买的那些东西我都装在三轮车上了，你看这大半天劳累成什么样子了，咱赶快回去。就这样，我俩一块儿从卖席梦思床的大厅里走出去，吩咐三轮车师傅把家具安全拉到建国路的省作协，然后在院子里等我俩。看着三轮车师傅走了，我和路遥走到竹巴市口，准备挡一辆出租车回去。此时正好从西大街开过了一辆出租车，我急忙把出租车挡在路边，问他去不去建国路。开出租车的是位姑娘，他热情地开了车门，让我赶快上车，这里不让停，交警看见就要罚款。我正要从出租车上去，却怎么也不见路遥的人影。路遥又跑哪里去了？他这个人怎这样？我有些埋怨他没有时间观念时，看见他走进街道一个门市部，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我说，赶紧走啊，我把出租车挡好了。路遥不说话，也不去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看见是这样两个人，生气地说，真是两个神经病，便一踩油门朝钟楼方向走了。路遥这才拄着那根擀面杖从门市里出来，走到我跟前说，再不敢挡女人开的出租车。我说，怎么了？人家那么热情，哪里惹你了？你不知道，女人的教导实在不好打。你别看她对你这么热情，说翻脸就翻脸。路遥说，有回我在火车站坐了辆女人开的出租车，看她长得俊不俊呀，可她把出租车开到作协门口就要了10块钱，而且连票也不给。我说，那是人。

人家不知道你是路遥，就知道这里的人有钱，写一本书可以赚几万块。知道我是路遥能怎样？路遥漫不经心地说：“我说，知道你是路遥就不要钱了，又不像我，对你这样的名人，人家可以免费。”那不一定，生意人看钱都比较重。我说，我看人家姑娘挺好，态度那么热情，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能你碰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是个例外。你是不是又看上人家了？路遥开玩笑问我。我说，我看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上我。就这样开了一阵玩笑，我俩坐出租车到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走进院子，三轮车师傅也气喘吁吁地把东西拉到作协的大门口，却让老谢毫不客气地挡住了。路遥走到老谢跟前说：“这是给我拉的东西。”老谢站在门口看了看，就回他的门房去了。我说，老谢可真是个好老汉，作协有这么一个人看大门，一个小偷也进不来。路遥说，那不一定，说不定他哪天就把小偷领到我家里来了。我说，小偷也会给老谢说他找路遥？路遥说，小偷当然不知道，可老谢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认真是认真，有时候认真的让人害怕。只要有人找我，他差怕人家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也不问人家找我什么事，就把人家直接给我领来了。嘿嘿，老谢工作踏实。很快，三轮车师傅跟着我和路遥把东西拉到他家的楼下，一块儿把他的那些东西搬到他的家里。太阳就已经渐渐西斜了，古城西安的气温仍然没有降下，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

这些日子，路遥的早晨再不是从中午开始。看来人的习惯并不是不能改变，路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他已经彻底改变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习惯，再不像往常那样到中午还在家里睡大觉，真正过上了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对于路遥的这些变化，那是有原因的。亲爱的女儿路远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来，因此她顾不得休息，也不感觉到累，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她连吃惯了的干烧饼也没时间吃了，不是催着让装修工人装修的再快一点，就是冒着酷暑上街采买必须的物品。常常刚把东西采买回来，又匆匆忙忙跑下家属楼，趴在电话机前一个又一个的打电话询问他订的那些家具什么时候可以送来。过度的疲劳和不良的营养使这位刚强的汉子上楼时腿脚不住的打颤。那天夜里有人又在敲我的门，我听见这样的敲门声就知道一定是路遥，他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而且只有他才这么理直气壮地使劲敲我的门。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不敢怠慢，急忙把门拉开。路遥从门外进来，微笑着说，不知你一个人鬼鬼祟祟在房子里做什么，这么一阵都

不给我开门。我不是急忙给你开门了。路遥说，告诉你一件事，远远后天就回来。琳达已经给我发来了电报。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种幸福和快乐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那时我并不理解他这种心情，觉得女儿回来就回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再没必要为女儿回来那么激动。可是如果你有了孩子，而孩子好长时间又没在你的身边，你的激动和期待心情也会像他一样。路遥知道女儿要从北京回来，确实激动的有些不能自已，甚至有些失去了常态。他告诉我，他女儿要回来的同时，还把琳达给他的电报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非让我看不可。我觉得他没这个必要，不就是女儿回来吗？我甚至怀疑作家到了一定时候，智力是不是开始有些下降了，连起码的理智也丧失了一些。当然，路遥让我看他的电报，并不是让我辨别电报的真伪，而是要让我跟他一起分享喜悦。眼看自己的女儿马上就要回到他身边，对于爱女如命的路遥来说，简直就是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没给我这样说，他怎么想念自己的女儿，但我感觉到他就是这样。我拿着他递给我的那封电报，感觉到一点意义也没有。电报上能有什么？无非就是琳达和远远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坐的是哪次火车，哪个车厢，再多一个字也没有。琳达是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字多和少也没什么意义，关键多一个字就得多掏一个字的钱。他知道怎么合理利用资源，电报上的字能省略就省略，所以电报上大部分内容他基本上都是用数字代替。可是琳达这么一省略，路遥可能十分清楚，而我看得云里雾里一般，电报上的那些语句怎么也连贯不到一起，只明白了大致意思。因此我把看过的电报递给他，笑着说，哎呦，你俩像是特务组织，电报上用的全是暗语，我一点也看不明白。路遥说，你简直太没文化了，我不相信你连这个也看不明白。琳达在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我说，不怕你笑话，我确实看不懂。路遥把电报拿在他手里，十分认真地给我破解着电报上的那些秘密。他说，你仔细看一看，我给你教一招电报上的奥秘。一般电报上的数字邮局不收费，那上面的42代表的是42次列车，8代表的是8车厢。这下你该明白里面的奥秘了吧？嘿嘿，你确实有点笨，根本没我聪明。我像你这个年龄，中篇小说都在全国获奖了，正构思创作轰动一时的人生，还是人家陈忠实评价你评价的比较准确。他说，你的小说跟我的比差得太远了。我笑着说，陈忠实真的在你跟前这样评价过我？路遥说，真的假的，你去问一下老陈，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嘿嘿，我知道他这是跟我开玩笑，陈

下，或者在他非常高兴的时候，他还会情不自禁地亮开嗓门唱几声优美的陕北信天游。一个在那山上游，一个在那个沟，咱们拉不上话儿，招一招那个手。料见那村村，料不见那个人，泪淡淡跑进那个沙蒿蒿林。此时我见他如此高兴的样子，笑着说，林达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他给你发的这个电报，如果你我看，起码给你节省了一碗羊肉泡馍的钱。路遥笑着说，玩笑是玩笑，说真的，你如果真的想吃写作这碗饭，那就应该什么都掌握一些。我说，我跟你确实能学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一般在书本上学不到，关键是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我觉得还是你俩互相了解，要不然他给你发的这个电报，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不明白，那不等于白发了。哈哈，路遥躺在我床上笑了一笑，突然爬起来，把眼镜提在他的手里说，哎，他俩现在回来真不是时候，如果能再迟回来几天，就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房子不会这么乱，我会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说，你不要着急，还有几天时间，也能来得及。路遥说，现在是这样，咱俩分一下工，你主要出去给我买东西，到时候我给你列上一个单子，你照我的单子去采购，家里的事儿由我和远村。我说，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

0: 就在这两天，路遥把自己的疾病和劳累全忘了，整天守在房子里，督促装修工人加班加点。而且他再不像一位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亲自给装修工人烧开水、送茶、递烟，承担起了一个服务员的职责。然而就在他沉浸在无比美好的喜悦中的时候，林达又一封电报悄悄从北京发到了西安，一下就把他美好的心情破坏得一干二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家人出行途中意外丢失财物，归家行程被迫打乱，父女相见格外温情，夫妻二人却悄然商议分开，破碎的家庭该如何维系？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7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7集。
1: 时间是第三天中午，传达是老谢签收到北京发给路遥的一封电报。他拿着电报正准备送给路遥，刚走到创作之家大楼的门口，正好看见我和路遥从作协的后院里走出来了。老谢站在创作之家大楼的门口，看着路遥说：你上哪里去啊？这里有你的一封电报。路遥不知电报是从哪儿来的，赶紧走到老谢跟前，把电报拿到手里一看，就有些忍不住了，火气在他头上一冒一冒的，突然就像激怒了的一头雄狮，拍着电报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开了。不知道是干什么，去一个北京，把心操到哪里了？我看见他一拿到老谢给他的电报，突然就生这么大的气，急忙问他又出了什么事了。路遥没给我说什么事，而是把林达发给他的电报递给了我，他仍然在院子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拿着电报一看，电报里大致写着这样的文字：火车票和钱在北京让贼娃子给偷走了，他让路遥给他汇1400块钱，具体什么时候回西安另告。那么也就是说，林达在北京已经没有钱了，母女俩也不可能按时回到西安。这回我可算彻底领教了路遥生气的样子，简直可以用暴跳如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其实他并不是生气林达把钱丢了，气的是出门在外怎就不小心一点。幸亏是丢了钱，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现在生那么大的气也没有意义，林达也不想让小偷偷他，眼下最要紧的是你赶紧给他们寄钱。稍过了一会儿，路遥不像刚才那么火冒三丈，也不说什么，抽了一支烟，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有些不放心的走到作协办公室，不知他给北京的林达还是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回家去了。李秀娥看见路遥在作协办公室怒气冲冲打电话的样子，也不敢问路遥怎么了，而是从办公室走出来问我：路遥是怎了？我说：小偷把林达的钱偷了，林达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给寄一些钱，所以可能把他给惹躁了。李秀娥说：小偷也是这么缺德。我说：这个小偷也是，北京那么多有钱的人，为什么不偷他呢？偏偏偷一个女人，真不是东西。这个节外生枝的小插曲把路遥的兴致搞得荡然无存了。我看他不高兴地回了家，就跟着他走到他家里，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唉声叹气地说：唉，女人家就是这样，什么也依靠不上。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很多不确定性。林达和远远不能按计划回到西安，也给路遥留出足够的时间。现在房子装修基本要告一个段落了，路遥觉得自己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对这些日子取得的战绩非常满意。柜子已经做好，拉到了家里，摆放到他觉得比较合适的位置。他精心挑选的一块经纶地毯也买回来了，很快让工人铺在孩子的房间里，还有孩子比较喜欢的录像机也摆放在孩子的房间里。家里用的抽油烟机和煤气灶，以及脸盆、碗筷、暖水瓶，这些日常需要的零零碎碎的东西，该就位的都已经全部就位。看上去他的家一下子就旧貌换新颜了。看着已经装修的差不多的那个家，路遥显得格外高兴。他觉得这个家总算有了家的样子，可是他现在还不想一个人先搬进去，仍然住在隔壁的房子里。他要等女儿和爱人回来，再一块儿幸福地住进去。那时林达在北京和路遥之间的沟通主要采取发电报的方式，如果写信恐怕时间太长也不方便，因为他家里不装电话，只能把电话打到作协办公室，让办公室的人再去找他。他有时候还不一定在家里，只有电报这种形式联系简单、方便还有效。

晚上，路遥再一次漫不经心地走进我的房间，我看见他脸上布满笑容，就知道一定又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了。果不其然，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就说，你明早去火车站接一下琳达，他和远远明天回来。我说，他俩从北京回来，你怎么不亲自去接？我不想去，你去接一下他俩就行了。我说，这恐怕不行，你就是不想去也得去，不然琳达和孩子会有看法，而我去接像什么呀？陆远是你的女儿，你是她的父亲，她从北京回来，你能不去接她吗？要不咱俩一块儿去。陆遥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我说，这样就没问题了，不然你不去我也不好去。我知道陆遥为什么不去火车站接他女儿的原因，主要是他仍然在跟琳达生气。琳达一会儿发一个电报说回来，一会儿又在电报上说钱丢了，还让他给寄钱，因此他有些不高兴。然而经我这么一要挟，他也不再说什么，在我房间里停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9点，陆遥就来到我房间，他说，我在单位要了车，咱坐张中社的车去火车站接上远远。我问陆遥，现在就走？陆遥说，时间差不多了，去了你还要买站台票。就这样，我和陆遥坐着坐鞋的车到了火车站，在售票窗口买了2张站台票，跟他一块儿进了火车站的站台，静静地等候着从北京开往西安。

火车晚点了。几十分钟后，火车在一声尖利的汽笛声中驶进了西安火车站。在站台上，路遥迈着他并不轻快的步子，随着人群在站台上拼命地奔跑。毫无疑问，路远是路遥生命中的快乐天使。他宁可受到更多更大的委屈，也不愿自己女儿有一点不高兴的情绪出现。分别一个月，父女就要重逢的那种喜悦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路遥跑了一阵，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便站在人群中仔细打量着火车的每一个窗口。路遥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心爱的女儿。爸爸，当我和路遥谁也没有见到琳达和路远时，路远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一样从车厢里跑下来，很快跑到路遥身边，亲热地一把抱住他的爸爸，在站台上又跳又叫。看到父女俩离别重逢后的那种欢天喜地场面，我的心潮一阵阵涌动，眼睛也有些湿润。

有好几天时间，陆瑶没到我的房间里来了。陆远从北京回来，准确地说，女儿回到了陆瑶的身边，使平时严肃冷峻的陆瑶一下子就变得温柔和蔼了。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哪里也不想去，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一心一意陪着自己的女儿。人们经常看到陆瑶不顾自己身患疾病，领着她亲爱的女儿欢天喜地地上街，兴高采烈地给女儿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陆远已经长成一位大姑娘，有了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但在陆瑶的眼里，她永远是没有长大的毛鸽蛋。眼看12岁的女儿就要成为一名初中生，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和兴奋。那么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女儿成长在一个温馨而幸福的环境？她在不断满足女儿的要求，为她买布娃娃，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和漂亮的衣服，甚至她顶着炎炎烈日坐着公交车一个人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给她借喜欢的录像带。带着病痛满怀忧郁和重重疑虑的作家陆瑶，平时目光深邃，心情沉重，但只要和他女儿在一起，很快就会变得慈祥可爱了。仿佛女儿让他上天摘月亮，他也不会匆匆摘下一颗星星回来。陆瑶对女儿的这种宠爱，大家都看在眼里，觉得他不该如此过度溺爱自己的孩子。因此许多好友，特别是作协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断劝他对孩子不可娇惯得太厉害，否则会害了孩子。然而朋友的好言相劝对于他来说似乎是多嘴多舌。他常说，我从小受的苦太多了，绝不能让女儿吃一点苦，受一点罪。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满足女儿的一切。只有女儿生活的幸福，我才感到生活的有意义。看着欢蹦乱跳的陆远，陆瑶忧郁的心情，豁然间就像雨后天晴的太阳一般，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小狗，小熊，布娃娃、录像机、钢琴，这些物品给陆远的生活增添了无比的欢乐，在一定程度上也给陆瑶带来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0: 8月4日晚上，路遥再次漫不经心地走进我房间。这次他从外面进来，我显然感觉到他有些心神不安，不仅一个劲儿地抽烟，还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看见他这样，我就不敢问他怎么了，只能静静地站在一边看他。他就这样在我的房间里走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对我说，你明天一早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延安的卧铺票，我去延安休息10天时间。我说，女儿刚回来，你怎么要去延安？我休息几天，很快就回来。那好，给你买哪天的票？路遥说，6、7号的都可以。哎，你还不知道，刚才我跟林达已经商量好了，他同意我在延安休息10天，然后等我回来，我俩就办离婚手续。
1: 什么？你俩真的要离婚吗？
0: 我突然感到晴空霹雳一样，你俩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难道就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吗？尽管他在我跟前轻描淡写地说过这个事，而我也听到一些这样的风言风语，可我觉得一个家庭有一点矛盾也很正常，哪个家庭没一点风吹草动？就看怎么去化解和处理。不管怎样，离婚总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此时我不知道我该在他跟前说什么，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时候在他跟前所说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而更重要的是，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挽救他们的婚姻，只能在一旁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过了一会儿，路遥慢腾腾地给我说，我和林达的意见比较一致，也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有关家里的那些财产都归孩子，林达什么也不要。我看了路遥一眼，心情有些复杂，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我看着仍然愁眉苦脸的路遥说，那你到延安好好休息几天，有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我看你的身体一直不好，你可不敢大意啊。路遥说，到延安再看情况，我明晚上去一趟陈泽顺家，看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去，顺便把我的文集上的事处理一下。我说，昨天我去他家了，看见他忙得团团转，几乎什么也顾不上，关键是他哥从北京到西安来了，估计啊他要陪他哥在西安好好玩几天。哎呦，是这样啊，那我就一个人去，让他把家里的事忙完再来延安。8月5日上午9时，我仍然骑着我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西安火车站给路遥买去延安的卧铺票。这是一条刚开通的铁路，乘火车的旅客特别多，因此票相当紧张。我费了很大周折，仍然没有能够买到。我心里非常着急，答应他的事就要想办法办到。如果我给他买不到火车票，那他就去不了延安。而更重要的是，他家里是这样的情况，让他到延安走一走，跟延安的朋友聚几天，是对他心情的一种释放和解脱。可是去延安的火车票实在太难买了。 怎么办呢？正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刘谦。他曾经是我的同事，在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期间，曾在作协干过一段编辑工作，现在在西安火车站宣传部上班。因此我就想，为什么不去火车站宣传部找一下刘谦，让他把路遥的事给领导说一下，说不定领导会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3: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了，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无声对小茶心生执念，强行相逼，柔弱的小茶能否挣脱纠缠？恰巧意外失足落入粪坑，谁又会来救他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5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45集。如果说赵继克是家平心中的大英雄，那么无声就是家乔眼里的救世主了。谁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家乔张开双臂跃上无声的臂膀，当他的小手天使翅膀一般拥住无声时，早已在徽州乡下娶妻生子却至今未把他们接到城里来的无声眼眶一热，他想，这孩子本该是我的。小茶无可奈何地与无声相会在基隆山下茶园之中，他一下子就手足无措起来。无声看他的眼神完全如狼，欲念燃烧，暴露无遗。如果这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小茶知道这男人会扑上来把他吞下去。小茶狂跳的心平息不下，头便低了下去。他拼命的要去回忆另一双似醉非醉、曾经浓情蜜意、此时逐渐漠然的迷茫的冷眼。但冷的眼和热的眼此刻都使他茫然空白。他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如果他不赶快走掉，他就将走不掉了。小茶叫道，
11: 佳乔，快回来，我们回家。
10: 无声面孔通红，连眼白都红了，说，不回家。
11: 佳乔便也理直气壮叫，不回家。
10: 无声一侧身放下佳乔，拍着他的小屁股把他搡出好远，说，
11: 去一边玩去。
10: 小茶要上去抓，佳乔早跑远了。无声拦在当中，一把抓住小茶一只手腕，两只眼睛若无其事看看周围动静，细黑的小胡子上渗着汗水，牙根咬得紧紧，话便是从那齿缝里钻出来了。在小茶面前，无声渴望把自己的狠劲儿淋漓尽致地发挥。在小茶面前，无声是不讲章法的。小茶扭着手腕，惶恐地四望。
11: 你要干什么？
10: 他问非所问，他一时也想不出别的话来。 做了行家十几年的偏房，

0: 她依旧是个灶下丫头。
1: 你得跟我睡觉。
0: 吴声咬牙切齿地说，他的脸上多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信的狰狞，少了曾经有过的店小二似的猥琐。这完全可以说是受益于眼下那个躺在黄土中的老人的。老人曾经从容过，自信过，城府森严过，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过，这一切吴声都要一一继承过来。这样一种光天化日下的强横，竟然平添了吴声几分男人外在的魅力。这个吴声便再也不是那个稀饭下压咸鸭蛋比划着女人脚有多大的小伙计了。小茶却只是更瘦弱罢了，骨子里的懦弱把他的魂儿越压越小。吴声把他手腕捏痛了的时候，他却不敢呼叫，他气痛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一边轻声骂着：“
2: 破脚梗，你放开，我要告诉天罪去了。”
0: 破脚梗从容不迫地往下一拽，小茶便被甩蹲在茶丛中，半人多高的茶棚便遮住了他们的身体。小茶使劲儿地挣扎着，吴声便把他的手一下压到泥里去了，四只手和20个手指甲便黑乎乎地乱作了一团。
2: 放开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小茶哭了。在女人的哭声中，男人笑了，说：“
1: 我得把你睡了，我才解心头之恨。”
2: 我告诉天罪去，他会让你当不成老板。
0: 无耻男人朗声大笑：“
1: 是谁不让谁当老板啊？你以为茶行里还有多少忘忧茶庄的股份？早就让你男人抽大烟抽得差不多了。还有你打扮的花花绿绿上花坟，怕不是要盖住你那张沾了烟气的青面皮吧？”
0: 小茶哭得更厉害了，这个从前的店小二已经控制了天罪和他，他挣扎着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这个随波逐流的女人只是想着要替丈夫烧烟泡，却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命运的深渊。女人的眼泪更使男人仇恨起来，他一边把女人的手往泥里按，一边骂着：“
1: 婊子，烂婊子，你记着你男人怎么睡的你，我也变十倍百倍的如何睡你。我让你死在我的肚皮底下，才晓得我无声的厉害。我10年来等的就是这一天，是我的东西不回到我手里，死都不会歇手。烂婊子，我叫你明白，你跟的是什么烂污男人。我叫你明白！”
3: 噼啪，清脆的两下，
0: 无声的脸热了，又辣了。女人的手僵在半空中，黄泥粘在了男人面颊上。男人也愣了，这女人竟给了他2巴掌。他一下子便对他刮目相看，刚才满口的污言秽语被打得无影无踪。那极弱的女人想来也是被自己的动作吓呆了，一下子跪在地上，半张着嘴，眼泪也下了回去。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根游丝在明明灭灭地晃动，一只蜜蜂在茶棚间嗡嗡地飞。山坳是被那噼啪的两声劈哑了，它显出非同寻常的宁静。一个孩子尖利的叫声划破了突然凝固的空气，这孩子只来得及叫出一个妈字，那下一个妈字便被闷住了。小茶像一根弯紧的青竹，绷得弹得笔直，惨叫了一声乔儿，便朝前扑去。与此同时，被打懵的流氓破脚梗男人也一跃而起，三步两步便把女人甩到脑后。待女人赶到出事地点时，男人已经大半个身子淹在粪坑里了，正拖着沾了一身大粪的家乔要往上扔。

女人见了顿着手脚就要歇斯底里，被男人一声喝住，还不快给我接住，便吓得闭住嘴。家乔被接了上来，放在草地上，女人又要哭，男人大吼一声，还不拉我一把，女人便又不哭，两只手都去拉男人的手，一使劲儿，臭气熏天的男人被拉了上来，他一把拎过了满头大粪的家乔，两人便直往山涧边跑，边跑边拿手拽了山道旁的弱竹叶，又用嘴巴一口咬下了满嘴巴的茶叶，使劲咀嚼着。到了溪边，吴生倒拎了家乔，屁股朝天头朝下直往水里浸，吓得家乔哭不出来，满脸憋得通红。小茶叫着，你别这样，孩子要冻坏的。吴生说，走开走开，我要脱衣裳了。他脱得只剩一条短裤，跳到了溪坑里，扑哧扑哧像条大打喷嚏的牛。家乔被他吸引住了，不再害怕了，他抬头看看明晃晃的太阳，便接二连三地大打起了喷嚏，又皱着鼻子埋怨，臭臭死了。女人和小孩被轿子抬走的时候，吴生光着脊背，嘴里咬着满口的茶叶，目送着他们的背影。他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其余衣裳在山涧里洗了，正晾在茶棚上。日头浓亮，晒得背脊发痒，刚才他用溪水把自己一身好肌肉冲得透红，缀满鸡皮疙瘩，现在暖洋洋的。他一直在接二连三地打喷嚏，打完了很舒服，便四脚四手瘫在草地上，双眼明晃晃金闪闪，心里轻松，好像刚才不是跳进粪坑救孩子，而是已经把那女人生吞活剥干了，浑身的燥热冰消了，多年的夙愿一笔了了。他便四脚四手瘫在阡陌上，高声吼着闹五更，一更一点白羊羊，一个情郎咿呀呀的喂，一个情郎情郎思想大姑娘，招招手夜夜想，无不凑成双，咿呀呀的喂，无不凑成双。吼着吼着便声音轻了下去，困着了，竟还有梦。他成亲了，新娘子自然是小茶。从前他也常做这样的梦，每一次小茶都是笑着的，心满意足地跟着他拜堂。这一次却不是，小茶像一条失水的鱼儿，半吸着嘴，欲说还休的样子，两行清泪慢慢地从他的面颊上爬下来了。吴生醒来后发了一会儿愣，天色白灰了，他打了一个大喷嚏，青草气从身下一涌而上，晾在茶棚上的内衣已干，马甲还潮着，吴生都套上了，收拾得整整齐齐，到茶青的坟上去跪别。干爹，干爹，他嘴里叫着，心里已不再怀疑吴茶青究竟是否认过他这个干儿子。不管怎么样，我得做你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要做杭州城里最好的行官，还有我得把老婆孩子接到杭州来了。当他想到他得接老婆时，他跪在干爹的坟上委屈地哭了。斜阳照在了茶园与墓地之间，所有那些人间无法言传的深刻的欲望和无法实现的占有之心，便被默默地笼罩在温情伤感中了。航天醉沉迷于大烟的那一年，也是吴生发愤图强的那一年，也是赵继克正跟着黄兴在南京密谋反元独立的那一年。

0: 此时距杭州光复已经有2年多了，时局停滞着又爆发着。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的日子里，杭天醉的两个儿子已经虚龄12，他的那对双胞胎也已经过了5周岁的生日。2年多来，他得不到赵继克的任何消息，他糊里糊涂的，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和吴声厮混在了一起。吴声逢人就吹他家少爷在辛亥义举中如何勇敢，天醉听了，有时得意，有时肉麻，有时无聊。吴声不管，3天2头往吴山圆洞门跑，在这突然虚空了的杭家偏院中胡说八道，唾沫横飞，使杭天醉又看不起他，又离不开他。小茶对他心存介意，但从不在丈夫面前提醒。她的想象力远远低于吴声的行动，她也无法理解这个男人为什么一边高呼不把她睡了誓不罢休，为什么又飞速回了一趟老家，立刻接了黄连老婆和一堆孩子来。小茶松了一口气，现在吴声已经是一个有家有业的体面男人了，她和丈夫也都已习惯了吴声定期为他们送银元来了。只有家乔对吴声的喜爱充满了儿童的纯真，现在他常常坐着吴声的包车去后朝门，有时还住在那里。吴声和他在车里并排坐着，摇啊摇。吴声说，家乔，你认我做干爹好不好？家乔眼睛都不眨，立刻叫道，干爹。小茶听了这消息，神情恍惚起来，叹了口长气。杭天醉从鼻孔里嗯了一声，这个吴声，人家老婆讨不到，讨个儿子也好。这话刻薄，小茶心惊，眼睛少有的一亮，嘴便抖了起来。
1: 我没有。
0: 小茶说话便结巴了起来。看着小茶木兮兮的样子，杭天醉心里就烦了起来，说，没有就没有，我就见不得你这养媳妇一样的嘴脸，到过10多年，吴声要我就让给他了。小茶一听，木愣了半晌，全身抖得像个筛子，拳头塞着嘴巴，欲哭无泪。杭天醉一看不好，小茶当真了，便去拍他的背说，哎，好了好了，说句笑话也好当真。小茶一撸他的手，眼泪这才流了下来，趴在床上哭，
1: 笑话笑话，好这样讲的。
0: 哎，我晓得乔二认干爹不关你的事，这是他的命，谁叫他跌粪坑去呢。杭天醉说罢便上了烟馆。待他回到忘忧楼府，沈绿爱气得直骂，
2: 整天抽大烟，你还管不管茶庄的事情。
3: 这你就是不知道鸦片的好处了，云里雾里的，天大的事情都是芥子般小了，人生如梦，烟里春秋嘛。
0: 沈绿爱恨得直咬牙，婆婆一病不起，大权却还是不肯旁落，一大串钥匙依旧还在枕下，每日要垂帘听政，主事的却是她，她一个人撑着这么大的一个茶庄，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丈夫也觉得自己是理亏了，想了想说，
4: 要不我还是回来住吧，我只是不知道回来能干些什么。
2: 你不戒了鸦片，休想进门。
0: 沈绿爱说。
3: 那我就没办法了。
0: 杭天醉摊摊手。
4: 或者干脆聘了吴声，顶从前查清博掌柜那个位子。
2: 你怎么不说把茶庄送给这个中山狼？不是他怂恿你有钱抽鸦片吗？
0: 杭天醉又被说得哑口无言，原来他

0: 航天醉说。两个孩子此时正从学校回来，刚好听到父亲的这段话。嘉禾看都不看他父亲，立刻对绿爱说，妈，可不能让姨娘这样回来，姨娘也抽上烟了。
1: 你说什么？
0: 沈绿爱头嗡的一下站起来，又跌坐了下去，两只耳朵尖声叫了起来。
1: 我那日去吴山元洞门亲眼见的，爹抽烟让姨娘烧炮，姨娘就跟着抽会了。
0: 沈绿爱发起愣来，她想张口又不知说什么，她对丈夫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她站起来，两只眼睛茫然寻觅了一番，寻到了嘉禾。她的一只脚使劲一跺，说，
1: 嘉禾，嘉禾，你这个亲娘叫我怎么办？
0: 说着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就哭了起来。现在航天醉的三儿子嘉乔开始受到了另一种教育，他骑在干爹的膝上，正在听吴声和龙井山中来的那个山客吵架，严格的说是听那山客在唱独角戏呢。吴声现在已经是后朝门一带茶行中屈指可数的后起之秀，老板兼行官了。所谓行官，便是评茶人，也就是评定茶叶品质高低的行家。茶行原本就以待客买卖为主，往往新茶上市，山客便写小样来布样，也就是让行官看是什么等级，能卖什么价钱。行官定个数，又征得买卖双方同意，就成交挂牌。也有先开了价购进，挂牌后水客再购进的。当然，成交后货还要运到茶行对样，符合要求方能过秤成交。山客进到手时，每100块钱也就只有92元了。茶行也向水客100元收5元，实际上只收2到3元，其余的都做了回扣。茶行还有一项额外的收入，便是对大样时每袋拿取一把茶叶作为样茶，这茶是专门拿来分给茶行中人的，上至经理、行官、账房，下至职员、站司、学徒，人人有份。这样积少成多，收益竟也颇厚。比如望优茶行附近的恭顺茶行，每年光样茶就有100多担呢。吴生接管了茶行，既做老板又做行官，他晓得这评茶的饭是绝不好吃的，对茶行来说几乎起着决定命运的作用。
2: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忘忧茶庄的股份早已易主，航天罪落得一无所有，往后他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6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6集。原来评茶定级，千年以来至本世纪上半叶，完全依靠的是感官。首先是用眼睛来观察干茶的形状和色泽，以及开汤后汤色的明暗清浊和叶底的嫩度整碎，此为看茶。其次是用嗅觉和味觉来感受茶的香味，此为闻茶品茶。还得凭借触觉和听觉，用手去翻动茶叶时，就能感觉到它的老嫩和轻重，以及水分含量的多少。好的行官用手捻、用牙咬都能辨别高下。一个优秀的评茶人，谁又能不说他是一个敏感的审美者呢？评茶人多忌吸烟、喝酒、吃辛辣

0: 兴起的东西，更不能用香水、化妆品。他们能够辨别出千分之一浓度的味精，他们能够嗅出百万分之几的香气的浓度。上苍给了他们一颗敏于感受之心，等于给了他们一条荣光的活路。无声珍惜这一条路，他早就在查清的教诲下不抽烟不喝酒，他引诱航天罪抽大烟，但自己却坚决不抽。他还知道，一个好航官不仅要凭得好茶，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预见航势趋势，对各路茶类要尽可能地做到了如指掌。当时杭州市面上的样茶，也就是评茶时的实物依据，大体上分为烘青样板、大方样板、黄汤样板、清汤样板，无声均已烂熟于胸。他的评茶房设在楼上朝南的大屋里，光线柔和，照得一尘不染的地板，进屋得换鞋子。为了避免阳光直射，窗口还装了黑色遮光板。屋里又有两张评茶台，漆成黑色的那张靠窗口评干茶，漆成白色的那张放评茶杯碗评湿茶。这些原本都是继承了茶青的，没什么新创意。无声接手后的大胆革新，则是立刻叫人刮目相看的两桩。一是样茶每袋抓一把，减少成三袋抓一把；二是水拥从23%减到只取1.5%。山客水客争相传送，纷纷拥来。无声看似亏了，实际赚了。同行中人便气愤，说是破了做生意之规，茶七会馆要开会声讨。无声理都不理，开会开会去啊，你们开完会老子茶叶早就卖光了。茶七会馆竟拿着流氓老板没得办法，只好去找忘忧茶庄。沈绿爱这头在做邮包生意，顾不过来，便去寻天罪。天罪挥挥手说，随他去，无声这个好老胸脯拍得砰砰响，图个好听，山客水客也多辛苦，这口饭让他们吃得爽快一些也好。航天罪没有想到，他一进茶行就有山客朝他吐唾沫星子了。山客骂着无声，
1: 你当你是个好东西，骗过了众人，骗得过我？你和查清博比脱头脱脚了，查清博会把一级龙井评成二级。
0: 无声一只手搂着家乔，一只手拿着一根茶梗问，这茶梗哪里来的？
1: 茶梗明明是你放进去的，你要加害于我呀。
0: 哎，你叫小孩子说，小孩子不说谎话，孩子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家乔眨眨眼说，
2: 我看见干爹从那里面拿出来的。
0: 众人一听便都笑骂那山客，自家货不好反诬别人，那山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那山客的茶原本评一级没问题，晦气的是无声从样茶中挑出一根茶梗，一根茶梗一级就变二级了，山客能不暴跳如雷吗？天罪见了这样的纠纷，便出来圆场说，
3: 哎，你们也不要吵了，评一级茶行吃亏，评二级山客吃亏，不如就评一级半吧。
0: 无声冷笑，放下手中孩子说，
4: 看在老板面上，就这样办了，吃亏在我吧。
0: 那茶客升了半级，心里有余气，也再不敢发，想抽身不做，又怕一级半也卖不出去，哀哀的叹气，只好作罢。谁知山客前脚走出，家乔后脚就跳起来，抱着无声头颅问，
2: 干爹，我答得对吗？
0: 无声便说，
4: 干爹今日要讲你，你说要吃什么，只管点来。
3: 倒把个亲爹反而听糊涂了，问：“
4: 你们串通一气，搞什么名堂？”
3: 童言无忌说：“
1: 干爹手指缝里夹着茶梗呢，没有人晓得，只有我一个人晓得的。”
3: 航天醉听了，一盆冷水浇到头顶，顺手给家乔一个巴掌：“
1: 你这不成器的东西，我叫你从小就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3: 这一巴掌打狠了，家乔惨哭，跺脚叫着干爹钻进吴生怀里。吴生也上了火，喝道：“
1: 这里是你耍威风的地方吗？滚！”
3: 航天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小到大他就没听人对他说过一个滚字，何况是这样一个下三滥的地痞。
1: 你弄清楚谁是这里老板，谁叫谁滚！
3: 他也喝道。吴生哈哈大笑，一本账簿劈头盖脸朝航天醉扔过去：“
1: 你自己乌珠弹出看看，你还有几个铜店也配到这里来吆三喝四？
5: 网游茶行这块牌子一个月前就好摘下了，最大的股份是我吴生的，如今你吸大烟的钱倒是倒挂在我账上了，不看在我干儿份上，
1: 我立刻就叫你滚他妈的蛋！”
3: 航天醉几乎木了，心里头只转了那四个字：小人得志，小人得志，小人得志。原来小人得志嘴脸就是这样的。但他不知道小人得志后他该怎么办了。他茫然失措地四处望一望，一切都陌生了。他盯住小儿子，连小儿子也陌生了。
4: 佳乔，回去。
3: 他说：“
1: 不回去。”
3: 儿子别转了头。他便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咚咚咚地下了楼梯，出了马路，也不知去向何处，脑子里一片混沌，竟混沌的舒服。不知多久，搓肘拉着车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见了主人放下车，便往口袋里掏银元，掏出几个递给少爷说：“
1: 吴生说再也不给钱了，没股份了。”
3: 说完一下子蹲在车把前，呲开了大黄板牙，呜呜地哭起来。

0: 正月正，麻雀飞过看龙灯。二月二，煮糕炒豆儿。三月三，荠菜花儿上灶山。四月四，杀只鸡儿请灶司。五月五，糖糕粽子过端午。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沐浴。七月七，乞巧果子随你吃。八月八，大潮发小潮发，圣地菩萨披头发。九月九，打抛老龄好过酒。十月十，蚊子脚儿等立直。转眼间冬至将近，行人向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早在半个月前，吕艾就嘱咐人买了大白菜，洗净晒干，几个孩子忙忙碌碌帮他搬白菜，又用盐腌了压在大缸里。嘉禾、嘉平两人用香姨子把脚细细洗干净，又用烫水浸得通红，然后两人站在大缸里铺一层菜，撒一层盐，用脚踩踏一阵，准备了冬至那一日开缸炒肉片祭祖宗。临呕初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了。沈绿爱忙着冬至那一日替他做了一双鞋袜，这也是行人的习俗了，为古人的履长之意。冬至傍晚，林偶初见了媳妇送了鞋袜来，靠在床头呛了一阵，说：
1: 想来想去，是对不起你。
0: 沈绿爱晓得婆婆是因为看到她送了鞋袜，想到小茶没有送，心里自怨当年不该怂恿天罪收了小茶，便说：小茶病着呢，不是不孝顺。
1: 你不用替他们遮挡，从前我那死鬼生的什么病，他们这对活鬼生的也是什么病。
0: 沈绿爱见婆婆什么都知道了，只好默然。婆婆又吭吭吭呛了一阵，问：
1: 祭祖的菜蔬都准备好了吗？
0: 沈绿爱说：备好了。
1: 抱来我听听。
2: 有猪大肠为长长顺利，有鱼圆肉圆为团团圆圆，有响头烧肉为有响头，有春饼果肉丝为银包金丝，有黄豆芽为如意菜，有落花生为长生果，有黄灵肉、藕、荸荠、红枣一道煮为有富。妈，你看还缺什么？
0: 林偶初想想不缺什么了，慢慢起身换了新鞋袜，又让媳妇帮着梳了头，然后从枕下摸着钥匙要出房门。媳妇说天黑了，直接去厅堂吧。婆婆叹口气说：
1: 取了烛台，你一个人跟我来。
0: 婆媳两个出了房门，林偶初脚颤得很厉害，他们一声不响，烛光在暮色浓郁之中摇曳诡谲，闪忽不定。走到那株大玉兰树下，婆婆把头慢慢地抬了起来，媳妇把烛台也举高了，便照着了高高的山墙。
2: 扑啦一声，一块碧灰掉了下来，
0: 没有人，风却紧了。他们就那么站了一会儿，然后林偶初开始一进院子一进院子地走，走一进开一道锁，便把那钥匙留在了媳妇手里。媳妇要还给他，他摇摇头说：
1: 归你了。
0: 沈绿爱的心又激动又压抑，她对这个偌大的庭院怀着极度矛盾的心情。她既想一把全部捏在手心，又想全部撒开不管。但是不管她怎么想，她手里那串从前松松的钥匙圈此刻叮叮当当越来越满了。她跟着婆婆走了不知道多少房间，她真的想不到这五进大院子有过那么多的房间。她能猜出哪些房间对婆婆是充满记忆的，在这些房间里婆婆总要恋恋不舍地四处张望好久，有时又闭上眼睛，仿佛要把这看到的一切关进心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烛光照着婆婆的身影映在墙上，巨大恍惚，仿佛她已经在那个世界里了，此刻见到的是幻影一般。五进院子走完后，沈绿爱以为婆婆要回大厅祭祖去了，谁知她又打开了边门，他们还要到茶庄去。后场很空很大，两旁铺着木板，从前一到春天这里就坐满了来捡茶叶的姑娘，多的时候要到近百个人呢，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梁上便结满了蛛网。婆婆径直穿过了后场，轻轻推开了堆放茶筛的房间。她在房间里站了很久。沈绿爱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拿起了竹筛，凑近眼前。她要看什么？她看到了什么？最后婆婆走出了后场，却往前殿走去了。绿爱迟疑地说，妈，不是有规矩女人不准上前殿吗？婆婆不理媳妇，打开了门。两个女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了前殿，他们举着烛台，先在柜台里面照了一遍，走了一圈。那些白天在后场他们亲手触摸过的茶厅茶盒整整齐齐放在这里，他们觉得好奇。然后他们又到柜台外，绕着那张巨大的平茶台轻轻走了一圈。大理石面又凉又硬，反映出了烛台，甚至反映出他们这两张女人的脸了。茶庄真大呀，真了不起呀，这个厅堂真宽敞呀，原来前殿就是这样的。现在他们两个终于来到了大厅，厅堂上挂了祖宗遗像，又有各个牌位，牌位前摆了丰富的祭品。林偶初看了皱着眉头说，怎么少了一副碗筷？婉罗说，没有啊，都齐了。绿爱使了个眼色，婉罗明白了，连忙又去制了一副来。林偶初亲自点了龙井茶，香香艳艳，一盏一盏静在牌位旁。那副没有牌位的碗筷前，他敬了一盏黄山毛峰，大家都明白他在祭谁，也明白他这样祭的意思，大家就朝人群里找天罪，却不见他的人影。嘉禾就站在奶奶的旁边，他是和奶奶一起跪下去的。他站起来的时候，奶奶依旧跪着，他站了一会儿又恍然跪了下去，再站起来奶奶依旧跪着，大家等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又跪了下去，再站起来时奶奶依旧跪着。 一种从未有过的从黑暗深处涌上来的恐惧突然射住了嘉禾。他边蹲下边叫，奶奶，奶奶。奶奶全身硬硬地摇晃起来，头却依然顶着地不吭声。嘉禾一抬头，看到灵台上放着一杯茶，一根花白辫子，嘉禾吓得大叫，奶奶，奶奶。他使劲地一推奶奶，奶奶倒了，咕噜噜像一截木偶，头和膝盖碰在一起，两只手撑开着，脸上一副虔诚的神情。接着整个忘忧楼府都听到了一个男孩子的凄厉的尖叫，奶奶，奶奶，奶奶。无论男孩的父亲还是男孩的母亲都没有听见这象征着忘忧茶庄一个时代结束时的叫魂之声。当他的母亲以僵硬而又虔诚的姿势用他临终的祈祷来要求亡灵护佑这个杭城著名的茶叶家族时，

航天醉，用他在忘忧茶行支取的最后一枚银洋换得芙蓉烟，再一次的不可自拔的陶醉在了从未有过的虚无的迷幻之间。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古农书带你去穿越系列节目，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翻阅成书于明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一共18章，以图配文，一共有123幅插图，表现的大多是生产场景，十分方便理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简单说到了在上卷的6章中，有咱们古今老百姓都最为关注的吃和穿的内容，既有五谷的种植，桑蚕的养殖，还有衣物染色、制盐和制糖的技术等等，可谓是一本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天的节目中，咱们就来展开讲讲这些内容的细节，看看如果穿越到了天工开物成书的明代，该如何自给自足，该怎么靠自己的劳动和这本古农书里的知识点过上好日子呢？马上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池、赵瑶瑶、赵亚楠，一起开启今天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8: 现在我们吃的某些食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古人端上餐桌？
9: 元朝人真的那么爱吃乌鸡吗？
10: 哎呀，您别说，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乌鸡的传统啊，第一次记载了乌鸡的菜谱就在《饮膳政要》之中。说到这本书啊，那可不简单。
8: 古代的耕作制度对现代农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
11: 轮作制度呢，应该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吕氏春秋·人地》中有这么样的记载：这金丝美禾，莱子美麦。
8: 中华农耕智慧从何而来？
12: 历史课上都提到过齐民要术，齐民就是普通百姓，要术就是谋生方法。齐民要术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8: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13: 那我们说呢，种谷必先识种，也就是说先要认识它的种子品种。那么乃历呢，就记录了农民培育这个水稻还有大麦呢新品种的这样一个情况，研究了包括这个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这样呢，他通过这样的记录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通过人为的努力呢，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属性，并且呢得出了一个科学见解，也就是说土麦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这呢也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最早的科学论断，被达尔文呢反复的引证。他就说呀，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当中也有关于物竞天择原理的明确记述。那么在实践当中呢，中国的先民经过长期的育种，最终呢选定了适合咱们中国人口味的这种品种。那最具代表性的呢就可以称为五谷。这个五谷的说法呢相信大家呢都听到过。那么孙武兴就认为呢，五谷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不同作物在咱们这个居民生活当中地位的这样一个变化。他就注意到了，说这个早期的五谷啊是指麻、菽、麦、稷、黍，里边呢没有水稻。那原因呢他就分析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呢是在西北，那人口呢也在西北，那在西北的时候呢，稻谷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粮食，所以呢这个稻也并没有被列在这个五谷里边。 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随着这种经济重心的南移，然后南方的开发，水稻的地位呢就逐渐的上升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

0: 这个稻米啊，在这个国民口粮当中的占比已经可以达到了70%，成为了当时呢这个数量上占比成为了五谷之首。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在孙永兴他在介绍这个奶粒的时候是要从这个水稻讲起。
1: 在当下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很难以分辨这些谷物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米，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它的价格和产地，很少的能够准确的分辨它是什么品种。然而呢，宋应星早已对各种米的品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指出这个稻的品种非常的多，把没有粘性的叫做精稻，冲出的米叫做精米，有粘性的稻呢叫做糯稻，冲出的米叫糯米，还有一种带粘性的晚熟精稻，就是又粘又糯的，俗名呢叫做婺源光，但是呢不适宜用来酿酒，只可以煮粥。他通过对于这些植物的外部观察和描述，对于不同的稻种进行了分类。比如说这个从谷形上来看呢，有长芒、短芒、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等等。稻米的颜色上有雪白、芽黄、大赤、半紫、杂黑，也就是白的、黄的、红的、紫的、黑的，是吧？我们现在也是大概有这些米的品种。
0: 但确实平时还真没注意到这个稻米有这么多花样，都以为就是白白的，然后或者长的或者圆的，还真没观察这么细致。
1: 哎，其实我们的那个地标农产品馆，如果你去观察的话，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各地的那种著名的地标产品，其中米就有红米啊、紫米啊、黑米啊，还是非常的多的。
0: 回头可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
1: 没错。同时宋应星也注意到了一些杂交的异种，比如说高山稻，它是一个旱种，又精呢又不黏。香稻，它的味道特别芳香，但是呢它的亩产量就比较低。麦子呢也有几种，比如说小麦叫莱，是麦中最重要的一种。大麦呢叫谋，杂麦呢有的叫雀麦，还有荞麦。当然它也区分了一些黍稷、粮粟、麻豆的种类。比如说黍呢也有黏与不黏之分，麻呢有火麻和胡麻二种，豆呢它的颜色有黄色、有黑色这两类。
2: 在播种方式上呢，它种麦呢也用秸来实现了耕种并举。播种之后呢，用驴拉石滚呢压土埋麦。种稻呢比种麦也多了一道插秧的手续。插秧就是说是在水稻幼苗从这个育秧场中呢取出，插入到这个田地里，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插秧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据考古学家研究呢，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呢，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利用插秧技术来种植水稻。之后呢插秧技术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天目刊物呢第一次明确记录了水稻插秧的比例，将水稻插秧、水稻的秧田和本田的比例呢定为1:25，也就是说一亩的秧田苗可以分摊到25亩的本田中。300多年之后呢，中国的某些地方呢还在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播种。
0: 那看来确实这个经验还那个可以用到现在，所以可以见古人这个智慧啊，还是是吧，然后说明是很科学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中耕管理。那在中耕管理期间呢，种稻呢它要用到的工具，比如像这个耕耙、磨耙、匀子。那有些地方呢耕田不用牛，那比如说耕地的时候如果不用牛呢，就可以制作一个这个磨耙，两个人用肩呢和手拉着来这个把土给弄碎了，然后这个效率啊也非常的高，一天的劳动呢可以抵得上3个牛的它这样的一个劳动量。那宋永兴就认为呢，用人而不用牛，对于这个贫苦的农家来说呀，就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一个呢是说它可以省去了嘛，这个买牛的钱，还有就是你养牛嘛，也要用饲料，对不对？还要喝水，这些都是需要那个花钱的。而且呢，还不用担心说这个牛可能被偷了呀，或者病死了，这样的话可能又赔本了，就可以免去了这样一些，就是说可能经济上的一些担忧吧。可以说，我觉得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感觉在里边。所以说就是说只要勤快点嘛，然后劳动人民还是可以多种一些，比如像豆啊、麦呀、麻菜呀，然后都可以弥补这个因为这个没有耕牛嘛而这个耕地少的这样一个损失。那至于这个种麦呢，然后比较重要呢是在这个播种前呀要这个拌种，然后给这个田里施肥。在中耕的时候呢要勤的比较勤快的去这个除草，然后除草呢会用到的这个 面呢比较宽的这样一种锄头来进行锄藏，这样它的效率比较高。
1: 没错，刚才亚楠老师介绍的南方不用牛耕的现象呢，在明代确实存在。牛在最晚是春秋战国就已经开始普遍应用于农业。我们在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了一个春秋晚期的牛鼻穿孔的铜牛尊。我们知道那个牛鼻穿孔肯定不会是他自己给自己穿孔，肯定是人在驯养他的过程中然后为他穿孔，所以呢这个铜牛尊是根据一个家牛的这个形象来创造的。这个也被普遍认为是牛作为蓄力被役使的一个食物。然后在此之后呢，随着农业的发展，牛耕呢越来越普遍了，耕牛也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力。在宋应星生活的时代，牛在部分地区的作用确实就是呈现了一个弱化的趋势。一方面呢，像亚楠刚才说的，耕牛的成本比较高，你买牛啊、养牛啊，是吧？治病啊，还要防止这个牛被偷走。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的人口不断增加，人力的成本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可能雇佣人力比使用牛力更为划算，也更便宜。
2: 对，除了这个用牛这个耕作之外呢，它提高了一些生产力。那同时呢，还有防灾减灾呢，也是宋应星提到的，就是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可能跟当时明代灾荒严重、灾害频繁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现状是相关的。据统计呢，明代灾害的次数呀，至少有1224次灾荒。灾区呢又有1011个，明代的救荒的农书呢也有不少，比如说这个《救荒本草》呀，《整荒事略》等相关的农书。因此在《天工开物》中呢，宋应星特别关注了这样农事灾害，首次将稻灾总结为8种，分别是种子储存不当的引发的灾害，还有播种是遭遇了狂风啊、积水，鸟雀啄食了这个秧苗，阴雨损害了秧苗，虫害侵袭，鬼火烧苗，缺水导致了这个稻粒缺损啊，还有成熟期这个风雨灾害。水稻呢嘛，凭水养。据作者说呢，是凡稻防旱借水，独慎五谷。缺水呢是水稻减产的一大因素。所以说在该节之后呢，他又讲到了这样一个水利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了统车、牛车、拔车以及节高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在稻灾之后呢，他又提到了这个麦灾。麦灾呢，就是说在麦子成熟的时期呢，会遇到这样一些水害啊、缺食啊，以及蝗灾。除了稻麦之外呢，其他作物呢也要防害。比如说大豆在入土时没有出芽的时候呢，防止那个鸠雀这样的一个灾害。还有储藏绿豆种子的时候，也就要在4、5月间呢，天晴的时候经常的晒一晒，避免虫蛀。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天工开物》上卷里边专设的这个翠经、作弦、干柿三章。这三章呢，主要讲的是这个与食物加工有关的粮食加工。它的核心思想呢，是说饮食之味，食不厌精。这呢，源自孔子的食物观，是中华美食的精品意识的一个体现。那我们具体来解释一下，首先说这个翠精，翠精呢就是说五谷嘛都有壳，精华的谷粒呢是包在里边的，因此呢我们要先把它脱粒磨粉，然后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常识嘛，一般说我们是知道这个稻米也是，然后磨细了之后，然后是精米，如果可能磨得不太细的话是糙米，然后是要把外边这种壳啊膜啊都要去掉。那稻谷的脱粒呢，工具呢记录有这个手打的稻桶、石滚、风车、土笼，还有木笼。这个笼呢是上边一个笼，下边一个石，然后这样一个写法。他就谈到呢，去膜呢可以用到这个冲，还有用到一个碾。那水对呢，可以既可以用来去脱壳，也可以用来这个去除这个谷粒表面的这个膜。那小米和这个小麦呢，是用这个冲和膜，还有扬，然后他们的工具呢大概相同。像北方呢加工这个高粱啊。小米啊，然后还有这些呢，一般都用到这个小碾。 小碾呢，它这个底部是一个石墩儿，中间高呢，四边低，然后边沿呢是不开槽的，这样来方便它这个粮食灌入之后进行一个收集和碾磨。具体操作的时候呢，就是把米给铺在这个墩儿上。

0: 单呢是这个妇女来劳作加工，两个人呢面对面的坐着，然后相互呢手里拿着这个石碾，然后进行滚压，来进行这样一个脱壳的一个操作。那么在历史上的这个淬精的案例啊也有很多，比如像这个小麦。那么在汉代以前呢，它就是以这种砾石还有这个半砾石为主，也就是比如说煮粥啊这样一种形态。然后这也是很多就历史学家研究为什么说这个麦类作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流粮食呢，就与它这个加工方式的这个发展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像这个麦粒，如果你煮完粥其实可能是不太适口的，不太可口。那么只有它磨成粉，我们说做面条啊，然后蒸馒头这样之后呢，才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口味，然后也比较易于消化。那么汉代之后呢，也是随着这个石磨的逐渐的普及，那么小麦的饮用方式呢，就是说变成了这种粉食之后呢，然后它才被大众所接受，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所以说这个食物加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就说你这个东西再好吃，可能我需要找到一种适合的方法，把你这种好的味道给激发出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很多烹调里边所讲究的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原则。
1: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中粮满仓。翻阅浩如烟海的古农书，我们对农业有过无数次的思考，对历史有无限遐想。欢迎继续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2: 光有加工还是不够的，所以说还得调味。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个做咸和干式。做咸呢，就是说介绍了这个盐的分类和生产技术。在古代呢，盐是国家掌控的物产资源，是老百姓生活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正如宋一星所说的，那个辛酸甘苦有四种味道，常年不吃都没有关系，但是只有食盐，十天不吃呢就疲软无力。盐的产地呢主要有六种，产于海、池、井、土、崖、砂石。东北少数民族呢还有这个树叶盐，西北少数民族还有光明盐，这都没有算进去。书中介绍的制盐技术呢比较传统，比如说用淋煎法制作海盐。首先呢是要掘坑两个，一浅一深，盐料草席过滤之后呢，先入到浅坑里，再流进深坑，之后呢入锅煎炼。煎炼锅呢名字叫做牢盆，现在在中国海洋博物馆也能见到这样考古的实物。《天物刊物》这本书里记载的这个干式章呢，是讲的是甜味。他说甜的来源呢，十分之八是来自甘蔗，其余呢是来自蜂蜜。甘蔗呢种子有果蔗和糖蔗两种，白砂糖、白糖和红砂糖是由糖蔗生产的，冰糖呢是由白糖熬化用新竹塑形的。冰糖呢有五个品种，品级自上而下分别是石山、团枝、翁剑、小柯和沙角。比较值得重视呢是书中呢附有造寿堂的内容，这个寿呢就是野兽的兽，这是历史上关于造寿堂制作的首次记载。可以制成呢像这个狮子呀、大象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模型的这样一个堂。现在呢贵州省非遗兴义古方红堂的制品中呢就包含了这个寿堂，这是对于天工开物中古老制糖术的复原。
3: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造寿堂的一个工艺还有它的用料。天工开物的原文说呢，就是造寿堂的时候要用一口大锅，然后每一口锅呢里边放50斤糖，下边呢用那种小火慢煎，因为煎快了肯定是要糊的。然后每个锅呢还要用鸡蛋3个，跟我们现在制作点心的那个方法一样，就是把鸡蛋黄给去了，只留鸡蛋清，然后把就是加入5升冷水，把这个鸡蛋清给搅匀了。然后呢用罩里把这个沸腾的糖上的一些浮沫呀、黑渣子啊，然后给捞去。这样的话呢它做成的糖就会非常的白，非常的漂亮。然后再做一个模子，就是通常呢是狮子或者大象的糖模，然后把这个用勺把这个糖倒进去，然后一边倒呢一边就是随手的给翻转一下。因为模子是冷的，然后糖呢是热的，所以呢这个糖一沾到模子呢就会凝结在模子上，这样的话糖就会不停的在这个模子上凝结，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享糖，就是享受的享。 就说明这个糖呢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吃得起的，而是在非常盛大的这个宴会上才能用的。
0: 那吃饭呢和穿衣是

0: 更加丰富，因为他想到的做衣服的材料不只有植物一类的，比如说棉、麻和葛，还有属于动物和昆虫类的皮毛、丝棉等等。由于蚕织业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孙玉兴他就先介绍了一些蚕骚、丝织，包括蚕种、蚕育、种类、抱养、禁忌、病症、老足、节俭、制丝、纬络、京剧、过湖、穿经、手练、成艺等等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吧？就是变身他穿得起丝绸的人，估计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丝绸是怎么做过来的，是有这么多的就是复杂的过程和工艺才能做出来。而且宋玉兴呢，这本书的记载里边也有非常多的创新之处，比如说他记载了最早的这个烘茧技术，也叫出水干。出水干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它大概是说就是经过浸泡抽茧的这个蚕丝呢，它比较潮湿，如果不做任何处理就绕在车轴上，容易粘在一块儿。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蚕丝它是一种蛋白嘛，说蛋白之间会有这种融合的这种性质。所以呢，这个时候当事人就想到了，就要用炭盆把这个丝给烘干，然后再绕在车轴上。当时是用盆儿盛着四五两炭火，然后离那个骚丝的车呢大概就是五寸许，也就是说既可以把这个丝给烤干，又不至于把它烤焦或者烧着了。此外呢，就是在整经这个工序中首次记录了过湖，也就是浆砂的这个工艺。就是说这个浆用的这个湖呢，要用揉面筋沉下的这个小粉为原料，织沙和罗的丝呢必须得浆过。但是呢其实也有分别，比如说织绫和绸的丝可以浆也可以不浆，但是这个沙跟罗就必须得浆，如果不浆的话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有些丝呢染色之后就失去了原来的特性，这个时候就要用牛胶水来浆，这种沙呢叫做青胶沙。聚丝的糊料是要放在这个书箱上，来回推动这个书箱，把丝浆就是染透放干。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这个丝呢很快就能干，天阴的时候就要借助风力把丝给吹干。有一些沙罗等轻薄的丝织物，它这个丝本身就含有一些丝胶质，用小粉作为这个糊，主要是为了增加这个精丝的强力。熟丝呢表面的丝胶比较少，就需要用牛胶水去把它聚在一起，主要是为了使精炼或染色之后的丝保持一种硬挺光滑的性能，以便于顺利织造。熟练一节也独见于天工开物。我们说这个熟练，现在呢通常是指我们对一个知识或者技能比较熟悉，当然它其实呢它最早是跟这个骚丝有关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练字也是丝字旁的嘛。天工开物的熟练呢就论述了用猪胰，也就是猪的一个内脏，然后来脱胶的方法。
1: 姚老师说的这部分，这个关于这个奶服这一部分，我发现呢它的配图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往都说是男人耕田女人织布，可是天工开物里还不是这么回事儿。男人在纺织上的地位呢还不小，比如说在制丝、调丝、防伪、千金、提花、腰肌等环节啊，都是男性为主力。其实这些情况呢在明代初年就已经有了。在15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学者叫做胡居仁，他就感叹说，织呢本女子之事，今机匠以男为之，耕者少食者多。还有这个嘉靖的《昆山县志》等等书呢，也都记载了这样的相关的情况。明代的社会分工的，就是不同于以往的这样一个反常的情况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当时明代商品经济很发达，产业生产呢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劳动力，男子的体能好的优势呢逐渐显现出来。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我们看这个丝绸在当时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啊，所以光是这个女性参与劳动已经不足以支撑了，还需要这个广泛的发动这个男性，然后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说呢，把这个蚕丝呀，还有这种棉呀，像纸织成布，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把它呢做成一个衣服，还要经过很多的步骤。那么其中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呢，就是这个印染。那宋永兴呢也把这种印染技术呢单列一章，这个章的名字呢就是章诗。那么这一章里边呢，对二十种颜色呢，从这个配料到染法呢，都写得非常的具体。然后颜色呢，比如像提到这个大红色、莲色、桃红色、银红色，还有豆绿色、油绿色、天青色，然后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颜色。那么蓝靛植物中呢，蓝呢有分为五种，分别呢又是这个茶蓝、了蓝、马蓝、吴蓝和线蓝。另外呢，红花呢，这个造红花柄法、燕枝、槐花等这个章节当中呢，还详细的介绍了等等的一些制作的工艺，然后这个详细程度啊，都是超越了前人的。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刚才提到说这个造红花柄法，然后这个名字可能乍一听大家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系？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服装这个染料嘛，是跟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工艺。那么传统这个红花呀，是用于这个染色前先做成这个红花饼，然后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这个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后来呢，很多的农书都对这个红花饼啊有所记录，比如像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元代鲁明善的这个《农桑医师撮要》，还有明代邝盘的《便民图纂》等等的都有这个记载。但是呢，还是以这个《天工开物》当中记载啊最为详细。那我们说呢，传统上这个红花饼的制作方法呢，可以简述为以下这么几个步骤。那第一步呢，采花，然后是洗花、捣花、搅汁、发酵、揉搓，做成花球，最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饼。那我们可以看其中这个步骤啊还是比较的多的。这个其中呢有一步，我们说把它这个搅烂了之后来挤汁呢，是为了把其中的这种黄色素给挤出来。用米泔水呢淘洗呢，是利用了这种黄色素呢溶于酸的这样一种特性，然后也进一步呢去除它里边的这种黄色素。后面呢大家刚刚也注意到还有一步是这个发酵。那这个发酵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在于有助于转化它这个主要的红色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步骤当中呢涉及很多的这种物理啊化学的这种变化。最后呢就是说经过所有的步骤之后，就晾干成了这种红花饼，然后作为这种染料的一半成品吧，可以说。那么红花饼染色前呢还要再次用这个乌梅水去煎它，煎煮它，然后去除呢它里边残留的黄色素。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好像这个黄色素真的是非常的顽固啊，需要这整个步骤当中用各种的办法去去除它。然后呢还要再用这个碱水反复的去提取它其中的红色素。染液呢再用这个乌梅水再去进行中和，然后最终呢才得到了说我们想要的这种红色的染液。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花饼的制作方法是非常的符合这种科学的原理，也体现了古人这种非常高超的智慧。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种说这个毛星布染法，这里也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边呢也体现了这个明代染色工艺的一个革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毛星色呢作为色彩词呢最早见于这个宋代的文献，比如像这个《素质经》里边就提到了这个头上毛青靛染成，表明当时呢已经有使用这个蓝靛染制毛青色的这样一个技艺。那么到明代的时候呢，宋永兴呢通过他的记录，我们知道已经出现了使用这个创新的染色技法来取代这种传统的芜湖青布。那么它的制作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选用这个松江优质棉布。那松江我们知道是现在这个上海一带，它也是在这个宋代以来呢这个棉布啊棉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呢它是先染这个深青色，然后呢省去了这样一个碾浆的一个步骤，而是改用这个胶水与这个豆浆混合来进行这样一个预处理，之后呢再用这个优质的标钢靛蓝块呢来快速的进行一个复染， 然后使那个布的表面最终呈现这种深青底色中呢引现出红光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效果。这个呢是在明代有这样一个这个工艺的革新，在这个宋兴的天工开物中呢给我们非常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3: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织染的这个工艺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多。那么织成的衣物呢，它也是分一些种类和品级的，它是反映了明代织染造物工艺。从明代的织染造物工艺呢，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当时的一种伦理内核，就是说贵贱有章，尊重差异。第一点呢，是体现在织物的种类上，不同织物的使用对象分为不同等级的人群，比如说龙袍是吧，就只能仅供皇帝使用。在古代呢，如果你私藏龙袍或者穿龙袍，那就整个家族都要跟着你完蛋了，是要诛九族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去逛故宫或者是一些别的宫殿，可能也有这种提供龙袍然后坐在龙椅上的业务。虽然说现在这个龙袍没有走入寻常百姓家，只是在一些景点有提供，但是它其实是表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比较自由平等，也没有这种从衣服来对人进行贵贱之分的这种等级差异了。还有一种呢，是采用日本技法的这个倭缎，它的受众人群呢主要是东北的满族商人，还有布衣，也就是麻衣，不分贵贱都可以通用。夏天的服装中呢用葛做。

0: 成的衣服要比用麻做成的贵重。然后第二点呢，是尊重差异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衣服的品类呢有裘、褐和毡。凡是用兽皮制作的服饰呢，通称为裘，最贵的有是吧，貂裘啊、狐皮啊等等，这些因为比较小，而且就是产量也比较少，所以呢非常的贵重。然后最便宜的呢，有一些羊皮或者是麂皮，麂呢就是一种小鹿，这种裘它的数量呢有100多种，可见古代的这个分的还是比较细的。用羊毛呢还可以制作褐和毡，普通的中原绵羊叫做蓑衣羊，主要是在徐州以及淮河以北来饲养，下层人穿的粗毛布就是用这种羊毛制成的。还有一种绵羊呢叫做栗羊，是唐代末年从西北引进的，明代时呢兰州养的最多，因为是从那边过来的。这种羊毛呢产的毛绒很细，分为掐绒和拔绒两个等级。天工开物中对这种绒线的生产过程有着非常珍贵的记载，他说织造褐绒的织机呢要比普通的织机要大，它使用的是八扇鬃，穿经的时候呢在下方设置4个踏轮，踏动踏轮时这个经线会隔2次抛一次纬线，因此呢织出的纹路就会呈现出斜纹的效果。制造褐绒使用的梭子长度是1尺2寸，还是一个挺大的梭子。而且呢其实这个织布也跟现在的一些是吧用词也有一些联系，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会说东经多少多少度，北纬多少多少度是吧，作为我们的一个坐标。其实这个经跟纬呢就是来自于织布时的这个丝线，经呢就是先放在织机上的能够确定这个布织多长的就放多长的那个线，对着人的时候它是上下方向的，也就是南北方向的。纬线是梭子上拖的丝线，然后它是左右来回穿梭，这样的话经线跟纬线织在一起就成为了一块完整的布。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福建永定的红坑村是一座山环水抱的客家村落，这已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700多年前，林氏族人自河南迁徙而来，客居于此。如今啊，仍有2000多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红坑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规模宏大的土楼建筑群，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红坑村，每一座土楼都有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在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镇城楼上，镌刻着这样一幅楹联：镇刚立纪，承德达才。祖先留下这样的8个字，意在将子孙后代培养为品德兼优的人才。祖辈留下的一脉家风，涵养着大山深处的土地，在新时代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 金风时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3: 时节来到红坑村，依然是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

0: 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1: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谁把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夯土，慢慢用土围子，别土方楼，别土圆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圆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圆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圆抗震。
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1: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度，这个厚度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是个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在卧室。为什么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 很巧妙的，
2: 设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1: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2: 对，教育厚大一定要做到正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做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0: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2: 看到没？这本是一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1: 像。
2: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了唐书，只要是走了昨天，就懂得了32个手就可以背下来了。
1: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2: 对，
1: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了，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2: 对，
1: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2: 影响总是不大。
0: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 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1: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0: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2: 今天我们共进一场庆贺乐兴学堂120周年，为万广西学堂世界史。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族背景：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 您记好免费。

0: 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

0: 幸福的理念。肝脏与肾脏是人体的代谢与排毒器官，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它们的排毒代谢功能呢？
1: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毒素是病源，肝肾二脏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我们都知道，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而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们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排毒是现代人养生防病的一大工程，许多商家把排毒当成噱头为保健品做广告，一句排除毒素一身轻也成了人们的健康口号。大家都知道排毒的重要性，也在学习各种排毒的方法，如经常做运动，通过排汗来达到排毒的目的。有的是喝可以排毒的茶饮，有的则是选择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海带等食物来排除滞留在身体内的毒素。但是如果要说我们的身体中有哪些毒素，这些毒素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排出体外的？五脏六腑中哪个脏腑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大家就可能不太清楚了。现代医学认为，容易入侵和滞留在身体组织中的毒素有自由基、血脂、血糖、尿酸、废气、重金属等。不过中医学却认为，人体内的毒素多由风、火、痰、瘀等多种邪气病理产物酿生，可分为风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痰毒等。这些毒素在身体中滞留，同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机体寒热水湿平衡失调，将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不适之症，引来各种大大小小甚至是危害生命的疾病。这就是我们需要长期排毒的原因。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自主排毒功能，如五脏中的肝肾二脏就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而且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因为它能产生一种酶物质，当血液流经时，酶物质就能将一些有害物质分解。一般来说，通过饮食和呼吸道进入身体的化学毒素，如酒精、废气、烟雾和化学品中的毒素，肝脏都具有一定的分解功能，并抵御一些病菌的入侵。在中医看来，肝的主要功能是藏血和疏泄，人体有一部分血液储藏于肝脏中，再由肝过滤后才会分配到身体各组织以便活动的使用。它的疏泄功能可能将血液中的热毒、火毒、瘀毒等一一的清除。相比肝脏来说，肾脏则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就如同安装在人体中的一个精密过滤器，每天循环流经肾脏的血液约合170千克，它需要高效率工作来分辨和精选钠、钾、磷等有用物质，并将它们重新输回血液中，而一些有害物质或者是废弃物则要被它过滤掉，让它们和多余水分一起转化为尿液，经由膀胱、尿道排出体外。关于肾脏排毒这一点，中医学也有论述。肾有主水、司二阴和主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排放由肾脏主导，而且二便正是人体排毒的主要方式。如果二便不利，毒素最容易滞留于体内。但肝肾二脏排毒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毒素积累到一定的量，人体中毒太深的话，肝肾就会不堪重负，甚至会变成一个泥菩萨，别说帮助人体排毒，就连自身都会中毒。因此我们也十分需要他们的帮助，保护他们的安全和为他们不断的补充能量。人们之所以使用运动的方式和常吃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木耳、海带等食物来除毒，都是因为它们对于肝肾功能有益。首先，运动可以补充和提升肾阳，肾阳是

人体元阳，元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及热量皆足。随着人体皮肤毛孔的张开，肾主水的功能和肺调水的功能一结合，身体中的湿毒、水毒及淤毒都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另外，苦瓜、绿豆、菠菜等都是绿色的，在五行养生理论中，青绿入肝可以养肝，所以它们能帮助人体排毒。猪血、木耳、海带，从它们的性味及颜色来分析，它们都有入肝肾、补益肝肾的作用。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给大家详解了，因为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有它们详细的介绍。总之，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肝肾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一定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的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曲池穴，将手肘内弯，用拇指略微用力按在内侧弯曲的凹陷处，就是曲池穴。按时有微微的疼痛感，按压五秒后松开，两处穴位各进行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曲池穴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关系密切，经常刺激它可以帮助人体排毒减毒。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常说肝肾同源，那么养生防病时补肾养肝最好同时进行。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肾本同源，补肾养肝要同步进行。中医认为肝肾同源，即肝中所藏的血与肾中所藏之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滋生、相互转化的关系，因此养生防病时补肾养肝最好同步进行。记得几年前邻居家的吴大姐常犯头晕失眠的毛病，请我帮忙给她瞧瞧。当时我看她两眼无神，好像很难受的样子，不禁就问她，这是头晕导致的还是眼睛本身就难受？她才跟我说双眼又干又痛，而且视力也下降了很

多。别人都说这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原因，但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显然是肝肾不足所致。于是我给他开了一盒滋补肝肾丸和一盒杞菊地黄丸进行调补，并叮嘱他这段时间可以多吃一些鸡蛋、鸽子、荔枝、虾等可以补肾养肝的食物，并注意多休息。本来事情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吴大姐说，以前总听别人说头晕的人多是贫血造成的，还是头一次听说头晕是肝肾不好的原因。吴大姐的想法不难理解，既然话题已经提出来了，我当然要给她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其实肝肾不足和贫血并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是中医的概念，肝肾不足主要指的是肝肾阴虚，就是精虚血少的意思，后者是西医检查的结果，以一些精确的数据为依据和准绳，治疗起来虽然所用的药物名称各异，方式不一样，但功效大抵相同。而且有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方式看似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充其不足，将病灶清除。至于选择哪种方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下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说一说这头晕失眠为什么会把肝肾两个脏腑都牵扯进来。首先，脑藏髓，而髓来自哪里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并通于脑，可见脑髓原来是肾精所化。同时，人的神志活动和双眼的功能也需要以血为基础，肝又是血液的仓库，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里面，一旦肝肾不足，人就会出现头晕目眩，甚至视力下降。所以治疗头晕失眠要肝肾同养，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肝肾本来就同源，所谓的肝肾同源又叫肝肾相济，指的就是肝中所藏的血与肾中所藏的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滋生、相互转化的关系。人们还把这种与生俱来的现象称为精血同源，无论是其中的哪一个不足，都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化生与生成。大家在平时的养生保健中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肾是先天之本，只要把它养好了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经常去做一些如酗酒、熬夜等最先伤肝的事情。其实肝阴虚或者是肝血不足久了，自然也会让肾精减少。还有就像当视力下降或是双眼涩痛时，虽说多与肝阴虚或者是肝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却往往会伴有头晕、失眠、腰膝酸软等肾虚的症状。因此补肾之时别忘了养肝，养肝之时也别忘了兼顾补肾，这样才能帮助促进他们之间互助互养的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很多药食如常见的枸杞子、桑葚、女贞子等都具有肝肾同补的作用，可见肝肾本来就宜同养。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揉太溪穴。用相对应的一手拇指指腹或者是按摩棒等在足内侧内踝的后方，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就是太溪穴，以适当的力度按揉10到15分钟，以产生痛感为度，每天1到3次。太溪穴是肾经上的原穴，也是人体滋养元阴的大穴，所以可以起到滋补肝肾、固精补血、养生防病的作用。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您知道吗？长时间心情郁闷、情绪不畅，会影响肝肾的健康和功能的发挥。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郁闷人憋屈，肝肾也成疾。心情郁闷会让人感到憋屈难受，长时间的情志不畅，还会肝郁气滞，最后浑身的气机都不畅通，并殃及肾脏的健康和功能的发挥，造成多种肝肾虚症和疾病的发生。因此大家记得时时远离这种不良的情绪，免得损伤肝肾。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口头禅流行，如郁闷一词应该是当代青少年用的最多的口头禅了。而且不但是青少年，很多成年人甚至是中年老人也开始越来越喜欢把它挂在嘴边。一天我听小朋友小苏也在感叹郁闷，忙问他是什么心事，他连忙否认，急着解释道：心事倒是没有，只是最近有点感到无聊而已。听他这么一说，我悬起来的心也就放下了，并笑他越活越年轻了，就跟现在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动不动就说郁闷，还跟他说没有烦心苦恼的事就好，如果有最好是找个人把他们倾吐出来。当然我也不介意当他的精神垃圾桶，免得心情郁久人感到憋屈，肝肾也容易成疾。听我这样一说，他立刻来了精神，接着问我：真的假的？心情郁闷会伤肝肾？不是危言耸听吧？在很多人看来，心情怎么会与内脏扯上关系呢？说与心脏有关还讲得过去，但肝和肾只不过是解毒的器官而已。认真阅读过本书前面章节的朋友都知道，一个人的心情确实与肝肾的健康息息相关。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回想一下我们身边常见的现象，如身边有性格内向又小心眼的亲友，正当他们为了一些事情而闷闷不乐时，有经验的人都会劝他们，或是直接地带着他们出去走走，跟他们找话聊天，想方设法地逗他们开心等，就怕他们憋出

而郁闷之所以会让人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不良情绪会让人感到憋屈，情志不畅，让人出现肝郁气滞，最后浑身气机都不畅通。而肝和肾之间又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肝受到了伤害，肾自然也难免被殃及。这一点我想成年人最有体会，尤其是男同胞，压力过大，心情郁闷，特别憋屈的时候，房事时也往往力不从心。现代医学解释为心理因素，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情志郁闷伤肝及肾所造成的呢？这一番解释让小苏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我，那现在非常流行的各种抑郁症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呢？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抑郁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就像我们所说的郁闷一样，心情低落，闷闷不乐；中度者会自卑抑郁，病情严重的患者会有悲观厌世、悲痛欲绝的表现，或者有自杀的企图或行为，甚至有的发生目僵，有明显的焦虑不安、精神涣散不集中，或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性症状。可见长期的郁闷不舒，人们会感到憋屈难受，也十分容易演变成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抑郁障碍。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一旦肝郁气滞，或者是化火，或是殃及肾脏，许多肝肾虚症或是肝胆肾脏疾病就容易形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这看似无关紧要的郁闷情绪，如果一不小心被困于这种不良的情绪中，一定要想方设法及早从中解脱出来。可以像一开始我和小苏所说的那样，找个关系好的朋友倾诉，如果在亲友面前抹不开面子，那就找一些专业机构和人士作为倾诉对象，做到一吐为快，并寻求他们开导，使自己开朗起来。当然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如散步、慢跑、登山、跳舞等，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快。另外，唱歌、朗诵、绘画、练书法、垂钓等陶冶情操、改善心情的方法也很好。在不会伤害别人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只要是自己喜欢、能让自己变得心情舒畅的事情，就可以选择。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捏心包经手臂部分，先用一只手的拇指指腹顺着人体肩部开始，沿着手臂前缘的正中线一直往下按捏，如遇到有痛感的穴位还可以多按几下，直至按捏到中指的指尖，然后换另外一只手进行按捏。心包经可以不拘时，刺激心包经可以疏通人体的气机，改善不良的情绪。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忧思多虑不仅有碍日常的学习与工作，更会慢慢损伤肝肾机能，如何进行调节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每天来副快活无忧散，减少思虑益肝肾。中医认为思则气缓，伴随着烦恼和思虑衍生出来的气郁恐惧，会直接影响到肝肾功能的发挥。古方快活无忧散可以抛却烦恼，减少思虑，大家不妨每天来一副，以达到养肝益肾、健康身心的目的。我们每天都要为学习、工作和生活思考，积极的思考有利于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极大的帮助。不过如果思考变成了思虑，尤其是过度思虑，对于身心健康、生活、学习及工作都毫无益处。因为过度的思虑多是由于平日里那些令人烦恼或忧愁的事情造成的。说到烦忧，北宋著名政治家及诗人范仲淹可要堪称典范了。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事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比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尽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当年58岁的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谪守滕子京之请，写了这首《岳阳楼记》。当然他不只是做无谓的烦恼，而是化烦忧为动力，倾尽自己的毕生之力为君主分忧，为人民造福。就在64岁时，最终因为疾病赫然长逝。虽然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可是他晚年疾病缠身，却不能不说是因为长期烦忧思虑过度所造成的。当然作为天下匹夫，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值得世人称颂，但是在如今这个大多数人生活富足幸福并越来越注重养生的时代，过度的思虑我们是不提倡的。因为过度思虑也是伤害脾肝肾等脏腑的无形杀手之一。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思则气缓，时间一长气机自然愈滞，影响到肝肾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思虑常常伴随着气郁和恐惧，或是衍生出气郁和恐惧来，直接伤害我们的肝肾。因此为了肝肾和身心的健康，为了远离大病，大家一定要学会远离烦恼忧思，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要适可而止，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如果你正在想办法除却烦恼，我教你一个良方，快乐无忧散，每天来一副，必定能够除却烦恼，减少思虑。此方也记载于《古今医统大全》一书中，除烦恼断妄想，上两味等分为极细末，用清净汤调下。它的使用方法我们再来用通俗的言语给大家解释一下。准备材料是除烦恼和断妄想两份，清净适量。锻炼方法，用意念把它们想象成两味药材，再用意念把它们细细的研成细末，以清净为汤将它们调和均匀，用意念服下。养生功效，减少思虑，抛却烦恼，养肝益肾，健康身心。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一书中还指出，此方药味虽少，奏功极大，且药性不寒不热，不苦不辛，不必远求产药之躯，可自我求之，自我得之。虽《神农本草》所未载，《东原丹溪》所未论及，自是人间一种妙药，苟能日服一剂，胜服四君子汤百剂也。意思是说，这个方子药虽然少，但却十分奏效，而且没有寒热之弊，苦辛之味， 也不用四处花钱购买，可以自产自用。虽然《神农本草经书》上没有记载，李东垣、朱丹溪等大医家也从未提起，但自是人间的一种妙药。如果能每日服用一剂，比服用什么四君子汤等其他著名的汤剂还要有效。徐春浦还特别提出，在服用此药时，最好要配合其他静心凝神、放松身心的事情，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比如可以先清扫出一间安静的居室，并一直让它保持窗明几净，窗户外也最好能辟出一块地方来，围上栏杆，种上花草，再挖出一方池塘，蓄上水，养上鱼。室内需摆放一张桌子、一张床和一个坐垫，然后每天对窗盘腿而坐，闭目调息，再按照前面的药方坚持做三炷香的时间，也就是15分钟左右，或者再到闲庭中去散步，迎着清风赏明月，或者是练习书法，展完真迹名画，或是诵读诗歌，累时则沏一杯清茶来慢慢饮，让茶香来醒脑安神，让茶汤慰劳和滋润身心，也可以选择小卧或者是小憩一会儿，久而久之就会觉得神清气爽，天君泰然，已然忘却了世间的种种烦恼，让肝肾都不再受到伤害，身心皆安。徐春浦提到的许多事宜，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除了每天自调快乐无忧散服下外，同样也可以在家中的庭院或是阳台种花养鱼，只要有心，一切都可以做到。总之就是要消除烦恼，不要幻想不切实际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事情，而是将心放下来，踏踏实实的生活，努力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做到劳逸结合，人自然也就快乐无忧，健康幸福了。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大敦穴，双脚的脚大指甲根部外侧，即靠第二指一侧的甲根边缘的2毫米处为大敦穴。盘腿端坐，双手分别按压大敦穴，先向外旋转按压15下，再向内旋按压15下，每天1到3次，具有调补肝肾、保健防病的作用。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

0: 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鲁达把镇关西打死后起身逃亡，他会去哪儿呢？这一路上又会遭遇什么？请听《水浒传》第12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 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十二集。
7: 哎呀，恩人呐，咱别在这儿说了，快点到我家去吧，小女正在家里天天叨念着恩公呢，走吧走吧。哎，你不怕洒家连累了你吗？哎呦，提下，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您把我们妇女看成什么人了啊？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为我们摊的人命官司，到我这儿了，我还怕您连累我？那我还有人味吗？啊，快跟我走。
8: 金老汉拉着鲁达就来到了他的家里。这是一个小庭院，后面一座绣楼，楼上是金翠莲住，楼下是金老汉住。老头领着鲁达直接上楼，一边走是一边喊：翠莲呐，翠莲呐，你看谁来了。
7: 这个功夫就听见金翠莲在屋内搭话：爹呀，谁来了。
8: 随着话音，莲龙一挑，走出来了在潘家酒楼上卖唱的那位女子。
7: 鲁达定睛一看，这金翠莲跟在酒楼上卖唱的时候那可是截然不同了。现在头上青丝发盘如意髻，金钗斜插，红绣袄，绿罗裙，翠绣巧裁，脸上青狮官粉，浅点胭脂，恰如出水荷花，雾照海棠，柳眉下一双秋波，闪闪有光，神采照人。
8: 这人的容貌光彩，精神气质往往跟他的心情际遇有着直接关系。所谓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大概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此时的金翠莲比在潘家酒楼上的时候那起码又增加了四分姿色。
7: 金翠莲一看见鲁达，赶忙上前来道一个万福：哎呀，真没想到是恩公到了，快请到屋中坐。
8: 哎哎，好好好。鲁达随他们父女两个来到楼内，端然坐下。
7: 这金翠莲又重新给鲁达见礼。
8: 鲁达一瞧，哎，快不要这样，一件小事不足挂齿。
7: 金老汉说什么？殿下，这可不是小事啊，您为我们父女摊了人命官司了，器官逃走了，我们父女差点死在那镇关西的手里头，怎么能是小事呢？提下呀，我们做梦啊都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没别的，恩人到此了，我得先好好招待招待您。我呀这就去街上给您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我知道您好喝。您老远的到这儿了，我得给您接风洗尘啊，您在这儿坐着啊。翠莲呐，你陪着提下在这儿说话，我一会儿就回来。
8: 老头这就要走，鲁达一听，哎哎，我说金老汉，这个哎，你住什么地方？
7: 啊，我呀，我就在这楼下。
8: 啊，金老汉，我到你那屋里边再看看怎么样？
7: 啊，那好，那好。
8: 鲁达为什么要上他那屋呢？他在这绣房里边坐着觉得别扭，他一看这屋里边，雕花床、红罗帐、绣花的座尊、闪光的被褥。这梳妆台上摆满了胭脂、香粉等物，那时候虽然没有影视明星高级系列化妆品，却也都是比时比地的一流东西。这屋子里面充满了脂粉香气。鲁达心想，老头一走，就我这人，就我这身，在这屋子里边这么一坐，他怎么觉得有点那么不搭调？我得想法挪个地方。所以他想出这么句话来。金老汉倒没想那么多，您要到我那屋去看看呢？好，那您跟我来。翠莲呐，走，一会儿上我那屋。鲁达跟着老头就下了绣楼，来到楼下老头的住处。这屋里边东西摆设虽然并不华丽，但是看着都很干净整齐。老头的一张床，两把太师椅子，一张八仙桌，迎门的墙上呢垂着两扇黄布帘儿，这帘儿下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香炉，炉内还有一点残香在那儿轻轻慢慢的冒着烟。提侠，您快坐下坐下。翠莲呐，你陪着提侠说话啊，我这就去上街买东西。金老汉转身出去了。鲁达坐在椅子上，金翠莲给鲁达沏过了一杯茶。
7: 提侠，您喝茶。
8: 哎哎，好好好。
7: 鲁达看了看那两扇黄布帘，
6: 这个供的是哪位尊神呢？
7: 金翠莲一听笑了，提辖，这是供的您呢。
6: 啊，
7: 鲁达一听，怎么供的我？说着话，金翠莲把这黄帘一撩，里边呢是一个牌位，那上面写着救命恩人鲁提辖之位。哎，提辖，我们父女两个在这落脚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您写个牌给供在这儿了，每天早晚两遍香。我爹说呀，让神灵保佑保佑提辖做大官发大财，事事顺心，处处如意。我爹说啊，像您这样的好人呢，一定能有好报。
6: 嘿嘿，人倒是好人，报却没得什么好报，撵得我四处跑，这就是好报。嘿嘿，哎，你们父女两个倒也是有心之人呐。
7: 我爹老说呀，这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真巧今天就碰上了。
6: 就是啊，
7: 两个人正说话的功夫，老头把东西买回来了，有鸡有肉还有好酒一坛。现在这鲁达赶了一天的路，是又饥又渴，此时见了酒肉，比往常更有加倍的感情。爷儿两个陪着鲁达在这就饮酒吃喝之际，金老汉就说了，提辖呀，您这儿打算要上哪儿去呢？
6: 哎，金老汉，现在我是天涯海角，到处都是我的安身之处，走哪儿哪儿是家呀。
7: 提辖呀，您听我的，走到这儿啊就别走了，
6: 这儿就是你的家了。嘿，你让我住在你们这儿吗？那哪行啊，官府中正在缉拿我，住到这儿会给你们找麻烦的，我明天就走。
7: 哎，提辖，您要是有个安全可靠的去处，说到的那个地方可以高升，可以发迹，
6: 小人我不拦您。
7: 如果您要就是四海为家，我劝您呢，就哪儿也甭去了。我跟您说，我女儿找的这个赵员外呀，也是个好人，热心肠，助人为乐，远近众乡亲那都是众口称赞。我们爷儿俩到他这儿之后啊，就先谈了我们的遭遇，当然了，那就得说出您来了。他呢，对您的见义勇为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昨儿个在街上看了抓您的布告，他还说呢，他说这个鲁提辖是当今的一条汉子，他把镇关西给打死了，也不知道这位跑哪儿去了，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呀，那我就收留他，我佩服他的为人。您看昨天他这么说的，今儿个您就来了，您说这不是神差鬼使吗？这是您的好心好报，老天爷让您来的，所以我说提辖，您呢就别走了。
6: 我不走了，你说的那个赵员外他敢收留我吗？
7: 那怎么不敢呢？他昨天就那么说的。
6: 哎，他昨天说归昨天说，今天我真到了，恐怕那赵员外未必真敢收留了。
7: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外有人说话，
8: 谁说赵员外不敢收留了？
7: 鲁达一愣，老头说，你看，说着说着他来了。
8: 金老汉和金翠莲这爷儿两个刚刚站起身来的功夫，一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30多岁，头戴方巾，身着团花蓝衫，足蹬绣云履，五官端正，三绺短髯，神态气质精明飒脱。
7: 金老汉赶紧给鲁达致引，提辖呀，这就是赵员外。赵员外，您所说的想见还见不着的那鲁提辖呀，就是此位，他来了。
6: 哎呀，久仰，真是相见恨晚呐！
7: 说着话，这赵员外向鲁达拱手一揖。
6: 鲁达说：“哪里，员外大名，我也是早有耳闻了。”
8: 好，快，请坐。金老汉这是又搬座位又找酒碗，四个人正好一桌，坐在这儿一起饮酒。金老汉当着赵员外的面，把鲁达到此的经过一说。又说鲁达怎么还想走，他们父女执意又要留，最后说了，赵员外来了就听您的了。
6: 赵员外说，鲁提辖，既然到我这儿了就别走了，我可不是背地里说留，见了面就不敢说留的人，早就佩服您的见义勇为豪杰气概，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听说

0: 您武艺超群，正想有暇向您请教请教。既已到此了，您就不用见外。您救了翠莲妇女，也就是对我有恩。我看这样，这个地方房屋狭窄，居住不便，您就跟我到我的七宝村去吧。到那儿呢，先闲住些日子，解解一路上的劳累，也避一避街上这阵抓您的风声。过些日子呢，我再安排您的去处，您看如何呀？鲁达一听，这位赵员外是一片真诚啊，他心中也颇受感动。
1: 赵员外，鲁达是个粗鲁人，而今又是伤了人命的罪犯，与员外再次相识也是三生有幸。既然员外肯留，日后有用鲁达之处，鲁达绝不推脱。
0: 好，鲁达跟赵员外在这一边喝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喝，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最后呢，赵员外与鲁达一起就来到了七宝村。这七宝村呢，距雁门县10里路，一走就到。到了赵员外家之后，赵员外马上命人先给鲁达换了一套衣服，然后又是一番盛情款待。这个赵员外的后花园有个练武的场子，每天这位员外都到这儿来活动活动。这位赵员外也好使枪弄棒，鲁达这一来可以说是逢着知音了。赵员外特意把他请到这个练武场地，向鲁达请教枪棒技击之术，要向鲁达学几招武艺。这鲁达呢是个直性子，看赵员外对他很好，一片感激之情，所以赵员外想向他学什么他就教他什么。就在鲁达到了七宝村的第三天的晚上，赵员外跟鲁达两个人正在后院这练武呢。那金老汉气喘吁吁，顶着一头汗，慌慌张张的就跑来了。
2: 殿下，赵员外，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2: 大概是官府中知道鲁提辖呀，到了雁门县了。
0: 官府中知道？官府中怎么知道的？
2: 那天呢，你们俩从我那儿不是走了吗？我们那儿那李正啊，就上我那儿去了。他问我，在街上看报告的时候，你抓着叫张大哥的那个人上哪儿去了？我说他走了，他做买卖经商上东京了。那李正就说了，您那张大哥有人在背地里听见你称呼他叫鲁提辖，是不是那逃犯呢？您看我跟提辖在那胡同里边说话呀，准是让坏人给听了去了，报了官了。我一听这话，那我不能承认呐。我说这是哪儿的事儿啊，那逃犯我敢留吗？那李正后来就又说了，赵员外领着一个人走了，有人看见了，那人是谁呀？我说那赵员外认识的人多了，那我哪知道啊？那李正说，好吧，听说那鲁达到这一带来了，到了这儿他跑不了。完了之后啊，那李正啊他就走了。第二天呢，哎呦，这心里边可就吃紧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呀，不在户册的人呢一律严加盘查。我又听说呀，说这县城完了啊就到四乡来查，要是到四乡来查的话，这七宝村是在必查之内呀。我一听这信儿啊，赶紧就跑来了，先给你们送个信儿，你们好有个准备呀。鲁达一听这个话，
0: 那如此说来我马上就走。
1: 赵员外说，慢，
0: 这阵走可不行，此时查你正紧，你一走必入罗网。殿下，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使提辖安然无恙，让官府查不着找不到，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哦，这是什么办法？
0: 正是员外一席真诚话，鲁达绝处又逢生。
1: 赵员外说，你此时走最易被人捉拿呀。
0: 按说这个办法不是上策，但是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1: 鲁达说，员外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
0: 赵员外说，离我这30多里路有一座五台山，山上有一座文殊院，这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院里头有600-700名和尚吧，老主持是智真长老，跟我们家呀是世

0: 带着交情。
1: 从我祖父那辈儿啊，就是这寺院的施主，向他这寺院里边增施过不少的钱财。我呢，跟这位智真长老也可以说是交情深厚，算是忘年之友吧。前些日子，我曾许下要剃度一名僧人到他的庙里去，长老呢答应了我呀，就花钱买下了五花度牒。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选。既然是提辖有这么一步难处，我想提辖不妨到五台山上去出家为僧，就顶我那个剃度和尚，一切费用由我担当。这样提辖当了和尚，他官府的人还往哪儿找你家？提辖你自己呢，也躲过了这场大难。只是不知道提辖愿不愿意出家呀？娄达听了这番话，他自个儿心里边犯合计。当年我曾在少林寺里待过，但那不是出家呀，那只是偷师学武。事到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人世间又不容我安身，嗨，只好真去出家当和尚了。员外，既然如此，我鲁达就去当个和尚，了结这些麻烦得了。
0: 赵员外说好，如果提辖愿意的话，事不宜迟，我看明天我就带你去五台山，跟智真长老商议此事。他如果要是愿意，咱就及早把这事儿办完，好让提辖安心。娄达说好吧，明天就明天。
1: 这事情就这么商定了。金老汉呢，返回了雁门县。赵员外让人连夜准备了一些衣服、盘缠、断皮、礼物，打点了几副担子。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让几名庄客挑着礼物，他跟鲁达呢，两个人分乘两乘轿子，一齐够奔五台山。走到辰时已过，来到了五台山下。鲁达一看，哼，好一座五台高山，云遮山顶，雾转山腰，山峰巍峨，树木参天，曲曲山石路，声声百鸟鸣，纵纵溪中水，飒飒透林风，山梁落瀑三千尺，古寺鸣钟一声声啊。正走之间，在林木掩映之下，已看见了文殊寺院。罗达一边看着这五台山的景色，一边心里边暗想啊，嘿，真真没有想到，这经略府的鲁提辖竟然来到这五台山上当和尚。哎，真是天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人不知什么时候倒运呐。两乘轿子到了文殊院山门之外了，停起来之后，赵员外跟鲁达两个人走出轿子来，在旁边那亭子上坐下来歇息，一面呢让庄客去告诉寺院里的人，就说赵员外来了。时间不大，寺院里的都寺监寺来到外边。这都寺监寺啊，就是寺院里边的职称，都寺呢负责寺院里边的事务管理，监寺呢负责执行清规戒律。二位一见是赵员外到这儿了，赶忙到里边又通禀了智真长老。智真长老亲自迎到寺门之外，把赵员外跟鲁达等人请让到他的方丈之内。这方丈啊，就是和尚说法的地方，由此呢对长老也称作方丈。让进来之后，各自都坐下。鲁达呀，面对着智真长老，一屁股就坐那椅子上了。赵员外一看，轻轻地一拽鲁达的衣裳襟儿，把鲁达给蹬过来。鲁达不知道什么事儿，欠身过来，哎，怎么了？贤弟，你是要来出家的和尚，不能跟长老平起平坐呀。你怎么能在长老对面就坐那儿了呢？你得站在我的旁边。
0: 哦，怎么回事啊？嘿，洒家不知道。
1: 鲁达心想，当和尚这规矩还真不少，站在赵员外旁边了。
0: 智真长老看着赵员外，赵谭月，大驾到此，可是要进香吗？
1: 谭月，什么叫谭月呀？就是施主的意思。

0: 感情那宋朝想当和尚啊，也不是很随便的，得到官家去买度牒去。有度牒的和尚可以免征地税徭役，度牒呢由司部掌管，有时候国家靠着卖度牒的钱来补充军政费用，可见那时候出家的和尚不能少喽。赵员外说，现在这个人我找着了，是我的一个表弟，所以今天我把他带来先给长老您看看，如果要行的话呢，就此让他落发为僧。哦，请问你这表弟现在何处啊？赵员外用手往旁边一指，您看，就是他。至真长老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要剃度为僧的人。不光这至真长老看，陪在长老身旁的这寺院里边的都寺、监寺、首座、侍者，也就是说这寺院里边的各级干部吧，都注目看了看鲁达。一瞧这位这长相，这身块，这气质，这哪像出家当和尚的人呢？这是一名军汉的材料，他怎么能步入佛门超脱尘世啊？至真长老看完了说，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因何要出家呢？鲁达说，洒家姓鲁。赵员外心想，爹呀，你可别把鲁提辖抱出来，一高兴再说出拳打镇关西来，那你这家就甭出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逃亡在外的鲁达准备剃度为僧，可一身江湖野性的鲁达能被佛门接纳吗？请听《水浒传》第13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3集。
0: 赵员外心想，爹呀，你可别把鲁提辖抱出来，一高兴再说出拳打镇关西来，那你这家就甭出了。他赶忙把话接过来，他姓鲁，跟我论着呢是个表亲。说到这儿冲鲁达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你听我的，别在这瞎帮忙。鲁达一看，不说了，听你的吧。赵员外说，我这个表弟呀是个粗鲁之人，没起个正式的响亮名字，因为他排行在长，所以人们都叫他鲁大。赵员外心想，鲁达鲁大差不多。鲁达在旁边一听，嘿，心想，赵员外你可真会瞎编，我又称鲁老大了，其实我们家就我哥一个。赵员外说，别看我这个表弟是个粗人呐，但是为人很耿直，他自己经历得很艰难，看不惯人间世事，所以呢就想要脱离凡尘，落发为僧。鲁达说，正是，这人世上没有我的立足之处，我只好出家。赵员外说，老方丈，您看我这表弟行不行啊？至真长老说，哎呀，赵坛月，您送来的人，这还不是给我的寺院增灰吗？啊，这样吧，你们远路而来，天一近午，先在这儿用下斋饭，我跟首座、监寺、都寺这几个人商量一下啊。来呀，快领赵坛月几位施主去用斋饭。这侍者领着赵员外鲁达

几个人去吃饭去了。至真长老呢，把这都寺、监寺、首座等几位负责人都找到了一块儿，这就算开一个临时的紧急会议，中心一提是这鲁大收不收。监寺在旁边说了，长老，我看此人长了一副彪悍样子，且目有寒光，脸有凶相，绝不是个慈善之人，让他来念佛坐禅恐怕不太合适吧。至真长老说，佛法无边，普度众生啊，相貌善恶不足道哉，且赵员外乃是我寺中的老施主，乃有人情面子，我们也该留下呀。首座说话了，长老，我看这个人毕竟是个不服管教之辈，你看他那胡子扎上着，那眼睛瞪瞪着，怎么瞅着好像个凶神一样。长老说，哎，莫说他是凶神，他就是凶手，放下屠刀还可以立地成佛吗？何况他又不是凶手，你说他的胡子如何，眼睛如何，你看看我们文殊院大殿里的诸位罗汉的塑像，有不少不也是这个样的胡子，这个样的眼睛吗？那还不都是修成正果的人吗？长老这句话一说，几位没词儿了。对呀，人家长得跟罗汉一模样，进来就能成佛，这你还说什么呀？但是这几位嘴里边没词儿，心里没服啊。首座又说了，长老，既然是您看着他行，哼，那就剃度他为僧吧。长老一听这是勉强服从的话呀，心想，我得让你们大伙由心眼里边往外服。长老说，这样吧，待我分香入定，看看结果。什么叫入定啊？这是佛教用语，就是长老分香之后闭目静心，排除杂念，一心静止，这就叫入定了。而在入定之后呢，就可以见到佛，有些事情啊就可以跟佛在那商量，这佛可以指点迷津，告诉你该怎么办，这是佛教叫入定。要是道教呢也有这一说，不过道教不叫入定，它叫入境。它入境之后呢，见到的就不是佛了，是神仙，反正是你信奉谁谁就来。至于说是否真来，那谁也没看着。今儿个长老说是要入定，纯属是想借着佛的威信把这鲁大给收下来，所以这位长老说完之后就到自己的禅房之内点起了信香，端然稳坐，口念咒语，不一会儿的功夫不言语了，那是入定了。过了老半天，这长老出来了，首座、监寺、都寺等人都过来问，长老，长老如何？此人可以剃度啊，别看他相貌丑陋，但心地刚直，眼下虽然凶蛮，日后可成正果，恐怕你们皆不及他。几位一听，得，他能成正果，那就让他成吧，我们都赶不上他。这回谁也不说话了。至于说至真长老这篇子话是谁说的，他也没说是谁说的，好像是佛说的，其实十有八九是他自个儿说的。至真长老见到了赵员外，告诉他说这个鲁大可以剃度为僧。赵员外一听十分高兴啊，告诉长老，需用什么您就尽管安排，一切开销由我支付。长老让监司计算了一下，列出个账单子来。赵员外取出银两，叫人买办物料，在这寺院里边给鲁达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足足的准备了两天呢。长老选了一个吉日良辰，告诉明洪中姬法鼓，在法堂之内聚集起来全寺院600多名和尚。这些个和尚俱都身披袈裟，在法座下合掌作礼，分坐两班。赵员外取出银两、表礼、信箱，这表礼啊就是衣服什么的，向法座前施礼跪拜，表白宣书一罢，有刑童由外边引鲁达走进了法堂。这刑童啊就是寺院里边的童仆，到了法座前面了，让鲁达站住。鲁达一瞧，这法座上坐的是至真长老，双手合十，两眼微闭。
面对的是600多和尚，法堂中肃穆安静，嘿嘿，好威严呐。法座旁边站着寺中的维纳，维纳呀，也是梵语音，是干什么的？就是庙里的总务。维纳吩咐，把他的头巾去掉。行通把帽子给摘了，发髻分完。行通把鲁达的这头发整个抽下竹簪披散开喽，梳理了梳理，共分了9股，前3股、中3股、后3股，每一股又都给他挽起来，这就算是准备就绪了。维纳又说了净发，这一说净发，旁边过了一个人，这人就是净发人。有人在旁边呢端了一个铜盆，这净发人先是用剪子把这9股长发末根给他咔哧咔哧咔哧全给剪掉了。鲁达心想，嘿嘿，这回洒家谁也不认得我了，恐怕照照镜子连我自个儿都不认得自个儿了。接着又用这剃刀一刀一刀的把他这头发给他剃光了，剃了个去青锃亮的脑瓜皮儿。鲁达心想，洒家转眼间就成了秃和尚了，这一脑袋头发可不是一半会儿能长得起来的。嗯，没办法呀。接着净发人拿着刀又给鲁达剃胡子，鲁达一看要剃胡子，这可真有点心疼了。哎哎，您先切慢。净发人把刀停了，怎么意思？哎，我跟您商量商量，这胡子留着不行吗？净发人一听差点乐了，心想哪有净发不剃胡子的，但是他只管净发呀，别的事不管呢。鲁达这一问，他用手往上一指，那你去问问长老吧。鲁达一听问长老，他扯大嗓门又喊上了，师父，洒家这胡子给留着吧。啊，俺原来就是个大圆脸，如今剃了头发便是个和尚了，若再剃了胡子，那岂不成了一个大肉丸子了吗？好嘛，这句话一出口，全堂的和尚谁也受不了了，扑地上，大伙都乐了。智真长老把眉头一皱，在法座上就说了，大众听记。记呀，就是和尚法师念的词句。智真长老在上面说，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余乳剃了，免得争竞，给他一并剃去。鲁达一听完了，这非让我成个全秃不可。这功夫他偷着眼往旁边看了看赵员外，那意思你给我说说情怎么样。赵员外心想，当和尚就得全剃呀，冲他一点头，那意思你就剃吧。鲁达心想，剃就剃吧，反正过些日子他自个儿还能往外长，再长出来呀，那我就不剃他了。我就不信你能拿着个刀整天跟着我追着剃胡子。哎，不会儿的功夫这胡子给剃光了。净发人把剃下来那头发跟胡子放那铜盆里边端着走了。这功夫首座手捧度牒来到了法座之前，这首座呀就是讲经坐在第一个座位的那个人，地位最高，除了长老就是他了。这就好像乐队里边那个首席小提琴一样。首座把这控头度牒捧到了长老面前。怎么叫控头度牒呢？这上边和尚的法号没有，还没添呢，等着长老赐法名。长老一看又说记了，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至深。这就是说呀，你的法名叫至深了，从今后这鲁达就成了鲁智深了。这时候旁边的书记僧添写了度牒。这书记僧啊，就是在寺院里边专门负责书写文字的和尚。度牒添好了，交给了鲁智深个人保存。这就是说你这和尚啊已经登记入册了。长老又赐给鲁智深法衣袈裟，让他当场换上。换完之后

0: 监寺把鲁智深引到了长老近前，长老用手给他摩顶受戒，宣读佛门的三规五戒：一要皈依三宝。什么叫三宝啊？这三宝各有说法，道教三宝是精气神，佛教的三宝是佛法僧。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曰三归。五戒者也须牢记：一，不杀生，持沙弥戒能持否？这一问呢，受戒的和尚呢应该答应能或者是不能。鲁智深呢不等这规矩，顺口就答：洒家即得。这下子这些和尚们轰的一下子笑了。鲁达回头看了看，笑什么？洒家即得不对吗？那说洒家不即得？轰，大伙又笑了。这时候就听长老又说了：二，不偷盗，持沙弥戒能持否？洒家能持。大伙想他忘不了这洒家。三，不淫邪，持沙弥戒能持否？洒家能持。四，不妄语，持沙弥戒能持否？洒家能持。五，不贪酒，持沙弥戒能持否？
1: 问到这不贪酒，鲁智深可就犯琢磨了。鲁智深心想，别的戒都行，不让喝酒，这谁受得了？这当和尚怎么还不让喝酒啊？他这一犹豫，长老又问了：
0: 不贪酒，持沙弥戒能持否？
1: 鲁智深说：师父，少喝一点行吗？
0: 好嘛，这句话一出来是全场哗然，把站着的和尚乐坐下四个，其他和尚全都笑得前仰后合呀。哎呦我的天哪，哪有这样人呢？
1: 赵员外实在受不了了，他走过来了：贤弟，出家不能饮酒啊。
0: 这阵鲁智深也看出来了，长老在上面也不高兴了。鲁智深心想，别在这时候我得罪了这和尚头，把我再撵下山去，弄得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官府又抓我，这岂不白费了赵员外和金家妇女的一片好心吗？
2: 哎，不喝就不喝吧。师父，洒家从此把酒戒了。
0: 长老一看对这位真是没办法，这个受戒就算这么结束了。紧接着赵员外请众僧人到云堂里边坐下，焚香设斋贡献，大小知识僧人各有上贺的礼物。都寺呢引着鲁智深参拜了众位师兄师弟，要给鲁智深安排了僧堂住处，挑选了佛场坐处。到了第二天早晨，赵员外一看事情都安排完了，这才要告辞下山。长老以及寺中的众僧人一起往外送。走出山门之后，赵员外向众位僧人告别，特意的又把鲁智深叫到了旁边，又嘱咐他几句：贤弟，这回你已经是深入佛门境地出家之人了，这可不比从前了。我走之后，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凡事要多加小心，有时间我定来看你，缺少什么我自会给你送来，愿你在此好好的修炼。
2: 兄长放心，洒家知道该怎么办。
0: 好吧。赵员外反转身来，又嘱咐长老以及众僧人说：关照着点鲁智深。然后他上了轿子，跟众庄客下山走了。和尚们回到自己的寺院之内了，各自都去参禅打坐诵经拜佛，唯有这位鲁智深回到自个儿的禅堂床上，往那一倒，他睡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是鼻息如雷。

0: 睡觉，睡了个昏天黑地，是颠七倒八呀，一直睡到吃晌饭还没醒呢。跟他同屋住的两个小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光，维纳嘱咐过这两位，让他们关照着点新来的这智深。吃饭了，这得叫他呀。师弟，醒醒，吃晌饭了。哼，鲁智深这些天够累的了，这一当了和尚，松了心了，知道官府也逮不着他了，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多少天该睡没睡的觉都集中一块了。小和这一叫他，他好不耐烦。师弟，该吃饭了。
1: 哎，你去吃你的，我睡我的，你管我干什么？
0: 他这一横，小和尚赶紧双手合十，
1: 啊，善哉善哉。
0: 他这一念善哉，鲁智深不楞家伙坐起来了。
1: 嗯，什么善哉？什么善哉？是善鱼吗？哎，黄山旧酒，那可是越喝越有啊。此正是身在禅林为和尚，不了凡尘豪爽心。
0: 他这句话呀，把这俩小和尚弄得是哭笑不得。
1: 师弟，我们是说善哉，谁说善菜了？更没有善鱼，你怎么又提酒啊？出家人不能犯酒戒。
2: 鲁智深说没有酒啊，没有酒，那你慢慢去吧，我呀还接着睡，
0: 咕咚，又躺那儿了。俩和尚一看这位是不能去了，你不去我们得去呀、啊，他们俩去吃饭去了。过午呢，要参禅诵经。这鲁智深呢、啊、继续睡觉，晚饭也没吃，天黑了，这俩和尚到这屋来就寝呢，往这一走，离这屋还有四五十步呢，就听见从这屋子里边传出来阵阵鼾声。鲁智深这呼噜晌午前他们听着了，但那阵啊，由于睡得不实，又是白天，还没显出实际水平。现在天也晚了，夜也静了，他也睡实了，这才露出真正的高度、响度、透明度。这呼噜稀如撼天雷，呼如涨潮水。呵，一高一低，一起一伏，声传四野，是响震八方。
2: 两人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位这葫芦这么厉害，说咱俩受得了吗？
0: 那受得了受不了，咱俩也得进去啊，咱试试吧，要不上哪儿睡去？哎，走吧。
1: 二位进来了，一看这鲁智深伸着胳膊叉着腿在床上摆了个大字儿，仰面抽天，张着大嘴正在那儿睡呢。俩横也没敢惊动他，蔫巴悄的就上了床了，东头一个西头一个，这鲁智深呢在北头。
0: 俩横躺下之后，要按往常规律啊，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能睡着。今儿个甭说睡，一点那困的意思都没有。俩人躺那儿，哎，就觉得这床怎么微微之动。
1: 哎，我说师兄，我怎么觉得这床它之动呢？
3: 就是啊，我也觉得有点动。
1: 怎么回事？是不是地震了？
0: 俩人爬起来仔细看了看，不是地震。躺下之后又一感觉，
3: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师弟，你是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
3: 他这呼噜震的，你留神，他一吸咱这床一动，你看是不是啊？
1: 哎呦，可不是怎么的。
3: 我说这怎么办？我说今晚咱俩得给他打一宿更啊，把他叫醒了吧。
1: 别，
3: 你没看白天叫他吃饭那劲儿吗？你叫他吃饭他还那么大脾气呢，这晚上要把他叫醒了，搅了他的觉，他还不得跟咱们俩玩命啊？
1: 惹不起呀、啊、咱躲得起，干脆咱俩走吧。
3: 那咱俩上哪儿啊？咱俩上别的屋跟那师兄弟们往一个床上挤去呗，要不得熬一宿夜在这儿啊，咱俩在这过年了。
1: 好，走吧。
0: 这俩和尚 一个人夹着一床被，下了床，走出了屋。刚一出屋，就发现这脚底下刺溜刺溜刺溜刺溜刺溜刺溜刺溜，有几条黑影。
1: 哎，这什么玩意儿？
0: 仔细一看，是三四只耗子，由打这屋子里边窜出来了。法兵说：“你看见没有？啊，他这呼噜不光说把咱震跑了，把耗子都真就搬了家了，这受得了吗？快走吧！”俩人走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饭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就得分人了，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就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的话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了，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你看啊，咱们中老年的是胃肠消化能力是比较减弱的嘛，对于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会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餐车上花个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呢在家里边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啊喝豆浆是咱们老百姓最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1: 是的，在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记载了豆浆的好处。那在乾隆年间，麦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
0: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那我得考考你啊，这豆浆适合与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1: 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啊真的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0: 这个就相当于说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的升级了吧哈。它呢是把补充营养还有食疗滋补二合一了啊。但我担心的是呢，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呢普通喝豆浆至少也要三四块钱一袋对吧，自己磨豆子啊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我们立刻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在这里啊，我要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呢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说您订购第2组的时候，这第2组呢就是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还要便宜，营养却更加的健康啊。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哈，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比如说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这个营养的豆浆粉，跟其他去比就更加是逊色一筹了。普通的里面啊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咱们这个配料表面可就不一样了啊，它首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啊，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不要错过196块钱就可以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袋。

0: 咖啡。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是的，您今天呢单独买一组啊，是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呢我们是加量到90袋啊，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呢，是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你辛苦的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所以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面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是可以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那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你不用担心哈，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哈、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的好食材呢，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你只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哈。特别要提到的是呢，我们这一款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呢也是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里面煮半天呢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啊，吸收上要好得多。
0: 没错，那什么是老字号啊？我们稍微百度一下就会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一定要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是老字号。所以呢，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哈，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4007-999-689 4007-999-689，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到手呢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吧，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哈、床头柜上放一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呢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一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的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太多了。晚上睡前呢想要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呢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啊，不管呢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想给老伴儿、亲家母、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现在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是70小袋啊！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的听友呢，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呢，到手整整90袋。 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正好可以

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呢，这第二组呢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了。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两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元，这个比你去超市买普通豆浆还要便宜，营养而却更加健康，所以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笑林、李国盛为您献上相声《朋友》。两位演员通过唱歌、聊天的方式，唱出了朋友的心声，还聊起了各类朋友间的趣事。从酒肉朋友到生死之交，他们用俏皮的语言，让您在笑声中感受到友情的真谛。
8: 既然是朋友，
9: 怎么着？
8: 我要给在座的朋友们，包括你，
9: 还有我，
8: 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9: 好啊，
8: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9: 啊，喜欢，你讲。
8: 好，
9: 都喜欢。
8: 你也注意听啊。
9: 哎，
8: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9: 想着呢。
8: 如

0: 您听这歌词多好 啊！有困难找朋友，
1: 对，
0: 混好了可以离远点，就这歌词简单，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你还真听出来了。
0: 告诉你啊，现在流行的这些歌曲，凡是唱朋友的，没有我不知道的。
1: 是吗？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
0: 燕秀梅的朋友。
1: 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吼哈。这是
0: 神经病的朋友。
1: 你才神经病呢。
0: 难不住我，
1: 还真没难住你。
0: 那当然，
1: 看来你对这个朋友的歌都是比较了解。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但是你光了解不行。
0: 还怎么着？
1: 你看刚才我一张嘴给大家唱了好几首朋友的歌。
0: 是啊，
1: 说什么你也应该为大家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0: 唱我也会。
1: 会你唱啊。
0: 我会的你都唱了。
1: 那你还是不会了。
0: 我这不能说绝对不会呀，就不重复，
1: 不重复，
0: 哎，不重复。你唱完了，是
1: 不是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来看咱们的演出
0: 啊？对，
1: 你不给大家伙唱
0: 不啊？
1: 那你不够朋友啊？
0: 哎，谁不够朋友啊？
1: 你不够朋友啊？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你别这样，小朋友说话不要这么刻薄。
1: 哟呵呵呵，
0: 我唱朋友歌的时候，还没你呢。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实话，我还告诉你，朋友们，我不是不给大家唱，因为我会的那些朋友的歌，情绪缠绵，催人泪下。您说我一唱，也破坏了今天大家的欢乐情绪。以后有机会我给您唱。
1: 行了，
0: 您听我一回还真不容易。您啊，
1: 别说，
0: 我以后啊，你接着往下，
1: 你别老找辙，你找什么辙？
0: 这什么叫找辙呀？
1: 不管你这个是什么低婉缠回，又什么催人泪下，我们不管，
0: 不管，非听不可。
1: 今天是非听你唱这个朋友的歌不可了。
0: 这你以为我真不会呢？
1: 哟呵，
0: 好，做好准备。朋友们，我给大家郑重的唱一首
1: 朋友的歌。
0: 没错，
1: 唱。
0: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心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丢啊丢啊丢手绢，
0: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呀快呀抓住他，快呀快呀抓住他。
1: 行，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哎，儿歌唱出了朋友的历史，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怀的。
1: 不是，你说了半天，这句话那是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0: 那当然了，
1: 朋友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就是应该互相信赖。
0: 哎，
1: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就是嘛。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南斯拉夫有一部

0: 电影叫桥
1: 啊，
0: 里边有一个首主题歌，
1: 哦，
0: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1: 这歌是怎么唱的呢？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1: 也是唱朋友的。
0: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1: 他死了，
0: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
1: 啊，
0: 啊，朋友再见。
1: 这个别唱了，
0: 啊，
1: 你要活埋我呀。
0: 我舍不得你啊！
1: 这行行行了，行了
0: 啊！
1: 这还拉一垫背的呢。
0: 不是，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1: 嗯，
0: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1: 战友吗？
0: 朋友虽然只有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1: 对，
0: 做好了那可不容易啊！
1: 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0: 在上个世纪，有一首唱朋友的歌
1: 啊，
0: 到了如今了，还是广为流传。
1: 是啊，
0: 嗯，
1: 哦，怎么唱的呢？
0: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南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

0: 哈哈！哎呀，这首歌啊，整整激励了一代人呐、啊，
1: 流传至今整整20年了。
0: 哎，客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
0: 啊，
1: 就不能唱这个词了。
0: 哦，那今天要唱这首歌，应该唱什么词呢？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
0: 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
0: 啊，
1: 朋友来相会，
0: 我们俩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
0: 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有点钱
1: 啊。你买楼房
0: 啊？
1: 你买汽车？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第四回。
1: 哦
0: 啊，谁第四回？
1: 不是，这不是关心你吗？
0: 这关心就管问这个呀？
1: 那问什么呀？
0: 这充其量
1: 啊，
0: 这叫酒肉朋友。
1: 不是，你看你这对这朋友了解的还挺多啊。
0: 你这话说，这么大年纪了，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当然有点心得。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在战场上结交的友谊，
0: 啊、
1: 这是？
0: 哎，这是生死之交。
1: 哦，那这个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哦，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行啊，
0: 啊行啊，我告诉你，
1: 嗯，
0: 交朋友就要真心
1: 啊，
0: 要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说说，
0: 路遥知马力。
1: 下句我知道，
0: 是吗？
1: 那叫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
0: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呵，这可不是朋友、
1: 啊、
0: 这叫见色忘义。
1: 我是说啊，社会上确实有这种人，
0: 离他远点
1: 啊。你说过去有句这么这样的老话
0: 啊，哪句？
1: 叫朋友妻不可欺。
0: 哎，这讲的是交友之道。
1: 可他说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朋友妻、
0: 啊、
1: 我不客气。
0: 哎，呵，这叫什么人呢？你
1: 这种人啊，
0: 啊，
1: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朋友。
0: 对，
1: 朋友的含义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不明白。
1: 朋友
0: 啊，
1: 朋友是什么？
0: 什么？
1: 朋友是弟兄，
0: 就这么亲。
1: 朋友，
0: 嗯，
1: 是骨肉。
0: 就这么铁。
1: 朋友
0: 啊，
1: 是手足、
0: 啊、就这么手。这啊，不是、嗯、手足，您再解释解释。
1: 不，他就是手，无法分割呀。
0: 哎呦，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就你这一形容啊，
1: 嗯，
0: 说明朋友那比老婆还近。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啊？你通过你说这句话，使我想起在咱们还有一句话，
0: 是吗？
1: 这句话虽然有些偏颇
0: 啊，
1: 但是它从某一个方面也充分地说明了朋友的重要。
0: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1: 说是朋友如手足，
0: 对，
1: 老婆是衣服。
0: 嘿，
1: 你看，
0: 您听这形容，
1: 嗯，
0: 朋友如手足，
1: 对，
0: 老婆是衣服，
1: 嗯，
0: 啊。哎，我可告诉你，
1: 你说
0: 你要敢动我的衣服，我可剁你的手足。
1: 啊，你要敢碰我的手足、
0: 嗯、
1: 我先穿你的衣服。
0: 哎，他去你的吧。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严顺开、赵灵奇与杨新明演绎的小品《张三奇人》。 生活中的巧合啊，有时候让人有理也说不清，您说是不是？面对意料之外的误会，这位张三会如何应对？一起来回顾一下他那搞笑又窘迫的名场面吧。

0: 赃寡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说一个进来发个别人工作时间上街买菜，为加强纪律，即日起一经发现扣除当月奖金。新官上任，
1: 哎，大叔，看啥呢？
0: 看报，看报
1: 啊！
0: 今天上午晴天，下午晴转多云，晚上转白天。算我没看见。哎，酒王刘磊，这菜可不能送啊！这一送不等于说他工作时间上街买菜，让我给看见了。哎呦，那么贵的菜，给人家捡起来给人家扔了，让大伙儿这该怎么说我？还是不能送。我既然没看见他上街买菜，那我怎么知道这菜是他的呢？啊，
2: 张三儿！
0: 哎呦，
2: 张三儿！
0: 哎，王主任。
2: 张三啊，
0: 王主任，
2: 今天再没人上街买菜了吧？
0: 反正我没看见。
2: 有人对这个新规定有意见吗？
0: 哪能啊？
2: 你听到什么反应没有啊？
0: 听到了，那都说新领导班子有办法，什么什么的。
2: 报纸来了吗？
0: 来了。
2: 九黄，
0: 九黄，这是我，不是我，是刚才
1: 张三。你过来，你怎么是这号人呢？啊，上街买菜是我的不对，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我认了。你刚才怎么不说假吗？假是装像是吗？我到底怎么的你了？你非在背后嚼我的舌头。
0: 你幸亏王主任在啊。
1: 王主任在这怎么的？谁像你呀？两面派。
0: 说两面派，你看这
2: 张三
0: 啊，
2: 你如果对我们的制度有意见，你可以提嘛。
0: 王主任，我确确实实没意见。
2: 你也是老同志了。
0: 对，
2: 这是干什么呀？
0: 都是你，
3: 张三儿，
0: 别理我。
3: 张三儿，
0: 干嘛呀？
3: 下班了，
0: 还没上班呢，夜班。老领导，哎呦。人家老领导刚退居二线呢，刚才我这态度，哎呀，老领导，老领导，
2: 张三，
0: 老领导，哎，
2: 张三，
0: 导，
2: 给你报纸，
0: 哎，老领导，
2: 找老领导啊，
0: 哎，
2: 啊，去吧，去吧，
0: 啊，不不不，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
1: 王主任
0: 啊，
1: 汇报完了吧？
0: 完了，
1: 拿来吧。
0: 什么啊？
1: 给我呀？
0: 什么给你啊？

0: 怎么的？你还想拿回去韭黄炒鸡蛋呢？那你这个人，
1: 那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张三吃过韭黄炒鸡蛋了？我吃鸡蛋习惯，哎，我那鸡蛋呢？
2: 哎，李四呢？
1: 刚才还在呢。
2: 那是他的篮子，
1: 搁这儿吧。
2: 那好了，谢谢你啊。
3: 哎，大妈，哎，有人找我，
1: 给你送篮子来了。
3: 啊，鸡蛋，
1: 鸡蛋，哎呀，
3: 个儿还不小了啊。
1: 当然挑大的吃了。
3: 你还都吃上了？
1: 吃了。
3: 啊，吃吧吃吧。我告诉你，这鸡蛋便宜，1块钱5个，我买了10块钱的。
1: 不，这个鸡蛋可是我的。
3: 哎呦，什么你的我的，吃吧吃吧啊。
1: 吃吧吃吧，这成了他的了，你看看。1块钱5个，10块钱，我十个数一下。10个、20个、30个、40个、45、46、48、49。10个、20个、30个、40个、45、46、47、48、49。少一个，
3: 这人也是，人家买50个鸡蛋，你就给他50个嘛，干嘛给49啊？
1: 这下我说不清楚了，我张三什么时候占过人家小便宜了？我得，一个鸡蛋才几毛钱，省得人家说闲话，是不是？哼，钱算个什么？做人嘛，啊？我怎么了？我是偷了还是抢了？我做贼了？我心虚什么？49就49，总不能说我张三偷了人家一个鸡蛋，对不对？哎。
3: 我的，哎呦，什么你的我的，这不还多着吗？多拿点，拿拿过来。
1: 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李四，你把你的鸡蛋数一下好不好？
3: 哎呀，数啥呀数？咱们俩谁跟谁？不说这话。
1: 你不数，我帮你数啊。10个、20个、30个、40、45、46、47、48、49，少一个。可是这个呢，不是这个，咱有一个说一个，那个呢？
3: 我说张三儿，你这是啥意思啊？
1: 好好好，长话短说，你说你买了50个鸡蛋，对不对？这鸡蛋既然已经经过我的手了，那我就给够你50个。我话的说明白了，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
3: 我说你这人可真没意思，
1: 请你再数一下。
3: 数啥呀数？
1: 数一下好。
3: 有什么好数？
1: 不，一定要数一下。
3: 我说。
1: 好。既然扶起来就扶起来吧。

0: 这衣服在这晾得好好的，他自己往地下掉，他八成是抽风了。
1: 对对对，是风啊，是风把他刮下来的。
0: 我看是你疯了。
1: 我不疯，是风把他刮下来的。
0: 风把他刮下来的。哎，啊，哪有风？这哪有一点风啊？
1: 这不是风吗？你看。这风也捣乱，一会儿没风了，你看。好好，算我捣乱，反正是风把它刮下来的，信不信由你吧啊！
0: 哎，那风刮就风刮呗，你干啥说你给碰下来的呢？
1: 我想咱俩不是有点矛盾吗？
0: 有矛盾你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呀，你！
1: 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
0: 我没工夫听，风刮的，行了吧？哎呀，这风可也真是的哈！哎呀，老不刮是晚不刮，我让你再刮刮。
1: 你，哎呀，哎，这不是风吗？这不是风吗？这明明是风啊！事实就这么随便能否定吗？啊？真理就这么随便能歪曲吗？啊？这好人就这么随便能冤枉吗？啊？哎，风儿，我求求你别停下，刮刮回来看看啊！哎，让他再刮大一点，去去，刮过来，刮过来，再刮过来大一点，你刮大一点。
0: 哎，好玩
1: 啊！哎，好玩。好，我这是保护现场。你看，这是不是风啊？
0: 是风啊！
1: 多大的风啊？
0: 是多大的风？哎。你说这么大的风，他怎么没把它刮下来呢？
1: 哎，我说你怎么刮不下来啊？哦，现在是东南风，刚才是西北风。
0: 什么东南风、西北风？我看你是人来风。
1: 不是人来风，确确实实是西北风。
0: 哎呀，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今天这一天我才是莫名。哎，哎，哎。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牛群、冯巩为您呈现相声《我是导演》。在这部相声里，牛群化身超级导演，不仅导过众多经典影片，还打算拍摄一部超长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内容却是如此简单，让人忍俊不禁。且听他们如何用幽默的语言将导演这个身份演绎的别具一格，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语言的魅力吧。
8: 冯巩，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
9: 什么意思？
8: 你荣获了第二届全国电视优秀演员大奖赛电视十佳，是不是？
9: 不是，我那儿巧劲儿呢，
8: 祝贺你。

0: 客你，表演的真不错。
1: 是
0: 阿欧，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 不能这么，
0: 以后有机会吧？
1: 啊，
0: 有机会，我特约你，特约你，
1: 干
0: 上一部片子。
1: 您，
0: 啊，
1: 您约我
0: 演一部片子，好不好？真的，我很喜欢你的表演。
1: 不是您，您是干嘛的？
0: 哦，说这么热闹，你不知道？
1: 没瞧出来。
0: 我是一名导演喽。
1: 您是导演？
0: 师弟。
1: 您贵姓啊？
0: 免贵，姓牛，
1: 牛导。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今儿过节我见着牛导了，再来，太高兴了，太好，牛导，牛导
0: 啊，
1: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0: 哎呦，可不要提问这个问题，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惭愧，
1: 是吗？
0: 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国内影响不是很大。
1: 就您太谦虚了。
0: 是的，
1: 不，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非要问一下。
1: 您导的片子是？
0: 我就导了一个芙蓉镇。
1: 哦。
0: 因为这个片子呢，
1: 不，芙蓉镇是您导的？
0: 啊，这么说你看过？
1: 我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哎呀，这个片子
0: 还看得
1: 太感人了。
0: 哎呀，我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说呢？我导这个片子的时候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是酒后导的，所以说这个片子很粗啊。这个电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1: 等，牛导，您先暂停。不是，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是谢导，不是牛导，对吗？啊，我说的啊。
0: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师弟，这个芙蓉镇它确实是谢晋导的。
1: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的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进程不错，我把它交给了谢晋，我说你锻炼着导一下吧。
1: 嗯，
0: 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1: 小谢，不，等会儿，这，啊，牛导，你跟谢晋你们谁年轻啊？
0: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1: 他多大了？
0: 他今年还不到70嘛。
1: 那么你呢？
0: 我30多了。
1: 哎，你比他年轻。
0: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我指的是在艺术上，
1: 艺术上，
0: 我认为谢晋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哦，我把谢晋扶上了驴，是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扶上驴再送一程嘛，
1: 扶上马送一程，没驴什么事儿？
0: 驴比马便宜嘛，啊，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1: 哦，您还陪着一条驴去。
0: 哎呀，年轻人嘛。
1: 牛导，您误会了，我是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0: 哦，你问我。
1: 对，
0: 我就导了一个红高粱。
1: 红，
0: 这个
1: 张艺谋导演。张导，您那酒劲儿还没过来呢啊。
0: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啊，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我说小猫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
1: 驴，
0: 你这赶大车的你。
1: 我问你导过哪部片子？张艺谋金熊奖都拿到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问我呀？哦，我导的是《西游记》，
1: 杨台导演，记住了，杨导，不是牛导。
0: 这个小同志，哎呀，很可爱嘛！哎呀，这个同志，哎呀，我从内心里，哎呀。

0: 小牛子。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事情的由来
0: 是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杰叫过来啊，小杨子，哈哈，我要扶上李宋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哈哈，你又赔进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还告诉你，驴倒，
1: 驴倒，
0: 倒倒驴，牛牛倒，
1: 牛倒，
0: 你倒过哪部片子？
1: 你早这样问吗？
0: 我问你半天你不回答吗？
1: 你不问我倒过什么片子吗？我最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0: 哎，这就对了。嗯，你准备搞多少集啊？
1: 我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0: 2500集、哎、
1: 预计每周六播放一集，一共播放60年吧。
0: 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我
1: 这就是赶上哪集是哪集了。
0: 您这电视剧什么内容啊？
1: 这个电视剧、哎呀，这个情节太抓人了。
0: 能不能介绍介绍？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好好，
1: 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
0: 玩，
1: 捡到了1两山西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1: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哎呀，这个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1: 我给你念了两句你就知道了。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多提意见啊。
0: 哎，对，马林人啊，你说对了，你等啊，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我直言不讳啊。
1: 哦，这么爱提意见，
0: 非常爱，要直性子，我是。
1: 哦，那这个电视剧就是献给你一个人的啊。
0: 那我谢谢你，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一开始先没有音乐，
0: 哎，
1: 先是出字幕。
0: 好。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
0: 字幕
1: 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我说
1: 啊。
0: 您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呢？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哦哦哦
0: 行行行行啊！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40大盗的曲子，
1: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哼噜哼噜精义，哼噜精义精二看了的小孩儿。
0: 什么词儿？
1: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
0: 叫什么？
1: 这是亲哥俩。
0: 哦哦，
1: 哥哥
0: 叫什么？
1: 叫做横路敬一，弟弟叫横路敬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1: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
0: 啊，
1: 大型电视连续剧啊，1两山西粮票之歌。
0: 呵，
1: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1两粮票，于是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0: 斗争，
1: 这粮票
0: 啊，
1: 是交给警察呢，还是自个儿要呢？
0: 这俩横路可够累的啊！
1: 只见横路进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4枪，打出4个大字，
0: 什么字？
1: 请看下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这是第一集。
0: 那么第二集呢？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可幸存2回了啊！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0: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1: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
0: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0: 哪样大？
1: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0: 早就该改。
1: 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0: 就这么点情节。
1: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0: 这不一样吗？
1: 横路星儿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枪，打出四个大字：“
0: 这是，
1: 请看下集。”
0: 得，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第三集什么内容？唰。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1: 片头从略，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0: 这故事你还往下续，
1: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0: 你全是废话。
1: 陶露酱掏出小木枪，对着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0: 请看下集。”第四集，快说。
1: 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0: 你还说什么？
1: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着的？
0: 对吗你？这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这你还导演呢？你是牛导你？
1: 你怎么知道那么点时间？
0: 你四集加一块，你说了半天，你有一分钟吗？
1: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丰富的内容呢，我没说，我从略，知道吗？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内容呢，
0: 后边还有内容。
1: 那当然，每一集后边都有。
0: 我以为这就完了，
1: 哪能完了？
0: 什么内容？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这是什么动物？
1: 哦，这是演职员表往上走。
0: 我以为您这织草帘子呢，这是。

0: 面，没结没完，每一句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
0: 只要你懂得，就为战时艰难，您就会耐着性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呀，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我还不如开开呢，咱们看看他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这个演职员。
0: 首先

0: 导演。
1: 导演的后面
0: 哪位？
1: 是副导演。
0: 这都是必要的啊！
1: 副导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0: 制片人，
1: 制片的后面
0: 是谁？
1: 是副制片。
0: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1: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
0: 演员。
1: 的后面
0: 谁呀？
1: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烟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艺术顾问，一个架子鼓，那两个小提琴，那三把电子琴，那还有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二百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剧务，一个会计，一个主打，一个跳板。
0: 时间够了，牛导。牛导喘口气儿。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姜昆、李文华精心呈现的相声《打针》。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是驱散病痛的依靠。每位患者生病时都满心焦虑，期待着能药到病除，早日康复。可偏偏有人求医不成，反倒添了一肚子憋屈。今天这位患者明明牙疼难忍，却死活不愿去医院。好不容易被劝来了，一听要打针，马上吓得脸色煞白，连连摆手。这是患者太过矫情，还是以前的就医经历太过闹心？听完这段相声，您来评一评吧。
2: 您看那时候医院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3: 还真有这种情况。
2: 你现在到医院去好了。
3: 那当然是
2: 啊。
3: 嗯，
2: 无论病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要求，
3: 嗯，
2: 那个大夫那个服务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3: 就是嘛，
2: 啊，
3: 服务态度很大改善。
2: 我有时候看，
3: 嗯，
2: 有一天那个来了一个病人，
3: 这病人是什么病啊？
2: 病人牙疼。
3: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啊。
2: 哎，疼得火烧火燎的，
3: 嗯，
2: 捂着腮帮子，哎呦的就来找大夫了。
3: 那是真疼啊！哎呦，
2: 大夫，
3: 嗯，
2: 牙疼。
3: 你牙疼啊？
2: 牙疼。
3: 你治过没有吗？
2: 治过。
3: 哎，怎么治来的？
2: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3: 这，你抽了吗？
2: 我连抽了十好几下。
3: 哎呦，抽完了好了？
2: 肿了。
3: 那还不肿，
2: 原来是里头疼。
3: 现在呢？
2: 现在连外头都疼。
3: 谁让你抽他来的？
2: 看来这办法不管用，
3: 就不应该这么治。
2: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3: 你又怎么治来着？
2: 有人说疼的时候让我横凉水。
3: 嗯，你横了吗？
2: 我连横了七条水哟。
3: 好嘛，横完凉水好了
2: 还疼。
3: 横凉水也不管用。
2: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3: 找你干什么呀？
2: 给我开了一会。
3: 嗯，
2: 问我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3: 好，都让他给漱口了。
2: 大夫，嗯，您快给我看看吧。
3: 我告诉你
2: 啊，
3: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2: 不能听他们的，
3: 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2: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3: 嗯，像你这病
2: 啊，
3: 吃片药就好。
2: 哦。

0: 吃什么？
1: 药片。
0: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1: 为什么呢？
0: 我嗓子眼小。
1: 怎么？
0: 药片我咽不下去。
1: 那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0: 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0: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1: 那咱们吃药面吧。
0: 药面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0: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1: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0: 哎，对，大夫，不能吃药。
1: 你看是不是？那就给你打针吧。
0: 对了，哎，您说什么？
1: 打针。
0: 大夫，你可别提打针。
1: 怎么了？
0: 我胆小，我一听见打针这俩字我就害怕。
1: 嗨，什么叫害怕呀？
2: 一着急把那个害怕说成害怕，
1: 吓得这样，
2: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1: 是啊。
2: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看
1: 说的是。
2: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毛病没有啊？如果有毛病，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打针咱们也不疼。来，我给你看看吧，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思想负担。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1: 准备给他打针。
2: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这个酒精棉球在他臀部那儿擦一下，
1: 那是进行消毒。
2: 这个酒精棉球灵，一沾病人有感觉了。
0: 大夫
1: 啊，
0: 您那干嘛呢？
1: 消毒呢。
0: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1: 嗨，那不管用。
2: 病人同志啊，消毒就是为了打针。不过我给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有晕针情况没有。如果有晕针情况，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打针的话也保险你不疼。不信咱们待会儿你给我起来吧你。
1: 说着说着打完了，
2: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1: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2: 后来这个大夫又问他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怕打针呢？
1: 就是因为什么呢？
2: 因为什么呀？
1: 感
2: 情啊，他让人给打怕的。
1: 哦，以前打针打疼
2: 的，碰见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
1: 哦，
2: 那个人反正也是极个别的那个人。
1: 极个别，但是影响很坏。
2: 就是嘛。
1: 按
2: 说早上应该8点钟上班吧，
1: 他什么时候来呀？
2: 那个个别人9点半才来，
1: 晚到1个半小时。
2: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把那个药锅坐在上边
1: 煮那针头，
2: 煮点元宵。
1: 煮元宵，
2: 早饭还没吃呢，
1: 上班吃早点来了。
2: 旁边呢看着这个元宵锅，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1: 干点什么活呢？
2: 在那织毛衣。
1: 还是私活。
2: 打得正带劲呢。
1: 这
2: 个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1: 哦，
2: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2: 出去。
1: 怎么给轰出去了？
2: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1: 你说这什么规矩？
2: 老老实实出去了。
1: 敲门吧，
2: 不敢使劲敲了。
1: 瞧瞧，
2: 轻轻拍3下，梆梆梆。
1: 这大夫说什么呢？
2: 进来吧。
1: 这才让进来。
2: 一进来以后，赶紧给他鞠一躬，
1: 多规矩。
2: 大夫，我打针。
1: 他说什么呢？
0: 打针找我来了。
2: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1: 嗨，
2: 跑什么宴呀你？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呀？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1: 好嘛，
2: 你哪那么多话呀你啊？饭馆不有白大褂？你什么人呀？你怎么那么拼的你？趴着。
1: 多横啊！
2: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块了，
1: 趴那给人打针吧。
2: 他回过事来，看他这个元宵锅里边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1: 那是还没熟呢。
2: 盖上锅盖，
1: 快给人打针吧。
2: 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忘了。
2: 旁边接茬打毛衣。
1: 他这美劲儿了，
2: 那病人在那趴1个多钟头，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回过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1: 不敢说。
0: 大夫，
1: 跟
0: 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1: 憋得受不了了。
0: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1: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呀？
2: 这大夫回头一看，哦，对了，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就这样，他还有理。
1: 说什么呢？
2: 那是给您进行加强教育。
1: 还怨人家？
2: 你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不像你那能行吗？哪那么多话呢？我们这要求肃静，知道不知道？加强教育行，根本不是。
1: 他还懂这个呢？
2: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对你们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这个假点方式方法，真是老这样，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不能客气。走。 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
0: 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哎呀，大夫您别是练过射箭吗？您呐，
1: 是够劲儿的。
2: 你讨什么厌呀？啊，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懂就说，你不懂你就别说，哪像你这样人，你这样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着？
0: 我没灌药水。
1: 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0: 病人说什么？没灌药水。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1: 说的就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0: 大夫您留点神。你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1: 你要不说他还真没准儿。
2: 看见要烫了，看见要烫不给你吃。
1: 眼
2: 睛倒挺尖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讨厌死。走，你别动好不好？你看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了？
2: 这针有点靠上了。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别闹啊！走，你看不要动，你喝好不好？你这人我给你治。别说你别给我打，他不是打针呐。
1: 干什么呢？
2: 在这纳底子呢。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洛宾作品精选，带来阿拉木汗。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

0: 号。
1: 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高英培、孟凡贵带来相声如意不如意。咱们过日子总盼着顺风顺水，可仔细一想，谁的生活没有一点小疙瘩？ 买东西遭遇冷脸，出门赶上堵车下雨，哪怕想跟人真心聊两句，都可能憋一肚子气。其实啊，这些细碎的不顺心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犯不着因为偶尔的磕碰跟自己较劲。日子本就不完美，抛开理想化的期待，接受它的真实模样，才能品出它的真滋味。
0: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11: 祝愿祝愿，
0: 祝愿您万事如意。
11: 对，
0: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11: 记住了什么？
0: 您千万别信。
11: 怎么别信啊？
0: 这是客气话。
11: 什么叫客气话？
0: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11: 怎么如意不了？
0: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11: 他能如意不了？
0: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11: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0: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11: 哦，
0: 我得该买肉去了。
11: 到副食商店。
0: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11: 买二斤肉。
0: 卖肉的师傅正坐着准备工作，
11: 嗯，
0: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着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11: 啊，
0: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接。
11: 怎么了？
0: 少爷，您给换一块。
11: 这块怎么了？
0: 这块太肥。
11: 哦，咸肉太肥。
0: 是肉不是肉？
11: 嗯，
0: 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11: 这肉也太肥了。
0: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11: 俩人还说俏别话。
0: 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11: 啊？
0: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二斤吧。
11: 买二斤吗？
0: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11: 切肉大家伙儿都知道
0: 啊，
11: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0: 那不就如意了吗？
11: 是啊，
0: 卖肉的没这么切。
11: 他怎么切的？
0: 真有技术。
11: 有什么技术？
0: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11: 啊，
0: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11: 嗯，
0: 再看买肉的，呀呵，
11: 怎么了？
12: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啊？这
11: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0: 哪这么多废话呀、啊，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11: 这怎么照顾？
0: 你不嫌肥吗？
11: 是啊，
0: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11: 那么长肉皮呢？
0: 做根皮带。
11: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0: 吵起来了。
11: 没法不吵起来。
0: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11: 是啊，
0: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11: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0: 今年32岁了
11: 啊，
0: 领了结婚证3年了。
11: 嗯，
0: 都登记3年了。
11: 哦，
0: 结不了婚。
11: 为什么呀？
0: 没房。
11: 单位不分房吗？
0: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11: 为什么？
0: 他那分老不够。
11: 哦，人家按分分。
0: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
11: 嗯，
0: 他在家里是老大。
11: 哦，
0: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11: 够紧张的。
0: 3个礼拜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11: 哪儿见面的？
0: 上大街吗？
11: 马路上转悠。
0: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
11: 啊，
0: 长了不是事儿啊。
11: 怎么了？
0: 鞋底子磨了1块钱。嗯，
11: 费鞋
0: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11: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0: 大公园不敢去。
11: 为什么？
0: 人多。
11: 嗯，
0: 怕人多瞅您害臊。
11: 是，
0: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11: 小公园。
0: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
11: 嗯，
0: 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11: 是啊，
0: 就得谈呢。
11: 对，
0: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
11: 嗯，
0: 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怎么样？不行。您再看女同志干什么？
11: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0: 养鸡场干嘛？
11: 您看那儿那样，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0: 人家那说悄悄话了。
11: 就那么说呀？
0: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11: 哦，
0: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11: 怎么坏了？
0: 忘了。
11: 什么忘了？
0: 忘了终点了。
11: 时间，
0: 一看呐，天都黑了。
11: 啊，
0: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11: 嚯！
0: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11: 嗯，
0: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11: 是，
0: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11: 嗯，
0: 好了，就同意了。
11: 再接着谈。
0: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1: 什么事儿？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尽有那个外国片吗？
11: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0: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1: 哪种镜头？
0: 俩人。
12: 嘿嘿，
0: 啊，嘿嘿嘿嘿嘿嘿。
11: 哪种镜头？
0: 就是那种。

0: 哦，就那种镜头啊？
1: 哎，
0: 哪种？
1: 哪？
0: 说哪种镜头？
1: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0: 没。
1: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0: 什么镜头？
1: 我说点文词吧。
0: 说个文言词。
1: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0: 嗯，
1: 就那种镜头
0: 啊，
1: 那个接物。
0: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1: 那叫什么？
0: 那叫接口。
1: 哎，
0: 接，
1: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0: 哎，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1: 你刚告诉我
0: 他那一个口，一个物，那叫接吻。
1: 哎，对对，他们两人也要接啃。
0: 对，
1: 但这个是
0: 又接啃了。
1: 你刚说的
0: 接吻，
1: 他们俩人要接吻。
0: 嗯，
1: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0: 怎么着？
1: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0: 啊，
1: 人家会，
0: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1: 而且人家有办法，
0: 还什么办法？
1: 有技术，
0: 那要什么技术？
1: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0: 怎么不直接来？
1: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0: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1: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0: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1: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0: 直接来呢
1: 够不着啊。
0: 怎么够不着啊？
1: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0: 啊，大鼻子。
1: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0: 这还带路障的，
1: 所以不能来。
0: 哎，
1: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0: 是吗？
1: 俩人在
0: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
1: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0: 嗯，
1: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0: 嗯，
1: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0: 是啊，
1: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0: 怎么着？
1: 哎呦呵，胡了毛，吓不着。
0: 他还叫就
1: 玩儿伤身哦。
0: 嗯，
1: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0: 嗯，
1: 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0: 哦，
1: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0: 怎么着？
1: 上边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哎，
0: 好看了。
1: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0: 啊，
1: 来了一个老头。
0: 来一老大爷。
1: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0: 带一什么箍啊？
1: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0: 老头带一箍。
1: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0: 嗯，
1: 六节电池的。
0: 六节
1: 新买的电池。
0: 哦，
1: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儿。
0: 嚯，
1: 一摁噌，
0: 嗯，
1: 就一白光柱。
0: 哦，
1: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0: 嗯，
1: 就这么亮。
0: 嘿，
1: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0: 哦，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
1: 我踹你。
0: 怎么着？
1: 当宪兵干嘛？
0: 这是干嘛呢？
1: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0: 就这样啊？
1: 哎，清理公园。嗨，
0: 啊，
1: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0: 嗯，
1: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
0: 掏什么呢？
1: 嗯，哎，您看，嗯，登记证
0: 啊，带着呢。
1: 啊，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0: 外人谁跟你来呀？
1: 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可不是吗？
1: 我没问你那个。
0: 问什么呢？
1: 我问你干什么了。
0: 可逮着了。
1: 二位够辛苦的。
0: 嗯，
1: 早班连中班啊。呵呵，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0: 嗯，
1: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0: 预报什么呀？
1: 今天是-14°，
0: 够冷的。
1: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0: 嗯，
1: 啪冻到一块了怎么办？
0: 能吗？
1: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瞪啪瞪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0: 能有这事儿吗？
1: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0: 没法挂得住，
1: 当时就急了。干嘛呀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0: 嗯
1: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0: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1: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0: 嗯，
1: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0: 对呀，
1: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0: 嗯。
2: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0: 怎么解释的？
2: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吧，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三立、张庆森为您表演相声《学外语》。张庆森吐槽马三立，说他的文化水平高，却不会说外国话，这可把马三立急坏了，非要现场学几句。您听听这外国话说的怎么样，是不是比小孩学话还逗？咱们一起来欣赏这段充满欢笑的相声吧。
5: 张庆森说相声是老资格。
6: 哎呀，可不敢那么说。
5: 听他们提过。
6: 是吗？
5: 说您的文化水平很高。
6: 哎，高什么呀，反正念过几年书。
5: 大学毕业？
6: 哎，没有没有，共和我念六年书。
5: 客气
6: 啊，这实在。
5: 不客气。
6: 怎么
5: 客气？您绝对不能念五六年书。
6: 真的六年？
5: 我看您写那字儿太帅了。
6: 哎，就是常写嘛，
5: 应当要这样。
6: 是吗？
5: 相声演员必须要有文化。
6: 就是
5: 像您这个文化说相声，不愚。
6: 哎，反正太够我，
5: 太够了。
6: 这不能那么说。
5: 可也有缺点。
6: 哦，我
5: 有一点缺点。
6: 哪一点您指出来？
5: 您呐，说相声这么些年呐，
6: 是是，
5: 不会说外国话。
6: 哎，
5: 这个差点，差点。
6: 哦，这是个缺点呢。
5: 哎，说相声，说相声还不会说外国话的。
6: 哦。
5: 哪不会说外国话的？这叫什么说相声呢？
6: 那这么说，您会说外国话？
5: 嘿，太会了！
6: 你啥？
5: 太会了！
6: 那么您会哪国话？
5: 哪国话都会啊！啊，全会了！
6: 哪国话都会？
5: 各国的话都会。我到外国。
6: 哦，您哪？
5: 我是出洋留学的女学生。
6: 哦。
5: 我在外国。
6: 您等会儿再说，您等会儿再说吧。
5: 啊，
6: 你是个女的。
5: 啊，
6: 你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行，
5: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6: 这多新鲜。那个男的怎么留洋的女学生？
5: 就是男的，说错了，
6: 这说错了，
5: 出洋留学的男学生。
6: 嗨，
5: 男学生。
6: 哦，就是个留学生。
5: 对了，对了，
6: 那么您会哪国话呀？
5: 差不多吧，反正。英国话、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苏联话、异国话，我说眼前这话全行。
6: 这么多话。那么您哪一国话说的最熟呢？
5: 最熟中国话。
6: 哎啊，
5: 中国话。
6: 哦，中国话，我说的也挺熟啊。这是外国话。
5: 熟吗？最熟可不中国话吗？
6: 外国话呢？
5: 外国话都差不多，
6: 都差不多。
5: 哎，你要问我会多少句，那我说不上来。我也没统计过，我也没算算，法国话我会多少，德国话我会多少，日本话我会多少，我没算过账，反正我知道会点。
6: 那么这个英国话您会吗？
5: 太会了，太会了。
6: 哎，真的
5: 啊？
6: 那我跟您小点行吗？
5: 行啊。
6: 啊，
5: 小啊，哪天你小你找我去，我教。
6: 哪天
5: 啊？
6: 甭哪天了，就今天在这儿小小。
5: 在这儿小不行。
6: 怎么
5: 这儿小不了？
6: 那怎么？
5: 我没那么大能耐，我当时把你教会了教不了。打听道行了，问路打听道行了，南家北的关往你们走，你打这坐电车，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这你学外国话，这一句话就会了，告诉你了就行了。
6: 哦，
5: 成。
6: 啊，您哪是当时一会儿把这英国话全都学会了？
5: 你最快了，你得学半年。
6: 啊，不是，
5: 嗯，
6: 我们不会学那么多，我就学一两句。
5: 那是个老家，学一两句有什么用啊？也用不上啊。
6: 嗯，是那样啊。我跟您学，让您听听我这喉音怎么样。说这喉音呢，能学外国话，我将来得跟您多学。
5: 对，
6: 你这喉音不好，我们就不学了。
5: 对对对，这倒对。
6: 这怎么样呢？
5: 这个外国话主要就这音。
6: 嗯嗯，
5: 你字儿对了，音不对不行。
6: 哦，
5: 有的人学外国语，学好几年，跟外国人一说，外国人不懂，那怎么回事？音不对。
6: 哦，
5: 音不对。

0: 教过我呢。
1: 我要教啊，教你音得对。你教哪话？
0: 英国话。
1: 教你英格兰的正音。
2: 好、哦，你教。
0: 那您说来吧。
1: 你教单句，教是对话。
0: 哦，对话是怎么意思？
1: 对话问大话了，打听道问路啊，买东西问价钱呢，这个问大话了。
0: 哦，那不行，那太麻烦。
1: 对话
0: 单句是什么？
1: 单句就是问生字了，就是名词了。桌子怎么说啊？你请坐怎么说啊？再见怎么说呀？
0: 哦，一句一句的了。
1: 这对了。
0: 那我学单句了。
1: 学单句也行。
0: 哎，行，
1: 学单句也成。
0: 那您说来吧。
1: 嗯，
0: 我学这句吧。
1: 嗯，别胡来，别胡问啊。
0: 别胡问。
1: 哎，你打算学，你打算接我？
0: 你瞧
1: 啊，
0: 打算跟您学啊？
1: 哎，你要打算学，你痛快快好好学。你打算歪心眼找别扭，当这么些人，你怎么来个难看？你找我说不上来，你成心把我问住，趁早别学。哎，你要学，你痛快快好好学，你按规矩问，你这打头问，按规矩来，别胡来就行。
0: 按照规矩学。
1: 哎，按规矩问。
0: 我没法学。什么叫按照规矩问呢？这英国书没念过，没学过英国话，头一句我们先问什么，这我们不知道。
1: 你按规矩问就成啊。
0: 什么叫规矩？这头一句先问什么、啊、
1: 不是头一句，外话头一句是什么？
0: 跟您说，按照规矩，
1: 头一句，你按照规矩问，你别胡来。外国得有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它有这个名词的，你问我，我可能说，根本连外国人都没那么句话，你问我，那我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
0: 这外国有没有的话吗？
1: 当然了，你问我，外国人吃爆肚怎么说？怎么说？
0: 哦，对了，
1: 外国人哪儿爆肚啊？豆汁儿，这我也不会啊。豆汁，
0: 反正普通有的东西，
1: 你得有的。
0: 哦，那行、
1: 哎，你这词有的就成。
0: 我瞧这句吧。这英国人管这个帽子叫什么？
1: 嗯，
0: 管这个帽子叫。
1: 先瞧别的，先瞧别的，先瞧别的。
0: 啊，
1: 先削别的
0: 什么？
1: 告诉你，先削别的。要怎么这轮可恨呢？你这玩意儿，哎，你好意好意思教外国话的胡来，你这胡来，你这胡来了，胡来。
0: 这帽子这，
1: 这胡来，胡来，就是胡来，简直胡来。
0: 可这帽子这句您不会是吧？
1: 你怎么知我不会啊？
0: 你瞧这意思，我跟你瞧这帽子吧，你一句句的刚刚就跟着胡来。这瞧这帽子怎么叫胡来呢？这帽子这句您是会是不会？
1: 你干嘛非得瞧帽子呢？
0: 哎，我想你这帽子来了。
1: 帽子没法说。
0: 哎啊，而这帽子没法说。
1: 帽子多了，草帽、皮帽子、毡帽子，说哪个？哪个贵啊？
0: 哦啊，那就甭分了，这种普通就叫帽子，
1: 就是帽子。
0: 哎，
1: 哪国？
0: 英国话。
1: 英国话。
0: 嗯，
1: 帽子。外国人说话用喉音。
0: 哦，
1: 咱们中国话用丹田音。
0: 是，
1: 他是用喉音啊。帽子。
0: 哎，
1: 哎，我先拜托各位啊，
0: 干嘛？
1: 我可不知道哪位会这个外国语啊，我也不知道哪位同志念过英文啊。是，如果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请您呢千万别管。
0: 哎，别管。啊对不对的，别管
1: 帽子啊。
0: 哦，
1: 这外话用口音。
0: 哎，您这说吧。
1: 嗯，妈妈，外话的音就是音，不要就行了。慢慢来，这就慢慢来。刚学初学乍练，先学着好学的。
0: 你先当那谁呢？这个帽子叫什么？
1: 妈妈。
0: 哦，这帽子叫妈妈。
1: 有门行
0: 啊，
1: 先记着啊。
0: 哎，
1: 先记着。刚学啊，初学，初学乍练，先学着好学的。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0: 哎，那怎么？
1: 哎，先别到外头说。
0: 为什么？
1: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你见人你先别漏啊。你见人一漏外国话，人啪问你一句，你没有，多寒碜。
0: 哦，
1: 不是会的少吗？隔人就在肚子记着。
0: 哎，
1: 别说到哪儿，别说啊，千万别到外边说，记准了，千万别说。
0: 哦，哎，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叫什么？
1: 袜袜
0: 袜。
1: 这玩意儿其实没码，这玩意儿没码。
0: 啊，
1: 一层方纸。
0: 我这个袜子叫袜袜。
1: 有门
0: 啊。那我们吃的这个包子叫什么？
1: 包包。

0: 娃娃吃那包包，
1: 这就外国话这叫
0: 慢慢来啊。嗯，先记着。
1: 是啊，
0: 哎，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1: 我是不能说去，我今天40多岁了，见人家我说我吃那饺子，我怎么着啊？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

0: 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蔡明、郭达为您呈现小品《机器人去化》。蔡明在春晚演过的人物身份横跨小保姆、追星族、售楼小姐等等。就像1996年春晚的小品《机器人去化》，蔡明需要维持苗条的身材，春晚前两个月没吃一粒米，只吃黄瓜、西红柿等蔬菜，硬是把腰围饿到了1尺6。为角色的付出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辛苦和琐碎。
2: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3: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2: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缺心眼子。
2: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
3: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2: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3: 女强人型
2: 啊，
3: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2: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啊。
3: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2: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3: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2: 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4: 您回来了。
2: 干什么？
4: 您辛苦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2: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啊，蔡明，你也有坚

0: 我八颗糖，八颗糖，啊，八颗黑。啊，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1: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好好。
1: 我给您做饭。
0: 啊，好好好。
1: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0: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啊，
1: 妈妈会习惯的。
0: 啊，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1: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1: 我给您挠痒痒。
0: 哟，我自己挠。
1: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1: 您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1: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1: 您千万不要站客气了。
0: 我这。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2: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1: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就是洗手了。
1: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给我安脑袋的左藤正在得流感，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
0: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1: 对，他病不重，啊，艾滋病。
0: 哎呦，哎呀，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
1: 劳动改造嘛。
0: 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1: 我好办呀，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也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啊，请。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2: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1: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1: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
0: 理解万岁，坐。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的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1: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哎，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1: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哎呦哎呦哎呦，停。 人你啊？
2: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2: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松开我！啊！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赵忠祥，我送你个礼物。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俊杰、唐杰忠全新奉献相声戏迷。生活里总有这样的人，对喜爱的事物满腔热忱，却不肯沉下心来钻研，只学了点皮毛就急于展示。今天这位戏迷痴迷京剧，那是迷到了骨子里，他还觉得自己唱腔地道，唱词熟练，表演起来肯定是得心应手。可沙家浜刚唱对两句，他就开始忘词卡壳，越急越乱，越乱越忘，最后只能怪搭档。半生不熟的功底配上洋相百出的表演，到底还能闹出多少乐子？
3: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4: 雄。唐先生，
3: 唐先生，
4: 哎呀，罗涛，
3: 刘俊杰来了。
4: 哎呀，
3: 好啊，
4: 这个大联欢嘛，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3: 行啊，
4: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3: 啊，唱京剧
4: 行不？
3: 就你这口音，
4: 哎呀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嗯，要是一叫板。
3: 京字儿京味儿
4: 是吗？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3: 有啊，
4: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阳，
3: 哎，
4: 有叫板不？
3: 有啊，
4: 你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吧？
3: 你来了，
4: 司令，对不？
3: 对啊，
4: 一唱司令，我虽然读，这不对哈，我虽然，也不对哈，
3: 嗯，
4: 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3: 有点意思了，
4: 有点的，
3: 就这么唱，
4: 唱不行，
3: 嗯，
4: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试。
3: 那对
4: 啊，你看，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3: 那还用你说吗？
4: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3: 我凭什么下去啊？
4: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木卡车眼的，谁看你呀？
3: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4: 你看那还个老先生啊？
3: 啊，对，
4: 老先生，你的贵姓啊？
5: 姓李。
4: 哦，姓驴呀、啊？
3: 哎。人家姓李
4: 啊，利率都一样。
3: 什么一样？
4: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3: 哎呀，
4: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3: 嗯，
4: 好听着了。
3: 哦，
4: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5: 你二嫂改嫁、
4: 啊、
3: 那叫李二嫂。
4: 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3: 什么呀？你先唱吧，唱。
4: 我唱了啊，
3: 京剧，
4: 我叫完了啊，
3: 哎、
4: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李清之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3: 真是这味儿。
4: 哎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3: 儿啊！
4: 俺这老家唱驴剧，人说有味儿；
3: 哦，
4: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3: 啊！
4: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3: 儿。别味儿了
4: 啊！
3: 你就接着唱吧，
4: 接着来了。
3: 哎哎，
4: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

0: 乡，
1: 地头话，
2: 地的。
0: 我虽然不是在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
1: 地头话，
2: 地的。
0: 我虽然不是，
2: 我说，
1: 你接着往下唱啊！
3: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们接着什么词啊？
1: 这春来茶馆。

0: 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哦，我唱着大了去了吧？
0: 就是嘛。
1: 呀，那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
1: 啊，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2: 此春来茶馆不好女也。

0: 干娘，别拉了，你看长得挺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我个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舔这个大肚子跑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人，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也教过，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完了啊！司令，我虽然同时在东阳，
1: 唱
0: 忘了，
1: 沙家浜。

0: 见过这位老板娘。
1: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0: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1: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1: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1: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动快。
1: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司令。

0: 唱上山东吕剧了，
1: 那我唱回老家去了
0: 啊！
1: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
0: 就是
1: 我再刀子兄吧，
0: 我找一找，
1: 我叫完了啊，司令，我虽然懂事，你看这个味儿对吧？
0: 啊，对呀、啊，这味儿，
1: 我往回刀俩，
0: 来，
1: 司令，我虽然懂事，在东阳沙家浜地的定是故乡，故乡这出泪茶馆，我怕我影响。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夏天的浪花，高凌风。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棺木村金风吹来的时候，每一句歌词都饱含对家乡深深的眷恋，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生活的热情。在这首歌里，棺木村唱出了姑娘们绣花时的欢快，乡亲们饮酒时的沉醉，他将家乡的美好用最真挚的情感传递出来，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息。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雕寒花好月圆。春

萧寒，花好月圆。当我们青春不在，当我们年华日渐老去，现在再回过头去听刁寒这首《花好月圆》，记忆就会迅速拉回到90年代。当年的点歌台有太多的人点播这首歌，《花好月圆》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从电视机里传出来，从路边一个又一个的音像店里传出来，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哼唱起来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蔡幸娟《小小羊儿要回家》。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朱重茂的演唱像给这首歌过上了一层月光般的温柔，他的嗓音本就温润如玉，而高音处理尤为动人，高音里裹着坚定，却依然柔得像风拂草间，把爱恋里的果敢唱得深情款款。朱重茂的演绎让草原的浪漫少了些粗犷，多了几分细腻的诗意，成了这首歌独特的经典版本。朱重茂，在那遥远的地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采蘑菇的小姑娘，靳小才。

采蘑菇的小姑娘靳小才。采蘑菇的小姑娘由陈晓光作词，古建芬作曲，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创作者希望通过音乐描绘充满生机的童年生活，陈晓光在深入生活时捕捉到山区孩子采蘑菇的鲜活场景，用谁不知这山里的蘑菇香，他却不肯尝一尝等充满童趣的歌词，勾勒出勤劳质朴的小姑娘形象。古建芬则以跳跃轻快的旋律赋予歌曲活泼灵动的气质，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傅笛声《众人划桨开大船》。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华语乐坛神仙眷侣小轩和谭健常创作完成的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文章。1988年，包娜娜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演唱了这首歌，受到大家的喜爱。包娜娜，365里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黎明对爱情的独特表达，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些浪漫、充满期待的夜晚。心爱的那个人能够按时赴约吗？等待中伴随着无尽的遐想，有几分忐忑，更多的是期待。经历过爱情的你一定懂得。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太阳岛上》。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吴迪清，送你一朵勿忘我。吴迪清用他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使得这首流行音乐风格的歌曲更加婉转动人，易于传唱，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思农思雨双双飞。

这首《双双飞》的动人之处，离不开词曲作者高峰对爱情的细腻描摹。歌词从对何时共相随的期盼，到今天一起双双飞的决绝，再到任凭年华似流水的坦然，高峰的创作既保留了传统婚恋观的温婉，又注入了年轻人的热烈，经思农思雨演绎后，成为跨越时光的爱情告白。思农思雨双双飞，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谈笑一声江淑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顶着高温忙碌家事，满心等候亲人归来，突发的陌生电报打破安稳日常，突如其来的变故会给路遥带来怎样的冲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6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6集，
1: 在余国住的饭馆里吃完饭。

路遥就急急忙忙和我去了西木头市软木家具厂的门市。在这里，他要选几件新家具。关键是，他要为他女儿路远买一个好一点的席梦思床。别的地方的他看不上，觉得这里的东西质量没问题。因此在卖家具的大楼里，他直接走上二楼。可他在二楼刚转了一会儿，就又匆匆下楼了。我问他，二楼没你合适的席梦思床吗？路遥说，都是一些高档家具，价格非常贵，一套将近2万块，我现在还不能买，等圆圆长大出嫁时，我再给她买一套。其实一楼大厅里摆放的那些席梦思床，虽然没二楼那么豪华，也相当不错了。可他没这样想，不管有钱没钱，要买就要买喜欢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在一楼大厅里，他用了好一阵功夫才选好了自己感觉不错的席梦思床，在收银台付了款，让我把他在其他地方买好的家具一块拉过来，然后同这个席梦思床一起拉到建国路。我说，那你在家具市场门口等着，我一会儿就把你买的那些东西拉过来。路遥说，你慢一点，不要着急。我在西木头市的家具店门口雇了一辆三轮车，就到其他家具店拉东西去了。当我把别的地方买好的东西拉到软木家具店门口，却哪里也找不见路遥。我不知他哪儿去了，问售货员见没见刚才买家具的那个人，他们谁都说不知道。此时拉货的三轮车师傅有些不愿意了，觉得在街上等的时间太长，害怕市场管理人员一来搞不好就把他的三轮车没收了，因此他不高兴地问我，到底走不走啊？我还要在街上等多久啊？我说，你不要着急，这里还有一个人。三轮车师傅说，你说的倒轻松，让市管人员把我的三轮车收走，谁负责啊？我说，师傅，你让我把买家具的人找到就走，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我再多给你几块钱行不？三轮车师傅说，那你快一点。安抚好蹬三轮车的师傅，我急忙从卖席梦思床的一楼里走进去，在大厅里转了一圈，突然看见在大厅的一个拐角处，路遥躺在那里睡着了。哎呀，路遥老师，我这样喊了他一声，路遥听见我喊他，一下从一个席梦思床边坐起来，笑着给我说，这么快就把东西拉过来了？我说，拉过来了。哎呀，你怎么跑到人家卖席梦思床的角落里睡着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不是，路遥说，昨晚上又失眠了。我说，你买的那些东西我都装在三轮车上了，你看这大半天劳累成什么样子了，咱赶快回去。就这样，我俩一块从卖席梦思床的大厅里走出去，吩咐三轮车师傅把家具安全拉到建国路的省作协，然后在院子里等我俩。看着三轮车师傅走了，我和路遥走到竹巴市口，准备挡一辆出租车回去。此时正好从西大街开过了一辆出租车，我急忙把出租车挡在路边，问他去不去建国路。开出租车的是位姑娘，
他热情地开了车门，让我赶快上车，这里不让停，交警看见就要罚款。我正要从出租车上去，却怎么也不见路遥的人影。路遥又跑哪里去了？他这个人怎这样？我有些埋怨他没有时间观念时，看见他走进街道一个门市部，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我说，赶紧走啊，我把出租车挡好了。路遥不说话，也不去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看见是这样两个人，生气地说，真是两个神经病，便一踩油门朝钟楼方向走了。路遥这才拄着那根擀面杖从门市里出来，走到我跟前说，再不敢挡女人开的出租车。我说，怎么了？人家那么热情，哪里惹你了？你不知道，女人的教导实在不好打。你别看她对你这么热情，说翻脸就翻脸。路遥说，有回我在火车站坐了辆女人开的出租车，看她长得俊模俊样，可她把出租车开到坐鞋门口就要了10块钱，而且连票也不给。我说，那是人家不知道你是路遥，就知道这里的人有钱，写一本书可以赚几万块，知道我是路遥能怎样？路遥漫不经心地说，我说，知道你是路遥就不要钱了，又不像我，对你这样的名人，人家可以免费。那不一定，生意人看钱都比较重。我说，我看人家姑娘挺好，态度那么热情，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能你碰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是个例外。你是不是又看上人家了？路遥开玩笑问我。我说，我看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上我。就这样开了一阵玩笑，我俩坐出租车到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走进院子，三轮车师傅也气喘吁吁地把东西拉到作协的大门口，却让老谢毫不客气地挡住了。路遥走到老谢跟前说，这是给我拉的东西。老谢站在门口看了看，就回他的门房去了。我说，老谢可真是个好老汉，作协有这么一个人看大门，一个小偷也进不来。路遥说，那不一定，说不定他哪天就把小偷领到我家里来了。我说，小偷也会给老谢说他找路遥？路遥说，呵呵，小偷当然不知道，可老谢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认真是认真，有时候认真的让人害怕，只要有人找我，他差怕人家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也不问人家找我什么事，就把人家直接给我领来了。嘿嘿，老谢工作踏实。很快，三轮车师傅跟着我和路遥把东西拉到他家的楼下，一块把他的那些东西搬到他的家里。太阳就已经渐渐西斜了，古城西安的气温仍然没有降下，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

这些日子，路遥的早晨再不是从中午开始。看来人的习惯并不是不能改变，路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

他已经彻底改变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习惯，再不像往常那样到中午还在家里睡大觉，真正过上了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对于路遥的这些变化，那是有原因的。亲爱的女儿路远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来，因此她顾不得休息，也不感觉到累，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她连吃惯了的干烧饼也没时间吃了，不是催着让装修工人装修的再快一点，就是冒着酷暑上街采买必须的物品。常常刚把东西采买回来，又匆匆忙忙跑下家属楼，趴在电话机前一个又一个的打电话询问他订的那些家具什么时候可以送来。过度的疲劳和不良的营养使这位刚强的汉子上楼时腿脚不住地打颤。那天夜里有人又在敲我的门，我听见这样的敲门声就知道一定是路遥，他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而且只有他才这么理直气壮地使劲敲我的门。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不敢怠慢，急忙把门拉开。路遥从门外进来，微笑着说，不知你一个人鬼鬼祟祟在房子里做什么，这么一阵儿都不给我开门。呵呵，我不是急忙给你开门了。路遥说，告诉你一件事，远远后天就回来，林达已经给我发来了电报。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种幸福和快乐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那时我并不理解他这种心情，觉得女儿回来就回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再没必要为女儿回来那么激动。可是如果你有了孩子，而孩子好长时间又没在你的身边，你的激动和期待心情也会像他一样。路遥知道女儿要从北京回来，确实激动的有些不能自已，甚至有些失去了常态。他告诉我，他女儿要回来的同时，还把琳达给他的电报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非让我看不可。我觉得他没这个必要，不就是女儿回来吗？我甚至怀疑作家到了一定时候，智力是不是开始有些下降了，连起码的理智也丧失了一些。当然，路遥让我看他的电报，并不是让我辨别电报的真伪，而是要让我跟他一起分享喜悦。眼看自己的女儿马上就要回到他身边，对于爱女如命的路遥来说，简直就是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没给我这样说，他怎么想念自己的女儿，但我感觉到他就是这样。我拿着他递给我的那封电报，感觉到一点意义也没有。电报上能有什么？无非就是琳达和远远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坐的是哪次火车，哪个车厢，再多一个字也没有。琳达是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字多和少也没什么意义，关键多一个字就得多掏一个字的钱。他知道怎么合理利用资源，电报上的字能省略就省略，所以电报上大部分内容它基本上都是用数字代替。可是琳达这么一省略，路遥可能十分清楚，而我看得云里雾里一般，电报上的那些语句怎么也连贯不到一起，只明白了大致意思。因此我把看过的电报递给他，笑着说，哎呦，你俩像是特务组织，电报

上用的全是暗语，我一点也看不明白。陆遥说，你简直太没文化了，我不相信你连这个也看不明白。琳达在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我说，不怕你笑话，我确实看不懂。陆遥把电报拿在他手里，十分认真地给我破解着电报上的那些秘密。他说，你仔细看一看，我给你教一招电报上的奥秘。一般电报上的数字邮局不收费，那上面的42代表的是42次列车，8代表的是8车厢。这下你该明白里面的奥秘了吧？嘿嘿，你确实有点笨，根本没我聪明。我像你这个年龄，中篇小说都在全国获奖了，正构思创作轰动一时的人生，还是人家陈忠实评价你评价的比较准确。他说，你的小说跟我的比差得太远了。我笑着说，陈忠实真的在你跟前这样评价过我？陆遥说，真的假的，你去问一下老陈，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嘿嘿，我知道他这是跟我开玩笑，陈忠实怎么可能在他跟前这样评价我呢？完全是无稽之谈，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功夫，而且他也不会这么干。再说老陈是我非常尊重的著名作家，跟陆遥一样是省作协的副主席。陆遥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拿我开涮。事实上，陆遥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时候也会跟人开这样的玩笑，或者在他非常高兴的时候，他还会情不自禁地亮开嗓门唱几声优美的《陕北信天游》。一个在那山上游，一个在那个沟，咱们拉不上话儿，招一招那个手，料见那村村，料不见那个人，泪淡淡跑进那个沙蒿蒿林。此时我见他如此高兴的样子，笑着说，琳达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他给你发的这个电报，如果你我看，起码给你节省了一碗羊肉泡馍的钱。陆遥笑着说，玩笑是玩笑，说真的，你如果真的想吃写作这碗饭，那就应该什么都掌握一些。我说，我跟你确实能学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一般在书本上学不到，关键是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我觉得还是你俩互相了解，要不然他给你发的这个电报，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不明白，那不等于白发了。哈哈，陆遥躺在我床上笑了一笑，突然爬起来，把眼镜提在他的手里说，哎，他俩现在回来真不是时候，如果能再迟回来几天，就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房子不会这么乱，我会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说，你不要着急，还有几天时间，也能来得及。陆遥说，现在是这样，咱俩分一下工，你主要出去给我买东西，到时候我给你列上一个单子，你照我的单子去采购，家里的事儿由我和远村。我说，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

0: 而且他再不像一位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亲自给装修工人烧开水、送茶、递烟，承担起了一个服务员的职责。然而就在他沉浸在无比美好的喜悦中的时候，琳达又一封电报悄悄从北京发到了西安，一下就把他美好的心情破坏得一干二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快来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家人出行途中意外丢失财物，归家行程被迫打乱，父女相见格外温情，夫妻二人却悄然商议分开，破碎的家庭该如何维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7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7集。
1: 时间是第3天中午，传达室老谢签收到北京发给路遥的一封电报，他拿着电报正准备送给路遥，刚走到创作之家大楼的门口，正好看见我和路遥从作协的后院里走出来了。老谢站在创作之家大楼的门口，看着路遥说：你上哪里去啊？这里有你的一封电报。路遥不知电报是从哪儿来的，赶紧走到老谢跟前，把电报拿到手里一看，就有些忍不住了，火气在他头上一冒一冒的，突然就像激怒了的一头雄狮，拍着电报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开了。不知道是干什么，去一个北京，把心操到哪里了？我看见他一拿到老谢给他的电报，突然就生这么大的气，急忙问他又出了什么事了。路遥没给我说什么事，而是把林达发给他的电报递给了我，他仍然在院子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拿着电报一看，电报里大致写着这

样的文字：火车票和钱在北京让贼娃子给偷走了，他让路遥给他汇1400块钱，具体什么时候回西安另告。那么也就是说，林达在北京已经没有钱了，母女俩也不可能按时回到西安。这回我可算彻底领教了路遥生气的样子，简直可以用暴跳如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其实他并不是生气林达把钱丢了，气的是出门在外怎就不小心一点。幸亏是丢了钱，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现在生那么大的气也没有意义，林达也不想让小偷偷他，眼下最要紧的是你赶紧给他们寄钱。稍过了一会儿，路遥不像刚才那么火冒三丈，也不说什么，抽了一支烟，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有些不放心的走到作协办公室，不知他给北京的林达还是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回家去了。李秀娥看见路遥在作协办公室怒气冲冲打电话的样子，也不敢问路遥怎么了，而是从办公室走出来问我：“路遥是怎了？”我说：“小偷把林达的钱偷了，林达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给寄一些钱，所以可能把他给惹躁了。”李秀娥说：“小偷也是这么缺德。”我说：“这个小偷也是，北京那么多有钱的人，为什么不偷他们，偏偏偷一个女人，真不是东西。”这个节外生枝的小插曲把路遥的兴致搞得荡然无存了。我看他不高兴地回了家，就跟着他走到他家里，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唉声叹气地说：“哎，女人家就是这样，什么也依靠不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很多不确定性。林达和远远不能按计划回到西安，也给路遥留出足够的时间。现在房子装修基本要告一个段落了，路遥觉得自己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对这些日子取得的战绩非常满意。柜子已经做好，拉到了家里，摆放到他觉得比较合适的位置。他精心挑选的一块经纶地毯也买回来了，很快让工人铺在孩子的房间里，还有孩子比较喜欢的录像机也摆放在孩子的房间里。家里用的抽油烟机和煤气灶，以及脸盆、碗筷、暖水瓶，这些日常需要的零零碎碎的东西，该就位的都已经全部就位，看上去他的家一下子就旧貌换新颜了。看着已经装修的差不多的那个家，路遥显得格外高兴，他觉得这个家总算有了家的样子。可是他现在还不想一个人先搬进去，仍然住在隔壁的房子里，他要等女儿和爱人回来再一块幸福地住进去。那时林达在北京和路遥之间的沟通主要采取发电报的方式，如果写信恐怕时间太长也不方便，因为他家里不装电话，只能把电话打到作协办公室，让办公室的人再去找他。

晚上，路遥再一次漫不经心地走进我的房间，我看见他脸上布满笑容，就知道一定又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了。果不其然，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就说：“你明早去火车站接一下琳达，他和远远明天回来。”我说：“他俩从北京回来，你怎么不亲自去接？”我不想去，你去接一下他俩就行了。我说：“这恐怕不行，你就是不想去也得去，不然琳达和孩子会有看法。而我去接像什么呀？陆远是你的女儿，你是他的父亲，他从北京回来，你能不去接他吗？要不咱俩一块儿去。”陆遥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我说：“这样就没问题了，不然你不去我也不好去。”我知道陆遥为什么不去火车站接他女儿的原因，主要是他仍然在跟琳达生气。琳达一会儿发一个电报说回来，一会儿又在电报上说钱丢了，还让他给寄钱，因此他有些不高兴。然而经我这么一要挟，他也不再说什么，在我房间里停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9点，陆遥就来到我房间，他说：“我在单位要了车，咱坐张中社的车去火车站接上远远。”我问陆遥：“现在就走？”陆遥说：“时间差不多了，去了你还要买站台票。”就这样，我和陆遥坐着坐鞋的车到了火车站，在售票窗口买了2张站台票，跟他一块儿进了火车站的站台，静静地等候着从北京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晚点了，几十分钟后，火车在一声尖利的汽笛声中驶进了西安火车站。在站台上，陆遥迈着他并不轻快的步子，随着人群在站台上拼命地奔跑。毫无疑问，陆远是陆遥生命中的快乐天使，他宁可受到更多更大的委屈，也不愿自己女儿有一点不高兴的情绪出现。分别一个月，父女就要重逢的那种喜悦心情是不难理解的。陆遥跑了一阵，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便站在人群中仔细打量着火车的每一个窗口。陆遥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心爱的女儿。爸爸，当我和陆遥谁也没有见到琳达和陆远时，陆远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一样从车厢里跑下来，很快跑到陆遥身边，亲热地一把抱住他的爸爸，在站台上又跳又叫。看到父女俩离别重逢后的那种欢天喜地场面，我的心潮一阵阵涌动，眼睛也有些湿润。

有好几天时间，陆遥没到我的房间里来了。陆远从北京回来，准确地说，女儿回到了陆遥的身边，使平时严肃冷峻的陆遥一下子就变得温柔和蔼了。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哪里也不想去，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一心一意陪着自己的女儿。人们经常看到陆遥不顾自己身患疾病，领着他亲爱的女儿欢天喜地地上街，兴高采烈地给女儿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陆远已经长成一位大姑娘，有了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但在陆遥的眼里，她永远是没有长大的毛疙瘩。眼看12岁的女儿就要成为一名初中生，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和兴奋。那么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女儿成长在一个温馨而幸福的环境？她在不断满足女儿的要求，为她买布娃娃，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和漂亮的衣服，甚至她顶着炎炎烈日坐着公交车一个人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给他借喜欢的录像带。带着病痛满怀忧郁和重重疑虑的作家陆遥，平时目光深邃，心情沉重，但只要和他女儿在一起，很快就会变得慈祥可爱了。仿佛女儿让他上天摘月亮，他也不会匆匆摘下一颗星星回来。陆遥对女儿的这种宠爱，大家都看在眼里，觉得他不该如此过度溺爱自己的孩子。因此许多好友，特别是作协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断劝他，对孩子不可娇惯得太厉害，否则会害了孩子。然而朋友的好言相劝对于他来说似乎是多嘴多舌。他常说，我从小受的苦太多了，绝不能让女儿吃一点苦受一点罪，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满足女儿的一切，只有女儿生活的幸福，我才感到生活的有意义。看着欢蹦乱跳的陆远，陆遥忧郁的心情豁然间就像雨后天晴的太阳一般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小狗、小熊、布娃娃、录像机、钢琴，这些物品给陆远的生活增添了无比的欢乐，在一定程度上也给陆遥带来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0: 8月4日晚上，路遥再次漫不经心地走进我房间。这次他从外面进来，我显然感觉到他有些心神不安，不仅一个劲儿地抽烟，还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看见他这样，我就不敢问他怎么了，只能静静地站在一边看他。他就这样在我的房间里走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对我说：你明天一早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延安的卧铺票，我去延安休息10天时间。我说：女儿刚回来，你怎么要去延安？我休息几天，很快就回来。那好，给你买哪天的票？路遥说：6、7号的都可以。哎，你还不知道，刚才我跟林达已经商量好了，他同意我在延安休息10天，然后等我回来，我俩就办离婚手续。
1: 什么？你俩真的要离婚吗？
0: 我突然感到晴空霹雳一样，你俩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难道就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吗？尽管他在我跟前轻描淡写地说过这个事，而我也听到一些这样的风言风语，可我觉得一个家庭有一点矛盾也很正常，哪个家庭没一点风吹草动，就看怎么去化解和处理。不管怎样，离婚总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此时我不知道我该在他跟前说什么，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时候在他跟前所说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而更重要的是，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挽救他们的婚姻，只能在一旁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过了一会儿，路遥慢腾腾地给我说：我和林达的意见比较一致，也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有关家里的那些财产都归孩子，林达什么也不要。我看了路遥一眼，心情有些复杂，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我看着仍然愁眉苦脸的路遥说：那你到延安好好休息几天，有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我看你的身体一直不好，你可不敢大意啊。路遥说：到延安再看情况，我明晚上去一趟陈泽顺家，看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去，顺便把我的文集上的事处理一下。我说：昨天我去他家了，看见他忙得团团转，几乎什么也顾不上，关键是他哥从北京到西安来了，估计啊他要陪他哥在西安好好玩几天。哎呦，是这样啊，那我就一个人去，让他把家里的事忙完再来延安。8月5日上午9时，我仍然骑着我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西安火车站给路遥买去延安的卧铺票。这是一条刚开通的铁路，乘火车的旅客特别多，因此票相当紧张。我费了很大周折，仍然没有能够买到。我心里非常着急，答应他的事就要想办法办到，如果我给他买不到火车票，那他就去不了延安。而更重要的是，他家里是这样的情况，让他到延安走一走，跟延安的朋友聚几天，是对他心情的一种释放和解脱。可是去延安的火车票实在太难买了， 怎么办呢？正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刘谦。他曾经是我的同事，在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期间，曾在作协干过一段编辑工作，现在在西安火车站宣传部上班。因此我就想，为什么不去火车站宣传部找一下刘谦，让他把路遥的事给领导说一下，说不定领导会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3: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平安顺利地生下宝宝，两人升级为父母，一家三口组成圆满的小家庭，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与幸福之中。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6到第47集。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4: 第46集。孙嘉文也是够可以的，都一个星期了还没发现孩子丢了。隔周周末，连笑带着小电灯泡去了迪士尼，方池自诩都没资格再叫这孩子小电灯泡了，作为陪同的他俨然才是那个电灯泡。看着连笑带着小电灯泡玩各种项目，他却只有一手拿着一个冰激凌在场外等的份儿。当然方池对这些幼稚项目压根没兴趣，他陪这俩人来这儿的唯一动力是他在迪士尼的酒店里订了两间房，一间儿童童话房给小电灯泡的，一间大床房是他和连笑的。小电灯泡玩了一天累得早早睡了，等连笑从童话房里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方池已经洗漱完毕，穿着浴袍靠在床头。可惜方先生挨过了一整天的配油，熬过了墙上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死亡凝视，最终没能躲过连笑的手机突然欢快地响了起来。这通电话一讲竟讲了近10分钟，连笑最终挂断电话时气氛已明显不太对。连笑自窗边走回，看着方池语气僵硬：
5: 廖爷喊声了。
4: 这倒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消息，令人意外的是连笑的反应。出意外了？
5: 那倒没有。
4: 那连笑何至于这种表情呢？果然这通电话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韩一进入 IPO 阶段后，陈章把和睦资本大老板的女儿睡了的消息不胫而走，陈章这回终于知道避嫌了。另一当事人何佳佳却不嫌事儿大，依旧朝九晚五的在韩一上着班，这档子桃色纠纷也因此愈演愈烈，最后闹得韩一上下无人不知。廖一涵终于被气到早产，连笑的纠结映在眉梢眼角，落在方池的眼里。方池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连笑按照他的示意坐了过去，一歪头就靠在了方池的肩上。你想去看他？
5: 但我不会去，他都这样对我了，我也犯不着去他那儿兜售我的同情心，再说了

0: 稀罕。
1: 连笑和廖一涵的关系闹到如今这种地步，根本就回不去了。他去看望廖一涵，廖一涵大概只会觉得自己在落井下石。他的纠结方迟一语道破，你这是既不想露面，但又忍不住担心廖一涵的安危。连笑耸了耸肩，谁说不是呢？方迟低眉略一思忖，已然有了主意。有个人肯定很乐意替你去医院探望廖一涵。
0: 谁？
1: 谭潇。
0: 连笑还真是很久没见过谭大少了。宋然和原经纪公司合约到期，直接签给了谭潇的公司。谭潇自那之后就一直撺掇着齐楚重回演艺圈，大概是想把 CP 炒到底。一来连笑坚决反对不肯放人，二来齐楚曾遭遇的潜规则也令他对这个圈子失望透顶。齐楚的救助站如今也不缺钱，谭潇开出的条件对他也就没了诱惑力。虽然久未见到谭大少，但以连笑对谭大少的了解，他惨遭廖一涵拒绝之后换的女友没有一打也有半打了，应该早忘了廖一涵。他撩妹生涯里唯一的一次滑铁卢，可见方池如此笃定，看来谭潇对廖一涵还真有想法。连笑虽迟疑，但依旧点了点头。方池当即拨出谭潇的号码，开好扩音等接通。没一会儿，手机那头就响起了谭潇的声音：“
2: 喂。”
0: 背景音里分明是谭潇喘着粗气的声音，莫不是在健身房里健身？连笑还在琢磨该如何开启这个话题，方池却已抢先一步，单刀直入说：“
1: 廖一涵早产了，你知道吗？”“
2: 老子能不知道吗？”
0: 谭潇一改历来的骚劲儿，几乎是气急败坏的。他还真的时刻关注着廖一涵。连笑正惊疑地耸着眉，又听谭潇说：“
2: 老子现在就在医院。”
0: 连笑惊悚的眉毛生生定格，就连方池都是眸中一丝诧异迅速闪过。
1: 医院？
0: 手机那头的谭潇缓了口气，才没那么喘了，可音色依旧不平静。
2: 我想让廖一涵把他旗下那些大网红的综艺约打包给我公司运作，本来约好今天去他公司和他谈这事儿的，结果我车都开到半道上了，他却突然让他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改期，就这么放了我鸽子。我当然不乐意了，直接杀到他公司去找他。结果
0: 什么？连笑忙不迭地问。手机那头的谭潇这才发现这一端不止方池一人，忽的声音一沉：“
2: 连笑。”
0: 方池看着他无奈地摇摇头，连笑识趣地做事闭上自己的嘴。男人之间的私房话被这个女人听去了，谭大少当然有些不乐意，一时半会儿也没再继续说下去。还是方池打圆场才奏效：“
1: 他也是关心廖一涵。”
0: 谭潇这才悻悻然接着说：“
2: 算了，你们两口子看过我不少笑话了，也不差这一回。”
1: 连笑这才得知，不满被放鸽子的谭潇开着车进了韩姨所在的写字楼的地下车库，没多久就被一辆逆行向着出口而去的车追了尾。谭潇当即骂骂咧咧下了车，本就一肚子火，却在走到肇事车辆一侧看见驾驶座里坐的竟是廖一涵时彻底惊了。廖一涵挺个大肚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里，当下谭潇还以为他撞车动了胎气，手足无措下狂敲车窗，车窗嗡的一声降下，他才惊魂稍定。廖一涵的车熄火了，怎么也打不着，他直接上了谭潇的车，报了个别墅区的名字之后再不说半个字，甚至他自己的车都不要了，就这么熄着火敞着车门停在了停车场的逆行线上。果然这种种异常预示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廖一涵是去酒店捉奸的。
0: 再三保证会和何佳佳断干净的陈章，此时此刻应该在北京出差的陈章，被廖一涵在何佳佳的床上逮个正着。谭潇还以为廖一涵会和泼妇一样撕了那两个人，然而没有，廖一涵全程没动过一下手。廖一涵还以为陈章会和之前一样下跪认错求原谅，然而没有，陈章要和廖一涵离婚。那是谭潇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沉默才是最痛的悲鸣。廖一涵眼睛被逼得通红，嘴唇咬得发紫，最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一定会后悔，几乎是潇洒地走了。以至于原本都已揪起陈章的衣领准备挥拳相向的谭潇一时都摸不清头绪。廖一涵作为当事人都这么淡定，他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谭潇只得狠狠甩开陈章，跟着廖一涵的脚步离开。
1: 谭潇回到自己车旁时，廖一涵早痛苦地贴着车身滑落在地，谭潇赶紧跑过去扶起了他。大概谭潇一辈子都会记得，彼时的廖一涵一手捂着肚子，一手紧紧抓着他的胳膊。廖一涵牙齿打着颤，几乎是颤不成声。
0: 送我去医院。
1: 原来早在陈章提离婚时，廖一涵就已腹痛难忍了，却不顾自己早已疼得满身是汗，忍到彻底离开陈章的视线才终于崩溃。谭晓赶紧送他去了医院，孩子出生了，被送进保温箱，没什么大碍。陈章这回倒是一副负罪的样子出现了，谭潇也如愿给了陈章一拳，可惜这一拳依旧改变不了任何事情，陈章依旧要离婚，这孩子依旧一出生就要面对单亲家庭。廖一涵依旧死守着他的自尊，不哭不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他就那么放过了那个姓陈的？
1: 手机那端的谈笑到底还是意难平。连笑答不上来，廖一涵其实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多年前廖一涵和陈章分手，陈章纠缠恐吓，闹得他不敢回学校，所有人都担心廖一涵会因此耽误毕业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回了校，陈章则被开除了。甚少有人知道，那是因为廖一涵把陈章倒卖四六级答案的证据上交到了系里，陈章才不得不以异业的身份提前离校。在这方面，连晓应该最有发言权，他既见证了陈章是如何被赶出学校的，更见证了他自己是如何被赶出寒衣。
0: 廖一涵和陈章离婚财产分割注定要惊动寒衣，所有人都在纳闷廖一涵竟如此能忍，却不料出了月子之后，他直接来了场大清洗，决定终止上市。果然这才是廖一涵的风格，就好比之前对付连笑时也是前期一点征兆都没有，表面看似平静，最后却杀了连笑个措手不及。
1: 一路畅行无阻地挺进 IPO 阶段的韩一，因廖一涵突然终止上市的决定，各番厮杀正式浮出水面。廖一涵之前和和睦资本一起同 C 轮时新加入的投资机构智联资本签有对赌协议，他一旦退出相当于对赌失败，廖一涵和和睦资本将同时招智联资本所长。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廖一涵采取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退出上市， 既是为了报复何佳佳，

0: 更是为了报复陈章。陈章和廖一涵是在对赌协议签署前结的婚，廖一涵这么一闹，陈章也将成为对赌协议的债务人。陈章和廖一涵的财富多为廖一涵个人的婚前财产，而廖一涵的负债却需要陈章和他一起承担。
1: 谭潇在得知方池家来了个小电灯泡之后，买了一盒足有20000块的超大型拼图来方池家做客，顺便把廖一涵的消息带到，连方池都不得不赞一句，
2: 这女的真够狠的。
1: 连笑听完却全程不发一言，一看就是怂了。谭潇历来不吝于对他，
2: 你现在是不是很庆幸廖一涵当时对付你没对付得这么狠？
1: 连笑连白谭潇一眼的心情都没有，直接摸出手机把自己前几天收到的短信拿给方池看，是个无备注明的手机号码发来约连笑见面的短信。方池一挑眉，无声地问他，廖一涵？连笑沉重地点点头。方池眉头一皱，
2: 他这个时候约你干嘛？
1: 其实这也是连笑最想问的问题。谭潇坐不住了，这两口子全程的眼神交流不带他，逼得他不得不凑过来看连笑的手机屏幕上到底有什么。方池眼疾手快，一掌就把谭潇推远了，下一秒连笑已经迅速地收回手机，任谭潇狐疑的目光在他俩之间游荡，这两人却愣是一个字都不说，气得谭潇当即拍案而起。真的是人不够狠，地位不稳。谭潇径直起身朝客厅里走去，一边走一边故意提高音量，
3: 拼图拼完了吗？
1: 这话分明是对正在客厅里与那20000块拼图为伍的周青宁说的。果然周青宁的声音传来，
4: 我才拼了100块不到。
1: 20000块拼图可是愁坏了小电灯泡，他的语气郁闷得不行。谭潇很快就消失在了书房门口，看来是嫌书房里无他的容身之所，索性去陪小电灯泡拼拼图。但显然连笑把谭大少想得太简单了，不一会儿客厅里就传来谭潇刻意拔高的嗓音，
3: 你可以让方池帮你，他可是拼图高手。
1: 这话哪是对周青宁说的，分明是对书房里的方池和连笑说的。方池无奈地摇头，暗自想着好友幼稚的当下哪能想到他会因为这该死的足足20000块拼图又将连续一周有小电灯泡在。只因谭潇故意对周青宁说了一句，
3: 一定要在一周之内拼好，下个星期我会来验收。
0: 廖一涵约连笑见面的短信连笑隔了3天才回，廖一涵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找自己，连笑不得不谨慎。廖一涵定了地点，他们曾经经常光顾的一家饭店，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菜色，可连笑看着餐桌对面的廖一涵却只觉得陌生。廖一涵要了瓶白酒连喝3杯，准备喝第4杯时，连笑终于忍不住了，用手遮住了他的杯口，没有让廖一涵继续。廖一涵失笑扶开连笑的手，
1: 让我喝吧，不然我说不出那句对不起。
0: 连笑没有接话，但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知道廖一涵约他前面的真正目的了。
1: 我现在一个人真的很无力，陈章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变，还是那么忘恩负义。都怪我之前没听你的话，信他会为了我改变。
0: 连笑听不下去了，不得不打断他，
1: 有话直说吧。
0: 突然被打断的廖一涵多少有些难堪，他又给自己灌了一杯，这回连笑没有阻止他。廖一涵终于可以说正题了，
1: 我想和你继续合作，我们这么多年的友情在哪儿？我现在只敢相信你了。
0: 连笑并未给他任何的反馈，从表情到声音

0: 都是静止的。廖一涵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
1: 林亚他们都是签给我个人的，我退出韩一可以把他们全部带出来，现在再加上你手头的基础，我们重新办公司肯定不比韩一差。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韩一没了这些当家网红，根本就是一空壳。
0: 廖一涵没再继续，看来是陈述结束了。
1: 你说的都对。
0: 连笑终于开口，廖一涵眼中不由得闪现出一丝奇迹，连笑不得不亲手打破廖一涵眼里的这一切。
1: 但我的回答是不。
0: 连笑拒绝得如此斩钉截铁，廖一涵瞬间哑然。半晌，廖一涵才终于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1: 我还以为你起码会犹豫一下。
0: 廖一涵出了月子，人却半点没见胖，反倒憔悴了不少。再加上他眉梢眼角那点极其勉强的笑意，连笑真没见廖一涵如此凄惨过。可连笑自知已失去无条件站在他这边的勇气，连笑又何尝不想苦笑。人生的际遇该说是巧妙还是残忍，曾不遗余力黑他的杨帆如今却成了他的伯乐，曾经并肩作战的廖一涵他却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生怕自己下一秒又要反悔，连笑没有再任由廖一涵那一脸苦相鞭策他的无情，径直起了身。
1: 我有事先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0: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连笑以尽量让自己决绝离去的脚步声盖过周围的所有，可依旧听清了廖一涵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自己刚才说的话，好好照顾自己。廖一涵说完忍不住轻笑了一下。
1: 连笑脚步一刻不停，终究没能听清廖一涵最后那声轻笑究竟是在讽刺他还是在自嘲。连笑虽猜不透廖一涵究竟会怎样处理这场危机，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韩一的危机成了杨帆的良机。杨帆的资源大幅度向 DL 倾斜之后，加之 DL 前几次上新的质量和口碑都持续走高，DL 的上季度销量飙升 120%， 不良库存率仅为 2%， DL 的业务能力已稳稳超过了被韩一挖走的前当家头牌，杨帆上季度的总销量也增长了 27%。 根据大数据反映出的粉丝喜好，杨帆新签下了内网上知名的韩国美妆博主，成功拓展了美妆领域，并根据不同年龄层粉丝的需求新签了妈妈级网红，这无异于打破了网红界追求年轻化的常规。事实证明，妈妈级网红的带货能力同样不容小觑，也更容易在粉丝心中建立好感度，变现甚至比一般网红还要快。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书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与连笑时常带着孩子外出旅行，他们用心记录生活中的温馨琐碎与美好瞬间，让幸福的时光留下满满的印记。是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47集，连笑还捡了个漏。廖一涵想要把旗下网红的综艺业务打包给谭潇，却因如今韩一内部的厮杀而计划搁浅。谭潇为此铺好的路眼看就要打了水漂，连笑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把旗下网红的综艺业务全打包给了谭潇。网红价低，还自带流量，更自带槽点，符合不少综艺节目的需求，连笑和谭潇也算是互利互惠的。如此多的利好消息一出，扬帆碧轮估值成功增长至3亿1000万。引入新的投资机构后，方池的方瑜资本成功实现碧轮的部分套现。连笑终于松了口气。合同签署的当天，连笑当着众人的面对方池一口一个方总的叫。傍晚回到家，刚一进门，鞋都还没脱，就被方总稳住。没想到两人一不小心把周青宁放在地毯上的已经拼好的10000多块拼图打散。此情此景在眼前，连方池都不禁愣住。这可是周青宁在方池和连笑的轮流帮忙之下，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才拼好的。如今俨然功亏一篑，等周青宁下课回家，该如何向他解释？果然，下了课的周青宁由方池的助理接回家时，一看到茶几上自己毁于一旦的心血，就脸色一白。
4: 你们！
3: 周青宁瞪着一双满含不可思议的眼睛，抬头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连笑和方池。方池抱着双臂，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周青宁和方池之间向来有种微妙的关系，看孩子如今那委屈的不行的眼神，大概他觉得方池是故意这么做的。
1: 方池甚至低头玩起了手机，似乎全然不把孩子的情绪当一回事。周青宁忽地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痛楚似的，鼻子一皱，眼看就要哭了。这时的方池恰好刚打开微信的视频聊天界面，一抬眸发现小电灯泡莫名其妙就要被惹哭了，不由得一愣。连笑急得撞撞方池的肩，示意他别玩手机了，赶紧想办法稳住这孩子才是正经事。一低头却看见方池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不由得也愣住了。连笑还来不及纳闷，方池已一把将自己的手机塞到了周青宁的手里。周青宁陡然看见屏幕对面出现的那张脸，瞬间傻了。屏幕那边是刚下戏的宋然，头上还戴着古装头套，见到这边差点哭鼻子的周青宁，当即来了一句：
5: 哭了可就不漂亮咯。
1: 周青宁一听，赶紧用胳膊擦眼泪。
5: 这样才对嘛，周青宁小朋友。
4: 你知道我的名字？
1: 周青宁小心翼翼地捧着手机，满脸惊讶。周青宁最近在追那部让宋然和齐楚结缘的戏，连笑毁了他的拼图，一直愁着该怎么弥补。完全没想到，方池竟然一下子就抓到了这孩子的点。眼看宋然随口几句就哄得周青宁破涕为笑，

0: 林笑不由得偷眼瞧方尺，明明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脸，不同年龄层真看不出来他这么会哄孩子。林笑突然有些不着边际地想，方尺自己的孩子未来应该会很幸福。
1: 拼图问题终因宋然的解围而成功化解。自从得知方池和宋然是朋友之后，周庆明对方池的态度简直有了质的飞跃。每次见到方池都笑吟吟地来上一句：
2: 方叔叔。
1: 方池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也挺受用，全然不知这都是连笑交换来的。连笑告诉周庆宁，宋然回来之后会抽空来他家里看他，这可全是看在方池的面子上。连笑准备等宋然回来之后请齐楚和宋然一起来家里做客，正巧那天将会是周清明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周清明肯定满意。
0: 计划却赶不上变化，齐楚突然被人在网上爆了许多黑料，一组聊天记录爆出了让齐楚和宋然结缘的那部戏是齐楚答应了该戏副导演的钱规则换来的，后来他却翻脸不认人，甚至打伤了副导演。齐楚的名校背景也遭到扒皮，宋然的粉丝言之凿凿地列出证据，证明齐楚根本就没毕业，传说中的学霸不过是个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肄业的骗子。刚因流浪动物救助站而获得宋然的部分粉丝好感的齐楚，这次却因人品遭到质疑，再一次惹怒了宋然的粉丝们。宋然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的粉丝们的私信以及 at， 粉丝们求他看清楚齐楚的真面目。谈销的公司刚接手宋然的经纪业务，本来就来不及反应，宋然的旧东家倒是没闲着，搅局搅得不亦乐乎。齐楚的黑料越扒越多，杨帆根本招架不住，发了律师函也镇不住网上的风波。真要告到法院，开庭流程都得拖三五周，判决又得等三五周。以如今网上这架势，这样一路等下来，还没等到齐楚胜诉，他就已经被网上铺天盖地的言论淹死了。这种泼脏水的行为一向是杨帆的拿手好戏，可齐楚如今已然是杨帆的支柱，谁会学杨帆黑人的伎俩来黑他呢？
1: 连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躲在暗处放冷箭的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宋然的粉丝自发的在挖齐楚的黑料？事业刚回暖的杨帆就这么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压根不会有人同情杨帆，毕竟杨帆之前黑过不少对家，如今反被人黑，只能说是活该。虽然齐楚一向不在意网上的风评，但这次被黑的力度这么大，甚至有人做了齐楚的遗照大肆转发，他的微博评论一时之间难堪的让人不忍直视，他不可能不受影响。连笑怕影响到齐楚，自掏腰包让他出国玩一趟。齐楚的微博连笑也不让他登录了，热评里不是骂齐楚绿茶的就是他的遗像，谁能受得了？连笑以为这已经是极致了，却忘了还有一句话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
0: 知名周三健的狗仔团队拍到宋然拍完戏回到市里之后和一个姐姐级的女明星幽会，不仅深夜全副武装吃夜宵，甚至被拍到了二人喝多后搂搂抱抱的照片。即便没有进一步的实锤，被拍到如此亲密的姿态也足够看客浮想联翩了。这下可好，齐楚瞬间又成众矢之的，宋然的粉丝和女明星的粉丝撕得不亦乐乎的同时更不会放过齐楚。一时之间网上众说纷纭，有人表示大快人心，宋然终于看清了齐楚的真面目，和他分手另寻新欢；有人则表示女明星是小三儿，三儿了齐楚。 女明星的粉丝哪会容许偶像背负小三骂名？齐楚瞬间又多了一群黑粉，一时之间黑齐楚的帖子多到删都删不完。完全没料到如此阵仗，杨帆雇水军的公关费很快就涨破了预算，连笑气得直接打电话给宋然，破口大骂：你要死啊，这个时候搞出什么绯闻来？宋然迟迟不说话，大概男人都不觉得喜新厌旧是什么大罪。连笑无法苟同，幸好齐楚现在不在国内，要是……连笑也不知道自己这句话哪里哪个词刺激到了宋然，一直沉默的宋然突然冷笑了一声，连笑为此神经一紧。
2: 哼，齐楚都告诉我他不可能喜欢我，说他从头到尾只爱方池一个，我还死皮赖脸的缠着他干嘛？
0: 宋然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当晚，方池回到家，给了连笑一份营销号名单，两页纸的名单上全是网上一些臭名昭著但粉丝众多的营销号。连笑只看了其中一页，就忍不住神色紧张地抬眸看向方池。列出的这些全是近期放了齐楚黑料的营销号。你不是一直好奇是谁在黑齐楚吗？
0: 啊，
1: 韩一。方池吐出了这两个字，将连笑定在原地，半天没法动弹。连笑猛地醒过神来，本能地要否认。
0: 韩一都自顾不暇了，是不是韩一里的其他人在？
1: 话未说完，连笑就已经自行噤了声。头脑中的一个声音冷冷地点醒了他，别再为廖一涵找借口了。哪怕廖一涵还在韩一待一天，韩一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决策权。三人成虎，他努力了这么久，真的要被这帮拿钱办事的营销号毁了？连笑不能接受。
0: 杨帆的动荡也直接影响了方池的方鱼资本，毕竟方池不是独资，他有一帮董事需要交代。B 轮入伙杨帆的投资机构也是由方池牵线搭桥进的项目，方池连夜和对方开视频会议。连笑也没闲着，回了趟公司开会，把方池给他的那批营销号名单给了杨帆的公关部门，公关部加班加点想办法应对。连笑从公司回到家时已经凌晨，方池还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开视频会议。连笑在书房门口对着门缝瞧了两眼，没进去，直接去客房看看周清宁睡了没。周清宁竟然还没睡，抱着方池的手机等宋然的回信。周清宁生日当天，连笑没能请来宋然，孩子一直惦记着这事儿。连笑挺对不住这孩子的，说到没能做到。但眼下这情况，宋然和齐楚掰了，他又把宋然臭骂了一顿，哪还请得动宋然做任何事啊？周清宁的生日也压根儿就没好好过，杨帆里太多事等着连笑处理。周清宁生日当天，连笑忙到晚上11点才到家，想起来要买个蛋糕的时候已经过了12点。连笑只能把周清宁哄睡了，才从他手中抽走手机，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还没走回书房门口，方池的手机就震了。
1: 方池虽没存这个号，但是连笑认得，这是齐楚的号码，他代为接听也不是很方便，只得加快脚步朝书房走去。可刚走到书房门口，来电就停了。连笑一顿，正要推门进书房，手机却又是一震。齐楚打不通电话，改发了条短信过来：
0: 我想见你。
1: 连笑握在门把上的手 由此将重。

0: 连笑的手还未能从门把手上挪开，齐楚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连笑目光僵直地看着来电显示上的号码，不知怎么，脑中竟泛起来宋然的声音。
1: 他从头到尾只爱方芝一个，我还死皮赖脸地缠着他干嘛？
0: 只爱方芝一个，从头到尾。连笑的手缓缓地自门把手上移开，来到挂断键上，不再犹豫，挂断。
2: 在被手机震动声吵醒时，已是隔天早上。连笑睡得睡眼惺忪，摸过手机一看，来电刚断。而手机屏幕上，齐楚的助理已打了三通电话过来。连笑赶紧回拨过去，一接通，齐楚的助理没像往常那样毕恭毕敬地唤他一句连总，开口即是支离破碎的颤音：齐楚自杀了。连笑的手机砰地掉在了地板上，仿佛被手机那头的声音狠狠锁住了喉，别说是说话了，连呼吸都滞住。方池被这一声吵醒，睡意朦胧间伸手过来搂他。连笑扭头，即见他那张满含睡意的脸，十分突然的就想到了昨晚齐楚给方池打了电话，被连笑挂了。那一刻，连笑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方池稍微领了领神，看连笑的脸，很快察觉到异样。
0: 怎么了？
2: 连笑无法回答他，用尽了克制力才弯腰捡起手机，嘴唇打着颤。你们现在在哪家医院？医院？方池闻言彻底醒了。
0: 连笑和方池一同赶往医院，没一会儿就堵在早高峰的车流中动弹不得。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河，方池明知无济于事，还是频频按响喇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这断断续续的堵车以及烦躁不堪的车喇叭声填补空白。终于抵达医院时，齐楚正在经历二次抢救，他的助理正在走廊上焦急地等着，听见此起彼伏的脚步声，这才扭头看向迎面向他走来的方池和连笑。齐楚的助理简单说明了现在的情况，齐楚一氧化碳中毒引发心肌损害，这已经是第二次抢救了。连笑完全失了主心骨，只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无比的不真实。
2: 你不是应该陪着齐楚在普吉岛散心的吗？你前两天还和我说一切安好。
0: 齐楚的助理顿时没了声音，脸色比之前还要惨白。连笑烦躁的不行，这种源于恐惧的烦躁正一点点将他吞噬。他扶着额，几乎是在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齐楚的助理被这么猛的一呵斥，竟然吓哭了，这才支支吾吾地说了实话。
2: 齐楚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去普吉岛，一直待在国内。连笑特地为齐楚安排这次行程，就是为了让他远离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普吉岛又是落地签，说走就能走。他让齐楚的助理跟着齐楚一块儿去，也是希望能有个人看着齐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话，他在国内也能随时得到消息。齐楚的助理完全不清楚齐楚的心理状况，他对这一切流言蜚语表现得满不在乎，助理也就当了真。齐楚说是只想在国内待着，助理以为他是在等宋然拍完戏回来，两个人想要过二人世界，也就心安理得地捡了这个便宜，带着男朋友去了普吉岛，享受公费之旅去了。只是没想到，助理和男友到了普吉岛没多久，国内就爆出了宋然和别的女人的绯闻。连笑又总时不时地询问齐楚的近况，助理心虚得不行，还在犹豫着该不该提前结束旅程赶回国，就接到了宋然10万火急的电话。
0: 宋然向助理要齐楚家门锁的密码。等宋然成功破门而入，眼前的一幕是齐楚烧炭自杀，昏迷不醒。助理连忙订了最近的航班赶回国，好在第一次抢救之后齐楚脱离了生命危险。助理原本还心存侥幸，打算瞒着连笑，等齐楚的情况彻底好转之后再告诉他，毕竟自己有失职之嫌。可助理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齐楚的病情因并发症而迅速恶化，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抢救。助理自知再也瞒不住了，只能给连笑打了个电话。
2: 助理追悔莫及地哭着，连笑的愤怒却早已散尽。他又有什么资格责怪助理？他还不是挂了齐楚的电话？蝴蝶效应的恐怖或许就在于，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出于私心做了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最终掀起的巨大漩涡却足以吞噬掉一切。助理还有勇气向大家坦白，连笑呢？连笑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忏悔。方池神情紧张，却依旧温柔地搂过连笑的肩安慰他，也在安慰他自己。
0: 齐楚会没事的。
2: 连笑抬眸看向方池，那一刻他心中有个声音阴恻恻地响起，别说，别说，他不会原谅你的。连笑终是咬紧牙关，沉默地低下了头，对昨晚那通电话只字不提。
0: 却在这时，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的长椅中被所有人忽略掉的那个人突然站了起来，径直朝这边走来。那连脚步声都透着怒不可遏的人，方池一抬眼就对上。虽然对方戴着口罩压着帽子，方池依旧很快就认出了这个人，刚要开口就被对方给了一拳。连笑只顾低着头，任由自己被种种自私的想法吞噬，连那带着无端愤怒的脚步声都未能察觉，直到这记闷重的拳头声在耳畔突然响起，才猛然抬头。眼前这个人分明是宋然。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

0: 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脚步仪，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无声对小茶心生执念，强行相逼，柔弱的小茶能否挣脱纠缠？家巧意外失足落入粪坑，谁又会来救他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45集。如果说赵继克是家平心中的大英雄，那么无声就是家乔眼里的救世主了。谁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家乔张开双臂跃上无声的臂膀，当他的小手天使翅膀一般拥住无声时，早已在徽州乡下娶妻生子却至今未把他们接到城里来的无声眼眶一热，他想，这孩子本该是我的。小茶无可奈何的与无声相会在基隆山下茶园之中，他一下子就手足无措起来。无声看他的眼神完全如狼，欲念燃烧，暴露无遗。如果这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小茶知道这男人会扑上来把他吞下去。小茶狂跳的心平息不下，头便低了下去，他拼命的要去回忆另一双似醉非醉，曾经浓情蜜意，此时逐渐漠然的迷茫的冷眼。但冷的眼和热的眼此刻都使他茫然空白，他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如果他不赶快走掉，他就将走不掉了。小茶叫道，
5: 家乔，快回来，我们回家。
4: 无声面孔通红，连眼白都红了，说，不回家。家乔便也理直气壮叫，
5: 不回家。
4: 无声一侧身放下家乔，拍着他的小屁股把他搡出好远，说，
5: 去一边玩去。
4: 小茶要上去抓，家乔早跑远了，无声拦在当中，一把抓住小茶一只手腕，两只眼睛若无其事看看周围动静，细黑的小胡子上渗着汗水，牙根咬得紧紧，话便是从那齿缝里钻出来了。在小茶面前，无声渴望把自己的狠劲儿淋漓尽致地发挥，在小茶面前，无声是不讲章法的。小茶扭着手腕，惶恐地四望，
5: 你要干什么？
4: 他问非所问，他一时也想不出别的话来。做了行家十几年的偏房，

0: 她依旧是个灶下丫头。
1: 你得跟我睡觉。
0: 吴声咬牙切齿地说，他的脸上多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信的狰狞，少了曾经有过的店小二似的猥琐。这完全可以说是受益于眼下那个躺在黄土中的老人的。老人曾经从容过，自信过，城府森严过，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过，这一切无声都要一一继承过来。这样一种光天化日下的强横，竟然平添了无声几分男人外在的魅力。这个无声便再也不是那个稀饭下压咸鸭蛋比划着女人脚有多大的小伙计了。小茶却只是更瘦弱罢了，骨子里的懦弱把他的魂儿越压越小。无声把他手腕捏痛了的时候，他却不敢呼叫，他气痛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一边轻声骂着：“
2: 破脚梗，你放开，我要告诉天罪去了。”
0: 破脚梗从容不迫地往下一拽，小茶便被甩蹲在茶丛中，半人多高的茶棚便遮住了他们的身体。小茶使劲儿地挣扎着，无声便把他的手一下压到泥里去了，四只手和20个手指甲便黑乎乎地乱作了一团。
2: 放开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小茶哭了。在女人的哭声中，男人笑了，说：“
1: 我得把你睡了，我才解心头之恨。”
2: 我告诉天罪去，他会让你当不成老板。
0: 无耻男人朗声大笑：“
1: 是谁不让谁当老板啊？你以为茶行里还有多少忘忧茶庄的股份？早就让你男人抽大烟抽得差不多了。还有你打扮的花花绿绿上花坟，怕不是要盖住你那张沾了烟气的青面皮吧？”
0: 小茶哭得更厉害了，这个从前的店小二已经控制了天罪和他，他挣扎着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这个随波逐流的女人只是想着要替丈夫烧烟泡，却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命运的深渊。女人的眼泪更使男人仇恨起来，他一边把女人的手往泥里按，一边骂着：“
1: 婊子，烂婊子，你记着你男人怎么睡的你，我也变十倍百倍的如何睡你。我让你死在我的肚皮底下，才晓得我无声的厉害。我十年来等的就是这一天，是我的东西不回到我手里，死都不会歇手。烂婊子，我叫你明白，你跟的是什么烂污男人。我叫你明白！”
0: 噼啪，清脆的两下，无声的脸热了，又辣了。女人的手僵在半空中，黄泥粘在了男人面颊上。男人也愣了，这女人竟给了他两巴掌。他一下子便对他刮目相看，刚才满口的污言秽语被打得无影无踪。那极弱的女人想来也是被自己的动作吓呆了，一下子跪在地上，半张着嘴，眼泪也下了回去。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根游丝在明明灭灭地晃动，一只蜜蜂在茶棚间嗡嗡地飞。山坳是被那噼啪的两声劈哑了，它显出非同寻常的宁静。一个孩子尖利的叫声划破了突然凝固的空气，这孩子只来得及叫出一个妈字，那下一个妈字便被闷住了。小茶像一根弯紧的青竹，绷得弹得笔直，惨叫了一声乔儿，便朝前扑去。与此同时，被打懵的流氓破脚梗男人也一跃而起，三步两步便把女人甩到脑后。待女人赶到出事地点时，男人已经大半个身子淹在粪坑里了，正拖着沾了一身大粪的家乔要往上扔。 女人见了顿着手脚就要歇斯底里，被男人一声喝住，还不快给我接住，便吓得闭住嘴。家乔被接了上来，放在草地上，女人又要哭，男人大吼一声，还不拉我一把，女人便又不哭，两只手都去拉男人的手，一使劲儿，臭气熏天的男人被拉了上来。他一把拎过了满头大粪的家乔，两人便直往山涧边跑，边跑边拿手拽了山道旁的弱竹叶，又用嘴巴一口咬下了满嘴巴的茶叶，使劲咀嚼着。到了溪边，吴生倒拎了家乔，屁股朝天，头朝下，直往水里进，吓得家乔哭不出来，满脸憋得通红。小茶叫着，
2: 你别这样，孩子要冻坏的。
0: 吴生说，走开走开，我要脱衣裳了。他脱得只剩一条短裤，跳到了溪坑里，扑哧扑哧像条大打喷嚏的牛。家乔被他吸引住了，不再害怕了，他抬头看看明晃晃的太阳，便接二连三地大打起了喷嚏，又皱着鼻子埋怨，
2: 臭臭死了。
0: 女人和小孩被轿子抬走的时候，吴生光着脊背，嘴里咬着满口的茶叶，目送着他们的背影。他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其余衣裳在山涧里洗了，正晾在茶棚上。日头浓亮，晒得背脊发痒，刚才他用溪水把自己一身好肌肉冲得透红，缀满鸡皮疙瘩，现在暖洋洋的。他一直在接二连三地打喷嚏，打完了很舒服，便四脚四手瘫在草地上，双眼明晃晃，金闪闪，心里轻松，好像刚才不是跳进粪坑救孩子，而是已经把那女人生吞活剥干了，浑身的燥热冰消了，多年的夙愿一笔了了。他便四脚四手瘫在阡陌上，高声吼着闹五更，一更一点白羊羊，一个情郎咿呀呀的喂，一个情郎情郎思想大姑娘，招招手夜夜想，无不凑成双，咿呀呀的喂，无不凑成双。吼着吼着便声音轻了下去，困着了，竟还有梦。他成亲了，新娘子自然是小茶。从前他也常做这样的梦，每一次小茶都是笑着的，心满意足地跟着他拜堂。这一次却不是，小茶像一条失水的鱼儿，半吸着嘴，欲说还休的样子，两行清泪慢慢地从他的面颊上爬下来了。吴生醒来后发了一会儿愣，天色白灰了，他打了一个大喷嚏，青草气从身下一涌而上，晾在茶棚上的内衣已干，马甲还潮着，吴生都套上了，收拾得整整齐齐，到茶青的坟上去跪别。干爹，干爹，他嘴里叫着，心里已不再怀疑吴茶青究竟是否认过他这个干儿子。不管怎么样，我得做你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要做杭州城里最好的行官，还有我得把老婆孩子接到杭州来了。当他想到他得接老婆时，他跪在干爹的坟上委屈地哭了。斜阳照在了茶园与墓地之间，所有那些人间无法言传的深刻的欲望和无法实现的占有之心，便被默默地笼罩在温情伤感中了。航天醉沉迷于大烟的那一年，也是吴生发愤图强的那一年，也是赵继克正跟着黄兴在南京密谋反元独立的那一年。 此时距杭州光复已经有两年多了，时局停滞着又爆发着，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的日子里，杭天醉的两个儿子已经虚龄十二，他的那对双胞胎也已经过了五周岁的生日。两年多来，他得不到赵继克的任何消息，他糊里糊涂的，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和吴生厮混在了一起。吴生逢人就吹他家少爷在辛亥义举中如何勇敢，天醉听了，有时得意，有时肉麻，有时无聊。吴生不管，三天两头往吴山圆洞门跑，在这突然虚空了的行家偏院中胡说八道，唾沫横飞，使杭天醉又看不起他，又离不开他。小茶对他心存介意，但从不在丈夫面前提醒。她的想象力远远低于吴生的行动，她也无法理解这个男人为什么一边高呼不把她睡了誓不罢休，为什么又飞速回了一趟老家，立刻接了黄连老婆和一堆孩子来。小茶松了一口气，现在吴生已经是一个有家有业的体面男人了，她和丈夫也都已习惯了吴生定期为他们送银元来了。只有佳乔对吴生的喜爱充满了儿童的纯真，现在他常常坐着吴生的包车去后朝门，有时还住在那里。吴生和他在车里并排坐着，摇啊摇。吴生说，佳乔，你认我做干爹好不好？佳乔眼睛都不眨，立刻叫道，干爹。小茶听了这消息，神情恍惚起来，叹了口长气。杭天醉从鼻孔里嗯了一声，这个吴生，人家老婆讨不到，讨个儿子也好。这话刻薄，小茶心惊，眼睛少有的一亮，嘴便抖了起来。
2: 我没有。
0: 小茶说话便结巴了起来。看着小茶木兮兮的样子，杭天醉心里就烦了起来，说，没有就没有，我就见不得你这养媳妇一样的嘴脸，到过十多年，吴生要我就让给他了。小茶一听，木愣了半晌，全身抖得像个筛子，拳头塞着嘴巴，欲哭无泪。杭天醉一看不好，小茶当真了，便去拍他的背说，哎，好了好了，说句笑话也好当真。小茶一撸他的手，眼泪这才流了下来，趴在床上哭，
2: 笑话笑话，好好这样讲的。
0: 哎，我晓得乔儿认干爹不关你的事，这是他的命，谁叫他跌粪坑去呢。杭天醉说罢便上了烟馆。待他回到忘忧楼府，沈绿爱气得直骂，
1: 整天抽大烟，你还管不管茶庄的事情。
0: 这你就是不知道鸦片的好处了，云里雾里的，天大的事情都是芥子般小了，人生如梦，烟里春秋嘛。沈绿爱恨得直咬牙，婆婆一病不起，大权却还是不肯旁落，一大串钥匙依旧还在枕下，每日要垂帘听政，主事的却是她，她一个人撑着这么大的一个茶庄，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丈夫也觉得自己是理亏了，想了想说，要不我还是回来住吧，我只是不知道回来能干些什么。
1: 你不戒了鸦片，休想进门。
0: 沈绿爱说。那我就没办法了。杭天醉摊的手。或者干脆聘了吴生，顶从前查清博掌柜那个位子。
1: 你怎么不说把茶庄送给这个中山狼，不是他怂恿你有钱抽鸦片吗？
0: 杭天醉又被说得哑口无言，原来他

0: 抽鸦片的钱都不是从茶庄上支的，沈绿爱看得紧，不是他答应谁也不敢给钱。航天醉只是偷偷摸摸卖字画，还有就是上忘忧茶行支茶庄那些股份的钱，航天醉自己也不知道他家的那点股份正做冰雪化呢。要不叫小茶回来也好帮你一把，一家子人分两下住能不费钱吗？航天醉说。两个孩子此时正从学校回来，刚好听到父亲的这段话。嘉禾看都不看他父亲，立刻对绿爱说，妈，可不能让姨娘这样回来，姨娘也抽上烟了。
1: 你说什么？
0: 沈绿爱头嗡的一下站起来，又跌坐了下去，两只耳朵尖声叫了起来。
1: 我那日去吴山圆洞门亲眼见的，爹抽烟让姨娘烧炮，姨娘就跟着抽会了。
0: 沈绿爱发起愣来，她想张口又不知说什么，她对丈夫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她站起来，两只眼睛茫然寻觅了一番，寻到了嘉禾。她的一只脚使劲一跺，说，
1: 嘉禾，嘉禾，你这个亲娘叫我怎么办？
0: 说着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就哭了起来。现在航天醉的三儿子嘉乔开始受到了另一种教育，他骑在干爹的膝上，正在听吴声和龙井山中来的那个山客吵架，严格的说是听了山客在唱独角戏呢。吴声现在已经是后朝门一代茶行中屈指可数的后起之秀，老板兼行官了。所谓行官便是评茶人，也就是评定茶叶品质高低的行家。茶行原本就以待客买卖为主，往往新茶上市，山客便携小样来布样，也就是让行官看是什么等级，能卖什么价钱。行官定个数，又征得买卖双方同意，就成交挂牌。也有先开了价购进，挂牌后水客再购进的。当然，成交后货还要运到茶行对样，符合要求方能过秤成交。山客净到手时，每100块钱也就只有92元了。茶行也向水客100元收5元，实际上只收2到3元，其余的都做了回扣。茶行还有一项额外的收入，便是对大样时每袋拿取一把茶叶作为样茶。这茶是专门拿来分给茶行中人的，上至经理、行官、账房，下至职员、站司、学徒，人人有份。这样积少成多，收益竟也颇厚。比如忘忧茶行附近的恭顺茶行，每年光样茶就有100多担呢。吴声接管了茶行，既做老板又做行官，他晓得这评茶的饭是绝不好吃的，对茶行来说几乎起着决定命运的作用。
2: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行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

0: 留给人类自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忘忧茶庄的股份早已易主，航天罪落得一无所有，往后他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6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46集。原来评茶定级，千年以来至本世纪上半叶，完全依靠的是感官。首先是用眼睛来观察干茶的形状和色泽，以及开汤后汤色的明暗清浊和叶底的嫩度整碎，此为看茶。其次是用嗅觉和味觉来感受茶的香味，此为闻茶品茶。还得凭借触觉和听觉，用手去翻动茶叶时，就能感觉到它的老嫩和轻重，以及水分含量的多少。好的行官用手捻、用牙咬都能辨别高下。一个优秀的评茶人，谁又能不说他是一个敏感的审美者呢？评茶人多忌吸烟、喝酒、吃辛辣腥气的东西，更不能用香水、化妆品。他们能够辨别出千分之一浓度的味精，他们能够嗅出百万分之几的香气的浓度。上苍给了他们一颗敏于感受之心，等于给了他们一条荣光的活路。吴生珍惜这一条路，他早就在茶青的教诲下不抽烟不喝酒，他引诱航天罪抽大烟，但自己却坚决不抽。他还知道，一个好行官不仅要评得好茶，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预见行势趋势，对各路茶类要尽可能地做到了如指掌。当时杭州市面上的样茶，也就是评茶时的实物依据，大体上分为烘青样板、大方样板、黄汤样板、清汤样板，吴生均已烂熟于胸。他的评茶房设在楼上朝南的大屋里，光线柔和，照得一尘不染的地板，进屋得换鞋子。为了避免阳光直射，窗口还装了黑色遮光板。屋里又有两张评茶台，漆成黑色的那张靠窗口评干茶，漆成白色的那张放评茶杯碗评湿茶。这些原本都是继承了茶青的，没什么新创意。吴生接手后的大胆革新，则是立刻叫人刮目相看的两桩。一是样茶每袋抓一把，减少成三袋抓一把；二是水拥从23%减到只取1.5%。山客水客争相传送，纷纷拥来。吴生看似亏了，实际赚了。同行中人便气愤，说是破了做生意之规，茶器会馆要开会声讨。吴生理都不理，开会开会去啊，你们开完会老子茶叶早就卖光了。茶器会馆竟拿着流氓老板没得办法，只好去找忘忧茶庄。沈绿爱这头在做邮包生意，顾不过来

0: 便去寻天罪。天罪挥挥手说，随他去，无声这个好老，胸脯拍得砰砰响，图个好听，山客水客也多辛苦，这口饭让他们吃得爽快一些也好。航天罪没有想到，他一进茶行就有山客朝他吐唾沫星子了。山客骂着无声，
1: 你当你是个好东西，骗过了众人，骗得过我，你和查清伯比脱头脱脚了，查清伯会把一级龙井评成二级。
0: 无声一只手搂着家乔，一只手拿着一根茶梗问，这茶梗哪里来的？
1: 茶梗明明是你放进去的，你要加害于我呀。
0: 哎，你叫小孩子说，小孩子不说谎话，孩子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家乔眨眨眼说，
2: 我看见干爹从那里面拿出来的。
0: 众人一听便都笑骂那山客，自家货不好反诬别人，那山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那山客的茶原本评一级没问题，晦气的是无声从样茶中挑出一根茶梗，一根茶梗一级就变二级了，山客能不暴跳如雷吗？天罪见了这样的纠纷便出来圆场说，哎，你们也不要吵了，评一级茶行吃亏，评二级山客吃亏，不如就评一级半吧。无声冷笑，放下手中孩子说，看在老板面上就这样办了，吃亏在我吧。那茶客升了半级，心里有余气也再不敢发，想抽身不做又怕一级半也卖不出去，哀哀的叹气，只好作罢。谁知山客前脚走出，家乔后脚就跳起来抱着无声头颅问，
2: 干爹，我答得对吗？
0: 无声便说，干爹今日要讲你，你说要吃什么只管点来。倒把个亲爹反而听糊涂了，问，
3: 你们串通一气搞什么名堂？
0: 童言无忌说，
2: 干爹手指缝里夹着茶梗呢，没有人晓得，只有我一个人晓得的。
0: 航天罪听了，一盆冷水浇到头顶，顺手给家乔一个巴掌，
1: 你这不成器的东西，我叫你从小就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0: 这一巴掌打狠了，家乔惨哭，跺脚叫着干爹钻进无声怀里。无声也上了火，喝道，
1: 这里是你耍威风的地方吗？滚！
0: 航天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小到大他就没听人对他说过一个滚字，何况是这样一个下三滥的地痞。
1: 你弄清楚谁是这里老板，谁叫谁滚！
0: 他也喝道。无声哈哈大笑，一本账簿劈头盖脸朝航天罪扔过去，
2: 你自己乌珠弹出看看，你还有几个铜店也配到这里来吆三喝四？
1: 忘忧茶行这块牌子一个月前就好摘下了，最大的股份是我无声的，如今你吸大烟的钱倒是倒挂在我账上了，不看在我干儿份上，
2: 我立刻就叫你滚他妈的蛋。
0: 航天罪几乎木了，心里头只转了那四个字，小人得志，小人得志，小人得志。原来小人得志嘴脸就是这样的，但他不知道小人得志后他该怎么办了。他茫然失措地四处望一望，一切都陌生了。他盯住小儿子，连小儿子也陌生了。
3: 家乔，回去。
0: 他说。
2: 不回去。
0: 儿子别转了头。

0: 他便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咚咚咚地下了楼梯，出了马路，也不知去向何处，脑子里一片混沌，竟混沌的舒服。不知多久，搓肘拉着车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见了主人放下车，便往口袋里掏银元，掏出几个递给少爷，说：
1: 吴生说再也不给钱了，没股份了。
0: 说完一下子蹲在车把前，呲开了大黄板牙，呜呜地哭起来了。

0: 正月正，麻雀飞过看龙灯。二月二，煮糕炒豆儿。三月三，荠菜花儿上灶山。四月四，杀只鸡儿请灶司。五月五，糖糕粽子过端午。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沐浴。七月七，乞巧果子随你吃。八月八，大潮发小潮发，圣地菩萨披头发。九月九，打抛老龄好过酒。十月十，蚊子脚儿等立直。转眼间冬至将近，行人向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早在半个月前，吕艾就嘱咐人买了大白菜，洗净晒干，几个孩子忙忙碌碌帮他搬白菜，又用盐腌了压在大缸里。嘉禾、嘉平两人用香姨子把脚细细洗干净，又用烫水浸得通红，然后两人站在大缸里铺一层菜，撒一层盐，用脚踩踏一阵，准备了冬至那一日开缸炒肉片祭祖宗。临呕初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了。沈绿爱忙着冬至那一日替他做了一双鞋袜，这也是行人的习俗了，为古人的履长之意。冬至傍晚，林偶初见了媳妇送了鞋袜来，靠在床头呛了一阵，说：
1: 想来想去，是对不起你。
0: 沈绿爱晓得婆婆是因为看到她送了鞋袜，想到小茶没有送，心里自怨当年不该怂恿天罪收了小茶，便说：小茶病着呢，不是不孝顺。
1: 你不用替他们遮挡，从前我那死鬼生的什么病，他们这对活鬼生的也是什么病。
0: 沈绿爱见婆婆什么都知道了，只好默然。婆婆又吭吭吭呛了一阵，问：
1: 祭祖的菜蔬都准备好了吗？
0: 沈绿爱说备好了。
1: 抱来我听听。
2: 有猪大肠为长长顺利，有鱼圆肉圆为团团圆圆，有响头烧肉为有响头，有春饼果肉丝为银包金丝，有黄豆芽为如意菜，有落花生为长生果，有黄灵肉、藕、荸荠、红枣一道煮为有富。妈，你看还缺什么？
0: 林偶初想想不缺什么了，慢慢起身换了新鞋袜，又让媳妇帮着梳了头，然后从枕下摸着钥匙要出房门。媳妇说天黑了，直接去厅堂吧。婆婆叹口气说：
1: 取了烛台，你一个人跟我来。
0: 婆媳两个出了房门，林偶初脚

按得很厉害，他们一声不响，烛光在暮色浓郁之中摇曳诡谲，闪忽不定。走到那株大玉兰树下，婆婆把头慢慢地抬了起来，媳妇把烛台也举高了，便照着了高高的山墙。扑啦一声，一块碧灰掉了下来，没有人，风却紧了。他们就那么站了一会儿，然后林偶初开始一进院子一进院子地走，走一进开一道锁，便把那钥匙留在了媳妇手里。媳妇要还给他，他摇摇头说：“归你了。”沈绿爱的心又激动又压抑，他对这个偌大的庭院怀着极度矛盾的心情，他既想一把全部捏在手心，又想全部撒开不管。但是不管他怎么想，他手里那串从前松松的钥匙圈此刻叮叮当当越来越满了。她跟着婆婆走了不知道多少房间，她真的想不到这五进大院子有过那么多的房间。她能猜出哪些房间对婆婆是充满记忆的，在这些房间里，婆婆总要恋恋不舍地四处张望好久，有时又闭上眼睛，仿佛要把这看到的一切关进心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烛光照着婆婆的身影映在墙上，巨大恍惚，仿佛她已经在那个世界里了，此刻见到的是幻影一般。五进院子走完后，沈绿爱以为婆婆要回大厅祭祖去了，谁知她又打开了边门，他们还要到茶庄去。后场很空很大，两旁铺着木板，从前一到春天，这里就坐满了来捡茶叶的姑娘，多的时候要到近百个人呢，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梁上便结满了蛛网。婆婆径直穿过了后场，轻轻推开了堆放茶筛的房间。她在房间里站了很久。沈绿爱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拿起了竹筛，凑近眼前。她要看什么？她看到了什么？最后婆婆走出了后场，却往前殿走去了。绿爱迟疑地说：“妈，不是有规矩，女人不准上前殿吗？”婆婆不理媳妇，打开了门。两个女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了前殿。他们举着烛台，先在柜台里面照了一遍，走了一圈。那些白天在后场他们亲手触摸过的茶厅、茶盒，整整齐齐放在这里。他们觉得好奇，然后他们又到柜台外，绕着那张巨大的平茶台轻轻走了一圈。大理石面又凉又硬，反映出了烛台，甚至反映出他们这两张女人的脸了。茶庄真大呀，真了不起呀，这个厅堂真宽敞呀。原来前殿就是这样的。现在他们两个终于来到了大厅，厅堂上挂了祖宗遗像，又有各个牌位，牌位前摆了丰富的祭品。林偶初看了皱着眉头说：“怎么少了一副碗筷？”婉罗说：“没有啊，都齐了。”绿爱使了个眼色，婉罗明白了，连忙

去制了一副来。宁偶初亲自点了龙井茶，香香艳艳，一盏一盏敬在牌位旁。那副没有牌位的碗筷前，他敬了一盏黄山毛峰。大家都明白他在祭谁，也明白他这样祭的意思，大家就朝人群里找天罪，却不见他的人影。嘉禾就站在奶奶的旁边，他是和奶奶一起跪下去的。他站起来的时候，奶奶依旧跪着，他站了一会儿又恍然跪了下去，再站起来，奶奶依旧跪着，大家等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又跪了下去，再站起来时，奶奶依旧跪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从黑暗深处涌上来的恐惧突然射住了嘉禾，他边蹲下边叫，奶奶，奶奶。奶奶全身硬硬地摇晃起来，头却依然顶着地不吭声。嘉禾一抬头，看到灵台上放着一杯茶，一根花白辫子，嘉禾吓得大叫，奶奶，奶奶。他使劲地一推奶奶，奶奶倒了，咕噜噜像一截木偶，头和膝盖碰在一起，两只手撑开着，脸上一副虔诚的神情。接着整个忘忧楼府都听到了一个男孩子的凄厉的尖叫，奶奶，奶奶，奶奶。无论男孩的父亲还是男孩的母亲，都没有听见这象征着忘忧茶庄一个时代结束时的叫魂之声。当他的母亲以僵硬而又虔诚的姿势，用他临终的祈祷来要求亡灵护佑这个杭城著名的茶叶家族时，杭天醉用他在忘忧茶行支取的最后一枚银洋换得芙蓉烟，再一次的不可自拔的陶醉在了从未有过的虚无的迷幻之境中。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克劳迪亚藏在心底的情谊要如何诉说？徐子鹤能察觉少女的心事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8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18集。 因朱德丰富的人生阅历、豁朗大度的性格以及对国内最新情况的了解，朱德很快成为了聚会的中心人物。他向大家介绍了最近两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诸如孙中山在广州成为民国非常大总统，陈炯明叛变率数千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永丰舰蒙难逃亡后安全抵达上海，粤汉铁路、安源路况和京汉铁路工人为争自由、争生存、争人权的大罢工，蔡元培因教育总长非法逮捕北大教师，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看来，我们国家大学里的师生、工厂里和铁路上的工人，乃至城市的职员与市民，都不再像过去一样忍辱负重、任人欺压，都慢慢觉醒了。徐子鹤听完朱德的介绍，发自内心的感慨道，
10: 但从整体上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从国内看，军阀混战，乱象丛生，社会底层百姓的命运依然十分凄惨，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从外部看，泱泱大国却忧患丛生，完全没有达到受人尊重的地步。西方列国仍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比如九国公约。朱德语气沉重，一字一句说完了这段话。朱德所说的九国公约，徐子鹤和屋子里的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刻骨铭心。那是1922年2月签订的，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美、英、比、法、意、日、和、葡和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徐子鹤当时从德国报纸上看到条约的具体条款后，气愤地把报纸撕成碎片，狠狠地摔在地上。他骂道，这是什么狗屁条约，简直是赤裸裸地对一个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恣意戏弄和侮辱。他在写给邓汉生和蕴长军的信中说，数学王国里有公理，现实世界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公理存在。条约的本质是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独享垄断权的一次重新分配，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局势。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是轻了，而是更为深重。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沉寂。你有经验，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中国人应该怎样做，才能为国家多做点事。徐子鹤打破了沉寂，突然问道：大家一定听说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起的二八运动吧？朱德没有直接回答徐子鹤的问题，而是把话锋转到了另一件事情上。徐子鹤他们当然知晓这件事情。1921年初，中国驻法公使陈露污蔑留法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和滋生事端，玷辱国体。北京政府听信谗言，以国库奇处为由，拒绝给予旅法学生经济援助，并已将学生遣送回国。同年2月底，400余名中国留学生代表在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的带领下，召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齐集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与前来镇压的法国警察发生冲突，十余人当场被拘捕。血气方刚的留法学生不畏强暴，据理力争，最终迫使陈露同意向留法学生再核发一个月的救济金，并撤销北京政府的遣回令。留法学生之所以能成功，关键是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有了组织力量就强，大家在一起商量，主意就多，为国家做事的可能性就大，作用也大。朱德最后还是把话拉回到了徐子鹤起先的问题上。那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支持，大家说好不好？徐子鹤接了朱德的话，并向屋子里的同学征求意见。好，屋子里所有人齐声回答。那我们就成立个哥廷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朱德提议。没问题，大家异口同声道。哥廷根大学的中国学生们每年也偶尔聚会，但至今还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朱德成为大家一致推选的留学生会会长。第二天，朱德请来了一位照相馆的师傅，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穿上了平日不穿的西装，扎上了领带，在哥廷根大学的草坪上或站或坐，欢欢喜喜拍了一张难忘的集体照。留学生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大学礼堂举办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与演讲活动。活动的总指挥是朱德，在他居住的那栋小楼内，十几位中国留学生每天下午下课后都会急急忙忙赶到普朗克街三号，有的撰稿，有的写毛笔字，有的绘画，还有的用德语打印传单。小楼内飘散着笔墨之香，也弥漫着一群中国年轻人的激情。每天深夜，大家饿了，朱德都会在厨房内给大家煮一锅橄榄叶肉丝面。朱德在锅里还特意放了一点从国内带来的辣油。四川、湖南和北方同学都夸面条筋道爽口，来自广东的徐子鹤不说话，只顾擦拭满头辣椒激发出来的大汗了。后来朱德在放辣油前先盛上一碗，笑呵呵地端给徐子鹤。学数学的对数字敏感，想不到对辣椒也这么敏感，怪不得我们吃辣椒的四川人数学都学不好啊。房间内顿时笑语欢腾。克罗迪亚去过几次徐子鹤的宿舍，想请教他对五子登科这个汉语成语的理解。他班里学汉语的德国学生查了不少资料，对登科的解释高度一致，而在五子上出现了分歧。绝大部分学生认为五子指的是五代后周时期窦与君的五个儿子，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先后登科及第。小部分学生认为是康熙时期黄平人王运家族五人金榜题名的故事。唯独克劳迪亚和全班其他同学的意见

0: 都不一样。他认为吴子不应该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大人物，具体来说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克劳迪亚在家里与父母讨论时，数学教授和画家都认为自己女儿的答案是正确的。和我们德国人不同，中国人崇拜圣人，不可能随随便便把普通公民的五个孩子的事写在书上。克劳迪亚决定找到徐子鹤，让他来评判自己的这个重要发现是否合理。他一连去了三个下午，都没有见到徐子鹤的人影。第四天，徐子鹤从普朗克街三号忙完回到住处，已是万籁俱寂的凌晨时分。进入漆黑的楼道时，为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徐子鹤没有拉开吊灯。他蹑手蹑脚摸黑来到自己的宿舍门口，准备掏钥匙开门时，一脚踩在了一个不明物体上，哎呦一声大叫，随即传遍整个走廊。走廊内的灯亮了，临近几个宿舍的德国学生都探出头来窥探，他们不知道过道内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发出喊叫声的是克劳迪亚，他已经在门口等待徐子鹤八个钟头，最后熬不住困倦，席地而坐，倚墙睡着了。见几个德国学生扮鬼脸儿，徐子鹤赶紧把克劳迪亚从地上扶了起来。克劳迪亚随着徐子鹤的双手站起来，顺势扑进了他的怀里，双手紧紧抱住了徐子鹤。徐子鹤顿时紧张起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一个女孩抱在怀里。女孩子通体散发出的芳香他闻得到，女孩子的金色卷发散落在两只胳膊上的压力他感觉得到，女孩子砰砰作响的心跳他也能听得到。23岁的徐子鹤很多次梦到自己怀里拥抱着一位漂亮的女孩，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孩，长发披肩，身体白皙圆润，像水一样纯洁，像云一样轻盈。徐子鹤浑身一惊，如触电一般，顾不上羞涩和怀里的大活人，他急忙扭动脖子，左顾右盼。走道内的几位邻居看着紧紧相拥的一对青年男女，有的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有两人竟鼓起掌来。他抱着克劳迪亚闪进了自己的房间。进入房间，他急忙把克劳迪亚的两只手轻轻掰开。令他没有料到的是，站在自己面前的姑娘满脸流淌着泪水，两只泛着深邃珍珠蓝的大眼睛像涂了一层红色，那是疲倦的羞涩的红色，带着期待和激动。你怎么坐在我门口啊？看着克劳迪亚可怜的样子，徐子鹤急切地问，你到哪里去了呀？我在这里等你好几个小时了。屋内的灯光雪白刺眼，克劳迪亚用双手遮挡眉前。你等我有什么事吗？徐子鹤问。
1: 我是来问问题的。
0: 克劳迪亚放下了双手，脸上立刻春光明媚。这时的徐子鹤再次紧张起来。在两人同处一室的深夜里，如果对面的姑娘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他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1: 啊，你请说。
0: 徐子鹤尽管不情愿，但出于礼貌，他还是笑着请克劳迪亚提问题。
1: 吴子登科里的吴子，我认为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我爸妈也认为有道理，你说说对不对？
0: 克劳迪亚的问题一问完，徐子鹤长出了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克劳迪亚想要邀请的第一个吃饭的人是谁？徐子鹤又会如何回应异国少女的心意呢？一切谜团，请听《苍茫大地》第19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19集，克劳迪亚说，等他今后到中国时，有了自己的房子，他要亲自做顿中国饭，请朋友来吃。他问徐子鹤，知道他请的第一个人是谁吗？

0: 当然是你哥哥汉斯了，人家给你找房子多辛苦啊。徐子鹤说，不对，我哥哥饭量大得像头牛，我做半天饭还不够他一个人吃，才不请他呢。克劳迪亚摇了摇头。徐子鹤终于大声地笑了起来，他和汉斯一起吃过几顿饭，汉斯胃口之大确实如克劳迪亚所言。那一定是跟你同去的男朋友了，几年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英俊的德国小伙子。徐子鹤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搪塞的话。什么？克劳迪亚听罢此言，有点恼恨徐子鹤的不解风情，声调出奇的高。徐子鹤不忍心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只好杵在原地一动不动。突然，克劳迪亚的泪水涌了出来，顺着面颊流到圆润的下巴，吧嗒吧嗒坠落在地上。徐子鹤不知如何是好，克劳迪亚一把拉住了徐子鹤的手，把头埋在了徐子鹤的怀里。你这个中国人真笨，难道真猜不出我要请的第一个人是谁吗？克劳迪亚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一连说了四五遍。徐子鹤满头虚汗，想推开克劳迪亚，却见他一下子抬起头。徐子鹤以为他要说点什么，没想到克劳迪亚迅速地抱住了他的头，炽热的嘴唇就压在了他的嘴唇上。徐子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天旋地转，两个年轻人紧紧的拥抱，在屋内激情相吻。过了很久，徐子鹤从克劳迪亚怀里挣脱了出来。啊，不能，不能这样。徐子鹤推开克劳迪亚，向后退了三步，直到墙根，贴墙而立。他给克劳迪亚讲述了夜莺的事。听罢徐子鹤的讲述，德国学生克劳迪亚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克劳迪亚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在哥廷根大学的汉语课堂上听老师讲过，中国家长为儿女确定婚姻配偶时，男女双方连一面也不曾见过。但克劳迪亚一直以为那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天方夜谭般的事，没有想到仍存在于当今的中国，更没想到会发生在像徐子鹤这样的人身上。克劳迪亚盯着徐子鹤，痴痴地凝视着，一言不发。半个月后，一场轰动哥廷根整座城市的活动在哥廷根大学隆重举行。这场充满异国风情的活动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古代中国，这一部分以图解和演示为主，地点在礼堂大门外。熙熙攘攘的大门两侧竖立着四块两人高一米宽的巨幅彩色画作，四幅巨画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名字写在画作最上方，每幅画作前都围着一群德国人。读完画面上德语版的文字介绍，围观者没有一个人离开，因为现场表演比文字说明更激动人心。第一幅画作叫做汉朝虽遥远，触手即可及。画面中心一位德国老师和环绕他的一群孩子手里各捧着一本书，在开心地阅读。图画四周用德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及其对人类文化传播的巨大作用。在这幅画作前，两位中国留学生正在实地演示东汉造纸的过程。一位学生把浸泡一夜的树皮纤维碎块放进石臼，用木锤反复捶打形成纸浆。另一位学生将纸浆放入一个方形的木槽内，使纤维均匀分布在水中木槽底部的纸帘上，形成湿纸。大约 半小时光景，除去水分的湿纸经压平后，一张板板正正的纸张就造出来了。纸张造出后，很多德国孩子都纷纷拿出自己书包中的铅笔，在上面写起字来。大部分孩子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也有不少孩子写的是 China 中国、中国纸或者蔡伦。第二幅画前围观的人最多，这幅画展示的是中国北宋时期的伟大发明活字印刷，题目叫做海德堡和北宋的百年之吻。海德堡是德国南部的一座山水之城，以迷人的风景、古老的大学和生产各式各样的印刷机械闻名于世。印刷机械自然离不开活字印刷，因此海德堡与中国虽相距万里，但已唇齿相依数百年。画作前表演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朱德。开始表演前，朱德和围在他身旁的十几个孩子先进行了一番交流。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朱德笑呵呵地问道。所有孩子都摇了摇头。我是中国北宋的毕生，年纪不大，也就900多岁。朱德的一句话不但逗乐了站在前面的孩子们，连后排的大人们也都哈哈大笑起来。为了演示活字印刷过程，朱德前前后后忙活了2周时间，很多工具和模具都是他一刀一斧亲手制作的。在众人的笑声中，他全神贯注地开始了表演。朱德先在桌子上摆出了一个个用胶泥做成的规格一致的毛坯，这些毛坯的一端刻着繁体单字，且已经用火烧印，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说明刻字的过程，朱德取出2枚胶泥毛坯，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在其一端各反刻了一个字，德和国字。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朱德能做出此项绝活。随后朱德用最简单的道具演示了排版的流程。先是排字，朱德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哥廷根是个美丽的地方。他从一堆胶泥活字中一个个剪出了这10个字，按照顺序放置在了框内。接着就是印刷环节，只见朱德用毛刷在版型上轻轻刷了一层墨，然后把一张白纸轻轻覆盖其上，最后用手在纸上轻轻加了一点压力。朱德双手举起2张纸，让一个胖嘟嘟的男孩看印刷出来的字是否和手写的字一样。中国字我不认识。胖男孩一脸尴尬，众人嬉笑。你们德语是拼音文字，而我们中国字是象形文字，请你仔细看看2张纸上的字形是否一样。朱德拍拍男孩的头，鼓励他辨认。胖男孩趴在2张纸前瞧了几分钟，然后红着脸说，10个字一模一样。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啊，毕生先生，我们德国的是铅字，不是泥的呀。一位50-60岁身背暴囊的卖报者突然指着胶泥字批提了个问题。朱德望着卖报者，先是朝他点头微笑，接着回答他的疑问。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改进，现在使用的是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毕生先生的胶泥字与其无法比拟，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卖报者点了点头，人群中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胖男孩离开时，对演示完所有环节的朱德说，毕生先生，我外公家就在海德堡，我要把今天看到的都告诉他，让外公和外婆知道，没有您这位毕生先生，他们那儿就造不出 轰隆隆运输的大机器。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第三幅图的题目叫做《唐朝道士意想不到的贡献》。两个中国学生按照图上的程序演示了唐朝炼丹道士本来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最后却用硝石、硫磺和木炭三种物质无意间制造出火药的故事。在场的每一位德国观众从中国学生的表演中得知，在遥远的唐朝末年，火药在被制造成娱乐用的爆仗的同时已经应用到军事上。那时的人们利用巨大的抛石机把火药包点着以后抛射出去，以期大面积烧伤敌人，可算是最原始的火炮。到了宋朝，火药被装填在竹筒里，竹筒背后扎有细小的起到平衡作用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竹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巨大的前推力，使之飞向敌人阵地后燃烧爆炸。这种飞弹的威力更为巨大。中国学生通俗易懂地讲完后，围观的德国人鼓掌鸣谢。一位中学老师踮起脚尖说话了：我是位化学教师，过去读过出生在伍伯塔尔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价中国在火药发明中起到首创作用的一段话，今天看了你们的表演和展示的材料，算是心服口服了。中学化学老师接着说出了恩格斯的原话，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把火药和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从德国到中国，你只需要一种东西，是第四幅画作的名称，讲的是指南针的故事。围观的德国老老少少满怀兴趣，跟着一名中国学生在思南之标投之于地其持指南的思南，也就是指南针的带领下，体验了一次从德国哥廷根到中国上海不开一次口不迷一次路的环球旅行。徐子鹤负责活动的第二部分，关于未来中国雄狮何时苏醒的演讲和问题解答，这是朱德确定的主题。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徐子鹤的德语口语发音最好，词汇量最大，表达也最为流畅。朱德一开始就指定徐子鹤担任主讲人，徐子鹤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大学礼堂内坐满了黑压压的听众，女士们穿礼服喷香水，男士们着西装扎领带，来得稍晚一点的人们只能从头上脱下礼帽握在手中，挤在过道和四个出口处站立旁听。尽管来者众多，但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这是小城哥廷根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举办介绍中国的报告，中国人用德语进行现场演讲，这让哥廷根市民充满了好奇和期盼。更让他们期待不已的是，一周以前贴遍哥廷根全城的广告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来现场提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所有提问题的女士和先生都会得到一把手工绘制的东方侍女纸扇作为奖品。不但如此，现场还专门安排了中国学生将获奖者的姓名翻译成天书般的汉语写在扇面上。徐子鹤用将近40分钟的时间介绍了神秘的中国，高低音的转换，段落间的停顿，主题切换过程中的串词，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练习，

0: 一走上讲台，他气定神闲，将烂熟于心的东西如行云流水般表达出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四大菜系，六大古都，八大地方戏曲，十大武术流派，十二个历史文化名人。报告过程中，他一会儿唱南腔古曲，一会儿唱北调梆子，一会儿表演太极中舒缓的白鹤亮翅，一会儿演示南拳北腿中晃眼的鱼跃龙门。报告被台下一阵接一阵的掌声打断，现场的每个德国人都好像变成了中国神话中的仙人，腾云驾雾般的到中国神游了一场。当听众还沉浸在古老中国梦幻般的世界时，徐子鹤话锋一转，把大家带入到近代的中国。女士们，先生们，近百年来，文明古国失去了昔日的熠熠光彩，变得黯然无色。不少德国朋友都问过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今天请允许我和各位一起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昌盛繁荣，就像在座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也都希望德国国泰民安一样。台下一阵鼓掌，极大地认可了徐子鹤的观点。谢谢各位，既然大家对此并无异议，那我就开始回答大家的疑问。近百年来，中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内战不断，国力急剧衰败。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外国势力强力介入本已混乱不堪的中国。英国运来了整船整船的鸦片，日本驶来了大大小小的军舰，沙皇派来了怀揣匕首的外交官和商人，包括德国也从中国山东挖去了一块叫做胶州湾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从此衰败了，一头雄狮从此失去了活力、威武和尊严。徐子鹤准备这场演讲时，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思考再三，没有一句道听途说，更没有半句歪曲历史。否则，善于思辨和真于逻辑的德国听众不会买账。台下的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清楚，站在台上的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嘴里的话听起来刺耳，却句句都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全场沉默，听众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认可。提问的时刻到了，许先生，听说你们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与我们德国相比少了10几岁。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能否说明你们中国人从身体机理和结构上就存在先天缺陷？一个坐在前排的德国男士首先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德国人当中流传很广，是嘲笑中国人的主要论据。这一点徐子鹤心中知道。徐子鹤更加明白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很明确，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优秀的族群。日耳曼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这可以从一批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贝多芬、巴赫、瓦格纳、歌德、席勒和高斯等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身上以点带面的体现出来，但这些都是小样本，不能100%的证明命题的正误。能够证明命题正误的是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刚才那位先生已经详细说明了数据，在此我不再重复。但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哥廷根大学的图书馆里，我读过很多专家的文章，他们说，目前德国人的平均寿命要比100年前多出将近10岁。同是日耳曼人，身体机理和结构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寿命增长很多呢？主要的原因在于食物的充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这不是我的观点，是德国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 如果哪位女士和先生对这些文章和专著感兴趣，我可以提供论文的出处和专著的书名。徐子鹤说完这段话，朝台下观察了一段时间，台下安静得出奇。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德国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大部分贫穷的中国人，也就是农民的寿命，目前确实比较短。但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人，也就是城市里中国人的情况要好得多。这就充分证明了德国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德国，来到哥廷根，就是为了学习先进的德国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和医学技术，回去以后使穷人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正如中国唐朝诗人杜甫所描绘的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大部分人的身体会像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健康，也像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长寿。难道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不希望这样吗？徐子鹤的话音一落，先是短暂的静默，片刻之后，礼堂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提问继续，许先生，谢谢你的精彩演讲。我也希望中国这头东方雄狮早日苏醒，但到底怎样才能苏醒？或者换句话说，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这头狮子强壮起来呢？一位坐在礼堂中间的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提问。首先感谢这位女士的提问。我现在不是中国的总理，只是哥大数学系的学生，恐怕我的回答不能使您满意。但我尽量以个人的粗浅学识，从学术层面努力来回答。徐子鹤按照德国人演讲时回答问题的套路，做好礼节性铺垫后，划入正题。徐子鹤讲了很多发展农工、兴办教育、建设交通、倡导商业的具体措施后，最后把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顽疾归结到了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身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我是张强，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电影《阿 Q 正传》1981年岑范执导，严顺开主演的经典影片。该片改自鲁迅的同名小说，深刻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浙江农村的生活画卷和阿 Q 的悲惨命运。勤劳却一贫如洗的阿 Q 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受剥削。影片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同时揭示了社会的残酷与不公。1982年，该片荣获第3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足以彰显其艺术价值。让我们一起走进阿 Q 的世界，感受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5: 1921年，北京的隆冬，大雪纷飞，夜阑人静。西城八道湾11号，这所普通的四合院里，南屋的窗户还亮着微弱的煤油灯光。鲁迅先生正在他的寓所里构思新作，他握着笔，吸着烟，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6: 我要给阿贵作传，已经不止1-2年了。 然而要做这篇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第一个难处是，按照立传的通例，一开头大抵是某人，号某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贵到底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天便又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
7: 阿贵，
8: 阿贵，
9: 捷报，捷报！
7: 哎，一定是赵太爷的儿子中秀才啦！
10: 赵家少爷中了。
7: 哎，
11: 我们魏庄除了赵家还能有谁呢？
7: 当然了，
11: 对
7: 啊，也是吧。
10: 除了我们赵家还有谁呀？
11: 哼，你们赵家
10: 啊，我们赵家，我也姓赵。
11: 咦，大家听听，阿贵今天也姓起赵来了啊！
7: 我呵，还真的是新鲜事儿啊！哎哎，阿贵也姓赵啊？
11: 嗯，他姓赵，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嘛。
10: 笑什么？我不姓赵是你们儿子。告诉你们吧，排起辈分来，我比秀才还要长三辈儿。
7: 哟，
11: 还好，这可了不得呀！那么赵太爷见了他，也得叫声好听的了。
10: 原来你阿贵还是赵太爷的本家呀？
11: 是啊，你还不赶快去道喜去？哎，
7: 对对对，阿贵呀，赶快到赵府道喜去。
11: 对对对，阿贵，走，走，我陪你一块儿去。
7: 去，
11: 去吧，
7: 去去，
11: 走，
10: 去就去。
11: 哎，对头。
10: 哎，你别去啊，你又不姓赵。
6: 在众人的怂恿下，阿贵独自向赵家走去。
11: 太爷，阿贵说出我们本家，现在就在门口，
12: 带他进来，
11: 叫他进来。
12: 来来，太爷，阿贵叫来了。
10: 恭喜太爷，恭喜大爷。
13: 混账
10: 啊，
13: 你说你是我本家
10: 太爷？我
13: 你这混蛋
10: 啊，
13: 你姓赵吗？啊，你配姓赵？你敢姓赵？
7: 不许息怒，今天是大喜之日，不必跟这种人生气。还不快滚
13: 滚滚、快滚
12: 去去。
6: 阿贵没有抗辩，捂着脸颊走出了赵家的大门。没走多远，地保快步追了上来。
12: 哎，妈妈的，赵千孙李什么不好姓啊，偏要姓赵，你这不是找挨打吗？
10: 我真的是姓赵啊，骗你是你儿子，排起辈分来我比秀才还早三辈呢。
12: 你再说。
10: 哎，
12: 拿来。
10: 什么
12: 规矩不懂了？酒钱呢？老规矩啊，200文，多了不要。
10: 给。
12: 以后不许再说姓赵了，啊？
14: 不是找挨打吗？我看他也不会姓赵。
10: 就是真姓赵，赵老太爷在这儿也不该说嘛。
14: 哎，真是穷疯了。
10: 穷？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这个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给儿子打了。哎，舌子刚扁。
6: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阿贵的世俗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他姓什么。第二个难处是，我不知道阿贵的名字该怎么写，是桂花的桂字。

0: 呢，还是富贵的贵呢？我也不清楚，我没有办法，只好用洋文了。按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成 Q U E I， 再缩写成 Q。最后一个难处是，这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注意的。我要给阿贵立传，可是传的名目繁多，最后只好从旧小说的一句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里去除正传这两个字来，便叫做阿 Q 正传。阿贵住在绍兴魏庄，大约30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有些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就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阿贵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舂米变舂米，撑船变撑船，割稻变割稻。
1: 阿贵真能做。
0: 阿贵真能做，而且进过几回城，见识高。在家他在精神上不把赵太爷父子放在眼里，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可惜他在体质上还有些缺点，头上颇有几处赖疮疤，因此他很忌讳说赖字。后来推而广之，光也忌讳，亮也忌讳。
2: 亮起来了，亮起来了。
3: 妈妈的，你也敢取笑我？看你往哪儿跑你。妈妈的。干什么你？
4: 怎么回事啊？
3: 干什么你？
4: 你没长眼睛你啊？
3: 你才没长眼睛呢。
4: 你什么事？你想打架怎么了？
3: 打架？
4: 你敢动手？
3: 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4: 老子今天就要动手！
3: 王虎，老规矩，撞头，撞头！
4: 对对对，撞头！一、二、三，
2: 好，
4: 五，
2: 好！
4: 去你的！你站住！你又骂人了？
3: 我没骂。
4: 你肚子里骂了？快说！今天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说。
3: 我是毛虫，毛虫行了吧？
4: 贱货，天下第一贱货。阿武，走。
3: 天下第一，状元就是天下第一，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儿子，大儿子。
4: 这小子。
0: 阿贵并没有被打败，他就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使自己转败为胜。然而阿贵终于还是有过失败的时候。这一天戏台旁边的赌场上人头簇拥，阿贵因为口袋里还有几个钱，心里痒痒的，便大声嚷嚷地挤进了人群。

0: 时，阿贵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等他没精打采地回到吐谷祠，那撕破的衣衫，红肿的鼻眼，着实让看守吐谷祠的老头吃了一惊。
1: 怎么了？又回来了？输了赢了？啊，
2: 阿奎，你这是怎么了？

0: 钱了。
1: 阿贵没有瞎说，先前他确实赢了不少钱，可不知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阿贵昏头昏脑的挨了一顿打，等他醒来赌摊没了，人也走了，先前赢来的钱也都不见了。

0: 鬼，这回才感到有些失败的痛苦了。大贵举起右手，用力朝自己脸上打了两巴掌。在阿贵认为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精神胜利法奏效了。
1: 哎，
0: 阿贵又转败为胜了。阿贵用烟锅扣灭了蜡烛，心满意足地入睡了。

0: Hello， 赵老怪。
1: 这也是阿贵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跑了一趟东洋，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后来又装了条假辫子，阿贵叫他是假洋鬼子。
0: 呸，李次长你好运气呀、啊、
2: 拖欠大少爷的福啊。
0: 不敢，现在朝廷停了考，办起学堂，以后秀才举人都不会再有了，你这个秀才可就是稀奇货了啊。
2: 是啊，
0: 米特照，以后要多研究研究心学了。好， goodbye。
1: 看到假洋鬼子迎面走来，看到他脑后那条假辫子，阿贵历来藏在肚子里的咒骂不由得轻轻说出了口：
3: 假的秃驴。
0: 嗯，你说什么？
3: 我说他。
1: 尽管阿贵指着路边的一个男孩，可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却劈头盖脑的砸了下来。
4: 在阿贵的记忆中，这大爷要算是又一件大屈辱了，但是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在阿贵身上发生效力了。
3: 呸，妈妈的，
5: 给我来点白沙蟹。
3: 怪不得我今天晦气，原来是碰上了你。
6: 快来看来，快来看，快来看，小尼姑下山来了。小尼姑下得山来，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桃红柳绿，柳绿桃红。
3: 阿贵上上上上上。
1: 由于众人的起哄，阿贵上前摘了小尼姑的帽子，又抚摸尼姑的光头，还在她脸上捏了一把。
7: 好啊！哎，那让小尼姑跑掉了，怎么这样？
5: 段子绝孙的阿贵。
1: 这一胜利是阿贵飘飘然了，他早已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已报了仇。谁知阿贵回到吐谷祠，这一夜却很不容易合眼。
3: 哟，我可不能断子绝孙呐，死后没人给我供饭，那还行。女人，土地爷爷都有个女人。
1: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阿贵要有个女人的思想，其实是合乎圣经贤传的。
3: 我应该有个女人。

0: 你，
1: 阿贵，阿贵，
0: 女人是个女人，
1: 阿贵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吴妈，
3: 哎呀，我嗓子都喊哑了，老爷让我来叫你去冲米。
0: 哎，你里边坐嘛。
3: 不了，哎，要早点来啊。
0: 哎。
4: 小姑说，
1: 阿贵，
0: 哎，
3: 来吃饭吧。
0: 哎，
3: 我去给你添灯油。
0: 啊，哦，
3: 给这么点灯油，这家人呐，都是小气鬼。
5: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的女仆，她端来油灯就取出针线，一边纳鞋底，一边与阿贵谈天。
3: 哎，你忙什么
0: 啊？
3: 再歇会儿嘛。
0: 哎，
3: 你呀真是个贱骨头。
0: 哎，
3: 干嘛这么卖力气？我正想趁着今儿晚有灯好纳鞋底儿。

0: 也这两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呦，那怎么受得了？为什么？
0: 还不就为老爷要买，要买小老婆。
1: 他有了老婆了，还要第二个？
0: 少奶奶八月里就要生孩子了，
1: 他就要抱孙子了。
0: 哼，谁知道他是孙子还是儿子？
1: 赵太爷，他还有第二个。
0: 可我，有钱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可不像我们庄稼人。

0: 和你睡觉。我和你睡觉。
1: 王八蛋这句话魏庄人从来不用，是官府里和阔人专用的，这就使得阿贵格外害怕，所以这时阿贵对于女人的那些思想都已忘却了，似乎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他倒反而一无牵挂。阿贵生平最爱看热闹，他不知道内院里又发生什么好看的热闹了。
2: 混账混账，
3: 我不出去。
2: 吴妈，
1: 阿贵循声而去，

0: 渐渐地寻到了赵太爷的内院，只见吴妈哭得死去活来，要自寻短见。赵太太趁着劝说之际，含沙射影地骂开了：
1: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主人就有那样的短工。吴妈，你不用上吊，把绳子给我，我去死。
2: 哎呀，
1: 我死了好让他去买小老婆。
2: 哎妈，你真不敢去，
3: 他又来了。您别生气，您别生气。您上前院去吧。
4: 干什么呀
3: 这个。哎，妈妈的，你还在这儿。
0: 这时
3: 你往哪跑？
0: 阿鬼才猛然醒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阿鬼翻身便走，不多功夫就回到了土谷祠，可他心里却依然牵挂着吴妈。
5: 早点来啊，阿贵，来吃饭了。你呀，真是天下第一个蠢货。
4: 假正经，而且脚也太大。这种女人，她还不配呢。
0: 想到这里，阿贵又心安理得地入睡了。可不一会儿，地保却来到了土谷寺。
3: 妈妈的，谁来？
6: 什么事？什么事？
3: 好啊你，连赵府上的佣人都敢调戏，你简直是要造反呢。好，怎么说吧？
6: 说。
3: 说呀。
4: 你说怎么说吧。
3: 先拿酒钱来，老子我总不得白替你当差呀。
4: 哎，我还给你200文，
3: 晚上加倍，400。
4: 四百
3: 啊，
4: 四百就四百。地保老爷，今晚上对不起你，让你跑腿了。
3: 什么
4: 啊？
3: 正事儿还没办了，你调戏吴妈的事儿就算完了吗？
4: 我碰也没碰到。
3: 你还想赖？听着，
4: 嗯，
3: 赵铁爷吩咐了。明天一早到赵府上去赔罪，带一封箱，一对蜡烛，要一斤重的。
4: 我跟吴妈说话，管着点什么事儿？
3: 你还敢犟？
6: 地保老爷，您别生气，您别生气。阿奎，你就认了吧。
3: 拿酒钱来。
4: 我现在没钱，等我拿了赵家工钱以后，我才。
3: 你还想拿工钱呐？
4: 我给他家充了好几天米。
3: 活该。
4: 那我就没钱了。
3: 找着别的吗？
4: 哟，我那些褂子忘在赵家厨房里了，
3: 拿不着了，找别的吧。
4: 别的，我只有这条裤子，可我怎么脱呀？
0: 阿贵被搞得倾家荡产，去到赵太爷府上赔了罪，但香烛并未燃烧，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吊死鬼也没请道士来捉，因为太太并不真想上吊。
3: 去吧，我们走了。
0: 阿贵恋爱悲剧就此收场了。自那以后，阿贵觉得世上有些古怪，怎么伪装的女人们忽然都怕起羞来？
1: 你的东西啊，就上去动手了。哎呦，你们看，他来了，快快快快！

0: 姑已经出来。
1: 阿弥陀佛，阿贵，你怎么偷萝卜？
2: 我什么时候偷你萝卜了？
1: 那不是，
2: 这是你的，
1: 那你叫他，
2: 看他能答应你们。你的。
0: 阿贵话没说完，拔腿就跑，眼看静修庵里那条黄狗就要咬住阿贵的腿了。阿贵急忙翻过院墙，连人带萝卜重重地摔进了水稻田里。
3: 去你妈的，叫叫，你给出来，
2: 怕你啊。
4: 阿贵绝技出门求食去了，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阿贵再回到魏庄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他这次从城里回来确乎值得惊异，也很得到敬畏。
2: 拿酒来，给现钱。
5: 哎呀，阿贵，呵呵，你回来了。阿贵，
6: 是阿贵，
5: 是阿贵，是他。
7: 哼，哎，阿贵啊，这些日子到哪去了？
8: 阿贵哥，
2: 到城里去了。
8: 哎，阿贵呀，发财了吧？啊，阿贵哥，你发财了。哎，请我喝完酒吧。
2: 好，请你喝酒，请你喝酒。哎，
7: 别忘了哪个，
9: 这儿还一个，
7: 还有我呢，
2: 我好啊，都请都请，每人一斤。
5: 哎呀，何必给现钱呢，记账就是了嘛。
2: 别客气了，剩下的都存在柜上。
5: 好啊，
7: 走。哎呀，
6: 掌柜的，
5: 那不是阿贵吗？啊，刚从城里回来。
7: 坐吧，来，好酒，
2: 喝，大家喝。
7: 阿贵，你说说，城里头热闹吗？
9: 还热闹。
7: 阿贵啊，问你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7: 听说城里抓了个革命党，是真的吗？
2: 啊，已经杀了。
7: 杀了！革命党要造反呢，就该杀。
2: 对，革命党要造反，该杀。
8: 杀的什么人呢？
5: 听说是城里一个什么人的儿子。
9: 嗨，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城里那个寡妇夏四奶奶的儿子。
5: 哦，哎。你们看见过杀头没有？
9: 没有，没有看见过。
2: 好看，好看，杀革命党，好看呐！咔嚓，一刀下去，人头落地。
7: 去，别开玩笑好不好？
2: 好，回去了。
7: 阿贵，你别走嘛。
2: 然后今天我累了，我别。
7: 阿贵，你还没说出。城里的白举人是怎么弄到25两赏银的呢？
2: 不对，50两赏银。
7: 是25两？
2: 50两
7: 是25两嘛。白举人夏四奶奶的儿子被抓去抓头，就是他告的官，说起来还是他的亲哥哥呢。
9: 哼，白举人这人呢，可真是又刁又狠哦。
2: 妈妈的，革命党是该杀，可白举人也不是个东西。
9: 哎，举人老爷到底是举人老爷？
2: 那当然了。
9: 阿贵，后来又到哪去了？
2: 后来我走了。白举人有什么了不起啊？再来碗酒。后来在城里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9: 我
2: 做了点小生意。
8: 啊，还做点小生意啊？他呀发财了呀。
0: 阿贵这是在魏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说是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
10: 不能再少了，
0: 尤其是阿贵从城里带来的一大包衣服，把那些曾经视阿贵为洪水猛兽的妇女们骤然吸引了过来。就连当初将阿贵拒之门外的赵太爷也破例点上油灯，把阿贵请到了自己的府上。
11: 太爷，
12: 阿贵啊，
11: 哎，
12: 你在外边发财了。很好呀、啊、

0: 听说你有些旧东西，拿来看看嘛。
1: 卖完了。
0: 卖完了，
2: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你放心。
3: 你听见没有？
4: 会呀，多少你总还有些吧。我只想要件皮背心儿，我们家孩子要件披风。
1: 是卖完了，那都是我朋友的，本来就不多。
0: 那好吧，你以后有东西先拿来给我看看。
1: 以后也不会有了。
3: 哎，阿贵，阿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哼，
3: 哎呀，太太呀，算了吧，他那些东西便宜是便宜，可就是来路有些不正啊。
0: 你说什么？
3: 我也是今天早晨才听人家讲的呀，说阿贵那些东西呀，说不定都是偷来的啊。
0: 哦，那以后要当心的。
2: 爹，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把他赶出魏庄。
0: 我看也不必跟这些小人结仇，只要把前后门窗多注意注意。做这路生意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本村子里倒不要紧。
2: 是，
0: 七嫂啊。
3: 哎，
0: 刚才说的话你可不要传出去。
3: 哎呦，阿弥陀佛，您放心，我可不是那种乱嚼舌头的人呢，太太对不对呀？
0: 七嫂
3: 啊，
0: 你去叫地保马上来一趟。
3: 哦，我走了啊。
4: 哎，可惜白费了这么多灯油。
5: 夜深了，阿贵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土谷祠，可地保早已在等着他了。
6: 妈妈的，这时候才回来，老子我等你半天了。
1: 等我干什么？
6: 好小子，居然干起这号买卖来了。我问你，这几天卖那些东西是哪来的？
1: 哪来的
6: 啊？
1: 他知道，我都跟他说了。
6: 那你也跟我说说怎么样啊？
1: 跟你说说可以。是那么回事。过去点、那回我打白绝那儿出来，在城里边没事干
6: 又怎么样啊？
1: 着什么急呀、啊、你？
2: 阿贵，要不要给你碗水喝？
1: 地保老爷，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不是没事干吗？有几个朋友刚认识的，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们就到里边去拿，我就在洞口外边接，可是马上让人家知道了，就大叫大嚷起来了。我一着急呀、啊，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出了城，我就得了这包东西。
6: 好啊，你居然做了贼了。
1: 我不是贼。
6: 那你是小偷。
1: 我也不是小偷。
2: 地保老爷，他也不过是个小角色，您就
6: 走开走开。其实这也没什么。阿贵，既然你干了这行嘛，就不能不懂规矩啊。来，拿酒钱来。孝敬钱呢？
1: 要钱？好说好说。来来，钱有，给
6: 全拿过来吧，以后老实点。
1: 哎，怎么全拿走了？你这是怎么了？那种事儿你跟我说说不要紧的、啊、怎么能跟他说呢？往后这魏庄你还能待下去吗？哎，你呀、啊、我成了小偷了。
5: 阿贵这一度中兴的历史从此结束，又走向末路，因为魏庄的人又都不敢

0: 雇他做短工了。宣统三年9月14日3更4点，有一只大乌篷船靠上赵太爷的河埠头，这给魏庄带来了恐惧和不安。
1: 原来传说革命党要进城，白举人生怕自己的财产被没收，就把五箱衣物藏到了赵太爷的家里。赵太爷心想，反正革命党成不了大事，自己乐得做个人情，便把箱子塞到了太太的床底下。这一切很快就传遍了魏庄，传到了咸亨酒店，也传到了阿贵的耳朵里。
2: 不好了，革命党进城了。
3: 什么？
2: 什么时候？哎，你快说说看。革命党一个个都是白盔白甲，说是替崇祯皇帝戴孝呢。哎，
3: 你亲眼看见的？
2: 是啊。
3: 有多少人呢？
2: 满城都是啊，像天兵天将一样，数都数不清啊。哎，
3: 城里边有没有杀人放火？
4: 齐军，齐军，齐军，城里那些财主老爷们现在怎么样了？
2: 财主们都吓得要死，一个个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哦，都逃了。
5: 革命党
4: 可以革命也好。
6: 怎么了？
7: 哎
6: 哎，阿贵，你哎，阿贵你哎，阿贵啊，
7: 我
6: 怎么了？怎么了你？
4: 我革命啊，造反了，我革命啊，我造反了，我要什么就什么，我喜欢谁就谁，三次杠鞭将你。扛起扛起扛，这是么万里江山并奔行，十字钢鞭将你打。
2: 老贵，
3: 干什么？
8: 老贵啊，现在你发财啊？
3: 发财？
4: 当然，
3: 要什么就是什么。
2: 老贵，请问这个革命党，
3: 革命党就是要造反
8: 啊！啊，贵哥，像我这样的穷朋友总不要紧吧？
4: 你穷，吃的那么白白胖胖的，还穷，穷，身子杠。

到土谷斯，阿贵就做起了革命造反的美梦。在阿贵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无非就是扯下假洋鬼子的假辫子，没收白举人的鼻烟壶，夺回被地保没收的9000，啊，还要打道太爷的屁股，当然一定要脱了裤子打。可是美梦醒来，眼前却样样照旧，阿贵也仍然肚饿。阿贵很想实现夜里的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他有意无意地来到了静修庵。

0: 你来做什么？
1: 革命啊，你不知道？
0: 革命，革命，不是已经革过一回了吗？你还要革什么？
1: 什么？
0: 你来晚了，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1: 谁来革的？
0: 钱大少爷，还有赵大少爷。
1: 他们怎么不叫我一声？嗯，
0: 你也？
1: 他们怎么革的？
0: 怎么革的？连观音菩萨面前的宣德炉都革去了。
1: 哎，那你拿个什么炉给我？你也不让我革命。老子要革命，革命，老子要革命。
2: 过了几天，
1: 革命
2: 魏庄样样都照旧，人心也日渐其安宁了，但也不能说就毫无改革之处了。
3: 七金呐，城里现在怎么样了？
4: 还是老样子，知县大老爷还是大老爷，带兵的还是那个老把总，就是改了个什么名儿，我就说不上来了。哎，反正啊，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3: 七金呐，你剪了辫子不也成了革命党了？
4: 嘿嘿，人家革命党才不呢，革命党剃光头。
1: 哎哎，谁剃光头了？
4: 白举人呢？
1: 什么？白举人他也投革命党了？
4: 啊，
1: 胡说，怎么会呢？白举人他杀过革命党。
4: 是啊，我也搞不清楚。
1: 哎，可人家这儿挂了这么大的银桃子，说是参加什么是哦是有党，一个银桃子就顶得上一个翰林呐。
5: 哦，对对对，怪不得前两天呢，我还在假洋鬼子这儿也挂了这么大的银桃子。
2: 又恍然懂得了一条革命的道理，要革命，但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还要去巴结革命党，还要有银桃子。为了革命，为了想要一个银桃子，阿贵打算去向假洋鬼子屈尊求教了。
3: 革命，革命，
4: 你来干什么？滚出去。
3: 我要投。
5: 你还想投？
3: 不不，我是说投。
4: 我的投怎么了？这是革命，滚出去。
3: 对，我要投。
4: 滚出去，你还说哪？谁让你跑去？
5: 谁让你说你滚？你还不滚？
4: 滚
5: 滚，
4: 快滚呀！滚出去，给我滚远点。
3: 妈妈的，不准我造反，只准那假洋鬼子造反。革命党算点什么？儿子才是革命党的。
6: 阿贵又一次用精神胜利法安慰了自己，可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既然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照例又到咸亨酒店混到了深夜。
3: 阿贵，阿贵，嗯，天不早了，该回去睡了。
6: 哎，等酒店关了门，阿贵才夺回吐骨瓷去。突然两声枪响吸引了阿贵，本来就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阿贵急忙在暗中寻去。
1: 哎呦，
3: 是你呀，小童。
7: 家里人
1: 赵家让人给抢了。
3: 什么？哎，抢了。
6: 阿贵大着胆子来到赵家大院附近，他避出墙角仔细地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地看，似乎有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地将赵家的箱子和器具等等都抬了出来。
3: 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不是明明到了吗？为什么不来叫我？那么多东西都搬走了，就没我的份儿，都是假洋鬼子坏，不准我革命。可恶，太可恶，我要告你一状，把你抓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妈妈的，哼。
6: 然而阿贵终究没有去官府告状，倒是赵太爷却先告了阿贵一状。原来赵家遭抢之后，白举人一定要追赃，说是不追回那五只皮箱，就是赵家监守自盗。在这一点上还是把总大人比较宽容，他答应赵家只要打听到抢劫犯的下落，他就派人去抓。于是赵家 就把抢劫犯的罪名加到了阿贵身上。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阿贵被抓进了县城，带上了公堂。只见上面坐着一位头发剃得精光的老头子，满脸横肉，怒目而视。阿贵膝关节一松，两腿自然而然地跪下了。
7: 哎，站着说，不要跪。
3: 奴隶姓。
6: 你姓什么？
3: 我不知道。
6: 笑话，人男的没有姓啊。
3: 我本来姓赵，赵太爷不让我姓赵。
6: 哦，姓赵，你叫什么名字啊？
3: 阿贵。
6: 多大年纪了？
3: 有30出头了，我还没娶您。
6: 住在哪里啊？
3: 土坡村。
6: 那你就同时招来吧，免得皮肉吃苦。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3: 哎，
6: 招了我就放你回去。
3: 我本来是

0: 到头。
1: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投案呢？
0: 说真的，我真想造反，我去投假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我造反。
1: 什么造反不造反？我问的是你的同党在哪里？
0: 快点说，
2: 哥，快说。
0: 什么呀？什么呀？
1: 就哪天晚上去抢赵家的一伙人呢？
0: 他们呢？
1: 啊，
0: 这我知道。他们把白举人的五个大红皮箱抬走了，把秀才娘子的大床也抬走了。
1: 抬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说出来，我就放你。
0: 他们没来叫我，自己就抬走了。
1: 你是坐地分赃喽？那你分的东西呢？
0: 都卖了，裙子卖给周七嫂，那件褂子卖给赵白眼的娘，还有……
1: 好了，把口供拿给他自己看看。
0: 是，自己看看，我不认识字，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了，拿着，换花呀。我跟你说了，我不认识字。那么便宜你。画个圆圈吧。
3: 什么？
0: 画个圆圈。
3: 圆圈？圆圈？
4: 阿贵，要画圆圈了。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了瓜子模样。
0: 不圆，再重画一个。孙子才画的圆。
4: 人生在世，怕是免不了要画画圆圈的，但画不圆却是一个污点。阿贵正在努力要画圆，可是
5: 大地爷啦，三号阿贵，
6: 阿贵把东西收拾好了，快跟我走吧。
0: 哪儿去啊？
7: 你高升了，送你回家。
0: 送我回家？
7: 啊，送你回家呀。
0: 回家？
7: 哎，回家了，回家了。
4: 在阿贵以为这一回大概真要送他回家，可是士兵却把阿贵押到了公堂。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上回不是告诉过你了？阿贵，赵阿贵。
1: 多大年纪了？
0: 三十出头了。
1: 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没有了。还
1: 用
0: 画圆圈？
4: 阿贵一想到又要画圆圈，顿时又兴奋起来。可是县太爷用红笔在纸上一勾，扔下笔，
0: 干什么？
4: 便转身走了。阿贵正感到奇怪，几个便衣一拥而上，将阿贵五花大绑了起来。便衣将酒硬朝阿贵的口中灌去，然后将阿贵推上一辆囚车，在号兵与马队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游街示众，未免要杀头的吧。
0: 吴妈，
4: 阿贵看到吴妈，忽然感到羞愧。为什么不唱几句戏呢？但是唱小孤孀上坟吧，欠弹簧；还是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吧。
8: 哎，唱戏文呢，唱一个。
9: 哎，怎么不唱了？
8: 唱啊，唱。
0: 二十年以后，一会儿就好。

0: 囚车来到了古轩亭口的牌坊前，停了下来。这不就是阿贵看革命党被杀头的地方吗？
1: 阿贵知道这是到了擦擦的地方和时候，他想喊救命，但他终于没有喊出声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条好汉。但可惜的是，阿贵并没有听到擦擦的声音。

0: 比到底没有沙总好看。哦，阿辉一直到临死一句新闻都没查，大家都白跟了一趟。
1: 还欠我45.9万没给呢。
2: 阿贵他死得太窝囊了。
3: 不能这么说。他不是也喊过一句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吗？
4: 可他到底没唱一句新闻呢。
3: 是啊，我看呢阿贵哥还是一条好汉。
0: 阿贵死了，他虽没有女人，但并不如同小尼姑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因为据考察家们考证说，阿贵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5: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电影 W 的悲剧，1984年出品，由泽井信一郎执导。本片改编自下树静子的同名小说，讲述实习女演员静香为获得女主角机会，替当红女星承担丑闻的故事。影片中，静香将
5: 原来她喜欢的就是你呀。
6: 嗯，
5: 你已经结婚了吧？有了老婆孩子还要耍弄别人？
6: 你说什么呀？我没有老婆和孩子。
5: 独身吗？
6: 因为还没有合适的。
5: 想打架吗？
6: 没有理由和你打架，
5: 可我真想揍你一顿。
7: 别打架。
6: 金香君，对不起，你还是跟他回去吧，因为我不喜欢挨别人揍，怪疼的。
8: 武代纯用俏皮话做自我解脱，把静香晾在一边，给静香带来的是一丝苦涩之感。尽管静香并不为此怪罪武代纯，但武代纯却并未谅解静香。这种委屈之情，静香也只能向相知不深的招夫吐露了。
7: 今天武代训斥了我一顿，因为他卡壳了我给他提词儿，结果他强调台词间隔，反说我不集中。他这个人是不要别人帮助的。
5: 你不是很喜欢他们？
7: 他是最先和我发生关系的，所以我就爱他了。像这样的恋爱方式能不能巩固呢？看来是不能的。
5: 都怪我吧。
7: 你别有负担。和他的关系是我主动的，和你也是我主动的。
5: 不，那是我主动的。
7: 谢谢你。那个不再演戏的人现在他怎么样了？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朋友。
5: 他已经不再演戏了，可听人家说他迷恋着一个

0: 我也不想演了。
1: 那你用人去演？
0: 能替换的人还不有的是。
2: 看来在山田静香的心里也开始萌生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竭力想出名，想成为明星，另一个自我则想退出人世间的角逐竞争，想求得安逸超脱。眼下昭夫就顺着静香心里的这一自我，带着静香来到了一幢洁白典雅而又幽静的房子跟前。
1: 啊，请进吧。这以前住的是外国人，虽然只有一间屋啊，在这儿可以放张床，就拿它当卧室还是蛮好的。
0: 嗯，这我知道了，可我付不起房租，况且我也没打算搬家。
1: 你就交你现在的房租钱，其余的由我来付。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俩不能一起住吗？
0: 嗯，你和我？
1: 哈，我们俩的卧室可以分开，就在这儿像幕布似的拉上一个帘子，做个规定，我保证绝不到你那边去，好吗？从经济上考虑，两个人住比一个人住合适，一块吃饭，电费和煤气费都合算。你到这儿看看。嗯，这厨房多宽敞，用着也方便。
0: 那在这谁做饭呢？
1: 在你去演戏的时候就由我来做呗。
0: 就光演戏的时候？
1: 也许我说了你不愿意听，如果一辈子不走运怎么办？
0: 嗯，这事儿我也天天在想，我就那么没才气。
1: 你要是想通了，就和我结婚吧。
0: 什么时候能想通呢？要是我成功了怎么办？
1: 我不想做你的情夫，靠你养活多寒碜。我就到后台送送鲜花，祝你成功，也意味着和你再见了。
0: 这儿的夜景一定很美。
2: 对于昭夫这真诚坦荡的表白，静香却无法做出明确的答复。他心中的两个自我还在较量，谁胜谁负还未见分晓。

0: W 的悲剧在大阪的首场演出开始了。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静香只有上一次台说一句台词的机会，其余的时间则要站在侧幕的阴影之中为健忘的演员提词。而当演出结束以后，大家开始休息了，静香却又要开始为杂物而忙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静香才能走上静悄悄的舞台，独自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吸一口舞台上那迷人醉人的空气。
1: 没有关系，妈妈，你们都别管我，是我。爷爷杀死了
2: 森田小姐、
1: 给你回去买点吃的吧、我不用，
2: 后台的事辛苦了，我表示点心意、
1: 谢谢。
2: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我过去也没少干。
0: 这位偶然窥测到静香内心也

0: 秘的女子名叫于淼祥，她是团里的台柱，是闻名全国的演员，也是静香崇拜的偶像。静香一直把于淼祥的今天视为自己未来的理想，而于淼祥却从今天的静香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昨天。当天深夜，山田静香给于淼祥送去夜点的时候，被于淼祥请进了他的房间。可一进门，静香就吓呆了，他看见于淼祥的床上僵卧着一位赤裸的男子。
1: 对不起，请休息吧。
2: 别走。
1: 不，失礼了。
2: 不要紧，不必担心，他现在已经断气了。

0: 心脏不好，本来注意的，可是睡的时候还挺好，突然叫了一声就不动了，很安静的过了一会儿，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可是一摸他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
1: 他真的已经死了吗？为什么不赶快叫救护车？
0: 你以前可能见过的，东方百货公司的唐元良造，我在你那么大的时候他就买票赞助我，以后是他第一次带我去百老汇的，我得了新人奖时他送我一辆豪华汽车，我考取了驾驶证。我当初打胎的那个孩子就是他的，本来我哭着不想打胎，宁愿不干演员也要孩子。他请我去吃法国蜗牛和鹿肝，我当时觉得一点也不好吃，我希望能有一件丝绸衬裙，于是他一次就给我买了三件，当时我才22岁，帮帮我吧，啊啊，给他穿上衣服，
1: 给他穿上衣服是想干什么？
0: 对于他对于我这都是丑闻，必须把他从这屋子里搬出去。
1: 于鸟小姐，您很爱这个人吧？那么既然你爱他，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呢？
0: 他已经有老婆和孩子了，
1: 那他就该离婚和您在一起。
0: 我30岁的时候他提出过要和我结婚，可我拒绝了。
1: 为什么？
0: 我的理想是当演员，我喜欢演戏，演妈妈和妻子，好的坏的不知在舞台上演多少了。
1: 啊，我保证绝不和任何人讲。
0: 等等，我求求你帮帮我的忙吧。
1: 啊，不行，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0: 来，再待会儿吧。咱俩慢慢的好好商量一下啊。啊，我现在要是学员就好了，被开除了也没什么，即使传出去也会得到同情。当然作为一个话剧学员，在生活方面是很苦的，即使你很有才能，如果导演看不上你的话，也不会给你角色，如果有人捧场就不同了。当然

0: 老师，你落选了，难道你就服输了，就甘心演女佣人吗？这可是机会呀，把他搬过去，你给服务台打电话，你要演戏，说假话。
1: 我能行吗？
0: 能行，你是演员吗？对不？
1: 演员，
2: 演员，这本是一种社会分工，以在舞台上塑造各种角色为职业。如果演员在生活中也必须时时演戏，那么演员的自我又在何处呢？但现实却是这般无情，为了上台演主角，实现自己成为明星的梦想，静香必须接受于鸟翔的安排，在人生舞台上粉墨登场。他鼓足勇气，把穿上衣服的男尸搬回自己的房间以后，就开始培养感情，进入角色。
0: 一边灵，两边灵，一切开始，灯光渐暗，幕布拉开，开始。喂喂喂喂，有个客人病倒了。突然感到不舒服，请赶快叫救护车来，快点快点。
2: 序幕演完了，静香一旦接受了于鸟翔转让给她的角色，开始了生活中的扮演，那就没有可退之路了。等待她的下一幕是全团演员对她去留问题的讨论和抉择。
3: 大家认为三田静香应该立即退团，由小川明子演女佣人。
0: 不过在警察来调查之前她还不能走
3: 啊。那不是调查，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已弄清楚是因病死亡，所以在法律上她没有责任。
4: 哎，
3: 好，你说。
4: 我看没必要再议论了，就按多数意见决定吧。
0: 就是嘛，上次考试的时候出现个流产的，最近又在搞淫乱生活，干这种丑事比演戏的劲头还足。
5: 同意退团。
6: 我反对。
0: 我们演戏并不是专为观众进行道德教育的吧？私生活和舞台有什么关系？私生活不干净就没有资格上舞台吗？那么请问哪一位就那么有资格上舞台？你们不也都没有资格吗？安慧女士，为了在剧团站住脚，为了能演好戏，为了挣钱，就要做一些牺牲。你过去不是那样干的吗？我是那样干的。我现在所以能在舞台上站住，后台给我摆满了鲜花，我要感谢喜欢我的男人们，有的给我买票捧场，有的给我买衣服，有的请我喝酒吃饭，有的给我付房钱。只是没有谁死在我的身上。这孩子和我一样，是22年前的我，你们不也是吗？有谁过去不那样干呢？安慧女士，难道你不是那样过来的吗？你们扪心自问，都说上心里话，不都是为了自己能演好戏吗？所以要是叫静香退团，那我也退团。
2: 不愧是名扬全国的著名演员呐、于鸟翔这段发自内心的慷慨陈词是那样斩钉截铁，无可争辩。接着于鸟翔又借故挑剔扮演魔子的女演员菊地勋的演技，使山田静香得以扮演魔子。到此为止，于鸟翔已经全盘实现了

0: 的计划，兑现了他的诺言。余下的戏则要静香独自扮演了。他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记者的录音话筒和照相机。
1: 首先我来谈谈 W 的悲剧为什么要更换演员的问题。原来在大阪演出的时候，和石摩子这一角色是由菊地勋扮演的，现在因患疾病，所以这次改由三田静香来扮演和石摩子，希望各位能够给热情的支持
2: 啊！选用有丑闻的女演员是为了特意吸引观众吧？
3: 所谓丑闻那都是你们宣传的。
4: 哎，这怎么是我宣传的？
3: 为什么要使用有丑闻的三田静香？在学员当中不是还有别人吗？
5: 因为三田的演技好，作为导演是根据戏的要求，至于他在生活中和谁有什么关系，我们概不过问。
6: 哎，不是，您说的
7: 什么意思？
8: 三田小姐，请问唐元先生是怎么死的？
9: 是在睡觉的时候吧？啊？
10: 三田小姐，你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儿认识的唐元先生？
11: 在一年以前，周刊杂志介绍了唐元先生，说他对戏剧文艺很感兴趣，正巧那个时候我们剧团所有的学员都在为演出做准备，我就请他为我们这次演出买了票，就这样认识的。
2: 那唐元先生不就是三田小姐的赞助人了吗？
11: 赞助人？
2: 就是说他每月给你点钱什么的，时髦的称呼叫情人银行。
11: 那不对的，我没要过他什么钱，只是请他买我们的票。我收过他送给我的衣服，我觉得就这样已经很对不起他的夫人了。平时唐元先生工作非常忙，我又是学员，每天排练很紧张，还要练舞蹈，所以我和他偶尔见一面，时间不长，我也感到很幸福。
12: 是不就是学员吗？是吧？
11: 你们认为我们是金钱关系，或者是情人关系，或是小老婆，不管你们怎么说都可以，我都不在乎。关于我和唐元先生的关系我已经都讲了，就是这些，反正我是爱唐元先生。如果说我们在一起吃饭，最后算账各自付钱，他送给我的衣服我都不要钱还给他，他给我的零花钱也退给他，难道说这样做你们认为才是真正的爱情吗？对了，有一次去看电影，我买了汽水和汉堡包，当时他非常高兴。
0: 山田静香的演技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那声泪俱下、感情真挚的表演几乎使所有的记者、读者和观众都信以为真，唯独有一个人产生疑问，他就是山田静香的第一位观众森口昭夫。
13: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说话？
11: 我对不起你。
13: 道歉就完事了。
11: 我没什么可说的。
13: 你说吧，你就是说谎也行，必须说清楚。
11: 不能说。
13: 真卑鄙，太丢人了。
11: 讨厌我了吧？
13: 你就是，
11: 别打我的脸。因为我是女演员。
13: 我并不迷恋女演员，我爱的那个人是想当明星的。

0: 梦都想当明星。
1: 我已经成了明星了。
0: 我不演戏了，也没有对手了。可是，为什么我又爱上一个演戏的呢？
1: 你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呀、啊！你来看我演戏呀、啊，一定要来！
2: 丈夫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所爱的，只是在舞台上当演员的静香，而不是生活中也在演戏的明星。有过双重自我的招夫深知，演员一旦成了明星，恐怕在生活中就不能不演戏了。于两祥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他把道德危机转嫁给山田静香以后，感情危机又何以能得到摆脱呢？他内心深处的难言之隐，只能在酒醉之余想一直追求他的五代纯吐露一星半点。
0: 很久没到我那儿去了。
1: 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正在带孝期间。
0: 带孝？哦，是为了唐元良造啊。他不是把你给甩了，要换个年轻的吗？
1: 他本来是死在我那儿的。
0: 嗯？
1: 看电视上静香他那委屈的样儿，好像他和唐元真有关系似的。

0: 我要是年轻点在那种场合，在记者的闪光灯下流着泪，
1: 静香假装呢，
0: 把唐岩搬到静香的房间以后，我感到很难过。忍不住的哭了，
1: 真服了你了，原来是那么回事，静香还真能接受，
0: 那是他自己愿意，自己决定。
1: 这就好像往马的鼻尖上挂胡萝卜，
0: 不用喂，自己就会去吃。为了演戏，演员什么都肯干。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被换下这个居地心怎么办呢？那不是等于被你和静香给害了吗？
0: 有人上来就得有人下去，有的浮上来，有的就得沉下去。我可绝不想沉下去呀。
2: 是啊，有人浮上来就得有人沉下去，这就是无情的现实。如今菊地勋沉下去了，山田静香浮上来了，山田静香终于以魔子的形象走上了舞台，而作为静香的第一位观众森口昭夫却是犹豫了半天才最后一个进场的。

0: 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母子都是妈妈不好。
1: 没有错，你是为了心爱的人才这么干的，

0: 山田静香沐浴在舞台灿烂的灯光下，含着热泪向观众们频频致谢。静香走出剧场，记者观众蜂拥而上，鲜花和照相机扑面而来，但山田静香透过这一切，一眼就看见了那远离人群手捧鲜花的招呼。静香正想迎上前去，忽然菊地勋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1: 我全都知道了，唐元良子原来死在于鸟翔的床上，于鸟翔以让你夜魔子作为交换条件，因此把唐元良子转移到你的房间。你抢了我的角色，我绝不饶你。
0: 菊地勋手持尖刀逼近了静香，但及时赶来的招夫插进了两人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承受了这次来的刀剑。
2: 我早就说过，
1: 什么？
2: 你成功了，我送鲜花给你，也意味着和你再见了。祝贺你！
1: 要走吗？
2: 咱们俩完全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顶替了别人，这回我顶替

0: 少妇受伤了，住进了医院。山田静香也在各种意义上都真正的出名了。但是名人也有名人的难处，不知是为了躲避记者的纠缠，还是为了防止再一次遇刺，山田静香不得不迁居他处。临行之前，他又来到原先昭夫为他俩租借的房子前，想不到竟在这里与昭夫不期而遇了。
1: 啊，没到医院去看你，真对不起。
2: 说实在的，我本来等你来着，可伤势不那么重，不需要人照顾。
1: 新住户搬来了。
2: 我本来坚持绝不转让出去，我又想再找更好的，马上就能找到，所以、啊、
1: 请你不要劝我改变主意，因为我的心都碎了。你以为劝我改变了主意，我就会投入你的怀抱吗？
2: 是这样，你来吧。
1: 我也想，但不可能。
2: 为什么？
1: 不可能了，真的不可能了。我这个傻姑娘幻想当明星，如果自己不能够正确的对待人生，那么在舞台上演的角色也不会有活力。所以我决心一个人重新做起。

0: 让你排演戏吗？
1: 你对另一个自我感到讨厌，所以不再演戏了。可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很难对付，还要和他打交道。好，该走了。
0: 这是最后一幕吗？
1: 另一个自我告诉我不要哭，现在我应该笑。

0: 面对真诚善良的招呼，山田静香又做了一次舞台上谢幕的姿势。他是与招呼告辞，还是与自己的过去诀别？而山田静香人生舞台上的下一幕，会不会又是一出悲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一场公开演讲为何会引来牢狱之灾？身陷险境的徐子鹤又该如何破局脱困、化险为夷？请听《苍茫大地》第20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20集，徐子鹤讲了很多发展农工、兴办教育、建设交通、倡导商业的具体措施后，最后把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顽疾归结到了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身上。目前的中国正在萌发着两股新生的政治力量，我相信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完全有能力推翻并取代现有的无能的封建的政府，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脱离苦海。是哪两股新生的思潮呢？一股是已经在俄国得到成功验证的共产主义，一股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哥廷根的报纸纷纷报道了当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深夜，当报告主讲人徐子鹤还陶醉于活动的成功中，一场未曾料到的牢狱之灾正向他袭来。有人举报徐子鹤在公开场所诋毁德国声誉并传播共产主义异端邪说。一群警察突然来到了徐子鹤居住的学生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抓走了。20世纪初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魏玛共和国政府数次镇压了德国共产党发动的起义，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采取绞杀控制政策，不允许德国的任何政党在公开场所进行宣传和传播。已是拂晓时分，哥廷根警察局审讯室内，自从进去之后都没喝过水、没闭过眼的徐子鹤始终据理力争，不做丝毫让步。警察先生，我是中国人，自然喜欢中国，我来到哥廷根留学，现在也喜欢上了德国，因为喜欢，我不会诋毁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举报者说我诋毁德国，你们想想这件事成立吗？ 我就是再愚蠢，也不会当着几百名温文尔雅的德国女士和先生的面诋毁德国。鄙人认为，举报者表面上在夸大我的作用，而实际上是在藐视这几百名温文尔雅的德国女士和先生的智商。我骂他们，他们还兴高采烈地给我鼓掌。蔑视这几百名温文尔雅的德国女士和先生的智商，本质上就是蔑视日耳曼民族的智商。德国法律以尊重事实为逻辑起点，目前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那位居心叵测的举报者，而不是我在诋毁德国。徐子鹤严密的逻辑把对面的三位警察说得哑口无言。至于我回答提问者关于共产主义问题时所说的话，当时我已经郑重声明，仅是个人学术层面的理解，而不是政党口号和宣传鼓动。退一万步讲，就是我宣传鼓动共产主义，也是让中国人在中国地盘上去推行，与德国毫无关系。中国有句古训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希腊哲学家狄欧根尼也曾经说过，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是言论自由。德国尤其是哥廷根这座城市是倡导言论与学术自由的圣地，如果把探讨学术的人的嘴巴都加以封堵，甚至将人投入牢狱，今后几万名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谁还敢自由地公开地发表学术观点，进行学术交流呢？哥廷根大学今后还能是哥廷根大学吗？因此，我认为举报者不是在诋毁我的声誉，而是在诋毁伟大的城市哥廷根花费数百年时间积累的声誉。气鼓鼓的三名警察辩论不过学习数学、逻辑思维严谨的徐子鹤，就把他一直囚禁在漆黑的地下室内，逼他屈服自招。一旦屈服自招，就无需再问各种缘由，立刻把人驱逐出德国。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发亮，冷清的哥廷根警察局门口突然涌来了许多人。朱德带领哥大中国留学生，克劳迪亚带着几十名学汉语的德国学生，还有一批昨天聆听徐子鹤讲演的德国市民，大家一致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中国学生徐子鹤。他们在警察局门口与警察局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局长坚持只有徐子鹤承认错误并做出保证不再重犯才会放人。双方对峙，各不相让。一直冲在人群前面的克劳迪亚和朱德一番耳语后悄悄地离开了警察局。半个小时后，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从里面冲了出来，他们喝令大家，如果再不离开警察局，就以妨碍警务和聚众滋事罪清场抓人。门外激动的人群不但没有被恫吓威慑住，奋争到底的热情反而更加高涨，他们一声高过一声呼喊着口号，局势顿时变得剑拔弩张，流血冲突一触即发。突然，十几辆汽车风驰电掣地驶来了，一批西装革履、头发斑白的老人走下各自的轿车，径直走到围观人群的最前面。这群人带头的是

0: 瑞希教授，他身后跟着数学系和语言学系的教授们。十几位哥廷根著名的画家、雕刻家、歌唱家也来了，带头的是迪特瑞希教授夫人，他身后站着女儿克劳迪亚，母女俩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警察局长顿时慌了手脚，本来想恫吓一下中国人，没有料到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教授和艺术家们一起坐在地上，双手掩口一动不动，以这一世人皆知的肢体语言表示对警察限制言论自由行为的无声谴责。一个小时后，警察局无奈地释放了徐子鹤。满脸憔悴的徐子鹤从警察局里面一步步向大门走来，所有在场的人都鼓起了掌。徐子鹤虽然头发蓬乱，但眉宇间流露出昂扬的斗志，他刚跨出大门就和朱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门口的掌声经久不息。人群中站在最后面的一个人没有鼓掌，他双手掩面，激动地哭泣着。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克劳迪亚。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1923年5月，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当月6日凌晨，载有参加山东黄河龚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的火车，在津浦铁路北行经过临城站附近沙沟山时，因铁轨被预谋破坏而倾覆，遭遇打劫，中外旅客120余人被土匪孙美瑶绑走。绑架案消息一出，英、美、法、意、比五国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并以此为借口积极筹划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英方提出所谓的护路方案，当时就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台威士公然建议出兵中国。日本并无侨民被掳，但日本报纸趁火打劫，叫嚣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几个西方国家经过多次密谋，最后达成协议，决定在中国设立万国警察，共同治理中国铁路。徐子鹤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跟踪德国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善于分析的他，多次对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讲，不管此事如何解决，都必定节外生枝，成为几个西方强国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的借口。徐子鹤身边的留学生都不相信，认为只要救出本国侨民，再索取足额的赔偿金，事情就会平息下来。事实果然被徐子鹤言中了。七月的第二天，法国报纸《巴黎》公布了西方诸国决定在中国设立万国警察，共同治理中国铁路的协议。义愤填膺的中共旅欧支部当天立即召集旅法华工总会等，发起组织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第二天下午，满怀爱国热忱的各路人马参加成立大会，旅法华工总会代表袁子珍，少年杂志代表周恩来，湖南学生会代表徐特立，女子勤工俭学会代表郭龙珍等积极筹措。六天之后的7月8日，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召开正式会议，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书记。在这次大会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始终走在前列，旗帜鲜明地呼吁，铁路共管等于亡国， 旅法

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县政府不足治，应另组国民政府，以除内奸而欲外患，同人视为后盾。7月15日，更大规模的旅法华人全体大会召开。在这次规模空前的华人聚会上，周恩来起草了澎湃激扬的告父老书。国势败坏至今，纯由吴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吴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徐子鹤从朱德那里得到了周恩来的告父老书。朱德说，我了解这个人，他是中共旅游支部的一面旗帜。徐子鹤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但没有见过面。读完这篇告父老书，我彻底认识了他。他是我们这些在外旅居学习的华人的旗帜，将来能与这样的人为伍该有多好，一定能为国家做成一番大事。朱德望着徐子鹤说，我相信会有这种机会。山东临城劫车案的最后结果更加让徐子鹤对周恩来心服口服。由于中共旅游支部和在法华人工会的不懈努力，也碍于世界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几个西方强国的野心被迫暂时收敛，他们妄图共同控制中国铁路主权的侵略阴谋未能得逞，这是中国人英勇顽强斗争所取得的一次难得的外交胜利。一个朦胧的向往在徐子鹤的心头悄然萌发。时间快如箭矢，眨眼间两个月过去了。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朱德约徐子鹤来到哥廷根一个人人皆知的地方散步。这个地方就是哥廷根老城的俾斯麦小屋。在哥廷根城耸立着好几座大大小小的俾斯麦铜像和石像。俾斯麦曾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人称铁血宰相，大学师生更是将其赞誉为德国的建筑师或者德国的领航员。在很多留学哥廷根甚至德国的中国学生心目中，俾斯麦的地位可等同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关于眼前这个小屋的故事，朱德和徐子鹤像每个哥廷根人一样耳熟能详。1832年夏，刚入哥廷根大学不久的俾斯麦和美国同学来到这间小屋，举杯庆祝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他在酩酊大醉时隐约听到有人说德意志四分五裂至今没有统一的事。倔强的俾斯麦马上和对方赌25瓶香槟，断定德意志25年内必然统一。结果是德意志并没有在25年内得到统一。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从大学时代就具有强烈民族情感、敢作敢为的俾斯麦不愿就此罢休，而是策马驰骋，仗剑前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统一了德意志各弱邦。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意志一跃成为欧洲强国。朱德和徐子鹤两人过去多次进入俾斯麦小屋参观，这次他俩没有进去，只是在其附近散步。大雨过后的哥廷根空气格外新鲜，处处弥漫着一种无可名状的令人气定神闲的自然味道，那是清新的味道，温热的太阳的味道，水分蒸发出的滋润的味道，还有雨滴冲刷之后一根根嫩草、一片片绿叶、一朵朵花蕾溢出的初秋的味道。俾斯麦这位老学长真是不简单，在治国方面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在理政上，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制度。
徐子鹤眼望十几米外两层楼高的俾斯麦小屋，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朱德在哥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法律，自然少不了对历史人物俾斯麦的研究。他接着徐子鹤的话，饶有兴趣地说开了。俾斯麦这位学长喜欢喝酒和决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期间算不上一个好学生，但这个人和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不一样，不愿整天空想和侃侃而谈，而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和一马当先的去感染他人。国家统一后，重立法，重秩序，重民生，同时在外交上也纵横捭阖。纵观他的整个人生，应了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叫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如数学上的有限的可追不可抵，真可谓虽缺有美。这是数学的魅力，也是人生的魅力。因此评价一个人，关键看他最后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对国家民族，特别是对处于危难处境下的国家和民族所起的作用。徐子鹤听完朱德对俾斯麦的评价，也诉说着自己的观点。自从师从迪特瑞西教授，徐子鹤言谈举止离不开数学。子鹤弟这话说得专业，说得好。朱德看着与自己并肩而行的徐子鹤，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他内心油然而生了一种对徐子鹤真切的赞叹。对面的这位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准博士，虽然看起来还是一位稍显腼腆的书生模样，但在整个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是最优秀的一个，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数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大家喜欢找他；德语翻译方面的问题，大家喜欢问他。很多同学回国探亲或者外出实习，代缴房租和水电费用，都会委托他。留学生之间产生矛盾引起不快时，也喜欢找他。经过大半年的观察和接触，令朱德更为欣赏的两点是：第一，徐子鹤出国后一直与北京和武汉几位共产主义活动者有书信来往，学习数学的同时喜欢查阅和钻研共产主义书籍；再者就是这个小伙子大事面前不乱方寸，说话如平常般一字一句，行动如平常般一板一眼，这样的心理素质就连四五十岁的人也很难具备。是块好料，朱德在心里暗自赞叹。今天朱德约徐子鹤散步聊天，就是想进一步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两个星期前，朱德在柏林见到了周恩来。已经是中共旅欧支部党员的朱德把徐子鹤的情况做了汇报。周恩来、张申府和朱德经商量后决定把徐子鹤作为发展对象来培养，指定朱德作为他的培养人。子鹤啊，最近在读什么书啊？朱德问。数论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徐子鹤回答，啊，这些都是你们的专业书，我们都看不懂。除了专业书呢？朱德追问。虽然相差十几岁，但徐子鹤经常和朱德一起谈天说地。朱德给徐子鹤讲他在部队带兵打仗的荣光、遭际和辛酸，给他讲自己所看到的四川、云南等地内战不断、军阀割据、官官相护的世间丑态。徐子鹤次次都是先听后问，问得朱德最后回答不上来，两人才以哈哈大笑或者沉默不语的方式结束聊天。因为徐子鹤来德国比朱德早，所以朱德也喜欢听徐子鹤讲有关欧洲哲学、历史、文学、技术、工贸、风俗和习惯以及诸多德文的问题。在交谈的过程中，朱德知道徐子鹤读了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版书籍，

0: 读了许多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最近呢，一直在啃一本难懂的书《资本论》。徐子鹤回答，徐子鹤说的是德语，中文翻译叫做《资本论》。朱德从中共旅游支部借过一本《资本论》，一连读过几遍。这个时候，他想问问徐子鹤对这本书的理解，于是开口提了问题。子鹤，你怎么评价这本书啊？这本书简直称得上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我评价不了，还是用一个人的话来评价吧。徐子鹤笑着回答，谁的话呀？恩格斯的一段话，洗耳恭听。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注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受朱德的指引，子贺坚定救国信仰，满腔赤诚的学子能否不负初心，奔赴救国前路？请听《苍茫大地》第21集。
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21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段评语，徐子贺是一口气说出的。他先背出了德语原文，再用汉语进行翻译。从徐子贺诚恳虔诚的表情里，朱德知道恩格斯的这段话激荡了这位年轻人的心。他一字一句说出的词句，不是对恩格斯原话的翻译和复述，而是透彻的理解和诠释。朱德这时知道，中共旅游支部的很多事可以和这位年轻人挑明了。在随后的散步过程中，朱德向徐子贺详细介绍了中共旅游支部，他还从挎包里拿出几本中共旅游支部所编的杂志《少年》交给了徐子贺。我回去会好好阅读这几本杂志，虽然还没有阅读，但从今天下午和兄长谈话后，我有种预感，自己以前模模糊糊寻找的方向，今天好像就要柳暗花明了。朱德看着徐子贺笑了笑，没有说话。这个时候，他知道，对这位才智过人的年轻人而言，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分别时，徐子贺向朱德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面前的俾斯麦小屋让人想起了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我知道自己没有秦始皇那么大的本事和才能，但我相信当代中国一定会有和秦始皇一般甚至超过秦始皇那样的人物。我愿聚集在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周围，像秦丞相李斯一样为国家强盛尽心效力。朱德看着徐子贺渐行渐远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读过的《史记·李斯列传》中的一段话：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两个星期后，徐子贺主动找到朱德，递上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沓信纸。信封内不是普通函件，普通函件没有题目，而这沓信却有一个标题：加入旅欧支部之申请。中共旅欧支部，

广东澄海人徐子鹤，曾用名许金海，现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我17岁入北大，正逢五四运动前夕，便零星接触俄国共产主义思潮，但那时年纪尚轻，思想稚嫩，偏爱数学且深陷专业，没有进一步主动深入思考探究。后认识同校中文系好友邓汉生和远在武汉的蕴长君先生，在两军影响下，对传入吴国之共产主义先进思潮由接触逐渐变成了接近乃至亲近。令人遗憾的是，不久我即奔赴德国学习。近段时间，个人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籍，特别是与朱德军接触和交流加深后，从他处借阅了许多中共旅欧支部期刊《少年》，看后可谓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过去那个隐隐约约存于脑海之中的信念，现在如闪电般耀眼，如波涛般汹涌。现向贵组织汇报我个人对国家与民族现状和发展前景的粗浅认识，请考察我徐子鹤是否符合加入贵组织的基本条件。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的这些认识一方面基于我在国内所受的本土教育和熏陶，另一方面则基于自己在德五年所见所闻及洋人的冷嘲热讽和痛惜祖国的愁苦与愤懑。离家方知母恩，别土方知国重，对个人的欺凌我可以忍受，但对国家的侮辱我不能忍受半点。明代推行海禁，清代实行闭关，无人能够想到一个古老民族，一个泱泱大国近百年来会变成井底之蛙，不愿睁开惺忪睡眼看看四周，望望世界。更令人扼腕惊叹的是，百仆千臣围绕一个个昏聩无能之皇帝，终日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能自省亦不能自拔，日积月累病入膏肓，最终落后于英法，落后于德意，落后于日美，落后于浩浩荡荡之世界大潮。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被迫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被永久让与英国，国门被毁，强盗分晋，从此豺狼当道，千年古国再无平等安顺之日。吾中华大国虽文明灿烂，土地辽阔，民众数万万，但在英法德意日俄等列强坚船利炮进攻之下，竟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一步步陷入落后挨打之窘迫境地，从此沦为西夷东倭的殖民地。吾国民个个变成了祖上鱼案头鸡，任夷蛮强盗肆意宰割，没落之清朝不思强国富民之道，反而将维持皇权地位稳定作为首要目标，甚至不知耻辱地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强之欢心之策略。每当念及此言此语，子鹤虽年轻愚钝，但次次痛心疾首，夜不能寐。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国之贤达睁开了双目，走上了拯救国难之途。他们以经世致用和富国强兵为宗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启了了解世界、效仿西方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寻找崭新途径之肇始。遗憾的是，在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大形势下，独自清醒的他们甚至无法得到演戏的三尺舞台。

0: 19世纪中后期，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旗帜的洋务派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富强观，主张摩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强国力。洋务派试图通过学习德、英、法、美等西方的器物知识，以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尽管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们的富强梦很快就被甲午惨败的事实所击碎。其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另辟路径，提出变法图强，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但他们的白日维新也很快被顽固势力所颠覆。以我同乡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堪称国家之灵魂、民族之脊梁，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主张通过发展经济以实现强国救国的目的。这是几千年来吴国历史上第一个向封建社会宣战的真正中华汉子。作为同乡，我十分敬仰他。但这段时间以来，我自己一直在想，孙先生他们虽然具有代表性，也很有力量，但还是有其局限，因为他们代表不了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耕田者、务工者，这些人发动不了、觉悟不了，一切革命都是不彻底的。那么，谁能代表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耕田者、务工者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以前我是模糊的。庆幸的是，我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籍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现在十分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晰地告诉了我全部。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共旅欧支部是无产阶级运动在中国的一个代表组织，或者说是其一个分支。我自己坚信无产阶级运动的正确性，因此也坚信这个组织的正确性，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希望这个党由于我徐子鹤的加入，力量更大，扩展更快。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于国内像欧洲之德法等国，中国人各个寒者有其医，病者有其药，同有所养，叟有所依。于国外，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那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德国、在法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不再如吾辈在此等国家遭苦受气，而是衣着笔挺，口袋殷实，堂堂正正出入歌剧院，平平等等参加世界大会。如若此等理想得以实现，需要我辈含辛茹苦，洒血抛头，徐子鹤在所不辞。我申请加入并成为其中一员，纯属自愿，无他人和任何组织引诱、劝说和利用。我申请加入并成为其中一员，无需征求他人和任何组织意见。任何人或组织，包括生我养我之家庭，均无权更改我之选择。我申请加入并成为其中一员，不为穿，不为吃，不为住，亦不为钱，不为权，不为己。我申请加入组织，为信仰，为自由，为国家，为民族。我徐子鹤以血肉之躯和比血肉之躯更神圣之个人尊严，在此郑重保证，一旦成为组织其中一员，定将赴汤蹈火，忠贞不渝，至死效力，永不叛退。恳请组织考虑我之申请，并尽快给予答复。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

0: 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一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的年底，徐子鹤收到了中共旅游支部的回函。至此，徐子鹤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那一年，他23岁。当天晚上，激动不已的徐子鹤伏案，一连写了4封信。在分别寄给邓汉生和蕴长军先生的长信中，他把自己成功加入中共旅游支部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而在写给父亲和叶英的信中，他则说自己最近通过了一次大考，一次即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考试，通过这次考试和通过博士答辩一样重要，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甚至还要超过博士答辩。至于是什么考试，他一个字都没说。从第二年春伊始，叶英感到万里之外的徐子鹤变了。过去叶英收到的哥廷根来信一般只有3页，长一点的3页半，信的前2页或2页半是雷打不动的辅导他读书识字、遣词造句，谈个人或者其他事物的只有半页，最多1页。新春之后的来信，前面2页或2页半的篇幅依旧，但紧接着的2页或3页的内容是未曾有过的。那是徐子鹤介绍欧洲各国的新鲜人、新鲜物和新鲜事。细心的叶英立马感觉出了这种变化。徐子鹤加入中共旅游支部后，周末和假期在德国和欧洲各地参加组织活动的次数明显增加，有时去学习，有时去开会，有时是按照要求分发传单，有时是参与组织抗议活动。在火车或汽车上，徐子鹤一有空就埋头给叶英写信，有些东西写出来怕叶英看不明白，他就把实物画出来以帮助理解。徐子鹤已经画过很多城市，柏林的夏洛特宫、莱比锡的博览会、汉堡的阿尔斯塔湖、慕尼黑的玛利亚教堂、布鲁塞尔的撒尿孩童、卢森堡的大峡谷等等，他都一一画过。这次叶英拿在手里的信，是徐子鹤从巴黎回哥廷根的火车上写成的。叶英君，我正坐在从巴黎回哥廷根的火车上。巴黎是欧洲的中心，是世界性的都市。在来的路上，一位来自里昂的带绶带的爵士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的年轻人都拥有自己的梦想和野心。他的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我徐子鹤来到这里，确实有我自己的梦想和野心。前面几年来巴黎，是为了使我们的北方国土山东不会从一个强盗嘴里再落入另一个强盗嘴里。虽然目标没有实现，但那笔账却没有忘记，一直埋在心里。这次我来巴黎是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会议的内容我不能给你说，但请你放心，绝不是坏事，是好事。有时候好事也不能说。我下面给你描述一下巴黎吧，希望你今后也能来这里看看，它比我们老家澄海县城繁华得多。巴黎地处法国北部，宽阔的川流不息的塞纳河蜿蜒穿过城市，形成了斯德和圣路易两座核心岛。我和几位同时来自中国的朋友坐船巡游在塞纳河上，顿时想起我在国内到过的北京颐和园和武汉东湖来。我曾在这两个地方和友人划过船，船在水上过，水在船下流，北京、武汉和巴黎的景色是多么的相似，但斗转星移，自己一直生活在别处，此地是他乡而非故国。你今后来巴黎

0: 一定要看的地方知道是什么吗？从夏特勒广场到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的中心地带，这里每一处都值得一看。在这一带你可以参观圣母院、地方法院、马德莲教堂、卢浮宫和庄严的凯旋门。我前面几次来有一个地方一直没去，就是埃菲尔铁塔。埃菲尔是设计者的名字，这次专门爬了上去，建议你今后来一定要爬上去。唐朝诗人王之涣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真是登得越高景色越美。跟你说说这座铁塔的来历吧。1889年是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不忘却过去的法国人决定隆重庆祝，于是在巴黎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铁塔就是为了当时的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建好后遭到很多非议，说是一堆烂铁破坏了巴黎的自然美。但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铁塔现在被浪漫的巴黎人赞誉为云中牧女，这些都是巴黎的美。当然还有凡尔赛宫、荣军院和亚历山大大桥。最后我想对你说的是，景色再美都是别人的，我们都是过客。什么时间我们的国家也能像巴黎一样鲜花盛开、河水潺潺、海鸥飞翔、游船穿梭呢？你知道我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忽然想起了什么吗？我想起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现在这头狮子还在昏睡，我不知道这头狮子何时醒来，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愿意手执鞭子把这头雄狮唤醒，流血舍命都不怕。每天入睡前，夜莺都会借助字典将徐子鹤的每封来信读上两遍或三遍，每读上一遍，他都像恍恍惚惚似曾见过徐子鹤一面，坐在床头清醒时是这样，梦境里也是这样。第二天醒来，夜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摸摸枕头底下的信件还在不在，那是他的梦、他的魂、他的牵挂、他的一切。再过两个月，徐子鹤就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了，在哥廷根大学要取得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一般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长一点的也有6年或7年的。徐子鹤3年时间就写完了论文，并提交给迪特瑞西教授。迪特瑞西教授带过10几位博士生，这是用时最短的一个。收到300多页论文的当天，迪特瑞西教授以为中国人做事就是没有德国人严谨，论文肯定还有很长的修改过程。但当他晚上静下心阅读20多页论文后，知道这位中国年轻人的3年不是自然时间的3年，用在论文写作上的时间相当于其他博士生的4年甚至5年。迪特瑞西教授禁不住把徐子鹤的论文递给正在绘画的夫人看，从选题、逻辑论证、推导演算到摘要、结论和参考文献，比一般的德国博士生都规范。如果引去答辩者名称，你绝对不会相信是外国学生的论文。迪特瑞西教授在夫人面前感慨，哎，你们那些五花八门的数学公式我看不懂，但对许先生这样的中国人，我从见他第一面心里就很清楚，他的学问差不了。教授夫人停下活，一手端颜料盘，一手紧握画笔，盯着自己的丈夫说。迪特瑞西教授不解夫人话意，这话怎讲？如果你的那几位德国博士生像是我们欧洲的油画，许就是一幅中国画。我最近研究了中国画和油画的区别，才对许这样的中国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画家说完这两句话，先是莞尔一笑， 然后神秘地做了个鬼脸。迪特瑞西教授望着夫人说，愿听夫人高见。原来很多欧洲的油画家都看不上东方画，在你带这个中国博士生之前，我也有这样的看法，是你的这个中国博士生改变了我。虽然他整个人话语不多，外表平实，但聪明诚恳，热情大方，是他让我开始认认真真琢磨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

0: 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巧妙地平衡家庭与事业，既用心守护家庭的温暖，也坚守自己的事业追求。成为独立又幸福的女性，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8到第49集。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48集。
7: 宋然一把摘了帽子，口罩也掀了，原来之前隐在口罩下的面容已是这般慌乱无措。
8: 我翻他手机，发现他自杀前给你打了好几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7: 宋然几乎是咬牙切齿，眼看就要抬手再给方池一拳。方池错愕之下犹存几分机警，转眼已架住宋然的拳头。
8: 你说什么？
7: 宋然的经纪人原本躲在角落不敢插手，眼看周遭有人频频往争执的地方看，吓得赶紧跑过来捡起宋然丢掉的帽子准备帮他戴上，就怕路人认出宋然拍下这段传上网。可宋然哪顾得上这些，方池的反应落在早已失去理智的宋然眼里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并无两样。
8: 如果你接了他的电话，他或许就不会自杀。
7: 宋然掀开方池隔住他拳头的胳膊就要揍方池，他的经纪人这时候正凑过来帮他戴帽子，就这么被无端牵连挨了一拳，
8: 场面全乱了。连笑神情迷茫地看着周遭这些人，痛呼出声的经纪人，剑拔弩张的宋然，一脸不解的方池，悔不当初的助理，以及一个乱了阵脚的他。顷刻间，连笑被这突然袭来的无力感吞没。
7: 不是他不接，是我把电话挂了。
8: 连笑的声音低入文明，却令所有人都僵住了。宋然一脸赫然地看着连笑，脸上的不可置信终是在他那追悔莫及的目光中消失殆尽。他一把揪起连笑的衣领，转眼连笑已被揪得脖梗红了一圈。连笑宁愿宋然能如对待方池那般揍自己一拳，也不像他现在这样猛地将自己甩到墙边，看着他犹如在看一个杀人犯。如果起初死了，你欠他一条命。此时的宋然恨到近乎目眦尽裂，破碎着声音宣判连笑的罪名。而此时的方池，连笑不知道此时的方池面对这样的自己是何种表情。全程连笑都不敢看方池哪怕一眼。
9: 够了，人还没死，谁又没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审判谁？
8: 宋然一脸空白地看向方池，不知道这人怎么能把生死看得这么淡。或许

0: 用极端的自私来解释了。宋然不由得一点一点地握紧了拳头。方士无意解释太多，绕过宋然来到墙边，伸手又拉起连笑。
1: 原本一脸失神的连笑抬眼看着他，只看了半眼便避开了，既避开了他的目光，也避开了他的手，就这么自行撑着墙站了起来。方池手心一落空，眸色也随之一暗。方池没有怪连笑，连笑却自己将自己画地为牢。齐楚进了加护病房，医生对齐楚病情的描述比齐楚的助理说的还严重，除了心肌损害，还有肺水肿和脑水肿，病情极易反复，随时都有可能需要抢救。齐楚后半夜醒了一次，很快又陷入昏迷。宋然一直守在医院，鉴于宋然如今对连笑很有意见，方池只能让助理送连笑先回家。连笑没有拒绝。看着连笑离去的背影，方池不由得叹气，希望他不是抱着一个罪人哪还有什么拒绝的权利这类想法走的。方池目送连笑离去的眼神，显然又刺激到了现在精神极度紧绷的宋然。宋然冷笑，
0: 齐楚都这样了，你竟然只想着自己的女朋友，难道一点都不内疚？
1: 方池收回视线，想了想，方池还是说，
0: 齐楚，你只有抑郁症。
1: 宋然默地僵住了。
0: 他自杀不是单纯被拒一个电话造成的。显然，宋然并不知道齐楚有抑郁症，也难怪他会一时难以消化，整个人处于定格的状态。齐楚是这病危奇耻大辱，从来不对外人说，甚至在面对网络暴力时，都刻意表现得那么风淡云轻。连方池都信了，毕竟他强塞给齐楚的心理医生出具了最权威的报告，证明齐楚的情况好转非常多。之前的宋然或许只觉得齐楚这个女生很特别，特别古怪，那么不合群，又那么渴望融入，这种特别对追求者来说是有难度的，是让他有挑战欲的，宋然也是这么陷进去的。原来这不是特别，而是一种病症。宋然哑然地张了张嘴，却忘了自己还能说些什么。如果你不想把连笑也逼到走投无路，步齐楚的后尘，希望你能克制下。
1: 宋然这才醒过神来，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的语言逻辑堪称完美，找不到任何破绽，自己差点儿就被他洗脑了。
0: 他那么没心没肺。
1: 宋然恢复一脸不屑，可方池却斩钉截铁。
0: 你不了解他。他现在已经把这些全归到自己头上了。他请的助理坏了事，他拒接了齐楚的电话。还有齐楚遭受的网络暴力，是他曾经的好友廖一涵操的盘。
1: 竟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宋然本还是将信将疑，却在仔细审读了方池的表情之后，一时陷入迟疑。细细咀嚼，方池这番话似乎还有层言外之意。如果自己只凭一面之词就全盘否定一个人，和那些逮着齐楚不放的网络暴民又有什么区别呢？宋然不由得陷入沉默。另一个质疑的声音却陡然穿插了进来。
2: 你说什么？
1: 这个声音响起得太过突兀，二人几乎同时扭头看去，只见谭潇正一脸错愕地僵在不远处。
0: 今天下午，宋然有个品牌新店的剪彩要参加，却突然玩起了消失。谭潇一直有心让宋然拿下该品牌眼镜系列的形象大使，该品牌的中国区高层是谭潇的私交，谭潇刷了不少人情，公关费也拨了一大笔。 这么重要的剪彩，宋然却说不见就不见，谭晓很快就把宋然经纪人的电话打爆了。经纪人也拿宋然没办法，气得谭晓直接压着经纪人来医院找谭晓。只是没想到，谭晓兴师问罪不成，反倒撞见了这一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迟一见谭潇便扬起了半边眉，这是他表达疑惑的一贯方式。谭潇却没心思解释自己为何出现在这儿，只顾盯着方迟。
2: 你说齐楚的那些黑料都是廖一涵放的？
1: 显然宋然并不知道廖一涵是谁，也并不关心。但方迟一看谭潇有些过激的反应，大概有什么不好的预感，眉心舒得一紧。怎么这一个个的都这么不让人省心啊？方迟起身说着，
2: 我去买几杯咖啡。
1: 他示意谭潇跟他一块儿去，这分明是要借一步说话。谭潇早把自己来医院是为了逮宋然这点忘得一干二净，随方迟离开。医院附近就有24小时便利店，车程不到10分钟。方迟的车被连校开回家了，他进了停车场就直接朝场内最显眼的那辆走去。谭潇的车一向好认，最惹眼的绝对就是。二人上了车，脸色都不太好，还是方迟先开了口。
2: 说完真打算去当爹了？
1: 问得如此直白，连谭潇都有点招架不住，下意识摇了摇头。
2: 没有。
1: 方迟一扬眉，显然不信。谭潇脑子一乱，心里就藏不住事儿，犹豫半天还是说了。
2: 但是我答应给他的对赌协议托底了。你疯了？廖一涵手里的那几个一线网红才是韩一最值钱的资源，他有那些资源在手，很容易东山再起的。我用了1亿换50%的原始股，不亏。你还不是为了联校投了杨帆？杨帆没出过韩一那样的幺蛾子，融资市场上履历又够干净。韩一前得罪荣誉，后得罪和睦资本。你的退出机制是什么？靠融资？韩一在融资市场的名声已经臭了，光靠着一个韩一一年利润最多6-7千万，你还要和廖一涵平分？你那1亿什么时候收得回来？他，哎呀，他的处境太危险了，我不忍心见死不救嘛。他制造舆论害齐楚自杀，齐楚不可怜吗？你也说了，齐楚自杀不是单纯一个人导致的，怎么能全怪廖一涵头上？开车吧。
1: 一个人一旦钻起牛角尖来，谁说都没用。方迟索性什么也不说了，只是方迟没想到钻牛角尖的不止谭潇一个人。
0: 连笑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就定住了，眼前是一片黑暗的玄关，像望不见底的黑洞，仿佛连笑只要往前踏出一步就会被吞噬。连笑终是一步都不敢再往前，鞋都没脱，就这么倚着门一点一点地蹲了下去。他把自己缩成一团，也不知过了多久，哈哈哈无声地朝他这边走了过来，瞪着一双闭塞的眼珠瞅他，眼里是一如既往的好奇，当然也是一如既往的警惕。即便如此，连笑凉成一片的心底还是有了那么一丝回暖，这个家里终于不至于冷清到令他害怕了。连笑伸手要摸哈哈哈，哈哈哈却警惕地一退，躲开了他的手。连笑突然就想到， 哈哈哈当初就是齐楚救助的。哈哈哈对齐楚甚至比对方池更近。哈哈哈此刻警惕的眼神和齐楚最初看到自己时的眼神那么相像。
1: 你是不是也在怪我？
0: 连笑忍不住问他。哈哈哈没有回答他，翘着尾巴掉头回屋去，不理这个大半夜发神经的人。连笑就这么又被丢弃在了一片黑暗之中，任由自责将自己吞没。如果当年和他一起住院的那个男孩自杀时他还只是个旁观者，那种无力感顶多是源于自己终究没能帮那个男孩渡过难关，那么如今他俨然已经成了加害者。这样的夜连笑怎么可能睡得着？
1: 连笑一夜没睡，一大早又赶去了医院。但凡齐楚能有一点好消息，他的负罪感都不至于这么重。可惜齐楚依旧昏迷，方池还得去公司，连笑就当自己是来接班的了。宋然也必须得离开，他昨天和方池以及连笑争执时被路人拍到了，传上了网。虽然没拍清楚脸，但他的粉丝一眼就能认出。宋然起初还不乐意走，经纪人都想把他打晕扛走了，还是方池一句话管用。
2: 你的粉丝和媒体很快就会扒出是哪家医院，你在这儿待着一点忙都帮不上，反而还会引起混乱。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齐楚考虑考虑。你还嫌你的那些脑残粉闹得不够大是吗？
1: 此言一出，宋然无话可说了，最终只能任由经纪人拽走。方池始终有点不放心连笑，宋然昨天指责连笑的那些话他分明是听进心里去了。即便方池见识过曾经的连笑是何等的内心强大，还是免不了担心。可杨帆如今的危机导致方瑜资本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方池定在今天开会，必须得赶回公司，只能临走前揉揉连笑的头发。
2: 我中午过来陪你。
1: 连笑平静地点了点头，方池才安心地走了。
0: 果然没多久就有媒体鬼鬼祟祟地找到了住院部位，幸好宋然走了，不然肯定被媒体逮个正着。连笑对媒体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最初赶到的那些记者基本上都没有注意到连笑，记者也进不了加护病房，等于空跑一趟。齐楚的助理比连笑晚到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里起码来了两波记者，全都无功而返。助理帮连笑买了早餐，连笑摆摆手没胃口。助理大概以为连笑还在生自己的气，大气都不敢喘，只能一言不发地陪着。连笑一早一个字都没说，只在见到巡房的医生时拦住医生问齐楚的情况。
1: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
2: 快则今天下午，但是不排除又会很快陷入昏迷的可能性。医生只给了一个笼统的时间，连笑只得又耷拉着脑袋坐了回去。周遭的人影来来往往，脚步声三三两两，连笑根本就静不下心来。偏偏对面加护病房里的一位年迈的老人突然心搏骤停，陪护的家属直接就崩溃了。医生护士纷纷赶来忙着抢救，这一幕幕全都透过加护病房外的玻璃墙落在了连笑的眼里。
1: 连笑看不下去了，直接起身问齐楚的助理有没有烟。这还是连笑第一次搭理他，助理受宠若惊地掏包找烟和打火机。连笑去了室外抽烟，第一口尼古丁吸进肺里时呛得他连连咳嗽，吸第二口时连笑才发现尼古丁的美妙，原本浑身紧绷的他终于能深深地换口气。等连笑抽完一根烟回到监护病房外，齐楚的助理正神情紧绷地看着手机。 听见连笑的脚步声时，助理慌忙一抬头，见到连笑的那一刻，助理瞬间心虚的把手机往身后藏，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0: 连笑本就神情紧张，自然没有错过助理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慌张，忍着怒意径直上前，伸手示意助理把手机拿出来。连笑也知道自己这样动不动就迁怒于别人是不对的，可他压根控制不住自己。助理之前就瞒着齐楚骗他，才导致齐楚没人看护，烧炭自杀没有第一时间被发现，病情才会这么严重。助理惨白着脸交出手机，手机屏幕还亮着。连笑接过手机的下一秒，助理之前浏览过的微博页面顷刻映入眼帘。这回换作连笑瞬间惨白了脸，齐楚自杀、扬帆、压迫，这些词触目皆是，字字戳心。现在网友都知道了，疑似宋然的人之所以和别人在医院发生肢体冲突，是因为齐楚自杀了。齐楚本身就患有抑郁症，需要休息和安静，扬帆的老板却尽最大可能压榨他，利用齐楚炒作和宋然的绯闻，以扩大扬帆的知名度，最终导致宋然的粉丝反击，齐楚也崩溃自杀，扬帆老板的大名也被爆了出来。连笑，连笑的照片网上比比皆是，有心人一对比就发现，被宋然揪住衣领责问的那个女人正是连笑。宋然对连笑的责问顿时让他和齐楚的自杀脱不了干系。最初的震惊过后，连笑突然很好奇，现在在网上讨伐他可怜齐楚的那些人和当初讨伐齐楚的人究竟是不是同一拨人，连那嘲讽的语气和感人的逻辑都那么如出一辙。
2: 看来这网红也不好混啊，表面光鲜亮丽，背后还不是被老板拼命吸血。
3: 就是商人都是这样的，哪管员工死活。
2: 现在好了吧，把员工弄死。
3: 太恶心了，这人利用完齐楚，利用宋然，就为了公司那点利益。哎呦，这种人就应该人肉出他，法律判不了他，我们来判。
0: 鳄鱼的眼泪。
1: 方池是在开会中途接到谭潇的电话的。方池犹记得谭潇对廖一涵的心慈手软的样，就有些不想接，恰巧他也正忙着，就默默地把电话挂了。却不料没一会儿，谭潇又用微信联系了他。谭潇发来的是几张网络截图，方池随手点开，顿时眉色狠狠一冷，不顾还在发言的投资二部经理，径直站了起来，撂下了一句
2: 会议暂停，
1: 匆匆离去了。与会众人顿时面面相觑，最后全都看向了方池的助理，方池的助理也一脸茫然，只能赶紧跟了出去。可此时的方池早已走得不见踪影。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5: 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深情，对连笑的宠爱丝毫未减，同时也对孩子细心呵护，扛起家庭与父亲的责任。是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49集，
5: 方池开车直奔医院，中途接到连笑的电话。一想到网上那铺天盖地的言论，方池赶紧打开扩音接听。连笑惊喜到微微发抖的声音随即响彻整个车厢。
7: 你快过来，齐楚醒了。
8: 我已经在路上了。
5: 连笑大概一门心思全记在齐楚身上，还不知道网上的舆论已经开始讨伐到他的头上。方池好歹松了口气，却依旧是油门越踩越用力，一路疾驰赶往医院。宋然应该也是第一时间就收到了齐楚醒来的消息，方池前脚刚进了加护病房外的看护室，宋然也猛地推门而入。
8: 连笑子早守在那儿了，显然连笑比他俩还焦急，原本正煎熬地咬着指甲一直盯着加护病房里的情况，见到他俩的那一刻才把手从嘴边挪开，告诉他们
7: 医生正在给齐楚做检查，我们还不能进去。
8: 透过加护病房外的玻璃视窗，可见医生就站在齐楚的病床前，医生弯着腰挡住了齐楚的脸，将外头这三人无法瞧见齐楚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好在医生很快检查结束，朝守在外头的这三个人招了招手，示意他们可以进去了。宋然立刻就要往加护病房冲，自然被护士拦下了，提醒他必须穿上无菌服才能进入，宋然不得不又折了回来。方池现在更熟悉医院的操作，已经开始套鞋套了，宋然自然更加不甘人后，三下五除二地套上鞋套，穿上无菌服。方池随后也一套全齐了，抬头瞧见处在一旁一动不动的连笑，不禁问道：“你不进去？”
5: 连笑干。

0: 笑一句，
1: 摇了摇头。齐楚应该不会想见到的，即便他和齐楚最近的关系缓和了很多。宋然见着两人在这磨叽，可不等他们了，直接冲进了加护病房。方池见连笑似有顾虑，也就没有勉强，想要拍拍连笑的肩，无声地安慰一下，却也碍于手已经消过毒了，只能硬生生地收回来，跟在宋然后头进了加护病房。却不料他刚进病房，就听到齐楚近乎失控的一句，
2: 滚开。
1: 这声不仅令方池惊了，就连站在加护病房玻璃视窗外的连笑都听见了，顿时哑然失色。齐楚这声显然是对刚冲到病房前的宋然吼的。宋然本想给齐楚一个拥抱，却不料齐楚当下就激动地一把推开了他，连手上的滞留针管都移位了。吓得宋然再不敢动，回头想要求助医生，医生却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处于他视线范围内的，也就只有半远不近的方池了。方池赶紧走近，不确定是不是宋然动作太鲁莽，弄疼了齐楚。方池一走到病床前，第一件事就是将宋然拨到自己身后，免得他冒失之下又引起齐楚的过激反应。方池一边对宋然说着，
3: 你赶紧去把医生叫过来，
1: 一边弯下身去问齐楚，
4: 是不是哪不舒服。
1: 方池此时离齐楚只半臂的距离，齐楚失措之下一倚就倚进了他的怀里。此时的齐楚忍不住瑟瑟发抖，埋着头什么也不说。除了方池，其他人等齐楚也一概不想理会似的。
5: 此情此景在前，宋然僵站了不知多久，终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转头离去。踏出的每一步，仿佛都能牵起一点他不愿意想起的回忆。他追了齐楚那么久，都无法越过齐楚的心房，这让一个从来没被拒绝过的人有多难以接受。不然宋然也不会借着酒劲儿想和齐楚更进一步。那时的齐楚就像刚才一样，惊慌失措地尖叫着滚开。那一刻他酒醒了，齐楚向他讲述自己和方池之间的各种细枝末节，对他说，
2: 我永远不会接受你。
5: 那一刻宋然的心死了，他尝试从别的女人身上找回自信，齐楚是什么样的，宋然就偏偏要去试试完全相反的类型。齐楚在自杀前夜给宋然打过电话，问他是不是真的。那会儿齐楚应该刚看到宋然的新绯闻。那一刻宋然终于可以拿出胜利者的姿态告诉齐楚一切都是真的。宋然曾经那么喜欢他是真的，宋然现在那么恨他也是真的。可是当齐楚挂了电话之后，宋然才知道自己压根就没赢，他依旧输得那么彻底，他甚至忍不住半夜就去找齐楚。齐楚家里明明亮着灯，却怎么也敲不开门。宋然索性打电话给他的助理，让助理告诉他门锁的密码。宋然闯进齐楚家，其实只想对齐楚说一句，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喜欢你是真的。可是门打开的那一刻，宋然却瞬间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甚至不能呼吸，只因冲鼻而来的就是刺鼻的煤烟味。这个女人在密闭的家里烧炭自杀了。宋然想到齐楚之前给自己打的那通电话，就快要被漫天而来的自责溺毙了。齐楚手机里的那几通打给方池却被拒接的电话救了宋然，宋然终究是用责怪他人代替了自责。选择性遗忘，这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

0: 或许都是被这种本能操控的，就好比齐楚终于醒来时，最不想见到的是宋然，会失措地让他滚，会选择依偎在方池的怀中，那都是出于本能。宋然独自走出加护病房，连笑一直站在加护病房的石窗外，盯着病房里发生的一切。那一刻，宋然多少找到了点儿同病相怜的感觉。只待宋然走近，他才发现他压根儿看不懂连笑此时的表情。自己的男友被别人视作唯一的依靠，连笑似乎没有愤怒，也没有嫉妒，几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平静之下甚至有一丝如释重负。这可不是一个挂断齐楚救命电话的女人该有的样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很快把病床前的位置让给了赶来的医生，齐楚很快又睡了。医生和方池前后脚出了病房，此时病房外只剩下宋然的身影，连笑不知去哪儿了。方池正要开口询问宋然，宋然却只顾着问医生，
0: 他为什么会那么排斥我？病人的意识呢还有些不清醒，最近他遭受的那些也会令他潜意识里对不信任的人更加防备，所以你的靠近才会令他反应如此过激。
1: 宋然点了点头，下意识地看向方池，方池正朝出口走去，应该是去找连笑了。宋然看着方池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知怎的就回想起了齐楚刚才倚着方池平静苍白的模样，终究是落寞的重新低下头去。
0: 最棘手的总算告一段落，方池的脸色终于轻松了些。他在走廊上走了没一会儿，就与刚从洗手间里出来的连笑迎面遇上。连笑应该是进洗手间洗了个脸，如今两鬓都是湿的。方池也知道他这一天过得比任何人都要煎熬，如今齐楚终于醒了，一切终于能回到正轨。方池重拾脚步朝连笑走去，短短十米的距离，方池心里一直盘算着得说点开心的，比如他们晚上一起去接周青宁下绘画课。小电灯泡被忽略了这么久，是该好好安抚安抚了。连笑一定会因为自己终于能和小电灯泡握手言和而开心。方池期待着连笑脸上那一隅沉重因为自己而一点点瓦解的样子，却不知连笑停在自己面前简短一句话，就令他的一切瞬间土崩瓦解。
1: 我们分手吧。
0: 半晌，方池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原因？就因为齐楚。连笑被他的目光盯得喘不过气来，连笑选择低头避开。不要冲动之下做决定。方池的声音已经是一派冷冽，仿佛在给连笑最后一次机会，让连笑收回冲动之下的决定。连笑终于僵硬地抬起头，重新正视他。
1: 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齐楚死了，我不可能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继续和你在一起。
0: 可是他不是醒过来了？
1: 你听我说完，齐楚醒了，我就更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他无时无刻都将需要你的陪伴，这对我不公平。你想想看，如果我不让你陪着他，他又出什么问题，我就真成罪人了。但要我毫无芥蒂地任由你去，一次两次我能大度地让你去，

0: 才三次四次呢，一辈子呢，我接受不了。
1: 眼见方池的神色一点一点凝固，连笑相信方池是听懂了自己的顾虑。
0: 齐楚没有方池会自杀，而他连笑不会。连笑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的瞬间，他低下头去，发丝掩映下几滴泪无声地落在地上，无人察觉。连笑借着理理头发擦掉眼角的泪，重新抬起头来。我继续和你在一起的话，一辈子都要接受这样反复的煎熬。方池，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方池下意识的要上前拽住连笑的胳膊，连笑却摇着头后退一步。放过我行不行？方池落空的手僵住半晌，终是默默收回，也只能默默收回了。连笑俨然没打算给方池拒绝的机会。方池终是笑出了声。
1: 所以你为了自己能心安理得，选择了放弃我。
0: 这个女人呢，唯独选择对方池狠心。
1: 所以你为了自己能心安理得，选择了放弃我。
0: 方池的声音明明离连笑这么近，却又仿佛渐行渐远，最终尾音消失在随即而起的那点苦涩至极的笑意里。连笑几乎是落荒而逃，脚步凌乱地掉头就走，一时之间方向感尽失，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残酷地提醒他必须远离方池，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其他所有人。却唯独忘了方池是否会难过。连笑就这么沿着加护病房的反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到了尽头也不停下，直接推开安全出口的门。也不知沿着楼梯走了多少层，才终于被手机的震动声逼停了。连笑终于停下了，有什么东西迷了眼眸，抬手一擦，不知是汗是泪。你提的分手，你有什么资格哭？连笑骂了句矫情，抬手刚一擦净，就又有泪滑落，止也止不住。就这么又哭又笑，像个神经病。有路人上楼时路过，疑惑地直看他。连笑借着低头掏出手机避开，可他这泪眼婆娑的姿态，哪看得清刚收到的那条短信都写了些什么。直到路人走了，眼泪好歹是止住了，连笑才终于一点点看清手机屏幕上那行字。
1: 等你改变主意的那一天，答应我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来自方池。连笑喉间蓦地一滞，也不知是手机先掉在地上，还是他先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尾椎摔得生疼。他也终于有借口，无需再压抑，撕心裂肺地哭起来。疼，疼死了。多年之后，连笑仍没弄明白方池当时是以何种心情发出那条短信的。方池甚至让助理把连笑放在他家的行李打包送回了连笑自己家，包括长老和香烛。
1: 周清宁之前上兴趣班，也一直是方池的助理负责接送。连笑回到家时，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行李，还看到了坐在客厅里抱着平板电脑玩的周清宁。至于长老，家里已经没了长老熟悉的气息，他正带着香烛各房间溜达，熟悉环境。连笑开门，看见那么多行李整齐地放在角落，五味杂陈地停下来。他放在方池家的行李竟有这么多。

0: 你是不是和方池分手了？
1: 若不是周清宁突然这么问，连笑或许还不知道要在门边待立多久。连笑慌忙收拾了表情，拉开鞋柜准备换拖鞋进屋，却发现自己太久没有回家，连拖鞋放在哪儿都忘了。好不容易找到了拖鞋，却看见自己拖鞋旁摆着的男士拖鞋的那一刻又僵住了。在这看见方式拖鞋都忍不住鼻酸的分手第一天，好在他现在还可以靠着收拾行李分散下注意力。连笑好不容易换上拖鞋，正忙着把行李箱推进衣帽间，周清宁则不甘于被忽略，直接抱着电脑跟了过来。
0: 你们怎么都不说啊？你也不说，肖助理也不说，你再不说我就打电话问方池了。
1: 连笑的脚步猛地一顿，半晌才极其缓慢地回过头去，见周清宁一脸不得到答案不善罢甘休的模样，忍不住叹了口气。
0: 对，分手了。
1: 周清宁始终是个孩子，半点不知道伪装，听连笑这么说，他愣了半天竟然笑了。
0: 太好了，我爸爸终于有机会了。
1: 连笑一听就愣了，压根来不及阻止，周清宁说完就掉头往沙发那边跑，转眼已从搁在沙发一角的小书包里翻出手机准备拨电话。连笑当即就明白了过来，周清宁是要打电话给周子山，他马上就喝住了这个孩子。
0: 周清宁。
1: 周清宁被生生的唬愣住了。
0: 我和方池分手并不意味着我会和你爸爸在一起。
1: 连笑的情绪虽早已颓丧的不行，这句话却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他跟上前去，却没有拿走周清宁手中的电话，只是告诉这孩子，
0: 你想打电话给你爸爸，我不拦你，但你打完这通电话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你爸爸把你从我这儿接走。
1: 周清宁显得十分受挫。
0: 你不喜欢我爸爸了？
1: 连笑坚定地点了点头。
0: 那你还喜欢方池吗？
1: 连笑一时语塞，周清宁却自顾自理解了他的这番沉默。
0: 你也不喜欢方池了吧？所以分手了，你一点都不难过？
1: 如果真的一点都不难过的话，他这一晚又如何会辗转反侧到清晨才迷迷糊糊地睡着？半睡半醒间，下意识地侧了个身，想要枕在那截实际的胸膛上，却枕了个空的那一刻，又猛地惊醒。他早已因为方池而养成了开灯睡觉的习惯，如今一盏台灯照亮了这清晨清冷的房间。连笑在这样的房间里一遍遍环顾，终于意识到分手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心被挖空了一块，空落落的，一如枕边无他。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穿越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农耕历史，翻开一本本厚重的古农书，分享书中历史趣闻和农业智慧。欢迎来到古农书带你去穿越。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在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团的陪伴下，一起翻阅了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一起穿越到了明代，深度了解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今天的节目，我们即将翻阅到《天工开物》的最后一个部分。《天工开物》的下卷中记载了几个相对零散，但又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有杀青、丹青、舟车、家兵、珠玉几个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造纸、做颜料、酿酒、珠宝的加工等等内容。造纸的内容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有所涉及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从纸的衍生内容，如何在纸上书写、丹青朱墨是如何产生的讲起。有请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池、赵瑶瑶和赵亚楠，一起开启今天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6: 我们吃的某些食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古人端上餐桌？
7: 元朝人真的那么爱吃乌鸡吗？
8: 哎呀，您别说，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乌鸡的传统啊，第一次记载了乌鸡的菜谱就在《饮膳政要》之中。说到这本书啊，那可不简单。
6: 古代的耕作制度对现代农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
9: 轮作制度呢？应该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吕氏春秋·人地》中有这么样的记载：金丝美禾，莱子美麦。
6: 中华农耕智慧从何而来？
10: 历史课上都提到过齐民要术，齐民就是普通百姓，要术就是谋生方法。齐民要术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6: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11: 那我们看这个《天工开物》的中卷呢，还有两章我们还没有讲，一个是陶山，一个是矾石。那陶山呢，主要是讲的这个砖瓦以及白瓷的这个烧制一个技术，特别是里面呢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景德镇的烧瓷技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明代也是景德镇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那矾石卷呢，主要是介绍了这个石灰烧制、采煤，还有矾石硫磺等等的一些烧焰的技术。那么这些呢，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展开讲了。那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这个下卷的内容。下卷呢一共是分为5章，包括五金、加冰、丹青、曲镍、珠玉， 那么五金呢，我们刚才在相关的精工技术介绍当中呢，已经和其他的中卷的一些章节一起为大家介绍了。那么正好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造纸的技术嘛，自然我们下面要讲一讲这个书写。那么下卷当中的丹青一节呢，它就主要是跟这个书写关系非常密切的。本卷呢讲的主题是朱墨。丹青呢，丹为红，青为黑。我们知道这个青呢，其实它有多种含义，但在这里呢，我们取它这个代表黑色的这样一个含义。在这里，丹青呢是专指朱墨，也泛指这个绘画用的原料。那比如像这个《汉书·素传》里边就写到，竹帛所载，丹青所画，是讲到这样一种绘画用的颜料。
12: 竹和墨呢，都是我国传统的名产。竹是红色硫化汞，最初呢是炼丹术的产品和药品。据《天工开物·英译本》说呢，是目前英德等国的科技书呢，仍称本卷所记述的制朱的方法为中国的方法。炭黑生产呢，也属我国最早。本卷记述了桐油点烟和烧松配烟两种生产炭黑的方法，后者分级取烟，品列三等，有青烟、混烟和烟子，是近代土法生产炭黑的雏形。
13: 孙云轩在朱这一节说呢，若水银已生朱，则不可复还为汞，所谓造化之巧已尽也。其实说起造化之巧呢，这个水银跟朱它们的这种化合反应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朱呢在常温下是稳定的，不会变回汞，所以确实可以说造化之巧已尽也。但是朱受热如果达到一定的温度呢，就会分解变回汞，这牵涉到一些化学的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问题。朱砂和银珠都是硫化汞，只是前者是天然形成的，后者是人工合成的。水银是由同一种汞元素构成的单质。由于在明代的时候还没有像现代的化学这种单质和化合物的概念，以及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所以呢，宋运星是把这三者看成了是原同一物。
11: 虽然由于这个技术的原因，明代人其实还不太能够分辨这个单质还有化合物，但是宋永兴在记录中国古人生炼这个水银方式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科学的。那生炼水银的过程呢，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个是朱砂分解为汞和硫，第二个呢就是硫的蒸馏。那我们注意到它里边呢，对于这个具体的过程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记录，其中呢提到了一个步骤是这个水封，那就是说呢是为了隔绝空气中这个汞呢它的一个氧化，并且呢可以防止这个汞蒸气溢出呢引起一个中毒。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嘛，这个水银汞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呢，古人这个安全意识其实还是非常强的。
13: 没错，
12: 说起墨呢，我们都知道是由松烟或者是油烟做的，而且自然而然的会想到这个徽墨。徽墨是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天工开物说呢，凡造贵重墨者，国朝徽宠徽郡人。徽墨的历史呢，起于南唐的李廷圭，他本姓西，同他的父亲西超呢一起从易水迁居到安徽徽州府，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歙县，成为制墨世家。宋代呢，顾文鉴《复宣杂录》中说，至南唐文物之盛，虽有李廷圭父子之墨，始及大成，然亦以松烟为之。还有李坚的这个墨评说，古有李廷圭，墨为第一。宋代呢是徽墨发展的重要时期，制墨工艺呢更加精细化，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墨工和墨坊。徽墨呢因其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的特点呢，成为文人墨客的珍品。明清时期呢，徽墨的制作工艺达到顶峰，形成了以歙县为中心的制墨产业。徽墨呢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远销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13: 没错，徽墨的制作工艺呢其实是极其复杂的，它包括选料、炼烟、合胶、成型、描金等等多道工序，而且呢每一道工序都需要非常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所以徽墨不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它的墨垫上呢经常雕刻有精美的图案和文字，有的呢还镶金嵌银，极具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11: 那么在2006年的这个徽墨的制作技艺也被列为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2010年的时候呢又进一步列为了人类非遗。那目前呢徽墨的制作技艺呢主要是由一些老字号的墨厂还有家族来进行传承。那比如说在这个歙县比较有名的胡开文墨厂，那就是徽墨制作的代表性企业，至今呢仍然还在坚持用这个传统的手工方法来制墨。 但是呢，这项技艺呢，应该说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就像许多的非遗一样。比如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普及呢，徽墨的市场需求逐渐的就减少了。年轻一代呢，对于这个制墨技艺本身呢，其实兴趣也不太高，所以可能就出现了，比如传承人的整体的年龄结构也是比较大的。那亟待呢，可能需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到这样一项的技艺。徽墨的它主要原料呢是这个松烟和胶，也存在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呢都影响了它这样传统工艺的一个延续。那现在呢，我们政府层面呢也出台了很多的扶持政策呢，希望把这样一个技艺还是延续下去。那我也知道瑶瑶嘛是很喜欢书法，所以不知道你平常在写字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这个徽墨？
13: 我是有几块徽墨的，但是因为它那个墨块就是在化成墨汁的过程中，它是需要时间去给它研磨的，所以我是直接用现成的墨汁。
11: 所以说它制作起来不容易，使用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
13: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这次做完播客之后，我要把我的那个几块墨块给使用起来。我们刚才呢讲了纸和墨的内容，我呢就想起了文人雅士的开门七件事，就有琴棋书画诗酒花。
12: 哎，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
13: 哎呀，那个是我们俗人的日常。我们既然来做播客了，就可以多聊聊诗和远方嘛。刚才呢讲到了写字作诗的纸和朱墨，那我们顺便也讲讲古代酿酒的技术，也就是曲孽一章所记载的相关知识。
11: 好，曲孽呢语出尚书书并下，若作酒礼而为曲孽，意思呢就是说做酒呢就得靠曲和孽。我国的制酒历史呢源远流长，那根据这个出土文献显示呢，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酿酒技术了。那相传呢就是杜康啊是这个造酒的始祖，因此呢这个酒又被称为杜康。那正如这个曹操短歌行里边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酒呢是一种含有酒精的这样一种脂香的饮料。那礼呢是只有少量酒精的甜酒，那可能基本理解为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米酒啊，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那曲呢是指的大曲小曲等，里边呢还有根莓酵母菌等等，是这个酒在酿酒过程当中糖化发酵步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镍是谷芽，内含这个糖化酶，等于就是说它在酿酒过程中呢就不需要在外部的可能引入它这样一个发酵剂，是通过这个谷物自身发芽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形成了，就是完成了糖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也可以作为一种糖化剂。那这个呢也在我们考古上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像在那个新石器时代也是用到了这两种酿酒方法呢都有所发现，一个是用这种曲，一个是用这种谷芽酒的方法。那么在上古时期呢，有的呢是这个曲糜分用，然后有的呢是用两个方法呢合而用之。像东汉时期的这个《周易参同系》里面就说到呢，曲孽化作酒。那汉代以来呢，嫌这个李的酒味太淡了，所以呢就更加热衷于造这种比较就是烈性一些的酒，也就是酒精含量更高的酒。那么像在这个《汉书·石货志》当中呢，就只提到了一个曲字。说一酿用粗米二壶，曲一壶，得成酒六壶六斗。那宋永兴呢也是由此呢取了一个古意，说用曲孽泛指各种酒曲。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另外呢，还有不少的古农书呢中呢也记载了关于这些酒的部分，比如说北魏贾思勰的《秦明要术》，还有北宋的《北山酒经》等书。天工开物呢与之一脉相承，记述了关于酒母、酒神曲和红曲的制作和用途，总结了我国独有的红曲制造的三条经验。第一条呢，是要筛选富壮的曲种；第二呢，是要用明矾水调节培养基的酸度；第三呢，是在培养过程中呢实行分段加水法。这几点呢比较全面的反映我国明代时期的那个制曲的工艺，这是我国发酵工艺和微生物化学的珍贵史料。
3: 没错，酒呢在古代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仅仅是饮品，更是一种文化情感和艺术的载体。比如说它是社交与礼仪的媒介，文人雅客呢经常通过酒宴来结交朋友，联络感情。唐代诗人李白在《将进酒》里就写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酒呢就成为了表达友情和这种欢乐生活的象征。而且酒在古代的礼仪中也不可或缺，无论是祭祀、婚丧嫁娶还是节日庆典，酒都是重要的仪式用品。文人雅客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常常用酒来表达敬意和祝福。
4: 是，还有很多文人呢都靠这个酒啊来激发灵感，来进行创作。许多经典的诗词呢据说都是在这个酒后创作的，比如像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李白呢是斗酒诗百篇，苏轼呢把酒问青天，都展现了酒与诗的一个紧密联系。那酒呢还能帮助文人放松心情，进入一个创作的最佳状态。许多书法家和画家在酒后挥毫泼墨，作品呢往往更加的潇洒自然。比如像这个唐代的书法家张旭就以醉书来闻名，他的草书作品呢被誉为神品。
3: 那不知不觉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时间真是过得特别快啊！其实下卷呢还有三章，分别是舟车、嘉宾和珠玉。那我们就好像不能展开那么多讲了，大概跟大家介绍几个有趣的点吧。
4: 好，那么像这三中呢，在武器方面就记录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半自动的爆炸水雷混江龙，以及呢边转边爆的守城武器万人敌等等。听这个名字还真是挺接地气的，一听大概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么像在这个航运方面呢，记述了我国最早采用的一种航行操纵工具偏劈水板，也就是船翼，还总结了我国古代舵工创造的抢风的经验，并提及了呢关于这个舵还有帆的力学原理等等问题。这些呢都是天工开物呢在科技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中粮满仓。翻阅浩如烟海的古农书，我们对农业有过无数次的思考，对历史有无限遐想。欢迎继续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2: 宋应星呢虽然把朱玉卷呢排在最后，但是他对朱玉卷还是很欣赏的。他说，玉渊山辉，珠寒水媚，把珠玉这样的天地精华淬于人身，不但使人呢有美的感受，而且是身份显贵的象征。这卷呢记述了珠宝玉的品种特征、产地以及生产加工工艺。珍珠是蚌葛、银、沙粒等外来物进入壳内，其外套膜受到刺激而分泌出珍珠质，日积月累呢逐层包裹形成原粒，成了乳白色或者略带黄色，晶莹剔透呢令人喜爱。 据说我国夏禹时期呢已经开始开采珍珠了，上述禹贡呢就有河蚌产珠的记载，怀疑匹珠，珠以广西合浦珍珠最为名贵，玉呢则以新疆和田玉呢最为上乘。宋一新说呢，凡珠生只有此数，采取太平则其生不济。又说呢，平时珠和玉呢都分别收到龙神和玉神的保护，当其成熟可为人所用时呢，神自然会把它推出来供人采取。这些看似迷信的说法其实是在宣扬生态保护意识嘛，这是传统生态技术向生态技术进步以求持续发展的这个思想火化。
3: 我们前面呢讲到了这个天工开物，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色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它在中国的整个科学文化史上呢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展开一下它的地位。一是呢与前代著作相比，比如说在农书方面，天工开物之前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农书，比如说先秦的管子地缘篇和吕氏春秋相关四篇都反映了先秦的科技水平，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呢是现存最早最完备的综合性农书，有10卷92篇11万字，涵盖了农林牧副于各个方面，反映了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情况。宋代呢陈夫农书总结了江南水稻技术，元代农桑集要和王真农书综合不同地区的这个农业种植技术，后者呢有大量的插图，并且关注到了农具水利。明代邝凡的便民图纂、马一龙的农说等等各有侧重。天工开物呢虽然在广度上不及齐民要术和王真农书，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深度要超过他们，而且呢除了农业之外还涉猎了手工业各个部门，这个是其他农业无法比拟的。另外呢是在工艺书方面，跟前代的工艺书相比呢，比如说当然我们前代也有很多工艺书，比如说战国的考工记是现存最早的手工业综合性作品，但是呢它的叙述呢就比较简略了。南北朝陶弘景呢有古今刀剑录，比较偏重这个刀呀怎么做，剑怎么做，以及给这个刀剑进行排名，比较偏重于这种局部的工业技术。宋人礼戒营造法式等等也各有专攻，元代陈春的热波图也有特色。天工开物在广度上超越了以往的任何工艺书，比如说它的金属工艺填补了空白，而且还将农业和手工业30个部门的技术综合研讨，并且呢配了大量的插图，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而且它的这种天工开物思想代表了当时新的技术哲学思想。跟同时代的这个科技书以及后代的著作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明代呢，集大成的科技书有朱素的《旧荒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毛元仪的《五备志》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等。天工开物呢，其实是弥补了一些工艺技术书的空缺，与《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等可以相互补充。比如说，《农政全书》介绍了太溪水法以及甘薯，天工开物呢，介绍了人工杂交培育新蚕种，以及砒霜农药。

0: 等公益知识，而且后者还扩充了前者的讨论范围。明代晚期方以智的《物理小事》等等也引用了非常多的《天工开物》的内容。《天工开物》呢，而且作为一个世界的科技名著，在各国有广泛的流传，是研究中国的这个科学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被高度评价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时态和传统科技的关键。法国儒莲等称其为技术百科全书，日本的三枝博音等视天工开物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的李约瑟呢将宋应星比作中国的阿格里克拉，中国学者丁文江也高度评价作者以及天工开物这本书，说它在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讲那么多内容，也是特别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我们中国这样一部非常重要的综合性的科学著作。那么它的内容呢非常的广泛，我们具体要怎么去研读它呢？其实有关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总结，比如像这个科技史学家潘吉星先生就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或者说提示，他呢也曾译著过《天工开物》，那么他就也提到了几点，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梳理总结。第一个就是要把握重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天工开物》这本书呢一共分为18章，涉及的内容呢很广泛。首先从作者宋应星的角度出发呢，他在创作的时候本身就是有详略的，比如在序言中说到呢，贵五谷而贱金玉，所以在章节排布上呢是乃地为首，朱玉在最后。那么在深入到各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朱玉的各个章节呢其实也都是相对薄弱一些的，那这呢应该也是宋应星有意为之。那么再者呢，就是受制于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书稿的各个章节呢最终呈现出来的篇幅和质量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阅读的时候呢要尽力的去抓住各章节的重点，才能更好的把握全书的精华。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版本的选择，这个可以说也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古籍的阅读研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前面呢我们也已经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天工开物》的版本的情况，那么知道呢不同版本在文字还有插图方面呢都存在一些差异，也各具特点。比如说像这个最早的明代的图本插图呢古朴真实，但是它的文字的错误呢比较多。民国时期的陶本呢文字呢经过了校勘，但是插图呢又是重新画过的，没有尊重原书而有一些后期的加工。所以说呢在具体阅读的时候呢，首先呢还是要明白可能各个版本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共性在哪里。然后有条件的话呢，当然是最好把各个版本都拿来综合着比较着看，然后取各个版本的长处。那第三个要谈到的呢，就是说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辨别那个书中内容的准确性。那么与所有的书都一样呢，就是说它再完美，多多少少会有些错误。那么也由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就是宋应星他自身经历的与见识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吧，那么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书中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内容。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大家相信都能看出来，他提到这个黄金啊，刚刚开采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柔软，工匠偷偷的吞到肚子里了也没有事，那这个肯定是有悖于科学的。那可能他这样写呢也有些缘由，但是如果我们当用现代的经验或者是用现代科学去解释的时候呢，应该能发现他其中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说《天工开物》当中啊，他本身不迷信就说，非常具有批判精神，但是有些批判呢它又是不太准确的，这个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辨识，可能他把一些原本可能之前前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一批判呢可能就认为他是一些妄说，那这个呢还是需要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知识积累，能够是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追查这个《天工开物》当中啊一些资料的来源，这个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参考文献的问题。那么通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天工开物》呢其中呢有关这个引书的时候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内容可能引自别的书，但它并没有明确的标明出处。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 阅读是时光荏苒。

0: 荡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可能我们在阅读当中的时候，就会误认为是不是这个说法是孙永兴最先提出来了呀？其实有的并不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内容引自他书，但是引文的内容呢并不准确，可能在传抄啊或者他参阅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偏差。再一个呢，就是说转引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所引用的那本书本身就用错了，所以他在转引的时候也跟着错了，可能他在这当中也缺乏一个就是判断呀、去校对啊这样一个过程。这些问题呢大家也都要在阅读当中加以注意。那么第五呢，就是说作为这个一部古典的科技著作，那阅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名词术语。那只有把握住了这些呢，我们才能就是说更好的来结合现代的科学原理来对它进行一个理解。特别是有些术语啊今天已经不常用了，比如说像这个自来风啊、自风啊，它呢其实指的是这个碎煤还有墨煤，就是说是比较细小的一些煤块。那可能大家如果出去看到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段讲的什么内容了，所以像这些呢需要有大家一些那个知识背景的积累。还有的像一些词呢，它的古今含义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它在写作的时候加入了一些艺术的修辞，那这些呢我们都要需要我们去有一个判别的一个过程，这样我们才能了解那这个书可能它到底在讲什么。第六呢，就是说还有在书中呢出现了一些可能在现在看来还不够妥当一些称谓。那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像说那个清代的时候，他曾经有一度这个天工开物被作为禁书，那么就是因为他其中呢把这个清代呢就称为这个东北夷，相等于可能是有一些轻蔑的意思在里边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是要以更加这个开放包容的心态，那尊重的每一个民族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最后再谈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他书的对读。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与其他书的对比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感觉到，因为很多内容比如说它可能产生于相似的时代，那关于同一个问题大家是不是记述的一样还是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文献的比较还原一个可能一个更加真实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场景。那比如说像这个《农政全书》和《本草纲目》，他们当中呢就有一些内容是有所重叠的，那大家呢可以拿来一起看一看关于同一个问题那不同的书它是怎么去阐述的。还有呢就是书中呢它在写的过程当中会运用到一些典故，那么这个可能也会需要大家去查阅一些书，或者说具有相关的一些知识储备才能理解。那么在这里呢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这个《天工开物》当中《翠经》卷里边就有这样一段话，说楚旧之利，万民以计，盖取诸小过。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里的小过指的是什么。那整句话的意思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可能还是能够理解到的，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楚旧的功劳有余万民都取自小过，那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这个小过是什么。那这里呢其实是孙永兴引用了这个《易经·系辞下》中的一段表述。那这个《易经》当中呢这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断木为楚，绝地为旧，楚旧之利，万民以计，盖取诸小过。那这个表述其实就跟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天工开物》当中的是非常的近似了。那小过呢其实是《易经》当中呢第62卦的卦名，卦象呢是艮下震上，艮呢为山主静，震呢为雷主动。那这里呢是想说明呢这个楚旧的发明啊是受到这个小过这样卦象的一个启发，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楚旧嘛，它实用也是楚在上主动，旧在下主静，所以跟这个卦象的原理呢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所以由此引申来呢有这样一个含义。那么孙永兴呢在这里呢也用到了这里的一个说法，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一个知识储备，或者说能查阅到这样一个关联的话，就能更好的去把握书中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听众朋友们，这期播客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期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5: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

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江西吉安的富田镇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南宋末年，元军南下攻宋，家国危难之时，文天祥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德佑二年，他被任命为右丞相，转战各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最终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伶仃洋，他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明自己的不屈之志。到元大都后，元朝廷想要劝降文天祥，以高官厚禄相许，以家人性命相逼，见不奏效，他们甚至搬来了被俘的南宋小皇帝。即便如此，文天祥依旧毫不动摇，他说：君降臣不降，社稷为重，君为轻。劝降不成，文天祥被下入狱中，被囚三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他以仁义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在富田，如今还可以看到很多和文天祥相关的印记，比如墙壁上少一撇的魁字，记载着他谦虚的品性，高高矗立的状元房铭记着他的才学，文丞相祠中那方仁至义尽匾则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文天祥的故乡江西富田，听一听英雄故里传承的家风故事。
1: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2: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1: 富田镇上的文丞相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3: 这是文天祥祠。
1: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被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伶仃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慷慨赴死。
3: 仁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息。”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人格精神。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要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
1: 仁爱

0: 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逼近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面前，这支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零丁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1: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也过来劝降，宰相有点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的，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是南宋屈服了你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那个心里。

0: 盯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

0: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意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1: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奏议，啊，奏议就是圣驾请回，请回。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降臣不降，啊，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0: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坐以土事，当此夏日诸气粹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1: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七气嘛。他说我一气抵七气嘛。
2: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1: 天地有正气，杂粮腐流行，这一气就是耗人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古韵最危难的时候，时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那个挺住，能一个有道人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劫毒啊，都能够抗过去。
0: 囚禁3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后来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所以人至。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2: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3: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
4: 他村里都是姓文吗？
0: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石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3: 古至民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0: 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3: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外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0: 南宋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寓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3: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宽地阔。
5: 咱们不流行，
0: 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延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延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延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6: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呢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区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0: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延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 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6: 开发之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个手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啊两千多人呢渡过了黄河，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0: 那天夜晚，文年生，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7: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8: 别管我，
7: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9: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7: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0: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7: 请你爱不释手。
1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3: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总是生气不仅伤肝，还会耗损肾气。那么平日里该如何调理身心，疏肝理气呢？
1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生气伤感情，而且更伤肝和肾。中医认为生气如同服毒，每一次生气都意味着对肝脏造成了一次损伤，而且肝肾之间关系密切，伤肝则及肾，因此生气不仅伤感情，而且更伤肝和肾，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几年前，刘女士因为肝区疼痛前来医院就诊，随着后来的几次接触和她对我本人的信任，我们也算得上是朋友了。她肝区疼痛的诱发原因就是生气。从外形上来看，她是个漂亮的女人，气质温柔，很有淑女范儿，但她有点小心眼儿，很爱生气，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自家先生生气， 可能由于都还年轻的缘故，先生既不会当时迁就一下，更不懂得事后多哄哄，让他开心。越是这样，他就越生气，恶性循环，夫妻感情受了伤害，这让他和先生都非常难过。而且他们结婚也就三年多的时间，自己还不到30岁，可是那张年轻漂亮的脸就已经打了许多折扣，因为那些若隐若现的斑点实在是有碍观瞻。他知道生气很伤感情，也曾听说爱生气的女人老得快，会变丑，但他一直把这当成笑话听，还以为这是男人哄女人高兴的托词，没想到居然是事实。其实刘女士只是说对了一半。都说生气如服毒，它不仅是美丽容颜的杀手，还是健康身体的可怕杀手，因为生气会伤肝和肾。中医认为，人处于气愤状态时，身体原本正常的气机会突然变得紊乱，影响到肝的正常疏泄和调达，出现肝气疏泄过度或者是不畅，甚至引起肝胆不和，引发肝区疼痛。现代医学表明，人在生气的时候，有一种叫儿茶酚胺的物质便从人体中分泌出来，它可以作为人体中的中枢神经系统，使血糖升高，脂肪酸分解加快，让毒素在血液和肝细胞中沉积。无论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认为，每一次生气都意味着肝脏受到了一次损伤。而且每一次生气的时候，血液会带着这些毒素大量的突然的涌向头部，并滞留在面部皮肤的组织中，天长日久，这些毒素就会越积越多，色斑也就越来越明显。而且色斑还有一个名字叫肝斑，可见它的形成，肝功能失常是主要原因。因为肝的生发太过，则气的生发就显得过亢，气的下降就不及，从而肝气上逆，气为血之帅，血随气上。中医还认为，肝肾之间关系密切，经常生气，肝气不畅，同样会影响到肾气化生。在临床上和实际的生活中，那些因为经常生气而伤及肝肾，以致肾气不足，并出现尿闭或尿失禁症状的大有人在。同时，肾又主骨，生髓，通于脑，有主水的功能，而且其华在发，开窍于耳，是涵养人体一身的本源。肾若受到了伤害，就如同树伤了根，自然就会过早地表现出一系列衰老之态和病症。所以说，生气伤感情，更伤肝肾，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要把它视为养生防范禁忌。但是很多人都像刘女士一样跟我说过，生气的事情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遇到了生气的人和事，那是挡也挡不住的。他们的话看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惹不起躲得起。遇到那些让我们感到生气的人和事时，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应该不是立马生气，而是冷静下来，离开或是避开这个让人生气的因素，找一处清静或是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赏风景，或者去喝杯茶，听首好听的歌曲等，等到心平气和之时再会去处理。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除了一些为人处事的大原则外，很多事情并无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在这些小事情上就没有必要锱铢必较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多用一颗包容的心去与身边人相处，生气就不会发生，或是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减少，身体中肝肾的健康也就多了一份保障。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虚字功。常念虚字，双唇微合，有横绷感，舌尖向前，向内微缩，上下牙齿之间产生缝隙。一面念，一边用双脚的足趾轻轻点地，两手慢慢向小腹靠拢，并慢慢抬至与肩平齐时，就像鸟儿展翅一样，将两臂向上，向两边各自分开，两眼视线收回，思想集中在身体内，两眼尽量瞪圆，稍停，屈臂将两手向内收回，经由面前、胸腹前缓缓下落，自然放于身体两侧。如果不方便做动作，常念虚字也可以。虚字功可以养肝、疏肝理气，改善情绪。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遇到事情总是生气恼怒，不妨试试这种调节方法。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及时调服和气汤，平息怒气，保肝安。中医认为肝为身体的将军之官，主怒，但是怒也最伤肝。自古以来，人们都一直

将勿恼勿怒视为养肝的第一良方。如遇事生气恼怒，可以及时调服一剂和气汤来平息怒气，保护肝脏不受害。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哲理，而且也是一句养生保健的真言。因为在中医看来，肝为身体的将军之官，主怒，但是怒也最伤肝。自古以来，人们才一直将勿恼勿怒视为养肝的第一良方。比如中国近代政治家曾国藩就曾在《曾国藩家书致九弟万望勿恼勿怒》中劝诫自己的九弟曾国荃，调养肝病要是恼怒如覆蛇，让他遇事要保持冷静，勿恼勿怒。书中如是写道：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故疾已成，逢人折怒，遇事折忧等语，读之不生焦虑。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勿恼勿怒，乃可渐渐减轻。覆蛇蛰首，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覆蛇，去之不可不勇。治主，治主。意思是说，听闻弟弟你在信中说肝病已经非常严重了，还常常逢人发怒，遇事忧愁，我看了十分的担忧。因为肝病不是仅凭药食就能够治疗得好的，所以你必须将万事看空，尽量减少忧愁，切忌发怒，才能把肝养好，使疾病减轻。我们都明白，被毒蛇咬了手之后，壮士只有砍断这只手才能保全性命这个道理。因此，兄弟，你想要除去肝病，保全生命，就应该把恼怒当成毒蛇，要勇敢地将它去除。而且，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调查研究一致表示，易怒的人患肝脏疾病的概率要比一般人高八倍左右。总之，对于肝脏的健康来说，恼怒就好似毒蛇，所以大家日常养肝时也必须遇事冷静，勿恼勿怒。道理大家都明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做才能将胸中的怒气平息下来。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妙方——和气汤。准备材料：一个忍字和一个望字。锻炼方法：用意念把它们想象成两味药材，再用意念把它们调和均匀。用意念把调好的和气汤送到口中，吞唾液，让和气汤默默地随着唾液一一地咽下。养生功效：治疗一切邪气、怒气和一切抑郁不平之气。这个和气汤可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是一个传统医学名方，记载于明代医家徐春甫所著的《医典古今医统大全》一书中。书中记载和气汤专治一切客气、怒气、怨气、抑郁不平之气，先用一个忍字，后用一个望字，上二味合匀，用不语唾咽下。此方先知已忍，可免一朝之愤也；既知已忘，可无终身之憾也。服后更饮醇酒五七杯，使熏然半酣犹佳。为什么要先用忍字呢？因为在怒火之上，忍耐和克制是避免一时的恼怒之气爆发的最好方法。小不忍则乱大谋，正如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指出的那样，匹夫之勇不能忍于愤，皆能乱大谋。一个人胸中的怒火已经熊熊燃烧，如再不忍耐克制，脾气一上来，不但会伤了感情，坏了大事，肝也会因为疏泄过度而受到伤害。所以于人于己，这时候更要学会忍耐和包容。在忍了一时之气后，情绪也不会那么激动了。情绪平复下来以后，再加上一个望字，把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生气的事情一一忘记，就算暂时不能忘却，也不要总是把它们刻意的放在心上，才能达到平肝静气的目的，以免伤人伤己，留下终身的遗憾。如果有饮酒习惯的朋友，可以在此后找上好朋友一起把酒言欢，更有助于烦恼的消除。但是不能喝得酩酊大醉、半醒半醉的状态最好。总之，
对于遇到了让我们生气会燃起怒火的事情，要多忍让克制，并学着用宽大的胸怀去包容他们。对于过去的事情也不要耿耿于怀，时时记在心上，相反的还要学会将他们忘记，不要让他们来影响我们的心情，成为心中的坎，最后演变成人生的遗憾，对肝脏和身体的健康不利。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叩击提神三角区，从颈部下方两锁骨交接处直到两乳头平行线的所在位置，可以画出一个三角区，此三角区即为提神三角区，用食指尖轻轻叩击整个三角区3到5分钟，或是以感到神清气爽为宜。这个三角区包括胸腺、胸骨体、膻中穴，对它进行叩击有疏胸理气的功效，尤其是如果胸中有怒火要燃起时，叩击胸中的提神三角区可以清醒头脑，平息怒气。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长期惊恐不安可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进而损伤我们的肾脏。具体来了解一下。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保持镇定，远离惊恐，以免肾受伤。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指出，肾其志为恐，恐伤肾。过度的恐惧可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让肾受到伤害，以至于功能失常。因此大家遇事一定要记得保持镇定，并远离惊恐，以免肾脏受到伤害。以前单位财务室的大高特别喜欢开玩笑，更喜欢捉弄一些胆小的人，比如悄悄站在人的身后，趁别人不注意或是正在思考问题时，重重地拍他一下，看着别人受到惊吓后的样子，然后哈哈大笑。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这样的玩笑还是不开为好，因为这样对吓唬的人，尤其是那些胆

大家深有体会的事情是，在一些影视剧中，当人遇到恐惧时，不是瘫软在地上，就是尿了裤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肾主骨、主水和思二阴，而恐则气下，也就是说，受到惊吓时，身体中的气全部往下走了。所以人过度恐惧时，可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以至于功能失常，脑子会一片空白。下肢酸软无力，甚至是吓得大小便失禁，严重的恐惧还会把人吓晕，吓出病，甚至将人吓死。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大高也表示，看来吓唬人的玩笑还真是开不得，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开这样的玩笑。对于那些喜欢跟我们开这种玩笑的人，也要对他们进行制止，或者是劝说。如果实在不好意思说受到惊吓会伤肾的话，那就告诉他们自己的心脏不好，受不起惊吓。恐惧也不仅仅是外因造成的，有的人明明害怕恐惧，却偏偏主动选择某种恐怖的体验。比如有些人虽然胆小，但是却喜欢看恐怖片，常常被吓得心惊肉跳，看完之后也吓得不敢关灯睡觉，长期如此也会让肾精肾气一直暗耗，所以如果胆小，恐怖片一定不能看。另外，现在很多人忧患意识非常强，他们没有安全感，对于未来也总是充满着恐惧，他们认为世界是恶的，怀疑周围的人，认为他们都对自己不怀好意，即使是面对学习、工作、与人交往等，也存在着恐惧的心理。这种内心的恐惧也会压抑着自己，长期如此，肾必然会出毛病。而且肾主恐，如果一个人总是无缘无故地处于恐惧状态，这也说明他的肾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心中的恐惧就更加难以化解。试想一下，这样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我们的肾身体健康还能有保障吗？如果一些严重的疾病再找上门来，自然也就没有幸福可言了。所以为了肾脏和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远离惊恐，遇到一些让人害怕的事情，也要极力地保持镇定，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事后也要记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尽快让自己从惊恐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或是多和亲人朋友在一起，无论是外出还是居家，不要单独一个人，免得滋生惊恐的心理。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揉转大中穴，位于双足内侧，跟腱附着部的内侧凹陷及太溪穴下 0.5 寸，也就是1厘米左右，这个地方为大中穴。将相对应的拇指或是食指等指尖放在两处大中穴上，以适当的力度做打圈按揉动作10到15分钟，每天1到3次。揉转大中穴具有养肾固精、补气养阳、帮助人们壮胆、远离惊恐的功效。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夏天怎样给身体科学除热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夏天适当除热，保肝肾平安。我国大多数地区夏季都以炎热为气候特点，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可能缺水。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一个小大自然。黄帝内经还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即自古以来人体就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之本在于阴阳平衡，当身体中的阴阳维持着平衡，身心健康也才能有保证。那么在炎夏这酷热难当的季节里，我们会感觉身心难受，烦躁不安。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要如何来维持身体中的阴阳平衡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避暑消热。因此每每在夏季来临之际，大家都准备好了各种清热避暑的物品和设施，但是中医学却提出了春夏养阳的养生观点。对此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尤其是在炎热如火的夏天里养阳，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试想一下，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会选择吹电风扇、空调和吃生冷食物来达到降温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人们特别容易贪凉，而各种毛病也会接踵而至，如受寒引起的腹痛、腹泻，或者是冷热夹击引起热伤风感冒等。所以即使是在炎夏，都要适当的通过饮食运动来补补阳气。当然补阳不是一味纯补，而是要和除热科学的结合在一起，否则阳气补得太多反而会伤阴，阴阳失衡不利于心脾肺的健康，肝肾也难以安宁。那么在生活上，在饮食中要怎样做才能达到适当除热的目的呢？第一，凉席不能够睡得太久，风扇不要开得过大，空调的温度也不要太低，以25到26摄氏度为宜，更不要开着风扇或者是在低温低湿的空调房里睡觉。第二，雪糕、冰镇饮料等冷饮要适可而止，所有的饮食以不感到冰冷为宜，尤其是对于那些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只需要食用常温的食物。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进补，因此苦味常与寒性

0: 相伴相随。而在中医五行养生的理论中，苦味入心，所以清热宁心的作用较好。如果真的怕热，苦瓜、苦菊、莴笋等苦寒食物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些，凉拌清炒都可以，但在烹调之时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加些姜、大蒜等温性的调料，以防止寒凉过度。而且这类食物更不能每顿必食，一次的食量也不可过大，每天一到两次，每人每次以100克左右为宜。另外还要多喝凉白开以补充津液。第三，适当的运动。因为气温高，天气炎热，动辄就是一身汗，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窝在家里，或是找个阴凉的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或躺下好好休息。其实不然，运动有助于排汗，也起到散热解热的作用。尤其是长时间待在气温偏低的空调室内，更应该多加锻炼。不过呢，运动的时间一定要选择好，一般以气温不高的清晨或傍晚进行比较适合，散步、慢跑、跳舞、打拳等都可以，以汗出透为宜。运动期间或是运动后一定要多喝水，以补充身体水液的损耗。总之，夏天虽热，但也不能过度贪凉，要科学的解热补阳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适当的除热，保障肝肾平安的目的。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热水洗脚。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上面分布有全身的代表区和五脏六腑的反射点。炎热的夏天，每天临睡前可用热水洗脚10到15分钟。虽然夏天用热水洗脚，当时会感到有点热，但是洗过之后，经络通畅，就能渐渐感觉到凉爽和舒适了。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0: 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秀文《祖国之爱》，电影《元帅与士兵》讲述贺龙元帅关怀运动员，激励大家为国争光的故事，展现了不同身份的人在祖国怀抱中凝聚的力量。这首插曲的歌词有一句“燕子飞回”，既象征着香港运动员对祖国的回归，也暗合影片中团结奋进、共筑荣光的集体追求。歌曲与电影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热爱、奉献与家国同心的赞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少华，《九九女儿红》。

陈少华九九女儿红。陈小琪是岭南派音乐的领军人物，擅长将古典诗词的深邃意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他以别出心裁的视角，将民间传说与底蕴深厚的酒文化完美交融，勾勒出一幅充满江南水乡韵味的画卷。九九女儿红的旋律古朴雅致，又巧妙融合现代音乐元素，既有古典之美，又不失时尚感，令人沉醉其中。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最初是由前苏联哈萨克民间歌唱家马伊拉·夏姆斯·托迪诺娃演唱，当时的歌词与现在流行的版本有所不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风欢快的《马伊拉》是王洛宾在1939年到1949年期间改编时，为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节奏，才使得歌曲更加生动活泼。刘淑芳《马伊拉》，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你好啊，霞江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

你好啊，霞江、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1979年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横空出世，为观众徐徐展开三峡壮丽、风光与深厚文化的绝美画卷。片中插曲《你好啊》，《霞江》由马静华作词，张丕基作曲，细腻笔触和悠扬旋律，尽情抒发对霞江的热爱与赞美。一经播出，迅速点燃了大众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的插曲，恰如春风里的一抹亮色，唱出了时代的生机与温情。齐竹磊，春的使者，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窗外，李琛。

窗外由牛朝阳作词作曲，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青春往事。李琛在西安老家时曾邂逅过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孩，因身体残疾，内心自卑，他始终不敢主动靠近，而女孩的善良与主动让两颗心渐渐靠近。后来李琛前往北京追寻梦想，异地的距离终究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两人无奈分手。他将这份遗憾与牵挂讲给牛朝阳，对方深受触动，一夜之间便写下了这首充满青涩与怅惘的歌，每一句都像在对着窗外的他轻轻诉说。李琛，窗外。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祖国啊，我父母之邦，李谷一。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那《卢湾情歌》《万沙浪》，春晚是一年的期待。一首歌曲一夜之间传唱千家万户，登台演唱的歌手一炮而红，直到今天仍然回荡在人们心中。1988年春晚舞台上，一首《纳鲁湾情歌》让我们记住了这位来自台湾的山地歌王万沙浪，对高山唱出爱，对流水送出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手风琴女声小合唱《辣妹子》。

手风琴女声小合唱《辣妹子》。这个版本没有繁复的编曲，仅用手风琴的明快旋律搭配总政女声小合唱的清亮，把辣妹子的泼辣与热忱唱得格外鲜活。作为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它保留了原曲的民间烟火气，合唱的整齐与手风琴的质朴，让人在熟悉的节奏里想起那些热烈而纯粹的年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屠洪刚《江山无限》。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

0: 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 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

0: 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4: 各位听众好，我是洪浩。
3: 如何看待 A 股这次的爆发？接下来市场又会怎么走？来听优品投资顾问申锐的解读。
4: 成交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达到3万以上，市场呢呈现的是量价齐升的结构关系。而从盘面上来看的话，热点轮动还是比较快，全市场超过3100个股上涨，连续有四个交易日啊超百股涨停。核心的大型金融像银行等这样的权重啊，石油煤炭表现得相对弱于指数。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反映了市场反而是这种分化拉升，那资金进一步集中和概念的扩散，可以说市场保持了一些相对的良性，既有量能又延续这样一个热度，特别是半导体。这个状态来看，一方面是受到了消息的刺激，特别是本周贸易的一个对接，中美之间。另外一点的话呢，也有部分受到了周末消息的刺激影响，比如说像六张网中的水网、电网等建设加速。我们可以看到像基建、电力设备等这样一个跟进。除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四月份出口数据超过14%增长，其中特别像半导体等这样的一个出口数据还是非常不错，还有汽车配件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形成了借数据消息这样一个进一步走强。当然了，外盘节奏也是非常的不错，整个的欧美市场包括亚洲市场，实际上整体的这样一个主流指数还是相对的较强，所以形成了是这样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预计周二仍然会保持进一步的走强，但是基于周三有重要的一些消息兑现，以及呢周一的这种放量突破4200整数位，那么周二很有可能呢要在4200点附近进行一个震荡和盘整。同时的话呢，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科创50创历史新高之后，创业板指那么距离历史新高，就是前期高点就是2015年的4037，还有10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要关注它能否会出现了加速和进一步的震荡向上，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的科50也好，还是创业板指也好，主要是集中的是创蓝筹和科创蓝筹这样的一个带动。那么短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也是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权重带动的节奏，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另外一点就是上证在这一块核心的一些蓝筹大金融等等能否形成一个企稳，石油煤炭等形成指数呢围绕4200点确认这么一个过程。整体来看的话，虽然有分化，但是市场整体做多结构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周二市场或继续维持高举高打，站稳和稳定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结构，那么蓄势等待本周下半周消息兑现后能否进一步加速向上突破。
1: 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合泵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京沪高铁发布公告说，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泵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3: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现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原因是什么？对乘客的影响有多大？
1: 京沪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合泵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

0: 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鸿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1: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讲，京沪现在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电费的构成部分。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0: 这次部分线路票价上涨确实会提高群众出行成本，不过李鸿昌提醒，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1: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公布价格的一种机制，就是铁路部门会把最高的价格公布出来，日常当中是可以是以这个最高线为最高线的一种下浮机制。当然说从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来在低峰期非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它也会使得一部分旅客会从中受益。
0: 在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看来，对高铁运营效率来说，通过票价优化调整可以引导一部分乘客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2: 旅客的高峰，比如说像京津冀这个圈、长三角、杭州，老百姓旅游或者办事，可能出行成本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0: 透视四月份物价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环比和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
3: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5: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

0: 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刘南村，
3: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健分析， CPI 温和上涨是经济发展向好、内需逐步改善的积极信号。特别要注意到，过去几个月猪肉等食品价格是持续下降的，对 CPI 上涨产生了明显的拉低作用。这也表明推动 CPI 温和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服务类价格上涨，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在持续增加。同期 PPI 上涨对 CPI 回升的拉动作用也应引起重视。
4: PPI 的变化趋势也反映了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尽管近期 PPI 的温和上涨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波动有密切关系，但推动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是源于国内，促消费、扩投资等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
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38.4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又将有哪些利好的因素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7: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7: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消费的效果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新能源啊、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关注度。所以呢， 终端的市场呢，未来

0: 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麻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稳，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释放的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
2: 上海正式试点实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将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过去进口化妆品上的中文标签内容较多，字号偏小，试点后实物标签上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的标签内容。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
3: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及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为1716.1亿元，同比增长 2.74%， 其中进口超过1100亿元。根据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我国将着力构建科学精准便捷高效的海关进出口化妆品监管体系。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
4: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2: 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小邦说，
5: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0: 保护耕地新规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共21条，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
11: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2: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1: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2: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2: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随着财报季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七成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有6家龙头营收突破百亿大关。
10: 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呢？
13: 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七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14: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对于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13: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6家企业营收突破百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14: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13: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15: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制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在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13: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15: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

0: 报和分化家具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1: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一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租房遭遇糟心房，提前退租算违约吗？
3: 最近消费者小张因为租到一间问题不断的房子而备受困扰，他在今年四月份通过自如平台以2640元的月租租了一间房，按合同约定押一付三，还向平台支付了700多元的服务费，租期一年。然而入住后问题接踵而至，床垫破损，空调噪音刺耳，卫生间漏水，窗纱与墙壁之间的缝隙更是让飞絮蚊虫长驱直入。小张向房屋管家反映了这些问题，对方虽然积极回应，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不高。
4: 床垫有问题，当时我约的8点过来换嘛，下班我才有空，然后他们4点钟给我打电话说他来走了，没换成，就没有再解决这个事儿了。空调外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特别响，影响到我好几天的生活了。他们检测了一下这个噪音问题，分贝达到了60多，他们的解决方案还是说维修。
3: 接二连三的麻烦让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张疲于应付，他向自如平台提出自己已经不想再接受维修，希望退租，可平台却表示这属于小张单方面违约，如果他执意退租，不仅要按天扣除租金，押金也不能退回。
4: 是个问题房，得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工作。我刚来北京工作，确实休息不好，然后导致了我就后面就是一直都没倒过夜来，就跟他说了就要解除合同，那么说你退可以，押金的话违约金是算我违约。
3: 记者联系到为小张在线下签订合同的自如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小张租房后提出的问题都积极安排维修人员上门维修，目前是小张不愿意再配合，又提出退租，只能算小张单方面违约。
5: 就假如这个空调外机的东西噪音就很大，就是师傅假如修不了啊，就这种问题确实得影响你体验了，公司考虑哎是给他换个房子呢，像现在因为他这个属于可维修的范围，你说就直接给你退房子，要都这样那公司也别干了。
3: 居住环境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商家应该注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更应该提高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6: 商家实际上没有按照销售要求啊，按照合同的约定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导致消费者呀无法正常休息，消费者当然有权解除合同。希望商家能够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解约权等等一系列权利，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改善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6: 点外卖选拼好饭，打车用拼好车，但是呢，却会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盲盒手办买单。现在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值得买单的东西，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正折射出青年消费逻辑不再只满足功能，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如何契合年轻人的偏好，又怎样推动新消费的生长呢？来听报道。
7: 这些年轻人的性价比并不是盲目冲动不计成本，而是一种很清醒的消费方式，那就是该省的地方极致节俭，该花的地方毫不手软。他们在日常消费里精打细算，比如在超市晚8点买打折餐食，用比价软件选食品、衣服、日用品，能拼单绝不单独买，能领优惠券绝不原价付。但在兴趣和热爱面前，他们又十分慷慨，比如为演唱会透支半个月的工资，为游戏皮肤充值上千元，为限量周边排队几个小时。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
8: 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其实吃饭点外卖肯定要用优惠券，但周末去看剧本杀呀，或者话剧呀，或者脱口秀啊，我觉得这不是乱花钱，就是给自己续命充电。
9: 我还是喜欢够为了自己花钱，因为很开心。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就是想要就想拥有。
10: 我现在呢，基本上只愿意为自己真正喜欢、能够和自己产生情感共鸣的东西花钱，不管是说电影 IP、文创产品，还是说非遗体验、线下演出这些，基本上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热爱花钱。消费嘛，就是为了取悦自己，
7: 给自己续命充电，愿意为自己开心而花钱。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核心，为自己心中所爱买单。当下年轻人的新消费需求正在成为消费市场重要的驱动力，他们热衷仪式感消费，注重自我表达，青睐治愈系产品，这些紧跟潮流又贴近生活的新选择为消费升级注入了持续动力。说到仪式感，买花插花也在年轻人的新观念下变得不一样了。在江西景德镇，流行着在夜市边走边插花，逛一圈陶瓷市集，随手挑几只清新可爱的陶瓷小花，一步步插满花瓶，彰显审美个性。这种体验式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11: 它能够为我的生活带来仪式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浪漫。
7: 在为爱买单的赛道上，电影 IP 周边、潮玩盲盒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他们为什么愿意为这些小物件花钱？来听听年轻消费者怎么说。
11: 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周边收集爱好者，就我非常喜欢在家里囤积一些漂亮废物，
12: 像盲盒，然后周边联名咖啡，然后玩偶，还有挂件儿，这种
13: 可以购买一些产品留下纪念，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14: 我觉得买毛绒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趣味性和仪式感的，一下子就特别让我上头。
7: 年轻人对这些产品的定义早已超越了实用本身，而电影行业也敏锐捕捉到这一点，不仅推出主题周边，还打造沉浸式观影体验，零点场、角色 cos、 主题拍照墙，让看电影变成一场可分享可收藏的仪式。正如业内人士观察到的，年轻观众占比已经从五年前的20%多增长到如今的40%多。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电影内容，
15: 观影的习惯上，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我觉得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情感的认同，第二个呢，它可能是一种社交货币的属性，我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电影来表达我的一些观念和主张。
7: 在工作日的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园里，有一家沉浸式古装戏剧体验餐厅，古香古色的小院，人气很高，客人络绎不绝。餐厅负责人介绍，在眼前的餐盘里都暗藏巧思。
16: 现在的年轻人是文化自信的一代，开业不到一个月是相当爆满的一个状态，好的座位需要提前2周才能够抢到。
7: 社交货币、情感连接、仪式感，这些词汇共同构成了年轻人的消费语言。城市里的漫步经济也在承接年轻人的性价比需求。在上海，豫园的汉服体验，南京路的动漫潮玩，梧桐区的复古咖啡馆，串联起一条条体验式的消费动线。当漫步者不再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就从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买单。
17: 春天来拍一套那个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意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18: 想体验一下，今年正好是马年，我也正好剪了一个这个马的一个形状，体验完之后把这些废弃的剪纸买回去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19: 我跟我朋友嘛，从复兴路那边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了，这里比较有故事感嘛，喝的咖啡啊，吃个甜点，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嘛，
7: 有温度，独一无二，好玩，好拍，好体验，这就是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理由。在深圳，一到假期就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走进小剧场，在一场场或紧张刺激或欢声笑语的剧目中度过轻松的假日时光。
20: 面对面那种互动就很直观，很它的冲击力很强，所以这是让我感觉我喜欢看小剧场的一个原因。
7: 在文旅与非遗融合的领域，性价比同样在创造新的可能。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在江苏扬州，这里的非遗不再是玻璃柜里的老物件，而是可以亲手参与、亲手制作的沉浸式体验。小李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他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很有成就感。
21: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7: 小李的经历让人们看到，身在其中的消费者既是国风美学的体验者，更是审美标准的定义者与文化内容的共创者。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都在证明，年轻人愿意为独一无二的体验付费，为情感共鸣买单。正如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王磊所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成就感、归属感、文化认同，会成为消费的新动力。
22: 经济不断走向发展的过程中，物质的消费、功能性的消费，它的占比必然会越来越小。随着你经济富足，需要解决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你比如说拼斗这个游戏，它高度这种专注啊，培养你的注意力，还有你做一个小作品那种成就感，成就感是人们高层次的这种心理需求。他自己创造出来那个东西，情感价值才更大。现在 AI 来了，可以更快的、更高效的、更多元化的、也更高度个性化的给人创造这种情绪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也是这种新的业态或者这种场景开始走红的一种很重要的原因。
0: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

0: 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速好。